0: 是、
1: 啊，因为这次呢，是我们新闻媒体呢和当地的政府部门合作，属于助农的，
0: 嗯，
1: 这种呢，谢田直播，
0: 对，
1: 啊，之前咱们像周边的一些乡镇呢、啊、街道啊，比如说大樱桃和其他的这些水果，
0: 咱们都曾经做过类似的直播，
1: 咱们也都是做过这个助力乡村振兴啊、助农的这样的一个带货直播，从田间地头直接到大家的餐桌，中间呢没有其他的环节了、
0: 嗯、
1: 啊，所以大家可以来到大连云 APP 看一看我们的这个盘锦河蟹的溯源直播。再有呢，就是说一说今天咱们阿莲给大家上的这个是什么。
0: 说到咱阿莲哈，我觉得杰瑞爱吃辣椒，杰瑞真的就是简直是我们太忠实听友了。
1: 嗯，
0: 说早上好教授小林啊，今天早上吃到披萨了，不错。
1: 嗯，
0: 我怎么感觉破产了呢？你们推荐都是好产品，就买到停不下来。追加的这个玉米也到货了，准备要逮逮逮了啊。
1: 那个玉米呢，我们家也常备了好几单，
0: 是不是？
1: 哎，因为什么呢，我和超市我都比较一下呀，一个是品质个头，再有这个口感，对不
0: 对？
1: 对，
0: 因为我卖的是甜糯的玉米，但是有一些呢，虽然也是产地是黑龙江的，但是它是那种甜脆型的，可是我们好像很多朋友更喜欢是那种糯玉米，有嚼劲儿，
1: 是
0: 比较哏哏啾啾的，而且甚至还拉丝儿。
1: 哎呦，我一看这里头是不是找着我老乡了？
0: 谁呀？
1: 就说刚才提到了我们敦化的那大煎饼
0: 啊，是吗？
1: 啊，对对对，
0: 刚才是不是上一档你们提前给大家剧透了？
1: 刚才是我们话题里面提到了这个煎饼，就是延边地区敦化市我家乡。那大煎饼做的老好了，今天给大家带来的阿莲给大家准备的是什么呢？啊，大家可以先在大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里面回复阿莲两个字啊，
0: 嗯，
1: 让阿莲给你服务。阿是阿姨的阿，莲是大连的莲，不带草字头那个啊。
0: 是的，
1: 哎，今天就是我们正宗的延边朝鲜族大冷面。
0: 嗯，今天算是这是韩式延边专场了，是不是？
1: 对啊，就是，朝鲜族风格吧，
0: 朝鲜族风格，
1: 哎，专场，
0: 对，
1: 连服装都给我干成朝鲜族的了。
0: 对，大家可以点去看看看老高穿这个朝鲜族的服装是什么样子，
1: 老迷人了，
0: 老迷人了
1: 啊，
0: 还是小粉衣服，小粉裙儿。
1: 对、啊，
0: 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我们的这是延吉风味超正宗的大冷面啊，家庭大份610克，而且给你把这汤汁儿都已经弄好了。
1: 嗯，
0: 老高是本身就是这个延边人，
1: 延边人，
0: 你特别了解，
1: 我从小吃到大的，
0: 就是那味儿吗？
1: 为什么会极力推荐就这个包装和这个品牌的啊？因为我品了这么多的，就是袋装的这个即食冷面，我觉得这款冷面是我吃过呢，口感上最接近于饭店直接现压冷面的那种
0: 啊。评价这么高，
1: 因为他家就是他家是给海底捞代工。
0: 哎呦，
1: 你就知道它的品质如何了。关键有很多人呢买这冷面，价格呢虽然是很便宜，第一你要看呢它这个面块的重量有多大。再有就是面汤，吃冷面最主要的
0: 最主要就是汤，
1: 就是汤汁儿。
0: 对、
1: 啊、
0: 你那个酸甜口那个调味是不是刚好那个配比恰到好处？
1: 它这个是属于给你熬制的冷面汤原汁儿，给你呢成袋包装在里面啊，不是说像有一些冷面里面之后呢浓缩的，回去是你还勾兑的，那个味道就大打折扣了。
0: 是的，
1: 它这个冷面的这冷面块就这条冷面的生产线，因为厂家我去过，就几千万的投入。
0: 哎呦，
1: 要不然全国各地怎么能够海底捞选择他家来代工呢？前两天我跟米阳我俩都犟起来了。
0: 怎么呢？
1: 米阳就说了，我就吃有一款冷面了，哎呦老好了，老高我给你推荐，你别看你是延边，我说我给你推荐一款吧，你那不行，
0: 你别告诉我你俩最后推荐的是同一款。
1: 我俩一见面说就是他，我俩说的其实都是同一款，
0: 都是同一款。
1: 对，
0: 特别地道的韩式冷面，如果您喜欢吃的话，这两天天还真的是挺热，有点秋老虎那意思哈。
1: 对，
0: 我觉得可以再吃吃我们的这个大冷面。如果说您喜欢冰镇后那种酸甜冰爽的感觉没问题，或者如果是煮开了晾凉正常的常温吃也是没有问题的。搭配上我们的这个上城里边的这个鸡蛋啊，我们那个叫什么无菌蛋，还有我们的酱牛肉，是吧？配上我们这个大冷面，哇，这一碗正宗的610克的大冷面就非常完美了。
1: 你看紫壳子啊，应该是进来看了那个照片了。我也佩服我们那个小编哈，就把我那个照片给我P的，说老高，你那照片迷不迷人不说，有点迷眼的。
0: 辣眼睛吗？大家发送阿莲两个字啊，阿莲两个字，不要发这个商品冷面，发阿莲，阿姨的阿，莲呢是大连的莲，没有草字头，有个回弹的二维码，您扫码直接啊添加我们的企业微信的小客服，就可以在线选购了。
1: 还有这个煎饼粉，在家里面你可以自己做什么这个泡菜饼啊，
0: 对，
1: 蔬菜饼啊，或者小的、
0: 鲜虾饼啊，
1: 都可以啊。
0: 对，
1: 时间关系，那个我们今天就不详细说了。
0: 对。

0: 家感兴趣的话，可以点击我们的冷面链接啊，商城还有很多好物，欢迎大家一起来选购。
1: 对，你想要看那冷面的话，你发阿莲两个字啊，在大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阿莲，阿姨的阿莲是大连的莲。

0: 听民生，解疑惑，户出行保畅通，
1: 警民对话零距离，平安路上心相通，
0: 连心畅路。
2: 交通话题掰开聊透，
1: 不同视角共话出行，
2: 直面出行热点，交换各自观点，
1: 锵锵三人行。

0: 好嘞，连心插路节目，接下来是我们的锵锵三人行，该请出我们的交警嘉宾了。
1: 是的，今天我们请到的嘉宾呢是来自大连公安交管支队指挥调度大队警务调度中队的中队长徐佳南徐警官，您好。
0: 问候一下徐警官好。
2: 哎，两位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徐警官呢是长期坐镇咱们交警指挥调度大队是吧？
1: 其实呢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指挥大厅。我们所有每天在节目当中说赶快把这事儿反馈给指挥大厅，其实就是徐警官和他的同事目前都在接受我们每天的节目的反馈和处理。
0: 今天的徐佳南警官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呢，你看正好赶上9月22号，今天还是世界无车日。
1: 对。
0: 所以首先我们是不是应该给大家来发出一个绿色出行美好生活的这样一个倡议呢？
1: 对，那么今天9月22号是世界无车日，很多全世界的各个城市都会在今天来倡导大家尽量啊，然后绿色出行。那所以今天呢，我们市内的常规的公交，这个跨区域的线路是除外的啊，常规的公交车和我们的轨道交通的线路是实行什么的？那您拿着驾驶证就可以免费乘车这样一个政策了。那验票的时候您得主动出示啊，出示您的驾驶证，现场工作人员引导，然后您遵守公共乘车秩序就可以了。所以今天我们也算是给大家一个提醒，那也建议大家您有时间有空的话都可以选择绿色出行，偶尔咱就别开车是吧。
0: 注意拿的是行驶证啊。
1: 对对对，
0: 不是驾驶证。
1: 对
0: 啊。咱们首先请这个徐警官呢给大家介绍一下，你看马上就到了这个中秋节了啊，中秋节然后连着就是国庆节。
1: 是的，
0: 就每逢到这个节假日前夕的时候，通过咱们交警指挥中心呢指调大队观察到我们市内的交通呢会呈现出来哪些明显的一些特征呢？
2: 到这个节前呢，我们大连市啊就是非常明显的就是出市的车辆会比较多。那么我们这个都知道后沿高速口呢是我们这个主要的一个北行出市的一个通道。那么从这个视频当中能够明显的看出呢，在这个节前，尤其是节前这个一两天的时间，很多这个驾驶员朋友呢都是通过自驾的形式那么开车上高速往沈阳啊，甚至往北京或者更北边的方向去走。那么在这个出行的时候呢，肯定会要面临到这个高速公路啊可能会有一些拥堵的这种情况。然后那么入市情况来看呢，因为我们大连啊也是一个这个旅游城市，标志性的旅游城市。那么这个旅游城市的季节呢一般是在这个5月份到10月份。那么也就是说呢，从这个国庆节之前啊，这个陆陆续续的这个旅游量会逐渐的减少。那么也就是说这个中秋节国庆节呢，我们这个入市的车辆可能相对于这个五一啊或者是这个暑假期间可能会稍微少一些。那么也就是提醒我们广大驾驶员朋友，在十一啊中秋我们如果要是出市出行的话，那么我们要打好提前量。
0: 对，因为啥呢，这也是和咱们大连这个城市哈地理位置决定的。
2: 是
0: 属于辽东半岛最南端，到头了啊，就到海边了，除非呢你再往南走，要不然的话你这汽车上船坐客运船了，穿越渤海海峡，要不然你往北走的话呢，你肯定你是沈阳啊、长春呢、哈尔滨呢，都得是从这个方向走。
1: 没错，所以说确实是压力比较大。还是刚才徐警官提到的，尽量大家错峰出行。
0: 是，就是一到中秋啊、国庆，尤其国庆啊，7天假期，对于呢这个小型载客汽车还免。

0: 州高速公路的通行费，都想往外走一走看一看哈。
1: 大商电器西安慕名影店秋季家电大会战爆款五折开抢，9月21日至10月7日换新亮相，百万补贴狂撒，千台洗涤机豪横抽，预存增值，套购满额送 iPhone 18。
0: 对，你看这个 Jack 呢，给我们互动信息是拿行驶证，不是驾驶证啊。对，是行驶证。因为驾驶证只能代表着你有呢驾驶机动车的资格，你只有拿行驶证，说明你有车，而你没开车，你才可以享受免费乘坐公共交通工具的这样的一个福利。
2: 没错，是这个意思。所以大家拿着行驶证啊，您在今天，而且这个福利是只有今天，啊，明天这就不好用了。
0: 好，咱们再和这个徐警官啊来探讨一下，就是今天咱节目当中和大家要展开聊的一些话题。
2: 是的，那么徐警官呢坐镇的是交警指挥中心，平时遇到最多的就是路面上，他应该是上帝视角，完全几乎所有的路段他都能看见。那十一快来临了，我也特别想跟徐警官来探讨一个问题，就是关于十一来临，咱们高速上很多车辆它会占用这种应急车道的时候，咱们指挥中心是通过怎么样来协调梳理的呢？
3: 我们都知道这个高速公路上这个应急车道占非法占用啊，是一个绝对是一个违法的行为。那么今天我们这个通过交通广播呢，这个首先是呼吁大家在高速公路上，无论你遇到什么样的情况啊，尽量就是避免或者不要去走这个应急专用道啊。我现在在这个平台上呢跟大家去普法呢，就是显得有点生硬。那我们从这个人情角度来讲，那么我们想这个应急车道它是干什么用的呢？就是给应急车辆啊，应急车辆去行驶的。那么我们如果说在这个高速公路上一旦要是出现了这个交通事故，那么我们要想这个交警的车辆啊，救护车辆，甚至乃至于如果要是比较严重的需要破拆，需要这个消防到场的情况下，如果说大家伙把这个应急车道给占用了，那么前方的这个事故现场我们就没有办法去及时的赶到。那么说你占用了应急车道，你方便了自己一个人，那很有可能影响的就是前方，甚至这个因为事故导致的后方的积压，你影响的是大多数人的这个出行体验。所以说也是这个呼吁大家千万千万不要去走这个应急车道。
0: 那你的刚才都说了应急车道，我挺急的，我硬上一下不行吗？
2: 硬上一下应急
0: 应急车道吗？
3: 应急车道不是给大家应急的，是应急车走的道。
2: 这回就明白了。
0: 你看，
2: 是应急车走的，
0: 就是急难险重啊，这个事情出现的比较紧急的情况，不是以我们个人，你说我着急了我就可以上这个应急车道。你可以理解应急车道啊，它某种程度上呢担负的是生命通道的这样的意义所在。是吧？那如果有些人要是违规上了应急车道，比如说前方刚好又出现了比较大型的有人员受伤的紧急的这种交通事故，有些人由于挤占了应急车道，耽误我们紧急救护车辆到达不了现场，那么占用应急车道的这些人和车将会受到什么样的处罚？
3: 那在这个情况下呢，这个道路交通安全法以及这个治安管理处罚法都有非常明确的要求。那么在这个道路行驶当中呢，如果阻碍这个影响了正在执行车辆的正在执行任务的警车救护车这个消防车，那么会受到相应的叫轻则呢记分罚款，那么重则呢会这个面临一个拘留，甚至如果再造成严重后果呢，可能会追究刑事责任。
0: 对，要看你这个造成什么样严重的后果
3: 啊。对，没错。
2: 其实呢在我们的日常工作当中啊，我们跟交警指挥联络最多的时候，有可能很多时候都是我们在路上有紧急突发的事件，比如说谁哪个人受伤了，说有孩子要紧急送医了，甚至呢会有这个120的车从北三市过来，我们要进行引导和护送。所以这个时候我们跟指挥中心其实跟120是有个联系的一个工作的。我们看到指挥中心专门有一个120的工作人员在那办公，是不是？
3: 对对对对，这个呢是我们这个支队领导呢大力推行的一个，我们是把这个120指挥调度中心的一名这个专业的鉴警员，然后包括120指调中心的这个专业的这个系统，都是接入到我们交管的指调中心。也就是说我们在交管指调中心的这个大屏幕上能够看到我们室内啊，目前能够看到室内五区啊，中山、西岗、沙河口、甘井的高新园区，那么五区之内的正在运行的这个救护车辆的行驶轨迹啊，以及他，对对对，以及他所这个行驶路段的这个交通情况， 然后呢，我们也会通过这个120调度中心的这名调度员。

0: 儿呢及时的与这个120调度中心，
1: 嗯，
0: 以及跑在路上的救护车的司机啊，随车的医生进行联络。
1: 嗯，
2: 也就是咱们交警的这个指挥控制后台和120的数据是实时同步联网
0: 啊。对，我在这都能看到，我实时能够掌握到。
2: 嗯，
1: 如果说我们司机朋友路上真的遇到了救护车，这个时候我们司机朋友应该怎么来做呢？
0: 一方面呢是你肯定是不要跟救护车去抢行。
1: 嗯
0: 啊，如果有让行条件呢，一定要给救护车让行。那么怎么让行呢？就是咱们大连呢，我看这个整体的驾驶员素质啊是非常非常高的，
1: 嗯，
0: 很多同志呢都知道应该怎么让行。这里呢也跟大家再讲一下，
1: 科普一下。
2: 嗯，
0: 一个呢是这个45度让行法。
2: 对，
0: 那么我们这个救护遇到后方来有这个救护车辆的时候呢，这个两侧的这个驾驶员呢，
2: 嗯，
0: 可以向你左前和右前方45度为。在中间为这个救护车辆让出一排道，那么我们看救护车辆在救急的时候很有可能是压线行驶的，
1: 嗯，
0: 那么这种情况就是我们驾驶员配合啊，把中间的这个位置给让出来，这是在行进过程当中。
2: 嗯，
0: 那么如果我们在这个停止线的时候啊，我们遇到红灯停止线，
2: 嗯，
0: 听到后方有这个救护车辆的这个鸣笛等等一些情况，
2: 嗯，
0: 那么我们可以在保证安全的情况下越过停止线，
2: 嗯，
0: 啊，将这个救护车辆让行过去。
2: 嗯，我就遇到过这一次。有一次我记得是在哪儿呢？是在这个老大外，
1: 嗯，
2: 就那附近，就是有个红叶广场。
1: 嗯，
2: 我当时呢是在这个解放街，我已经停到了路口，我是第一台车，后方来这个紧急的救护车了。我一看前面虽然是红灯，但是呢我越过停止线呢，把车停到了旁边的道边石上，
1: 嗯，
2: 把救护车让过去了。后来呢，这个电子监控抓拍之后呢，因为是礼让救护车，证据呢，你看看。也很清楚，直接把这条交通违法呢就给撤销了。
1: 嗯，
0: 啊，对，没错。
2: 嗯，
0: 我们这个驾驶员，很多驾驶员朋友呢，这个一方面是他可能不知道怎么让，咱们刚才讲了一下。
2: 嗯，
0: 那么很多同志呢也会担心说，哎呀，我这个让了之后，
2: 我拍了怎么办呢？
0: 对，我拍了之后怎么办呢？
1: 嗯，
0: 这个大家伙啊可以这个完全放心，这个我们肯定是不会让这种这个行为呢这个滋生啊，
1: 嗯，
0: 你是为了让救护车导致这个违章，那么我肯定会想办法。
1: 嗯，
0: 那么我们那个在离让这个救护车之后呢，如果发现啊有电子抓拍设备将你这个行为给记录下来呢，
2: 嗯，
0: 我们可以在这个发现之后呢，提交这个视频啊行车记录仪，
1: 嗯，
0: 啊以及或者是这个照片证据，
2: 嗯，
0: 那么到给这个8805-8466，
2: 嗯
0: 啊打电话，
2: 嗯
0: 啊我们可以申请复核，
2: 对
0: 啊，那么在核实完这个证据之后呢，我们会相应的给撤销掉。
1: 嗯嗯，所以大家放心，如果您遇到路上救护车，该让您就让，后续交警咱都给您安排好了，
2: 嗯，
1: 是吧？
2: 对，所以这个徐警官刚才也说了，这个120呢，他的救护车，他的这个警车的出警记录啊，就是和我们的这个后台数据都是联网的。
1: 嗯，
2: 他的这个行经记录路线什么的都是在我们的这个掌握之中的。
1: 对，
2: 啊，
1: 所以大家就不用担心了。
2: 那我再多问一句啊，就是现在呢我们说救护车是属于应急车辆当中的一个车种啊，救护车呀，120，还有119呢是消防救火车呀，
1: 嗯，
2: 还有呢是这个110警车。那么救护车需要具备哪些元素？现在路面上有一些车辆外观上感觉很像救护车，但是它又不是真正的救护车，
1: 嗯，
2: 是不是这个问题就比较专业一些？
1: 怎么来辨别它？
2: 嗯，
0: 这个问题确实比较专业。
2: 嗯，
0: 这个问题呢，据我们了解呢，这个我们在这个室内当中呢，救护这个120急救中心呢，它是有这个制式车辆的。
2: 嗯，
0: 然后当然也存在说有一些这个民间团体或者是私营的这种情况，
2: 比如说负责转院的
0: 啊，负责转院的，
2: 那某种程度上它其实就不是救护车了。
1: 嗯
2: 啊，
0: 但是这个情况呢，咱就说就是。这个我们这个交警为保障的呢，是保障病人的这个急救需求，
2: 嗯，是。
0: 那么无论是他是什么车辆，
1: 嗯
0: 啊，包括私家车也是在内。那么如果你确实是车上有这个救急的、
2: 嗯、
0: 急症的，需要紧急去医院去救治的，
2: 嗯，
0: 那么我们交警都会去对他进行保障。
1: 嗯，包括在我们节目当中经常也看到，比如私家车某某牌号，交警在前面骑着摩托已经进行引导了。
0: 对
2: 对
0: 对，
2: 嗯。好，这边还有这个先插播一条路况啊。梦想城镇说华北路的入市区方向呢，在三中门口这个位置啊，有机动车刮蹭的事故，占了两排车道。现在呢，春柳到三中就这个路段南行方向挺堵的啊。
1: 是的，还有一响天不开说营城子高速口现在压车也是挺严重啊。
2: 嗯。
1: 也拍来了照片，一直在这就相当于停车等待呢。前方什么情况啊？了解的话也可以告诉我们一下。
2: 还有这个吉格斯问这个问题，也是近。

0: 期呢，广大车友非常关心一个问题，说像这个龟速车啊，就是早高峰期间大家呢出行比较集中，然后呢开得特别慢。所谓龟速车呢，应该是它有条件可以提高通行效率，但是由于人为的个体原因，然后要不然的话呢是接打电话，要不然是注意力溜号，所以呢是压低了车速，妨碍了后方车辆的通行效率。像这样的话，咱们指挥中心屏幕能不能监控得到，能不能给予一定的处罚？前段时间我看央视也重点就提及了这一类车，然后视频画面当中有一辆车在短短的一分钟之内被左右呢两排车道先后有18台车超越，所以就是典型的这样一个龟速车。目前咱们对于这样的话呢是采取什么样的措施？
1: 那么在路面遇到龟速车的行驶呢，这个也确实是一个这个明显的违法行为，但是存在一定的问题呢，就是龟速车它的行驶过程当中，我们这个没有办法说这个龟速车我给你拦下来，我进行处罚，那么对于我们交通的这个通畅的情况来讲，就更是一个很大的阻碍，那么我们采取什么样的方式呢？就是刚才高教授说的，那么龟速车很有可能它是存在这个看手机啊，或者是分心驾驶的这种情况，那么我们现在交警呢正在这个探索和这个建设使用无人机，那么对于这个主干路街这个通行情况，那么我们在空中将会对一些交通违法行为对喊话以及对交通违法行为进行一些这个抓拍取证，那么遇到这个在这个开车期间玩手机啊等等，咱们就以这个为例吧，这个玩手机你开龟速车，那么我们可能对你这个开龟速车这个事儿啊，可能就遇到这个路口有交警，可能会摆手提醒你加速通过。那么但是对于你在开车期间你玩手机分心驾驶这种行为呢，我们可能逐渐的要加大对于这种行为的这个惩戒力度了。
0: 一个是取证，一个是加大处罚的力度
1: 对
0: 措施。所以你看看现在咱们这个交警的一些手段，那为了保证我们城市的交通的通行效率和秩序啊，我们确实也想尽了很多的办法。啊，还是提醒大家，就有的时候不见得说你开得慢就绝对安全
1: 啊。对，没错
0: 啊，它是一个相对的概念
1: 啊。对对对，
0: 所以就别等交警点名了，
2: 你就自己主动点儿，
0: 自己自觉点儿哈。好嘞，这个可以，您稍后呢，先休息一下啊，徐警官先休息一下，我们这边插播一条信息。
2: 来，我们看一下周瑜发过来的，这是香山隧道啊，隧道口。入市区的方向啊，有一台车停在路中间开着双闪，这车可能是不是出现什么问题了呀？江山隧道入市区的方向，隧道口还没进隧道呢，有辆车停在路中间了。最好能告诉我们家周瑜，他是在双排隧道的那一排，还是在这个单排隧道的那个隧道口那儿，给大家做一个提示啊。
0: 这个小木还说了，好多疑似这个救护车啊，其实是养老机构的转运车啊，有些车辆呢不太守法。没事儿，一会儿这个话题呢我们继续展开
2: 啊。
0: 关于我们这还有很多平台上发的什么天气的，还有什么后的啊，也不是后天。
2: 对，我还想说后天咋的了？后天有啥特殊情况吗？
0: 那是叫后的一个品牌的天气胆。啊，
2: 原来是这样。
0: 哎呀，这也是属于你看常年卖这个美妆之后呢，算是给我
2: 开始美妆达人了。
0: 哎呀，达人谈不上啊。你像什么沙漠大干皮儿 啊，
2: 这专业词汇也上来了啊。
0: 对，你要以前我听说的，我以为是干豆腐呢。听我的啊，一定要试试这个天气丹的套盒。今天小卖部里面给大家准备的是这个，滋养液是水润的这种露状啊，滋养乳呢就是像加了精华那个牛奶，面霜呢是很绵密的这个质地，上脸之后呢很好推开，超级滋润的，完全没有厚重不透气的这种感觉啊。
2: 对，就你整套用下来，你会觉得你这小脸啊透着被滋润后的光泽，而且秋天气候特别干燥多风，普通的化妆品呢涂好几层都挡不住这种紧绷感啊。那么这个套盒呢只需要一抹就足够的滋润，换季出现的干纹啊起皮啊这样的问题也会慢慢的改善，所以真的是秋季干皮必备的护肤好物啊。
0: 那么厚的这个天气丹的套盒，平时咱也知道是没啥折扣的，官网上一套下来呢得卖到2000多，但是今天我们商城呢是赶上金秋的大促销啊，大牌美妆直降到底，宠粉7件套 只要339，这可是天气丹的经典礼盒啊！里面水乳啊、面霜啊、精华呀、啊，一共7件套，现在只要339，过这村就没这店了。精美礼盒呢，装的是新款天气丹，作为过节的礼物呢，送给爱人呢、家人也是超级棒的选择。每套都是跨境直采正品保真，还支持马里链的溯源，有效期直接给你干到2028年8月份啊，超新鲜的。但是是属于限时的福利啊，过了就没了。大家可以来到大连交通广播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里面回复福利，你回复什么后天的啊、天气的都不对，是回复福利两个字可以查看的详细的回弹链接，有图有真相啊。而且商城呢，你要是实际付款满499起呢，随单还赠送你专属的优惠券，你下次买东西直接就当钱花了啊，给你省下来。有任何问题呢，都可以拨打全流程的一部客服电话400-699-2799 400-699-2799。
3: 发现王国中秋有好戏，天女散花浪漫开场，全国各地各种口味月饼免费尝鲜，中秋限定水上飞人精彩呈现，门票特惠提前囤，玩巅峰设备品全国月饼，看限定演出，快乐假期就在发现王国。
4: 卡萨帝金秋家装季携手大商秋季家电大会战，会选家电就到大商卡萨帝专柜，体验高端人居美学，尊享金秋专属礼遇，定制你的智慧 AI 品质生活。
5: 车险怕贵怕买错，投保又怕理赔难，别慌，买车险就上好车主，随心选，理赔快，服务好，智能推荐让你更险不纠结，自选方案随时投保，一键包办，详情咨询400-086-0400-086-0。
6: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0.8， 在大连出行就听交通广播。
7: 路况报道，
8: 路况报道。
9: 各位好，这是点段解放路，目前桃园桥下车辆的密度稍微有点高，东北路东快路的沿线呢仍旧是有压力的，目前白云隧道莲花山隧道出隧道口的这个信号灯位置依旧是有等候。另外香炉江高架部分的双向包括入市区方向，现在车辆尾端依旧是徘徊在焦金山隧道的。东联路的入市方向金三角开始一直到春柳下桥，包括春柳大弯道一直进入联合路下桥安山路路口，车辆集中度还是蛮高，整体呢在南移的过程当中，这压力在南移，目前呢想要从联合路这下桥确实需要等比较长的时间。西南路中心医院部分的双向锦绣路目前东行进入西北路的路口，树港路从绿波开始进入香沙街部分的东行线方向，西北路的入市目前机场附近以及锦绣路的路口，包括新水泥路以及川岭路交汇的区域都有不同程度车辆的等候。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西南部城区啊，目前呢在红林路的沿线以金柳路为界仍旧双向有压力，但是整体的队伍在至少在红林路上已经是短了不少了，但金柳路上呢移动速度依旧是不理想的，目前车辆尾端排队在联海金源的附近。红旗西路从西山水库一直到红南东街，包括西快路目前在红林路上桥匝道汇流完成的入市区方向，西南路桥上部分的西行方向车辆集中度还是蛮高。西南路的北行在南沙街南行河川街的部分车辆的密度稍微有点高，但比上一个时段移动速度那是肯定在往上行的过程当中的。阮建源路东行进入阮建源东路学子街，目前在坦城的部分黄浦路目前从临水小区到临水路的沿线，以及长春路目前在五四路路口的位置，联合路南行大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二部的附近，东关

0: 满足基本要求就行了。
1: 对对对，你先看看它有什么要求，比如说地上的标志标线啊，这个包括你的音视频的这个照片和视频的大小啊，都有一些上传的要求啊，你得满足符合要求才行。
0: 好了，那今天呢也是有点意犹未尽的这种感觉。
1: 嗯，
0: 8:49了，因为稍后呢我们还有一些专题的内容，所以今天只能是，
1: 跟徐警官先暂时聊到这儿。
0: 对，
1: 那关于未来呢这个道路交通的整体的协调啊调度工作，我们以后还会有机会再请徐警官来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啊。
0: 嗯，然后大家有什么问题的话，是不是也可以通过一部电话和我们指挥中心来取得联系，8211123。
1: 嗯
2: 啊，对我们这个广大驾驶员朋友啊，在交通。的道路交通管理方面的问题，包括车家检的业务啊，有咨询的，有这个提这个建议的，都可以打8211123电话。
1: 对，或者是直接发送到我们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因为我们指挥中心同步可以看到我们平台的后台的内容。
2: 哎，对对对，交通广播的内容我们这个
1: 时刻关注，
2: 有很多这个路面的即时情况都是广大驾驶员通过交通广播推送给我们的。
1: 对，可以通过多种方式跟我们指挥中心来联系了哈。
0: 对，就是徐警官平时呢在指挥中心也能看到我们的互动平台啊，
1: 是的，
0: 有交通信息也有大家参与节目的互动信息哈。
1: 嗯，
0: 再次感谢徐警官做客直播间。
1: 好嘞，再见。
0: 来，再见，
2: 再见。

0: 哎呀，这个到季节了，海参是不是应该吃起来了？
1: 该吃了呀。
0: 海参这个东西啊，你看它不挑人群，大人孩子都可以吃，尤其中老年人更要吃海参了，对不对？
1: 是啊。
0: 那么吃海参，咱说很多人一年就吃这么一季。
1: 对，那咱得吃点好的。
0: 那不能糊弄咱自己个儿呀。
1: 那肯定是。
0: 那么说到上城堂海参，我相信大家伙就太熟悉了。17年的品牌，现在在我们大连拥有2家专卖店，多家外地加盟连锁店。
1: 而且哈，很多咱老听友都知道，茶水小王跟上城堂关系特别铁。
0: 那是杠杠的。因为他们家十几年前的第一个团购活动就是我给他们策划宣传的。所以你看这么多年以来啊，上城堂给茶水小王粉丝的福利那从来都是最有利的啊。
1: 是啊。
0: 那么今天你听节目听着了，我们节目就联合上城堂海参17周年感恩回馈，特别给大家推出了一档专属福利的秒杀活动。
1: 秒杀活动，哎，要仔细听了。
0: 首先我们俩要着重跟大家说的是哈，咱今天带来的这个海参，第一呢都是海底自然生长的海参，没有圈养的，不是为艳参，所以它的滋补效果要更好。
1: 是是是。第二呢，就是所有的海参哈都是今年当季捕捞的秋参，
0: 对，
1: 不是陈年参哈。这个海参呢更新鲜，然后肉壁更厚实，营养价值也是更高。
0: 没错。第三点，所有海参都是自然生长3到5年的深海底波参，它整个采捕加工期不超过15天，加工期短，个顶个的新鲜，营养保留也更加全面一些。
1: 对，所以你要清楚哈，咱这个海参呢绝对是高品质的，不是拿那些破烂海参来糊弄大家。
0: 没错。那么赶紧我们来说一下咱今天的活动价格好不好啊？
1: 好嘞。
0: 市场价580元一斤的高压即食海参，它一斤呢是15个头，8斤原价是
1: 4640块钱。
0: 哎，没错。而今天我们带来的秒杀价，你听好了，才只需要
1: 1980块钱。
0: 你怎么还会抢答了呢？
1: 没有，迟到了，好消息啊。
0: 是不是比外面都便宜？
1: 当然了。
0: 不过惊喜还没完，因为现在正值上城堂17周年感恩回馈活动，所以我们还给大家要了赠品。
1: 还有赠品。
0: 今天只要你是前10个打进电话的，我们每个人还有加送，每人再多送2斤。
1: 再多送2斤，我算一下哈，就是说买8斤送2斤，一共10斤才1980块钱。
0: 对呀，你就说给不给力吧。
1: 哎，这个价格也太狠了
0: 啊。
1: 但是茶水啊，就是我有个不太成熟的想法。
0: 怎么事儿？
1: 你能跟厂家再商量一下吗？再送2斤行不行？
0: 送啊，我刚才不说了吗，送2斤。
1: 我是说再送2斤
0: 啊。
1: 你看哈，咱冬季进补是不是得吃9981根海参？
0: 对。
1: 那2个人是不是得160多根？
0: 对。
1: 10斤我刚才算了一下，150根它不够啊。
0: 你的意思是再要2斤就够了是不是啊？
1: 对呀，而且能让大家多吃一段时间，这多好啊。再说哈，上城堂这么大品牌，它能差咱这1斤2斤的海参吗？你说呢？
0: 哎妈，你别说哈，你说完我就觉得还挺有道理，
1: 是不是？
0: 关键你说哈，
1: 啊，
0: 我都给人家订好了送2斤，你这就要再多送2斤，好人都叫你当了，是不是啊？
1: 对呀。
0: 哎，你说要不然大不了我到时候再给他免费再多做2期广告呢，是不是？
1: 行啊。
0: 再说了
1: 啊，
0: 上城堂的程总现在可能正在。

0: 听节目
1: 是，
0: 程姐，你说都到这份上了，咱是不是不能掉链子？
1: 那要不就这么定了？
0: 咱是不是得显得我们上升堂这个品牌的大气？
1: 就是啊，
0: 是不是？
1: 啊、嗯，要不你再给他补两期广告？
0: 我觉得行，别磨叽了，好吧？
1: 就别磨，哎、就这样吧，定了，定了。
0: 行，那我们俩，我们俩就说
1: 说了算了，
0: 赶紧给大家捋一下啊。市场价580元一斤的高压即食海参，咱今天是买8斤再送2斤，前10个打进电话的每个人还会再免费加送2斤，也就是说整整12斤，足足180根的高压即食海参，一共才只需要
1: 1980块钱。
0: 哎，就这样算来的话，这12斤海参都够吃大半年了，对吧？
1: 那你可多划算呀！老两口吃海参，你也不用再抠抠搜搜的不敢吃了。
0: 嗯，
1: 就这个价格，谁还吃不起啊？
0: 就这个组合，就这个价格，谁要告诉我吃不起，我跟你讲义哈，我就跟谁急。赶紧打电话吧啊！一个电话，全大连包括北三市都提供免费送货上门，支持货到满意再付款。
1: 嗯、
0: 直播间的抢购电话：400-633-1125，
1: 400-633-1125，
0: 400-633-1125，
1: 400-633-1125。
0: 同志们，抢购现在开始喽！哎，你说咱大连最不缺的就是海参了。
1: 对，但是买海参啊，除了比价格之外，最重要的是要看品质的。
0: 哎，那么上升堂都10几年的大品牌了，自己的海，自己的大型工厂，各种资质认证，包括这么多年来啊、一直都是跟咱们大连广播电台呀、还有咱们大连晚报合作，得到了媒体的监督和保证的，是吧？
1: 是是、上升堂的每一批海参啊，它都是要经过质检的，601项的检测全部合格才可以进行销售。
0: 太厉害了！
1: 所以说咱这个海参的品质哈，一点都没有什么可担心的，
0: 让你花钱买的绝对是好海参，而且你咱能真正出出效果出来，对不对？
1: 是是。
0: 刚才说了哈，上升堂现在有2家门店，你看、白山路旗舰店在中航国际2期68号，
1: 对，
0: 炮癌市场直营店在炮癌市场北行100米雨峰小学的旁边，也就是说人家不是做一锤子买卖的，
1: 对，咱就是退10万步说哈，
0: 退有点多呀，
1: 使劲往后退。咱买这个海参呢是有售后的，是能找到地方的，那你这还怕啥呀？
0: 对呀、而且服务也到位啊，全大连包括北三市，咱一个电话都给你免费送货上门。
1: 对，你自己看，你看好了之后你再留下、你看不好可以不要的。
0: 最主要的是咱今天这个价格太给力了，
1: 真的，你过了这个村哈，真没有这个店了。
0: 你看咱带来的都是自然生长的深海底波参，正宗的辽刺参，全部采用高温高压的加工方法，肉壁更厚实，口感更好。我跟你讲哈，吃起来硬登登的哈，肉透透的、营养也更容易吸收。
1: 对，非常适合中老年朋友来滋补。你说哈，你就每天一根，缓化了之后蘸蜂蜜啊，蘸个海鲜酱油啊，直接就可以吃了。
0: 哎妈，还有惊喜，我忘说了。
1: 啥呀？还有惊喜啊？
0: 还有赠品忘说了。
1: 还有赠品呢，
0: 差点忘了。今天呢，咱前十个打进电话的，除了我们会送海参，每个人还会再送10袋调味汁。
1: 哎，这过节的时候可以做个海参捞饭、
0: 就这么想的。还有再送一罐海胆酱。
1: 哎妈，这个鲜、
0: 没完，还有、再送一罐蟹黄酱。
1: 我天，这么多赠品呢！
0: 所以我跟你讲，茶水小王不是白给的，对不对？
1: 赠品是白给的哈。
0: 我们俩赶紧再来说说价格啊！
1: 嗯，
0: 咱今天带来的上升堂高压即食海参，打开袋就可以直接吃的海参啊！市场价580元一斤，8斤正常的秒杀价是
1: 1980块钱。
0: 但是赶上上升堂17周年感恩回馈活动，我们给大家又要了2斤的赠品。这样的话就是8+2，10斤了，1980元。
1: 其实说实话哈，这个价格就已经是破天荒了，
0: 你到哪都找不到。
1: 对，
0: 但是咱还有惊喜呢，我们通过广告置换。然后现场还给大家要了赠品，只要你现在是前10个打进电话的，我们还有加送，每个人还会再免费多送2斤。
1: 哎，咱就是说哈、咱买8斤，然后送2斤，前10个名额再送您2斤，整整是12斤，一共才1980块钱。
0: 12斤呢？180就10根海参呢，
1: 足足够吃大半年呢。
0: 你还寻思啥呀？来吧，
1: 就是啊，
0: 记好我们直播间的抢购电话。400-633-1125，
1: 400-633-1125，
0: 400-633-1125，
1: 400-633-1125。
0: 有很多人可能会说啊，小王啊，我可不可以现在先打电话把这个优惠占上？等过段时间我想吃的时候，你再给我送这个海参。
1: 这个可以吧？
0: 这个大家放心，因为我已经跟上升堂提前沟通过了。你可以现在先打电话预定我们这个优惠，什么时候想吃这个海参呢，我们再给你送。
1: 对，而且到时候给你送的绝对是新鲜日期。
0: 所以你还等啥呀？
1: 打电话呀，
0: 先打电话预定上再说。
1: 是。
0: 抢购

0: 电话400-633-1125，
1: 400-633-1125，
0: 400-633-1125，
1: 400-633-1125。
0: 12斤海参原价6000-7000块钱呢，咱今天才1000多块钱，1980。
1: 而且咱这个不是养殖参，它是正宗的辽刺参，滋补效果老好了。
0: 我跟你讲哈，就这个海参买回家，老两口早上你一根我一根，给身体养得棒棒的，这钱花的不比生病遭罪划算呢。上上它大品牌，面儿也够，咱今天的价格也超合适。
1: 是啊，
0: 市场价580一斤，咱今天是买8斤送2斤，前10个名额再送2斤，整整12斤的高压即食海参，一共才只需要
1: 1980块钱。
0: 我必须要跟大家说的是哈，现在打电话你一定要提查出小王，要不不好使啊。
1: 对，
0: 一个电话，全大连包括北三市都提供免费送货上门，支持货到满意再付款。同志们，天上掉海参的赶紧抢吧。最后我们俩再来说一下抢购电话，400-633-1125，
1: 400-633-1125，
0: 400-633-1125，
1: 400-633-1125，400-633-1125。
0: 加油打电话，祝你能够抢购成功。
2: 北京时间上午9点。
3: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0.8，在大连出行，就听交通广播。
4: 各位好，这个时间点段，长江路目前以东关街桥洞为界的双向，中山广场的环岛长江路现在从这个民主广场向东一直到港湾广场双星街的沿线，车辆的密度仍旧偏高一点。唐山街儿童乐门前西行线的方向，东快路广电中心一直到向路交高架部分的双向，包括入市方向，现在呢从交金山隧道的附近到广电中心车辆依旧是比较集中的状态。东联路整体在恢复的过程当中，车流下桥呢需要有点排队，但已经是非常好的状态了。另外在相公街的桥上，从西安路下桥一直到新宫街，从联合路下桥一直到鞍山路，车辆的密度依旧是高起的。鞍山路东行从西安路开始一直到东北路，包括疏港路从侯玉侯二小区到向路交高架，西南路以中心医院为界的双向，华北路目前出市方向在新生路，入市方向在春柳的路口，西北路的入市在机场以及锦绣路的路口，车辆的密度会略高一点。西南路的北行方向，交通大学黄河桥上桥口位置，南行方向在河川街，也就是熟食品交易市场的周边，马兰北街南行进入马兰广场，富民路西行马兰小学，红旗中路目前从西山林雨断断续续的一直到万家地铁站的附近，红陵路目前以金柳路为界的双向，金柳路目前从翡翠春城一直进入红陵路，车辆的密度会略高一点，但是这个路段啊现在整体的通行速度在提升的过程当中，车流量密度在减小，所以大家还是可以稍微做一下期待的，没有早间的时候堵得那么明显了。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西南部城区，目前数码广场的环岛黄浦路从书香园一直到陵水路的路口学子街，目前在17中的附近略有车辆排队，但整体已经比上一个时段可控多了。高速公路和市内星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正常开通，稍后我们再会。
5: 找一份工作很简单，做一份事业不简单，用心做好简单事，你就不简单。
6: 交通气象快报，
7: 交通气象快报，
8: 了解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市晴间多云，夜间有雾，西部沿海偏南风5到6级，南部沿海、东部沿海偏北风5到6级转偏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3到4级，气温在19到27度。

九点钟声准时敲响，交通广播好物登场，大海小林在线种草，衣食住行好货报道，精选好物不踩坑，福利不停更，锁定上午九点档，品质生活一起享。

0: 交广种草官，种在你心间，
1: 每天有好物，惊喜挡不住。
0: 这里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交广种草官，每天上午的9点到10点准时开种。
1: 价格基础，品质就不基础；
0: 好物基础，福利就不基础。
1: 千挑万选，别发懵，
0: 只踩油门不踩坑。大家好，我是胖大海，
1: 我是小林，也欢迎大家通过云听、喜马拉雅、大连云、蜻蜓 FM 客户端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0: 节目的实时互动也请各位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大连交通广播。
1: 节目一开始呢，我们还是先来关注一下大家发送过来的消息哈。很多朋友今天反馈的是，这个路面上的某一个高速口，营城子高速口那儿车咋这么多呢？了解的话告诉我们一下，水泄不通啊。
0: 另外呢，就是从昨天开始，由于受到了那个施工的影响，鞍山路不是有施工吗？
1: 啊，今天好没？
0: 我就特别纳闷，因为每一天我走不上鞍山路。然后呢，我就想感受一下，昨天下了节目以后，在中午的时间段，我就特意绕了一圈，走了一下鞍山路上东联路。我的天哪，我真的是这个深刻的感受了一下。你说中午的那个时间应该是，
1: 按理说已经是平峰了，很少了车，
0: 那都已经堵了，得有4到5组信号灯周期。
1: 哎呦我天！
0: 所以说呢，
1: 它的施工点位具体在哪儿啊？
0: 它就是在鞍山路上，鞍山路西行交联合路的路口处
1: 啊。所以那对，那那个地方交联合路路口，肯定距离上桥就特别近了。
0: 另外就是你从鞍山路这边，你想继续西行往长兴市场那边走，你现在就剩2排车道了，有的想右转，有的想直行，你都得汇流。4排现在变成2排。所以说大家才会拥堵。今天我就想了，我体验过了之后，我把这个种给大家一个小妙招吧。第一点呢，是你尽可能的不走，但是你不得不走的情况下，我告诉大家，你进入到鞍山路西行那一段，就是你到东北路了啊，马上这个交叉路口要进联合路西行了，你就赶紧往这个最左边的这个车道上并。因为你并到第2排都不行，因为呢你并到第2排就会受到右边2侧车往里头汇流的影响。左侧这个最靠边的这一排
1: 相对车速比较快一些，
0: 还能提高点你的效率。种草个小妙招。
1: 经过这2天的堵之后，今天已经平台上没人发这边的情况了，
0: 是不是大家也都知道？知道了，就是这是堵车，我也不问了。
1: 要不然就是我已经换道，要不然的话就是我已经就知道了，就这样了。但是我不得不走了，
0: 我已经服了，
1: 服了。啊，今天早间啊，很多朋友提到的就是关于营城的高速口的问题。了解的朋友告诉我们一下，啥原因这高速口堵的水泄不通啊？还有王振刚啊说，疏港路入市区方向联合路上桥的这个匝道口，那也就是疏港路入市区上东联路的这个匝道口有一个3车追尾，目前的车已经堵在匝道上了啊。
0: 你看啊，这个匝道还挺陡的，
1: 这个地方特别容易出现事故，就是疏港路进入到东联路的这个上桥口的这位置。
0: 所以说嘛，我们的种草不光是衣食住啊，咱们还包括行。所以我昨天呢去跟大家实地的体验了一下，但是我总结就是，你千万你就别走了，你就尽可能远离一下啊。
1: 对，因为施工的原因嘛，所以它避无可避，它还不像别墅，大家提升素质啊，好好开车啊，它不是这能解决的。
0: 除非就是你住在这儿，那没办法，
1: 没办法了，你就只能走了。
0: 如果你要想上东联路的话，你可以先就是直接在那个长江路右转弯，你就没有必要非得在鞍山路右转弯了。它有很多的备用选择啊，就是在鞍山路西行这儿。
1: 行，那给大家说好了，就是大家如果最近要走的话，确实得需要重新调整您的线路了。有任何的突发事件及时路况，也欢迎大家随时发送到平台上来。同时发送到平台上的呢，也欢迎大家发送种草两个字啊。交广种草官又要开始给您种草了。
2: 交广种草官推荐好物，购买方式大连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种草，添加大海小林专属客服，直接可购买。
3: 挖个坑埋点土，数个1、2、3、4、5，自己的土自己。

0: 的地，种啥咱都造一气。
1: 来吧，自己的土，自己的地，种啥咱都造一气啊！今天开场要给大家种的这个小妙招是啥呢？
2: 是啥呀？是我们的还是要请大家多喝水的这个事儿。前两天我们节目当中也提到了国家卫健委喊你多喝白开水淡茶水，就这个话题最近已经一直引起大家的热烈讨论。
1: 哦，
2: 因为当时人国家卫健委的那个主任雷海潮就说了嘛，就说为啥让大家多喝水多喝淡茶水呢？就是当前我们国家居民啊，高盐高糖高油的饮食实在是太多见了。这个糖的摄入方面呢，国家推荐量是每人每天25克以内，但是你要知道一瓶500毫升含糖饮料的含糖量就已经达到25克了。
1: 如果你吃饭的时候，你菜里头本来就有点甜，
2: 嗯，
1: 然后你再来一瓶饮料，一瓶不够，你再喝两瓶，
2: 嗯，
1: 那这个糖分你今天保证就超标。
2: 对，那咱之前那次节目当中给大家提到的就是多喝白开水和淡茶水，那今天咱们继续往深里挖一挖，就是为什么这两种比别的更好，还有就是所谓的淡茶，多淡的茶算淡茶，多浓的茶才算浓茶，还有除了这些之外，我们常规的印象里边理解的特别有营养的一些，比如骨头汤啊、鲜榨果汁啊，这算不算健康的饮品呢？
1: 嗯，
2: 跟大家一起来唠一唠啊。
1: 哎，这个中妙招我觉得种到大家心里了，因为有太多的人现在啊，这一天当中你都不知道他喝了多少茶水。
2: 嗯，
1: 坐办公室的或者是自己这个做生意的，天天早上啊，这个到了自己的位置以后就开始泡上这样一壶茶。
2: 嗯，
1: 泡完了之后就是泡不知道多少泡了，没有味儿了，再换一个啊。这一开始喝普洱，然后你喝点这个白茶、绿茶、红茶。
2: 嗯，
1: 过去啊，这个是怎么说来着？过去是倒茶，现在玩的是茶道，
2: 嗯，
1: 是不是啊？
2: 对，
1: 哎，
2: 所以但是国家卫健委说喊喝这个淡茶水，但是到底就是浓度应该我们平时普通人该怎么测量它算淡茶？你看最近有营养科的主任就说这个淡茶水它其实没有具体的量化的标准，因为它所谓的淡的茶水跟你的冲泡时间，包括人每个人的耐受度，它其实都是有相关的。但是我们综合一些来看啊，如果说咱以一个平均量来看，通常150毫升的水当中放大概1克或者最多2克的茶叶，这种才算是真正的淡茶。但是对于一些这个老喝茶的人来说，这点茶真的没滋没味儿的，但其实这就算淡茶了，这是比较健康的。
1: 有的人就追求那种口感非常的浓郁，
2: 嗯，
1: 或者是那种茶香味非常浓郁，要不喝茶干嘛呢？所以他们就喜欢喝的比较浓。
2: 嗯，
1: 我们第一泡呢大概就是这个茶叶放到这个茶碗里了之后泡第一泡，大多数人都会把它这一泡给扔掉，就相当于洗茶这个过程，然后从第二泡开始喝，最好喝的应该是第三泡的茶水。
2: 嗯，才把这个茶本身的味道能够浸泡出来。
1: 如果要达到它这种淡茶的话，我估计得第五泡了。
2: 嗯，对，差不多。对于浓茶淡茶，对身体来说一般绝大多数人是没有太大问题的，但是你得注意什么呢？就是因为茶里面有茶多酚和一些茶碱啊，茶浓的人就会，你喝太浓了就会容易心慌，也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醉茶。
1: 嗯，
2: 太浓了有的人会不停的上厕所，而像老年人呢，他睡眠不太好的人，你晚饭以后尽量叫减少茶的摄入了
1: 啊。这说的是淡茶水是不是啊？
2: 嗯，对，
1: 你要是真的喜欢喝茶，你说有的人老人就说了我喝一辈子了是不是，那咱就稍微泡的淡一点，别把那么多的这个茶叶都放，稍微的放少一些，控制量。那么除了控制量之外啊，这个还有一个需要，除了糖之外就是摄入量，还有盐，大家一定要关注。
2: 嗯，
1: 我国的盐的摄入量呢每天每人呢达到了9克，而国家推荐的是每人每天5克。嗯，就是也是多了一倍吧。
2: 对，就其实他所说的就是调查的这个9克，其实我觉得应该也是个平均水平，因为有一些口重的人他可能每天都不止9克。
1: 而且对于一些地区，我觉得这绝对是地区问题，像一些沿海地区的人他们反而口味会比较清淡，你发现了没？
2: 嗯，
1: 一些内陆地区，我国的内陆地区的朋友们，他们的口味呢明显是偏咸，而且呢越冷的地方越喜欢吃盐。
2: 我觉得也不是不光是这个问题，另外就是我们那个时候比如说像咱东北以前物资相对比较匮乏，冬天的时候咱就只有大白菜、茄子、土豆，你没别的吃的，但这些东西本身它没有啥味道，你只能通过盐酱油的这种调味让它变得多样。比如说我们腌酸菜用大粒盐去腌它，然后我们炖汤的时候也要放盐和酱油，所以说这个是跟你的这个菜的种类有关。为什么沿海的它比较清淡，是因为它本身的这个海鲜它这个咸淡就已经足够了，它不需要额外再给它加了。
1: 我在想啊，就是东北人还喜欢吃咸菜，就是每一家呢，都喜欢自己腌点什么。
2: 腌不下去呀，因为你这太少了。因为你同样，你看，就是咱东北人啊，说白菜，它有不同的吃法，你可以腌酸菜，你。

0: 可以做成这个泡菜，对吧、
1: 哎？
0: 然后你还可以纯大白菜炖着吃、炒着吃，就同样一种白菜，这也充分说明咱东北人这个智慧哈。就在这种物资比较匮乏的时候，但现在不存在了。大棚，你一年四季能吃到全世界各地的蔬菜，但那个时候咱没有这条件的时候，你就只能变着花样的去开发它。
1: 那么有的地方喜欢吃的稍微清淡一些，比如说江浙地区哈，他们的口味呢确实是比较清淡。
0: 哎，我也没觉得清淡呢、啊。你看这浓油酱翅，说的不就是上海人的那个棚？那个菜嘛，
1: 他说的应该是颜色，
0: 对，但是其实肯定也是，那他其实那个颜色不就是酱油调的吗？
1: 他大多数呢，他想找颜色，他用老抽那边啊，这个颜色非常深，
0: 对，所以我没觉得他们那边特别淡，我觉得依然也不淡，
1: 还行，真还行吧，
0: 还行
1: 啊。
0: 另外呢，说到这个盐啊，就是我们国家这个推荐量是每人每天5克，您回头就找机会称称5克到底是多少盐。除了控制糖的摄入之外呢，多喝白开水和淡茶水，在盐的摄入超过推荐量的时候，也能把我们从农人给冲成淡人嘛。所以人专家也说了，这种情况多喝水确实能够稀释你体内的钠离子，但并不能快速的完成代谢，也无法弥补你的盐摄入过多带来的长期的不利影响。你那意思就是说，你吃咸了是不是我多喝水就行了？也不完全行，所以还是得从源头上控制你盐的摄入。
1: 你要是吃咸了之后，你会发现有这样的一个生活当中的情况发生，就是你多喝水你还是觉得不解渴，
0: 就嘴老干。
1: 哎，对呀、啊，就是说、哎呀，这个吃咸了我喝点水吧，但是喝完了之后发现它还是渴，就是这一顿吃的太咸了。它是身体已经吸收了，你喝的水啊，它只能是治标不治本，大家这么理解。然后是不是会好？
0: 另外，人专家是这么解释的，就是它有一个，其实人体是有正常的生理的反馈过程，就是你的盐摄吃多了，那你细胞当中这个钠离子啊就多了，它的机体一定要恢复到一个均衡的状态，这个时候它就会提醒大脑，反馈到你的大脑中枢说，哎，你这盐吃多了啊，你必须用水给它冲淡，所以你会产生口渴的感觉。就为什么我们觉得口干口渴想喝水，其实就是大脑在指挥你了，它已经识别出来了，你的钠离子太多了。
1: 你看，我们一开始说了糖，这又说了盐，
0: 对。
1: 这两种东西啊，我们日常生活呢是必不可缺的，但是啊，必不可缺的，如果我们摄入过多的话，对我们的身体呢就会产生负面的影响。
0: 对，但有人说你是不是多喝水就行了？其实水喝多了也并不是越喝越多越好，就是你喝水喝太多也会增加你的肾脏的负担，不利于你的健康。就啥玩意儿就适量而止。
1: 有人说了，听了之后发现啥也不能吃，啥也不能喝了吗？
0: 那也没有啊，你就差不多得了呗。
1: 适量。
0: 你看哈，什么叫适量？就是咱中国膳食居民指南，咱以2022版的这个建议来说哈，就在温和的气候之下，成年人一天喝水是1500到1700。
1: 毫升，
0: 对，你就以矿泉水瓶呗，对不对？如果是500毫升那瓶，你就得最起码你得喝几瓶？
1: 4瓶，
0: 喝3瓶，3到4瓶呗。那学龄前儿童呢，每天喝水呢是800到1400毫升，每次一杯，每杯呢是200毫升。所以就是你不是说你当你咣咣咣一次性干4瓶5瓶这就好了，不是的，是你全天要循序渐进。尤其是对于你心脏功能或肾功能不好的人，你的入水量相对来说你还真的是要有所控制呢。另外就是很多人感觉不一样，有的人是口渴了口干了，哎，我觉得我开始缺水了。但当你剧烈运动大量出汗的时候，可以适当的饮水哈。
1: 还有一些呢，就是什么呢，比如说低血糖的状态下啊，在白开水中要加点盐电解质，再加点糖分，这是为了挽救我们低血糖这样的一个生命的状态。白开水淡茶水喝着健康，不过难免呢让人觉得就是没滋没味儿的。
0: 对，所以有人就想调节，有人就选骨头汤，觉得这玩意儿有营养，有的人就特别喜欢鲜榨果汁儿，觉得哎你这饮料不行，咱就买点这鲜榨果汁儿吧，是不是天然又健康的。但是人专家说了，就是我们刚才说这骨头汤和鲜榨果汁啊，听着健康，但是一个是高油，一个是可能摄入过多的果糖。就你果汁里边的那个果量、水果量超标，比如说一个苹果吃下去，你可能觉得很饱，但你要榨一杯果汁呢，你可能需要2到3个苹果，那是不是你这一天的水果量就超标了？对不对？你的果糖不经过我们的胰岛素的作用，直接在肝脏进行代谢了，长期喝果汁会增加肝脏的负担。所以那时候有人就说其实你每天早上去打那个果蔬汁，你看起来很健康那一杯、但实际上它打碎了之后，其实它的这个糖是不好的，是经过肝脏来代谢的，其实会增加你肝脏的负担的。
1: 总结一下就是啥呢，凡事得定量。
0: 对，
1: 好像对你好处很多的事情了，你也得按时按量的，按时按点的，不能太过分。不能吃的太多，喝的太多。
0: 另外就是它原汁原味是啥你就按啥吃，它是苹果你就咬着吃， 你别榨成。

0: 儿吃。
1: 有人喜欢蒸苹果，就是觉得蒸苹果对我们的这个身体很好，吃进去了，特别是老年人，可能苹果比较硬，牙口不好的，他就喜欢切成块了之后蒸一下，吃着软软乎乎的。
0: 但实际上它那个营养可能就会有流失，就是你的膳食纤维一部分可能就会破坏掉了，就不如你生吃它更好一些。
1: 所以说嘛，你看这样一种我们每一天必不可缺的东西吃多了都会有影响，更别说我们的一些不健康的生活方式。所以呢，今天啊，我们的节目一开头，我们的互动话题是这样的，请大家与我们分享一下哈，在现实生活当中，你自己知道自己的哪一个认为比较不健康的生活方式呢？比如说，我知道我有一个坏习惯，但是这个坏习惯我一直还都在坚持着，可以分享给我们说一说。
0: 那得多犟啊！
1: 太多了，我说一个啊，喝酒算不算？吸烟算不算？有太多的人明明知道，但是呢，他就是戒不了。还有很多的生活方式，有的人就是说什么呢？一年四季，无论是夏天还是冬天，他都爱吃什么烧烤类的东西。其实那个对我们的身体呢，并不好哈。
0: 对。也欢迎大家随时发送到我们的平台上来，搜索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直以文字的形式发送过来了。同时也欢迎大家发送种草两个字，看看我们今天会给大家推荐什么样的种草好物啊。
1: 有的人呢现在就是学会了啊，我们在说什么样的东西往哪儿引的时候说好啊，今天又要卖什么什么。比如说刚才我们说到了咸菜，您还真猜对了，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新款的辣白菜哈，跟我们一起期待一下，先发送种草来添加我们节目的小客服，您就能看到这个链接了。
2: 大连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关键字种草，添加种草官专属小客服，节目推荐商品应有尽有。

0: 哎，有的人说了，这个别爱太满，物极必反。这好像是今天我们一开始给大家众妙招说的这个的一个比较总结性的这样的一句话哈。
1: 嗯。
0: 啥事儿呢？咱就定量啊、控制。
1: 对，
0: 别多也别少，
1: 别多也别少。另外我们一直说提倡大家喝一些淡茶水，那今天我们节目当中首先给大家推荐的好物呢，就是忆江南的花茶组合。
0: 嗯，
1: 这个茶呢就是相对比较清淡，比较温和友好，而且适合全家，无论老少都可以来选择喝。比如说我们的这个组合里边有红枣、桂圆、玫瑰、枸杞茶，这很适合女性朋友来喝，对吧？然后呢还有呢金银花、菊花、枸杞的决明子茶，这个更是不限年龄和这个性别了。
0: 嗯，
1: 还有黄芪麦冬苹果茶，这个也是非常适合冬天来喝的茶饮啊。
0: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呢，这款茶叶应该是我们节目当中的第二次推荐。
1: 对，第二次推荐了。第一次推荐有很多女性朋友非常喜欢，比如说我们这个红枣、桂圆、玫瑰、枸杞茶呢，它一盒里面是十小袋，每一个是独立包装的，你能清晰看到桂圆肉它是大颗完整的，红枣片呢是去了两头只留中间那圈，玫瑰呢是平阴的这个玫瑰花，枸杞是宁夏的，粒粒饱满，就是我们选择这个它的原产地都非常的好。
0: 嗯，
1: 热水一冲三五分钟，这个茶汤是橙黄色的，闻着还有一股花香，哎，喝上一口非常清甜，但它那甜呢是自然的桂圆、红枣、玫瑰和枸杞的甜，不是那种糖精的甜。
0: 我说一个这个情况啊，就是大多数的，我针对于女性朋友说一句，你们在办公室里头每一天呢，就是这个可能你看男生呢喝茶，他就喝各种各样茶的品类不同啊，你刚才我说的什么绿茶、红茶、白茶、黑茶什么的，但是你觉得你喝这个东西呢总会有点奇怪，
1: 嗯，
0: 所以呢你就会去找一个其他类的饮品啊来替代，比如说他喝茶我就喝，我喝奶茶，
1: 嗯，
0: 我喝咖啡，我喝拿铁什么的。但是这一种你要是觉得他时间长了之后你睡不着觉啊，影响自己的身体啊，你想找一款茶又不像那种传统的茶叶，这个很适合你。
1: 嗯，而且呢很多女生们喝茶的时候不光是要身体健康，关键它得漂亮，茶汤要好看。
0: 哎，对对，
1: 啊然后之前我买那个茶呢专门是叫什么来着，我那个名字忘记了，我当时看到完全是被它的品相所吸引。它呢是那个下面是那种绿绿的小茶叶，上面是白白的小花，然后就泡在你的杯子里，哟，这个好看呢，我就为此下了一单。但是我冲泡出来之后它那白花就没有那么的舒展，
0: 就蔫巴了，
1: 也有点蔫巴了，
0: 抽抽了，
1: 对，但是还是很好喝，茶香四溢，我就喜欢闻这种非常好闻的这个茶香的味道。包括我们接下来跟大家推荐这个金银花、菊花、枸杞、决明子茶，很适合秋天跟大家分享。里边有这个金银花和胎菊，正是给大家这个败火的。而且呢，这里边是不加冰糖的，就是我们这个茶叶是你喝起来就是草本本身的味道，不甜不腻，而且都是独立的茶包设计，冲泡起来很方便啊。
0: 而且我不太喜欢，因为喝菊花茶呢，大家都喜欢加点冰糖。
1: 嗯，
0: 这个是从哪儿来的呢？有一年去广州，然后呢吃这个早茶，他们不是广州人吃早茶嘛，他就会给你选茶叶。我就选了一个菊花茶，他就给你带那个冰糖，而且呢有的不放，不给你冰糖，他用的是那种黄色的那种老的老冰糖啊，老糖块，你可以泡茶的时候加上一点，没有它原本的那个茶叶的清香味儿。
1: 嗯，
0: 我觉得大家还是别加。另外有的人呢现在糖都高，
1: 对，刚才我们刚说完这糖呢每天的摄入量太多了，您就喝这个纯正的这种草本的味道，植物的味道就已经足够了。还有呢还有一款这个组合里面就是黄芪麦冬苹果茶，黄芪都是选的是大片的，然后呢麦冬用的是须根部分。我知道很多女性朋友常年喝这个黄芪的这个茶，偶尔可以换一换口味，加点麦冬，加点这个苹果，它的这个苹果是低温烘干那种鲜切的苹果片，也是清甜可口，给大家其实是有调节的，泡出来是有苹果的果香混着这个黄芪的草本的香味，所以不苦不涩。像这个黄芪麦冬苹果茶也是一盒十袋，每袋呢是15克，分量也非常足。那所以这三种口味加在一起，三盒组合在一起呢是62块，每一盒都有这个你像这个桂圆枸杞茶呢是160克，决明子茶这个呢是120克，苹果茶的这个呢是150克，加在一起这三盒是62元啊。
0: 一盒十小袋的话，咱这个上午一袋下午一袋，或者下午有的人他都不喝茶了，因为怕晚上影响睡眠。
1: 但是我们这个茶您下午是喝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0: 好，咱一天算2袋的话，它能喝多少天？
1: 我建议大家一天就一袋，就下午就变成淡茶了，这不就符合咱们卫健委的这个倡导，喝白开水 颗蛋茶吗？
0: 就是先上午那一泡粘巴着先放杯里，然后下午再加点热水再泡着哈。
1: 对。
0: 那么您算一下这笔账您能省多少啊？
1: 是。
0: 我们还是说从性价比的角度。另外呢，我跟大家说一个细节，就是我喜欢去一家饭店里吃饭，完全都是因为他们家真的有就是类似于这种茶，
1: 餐前的茶饮非常好。
0: 它是一个连锁品牌，在咱们大连，是湖南菜哈、具体哪个名字我不说了，它的那个茶哈，一上来那个茶碗
1: 是吧，
0: 铺满了，就好像你在喝花一样，
1: 是
0: 啊，那个各种各样的花，白的、红的、绿的，什么都有。然后喝起来就是那种非常清香的那种味道。
1: 对，
0: 我就是因为爱喝这个茶，
1: 老去那吃饭，
0: 对我都跑到他们家经常去吃饭。
1: 所以你看哈，您这三盒不同的组合，你可以轮着来，日常喝、下午茶都可以，而且它就不会出现我们说的醉茶的情况，因为它都是天然的这个食材。如果是茶叶，你是属于那种睡眠质量比较差的人的话，建议您下午和晚上就不要喝茶。但我们这个是没有问题，不限。时间的晚上你也可以冲泡一杯啊，暖暖乎乎的都没有问题的啊。
0: 好了，对于我们推荐的这一款啊，一共是三种口味的茶饮，要是感兴趣的话，您都来到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种草这两个字啊，种地的种，草地的草，种草，您会收到公众号给您的一个回弹的二维码图片，点开这个图片，然后手长按这张图片，添加我们节目的小客服，您就能收获到下单的链接和方式了。
2: 嗯，交广种草官推荐好物，购买方式，大连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种草，添加大海小林专属客服，直接可购买。

0: 各位好，这个时间点段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西南部城区黄浦路在临水路的路口位置南行线的方向，车辆尾段依旧是在学院广场的周边还是比较拥堵的。另外在数码广场的环岛五一路目前出事方向，从国际新城开始到高家村车辆的密度稍微有点高。南沙街目前西行进入西南路，包括西快路目前以蓝溪文苑为界的双向，马兰北街南行进入马兰广场，富民路西行马兰小学，西安路的南行新宫街位置，东联路联合路下桥，鞍山路的路口以及东联路的入市春柳下桥口车辆的移况情况是略有缓慢，但比上一个时段是有改善的。西南路中心医院部分的双向车辆的密度依旧大，跟上一个时段的状态持平，而且整体通行的速度并不是非常理想。东快路的入市方向呢，从梭鱼湾一直到广电中心以及香一街进入香路交接，包括东部城区双星街的沿线、建设街的周边，还有长江路目前在东关街桥洞的部分，以及唐山街儿童医院门前双向、中山广场的环岛，这些路段承受的这个交通压力还是蛮大的。高速公路和市内星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正常开通，稍后我们再会。
1: 交通气象快报，
2: 交通气象快报。
3: 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是晴间多云，夜间有雾，西部沿海偏南风5到6级，南部沿海、东部沿海偏北风5到6级转偏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3到4级，气温在19到27度。
1: FM 100.8，春夏秋冬风雨无阻，朝朝暮暮平安一路，在大连出行就听交通广播。
4: 徒儿们上午9点好物到了，
5: 俺老孙打探精选好物全上线，
6: 福利多多，俺老朱先冲一波，
7: 衣食住行好物大海小林来把关，
8: 品质有选绝不踩坑，
9: 好物相伴生活舒心，
10: 锁定9点交通广播，种草不停，
11: 大海小林种草官，每天9点
10: 不见不散，
5: 不见不散，
4: 不见不散，
12: 不见不散。
13: 种草好物精彩一路，这里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交广种草官。各位好，我是胖大海。
3: 各位好，我是小林，也欢迎大家发送种草两个字到屏上来。今天呢，我们节目当中交广种草官啊，首先给大家种草的呢是一个茶饮的组合啊，
13: 也是因为啊说到了白开水和淡茶饮糖的和盐的摄入量过多，
3: 对，所以最近这个话题真的很火，一直说国家卫健委喊你喝淡茶水了，那我们的茶饮马上就上线了啊。
13: 所以说我们也抛出了一个互动的话题，说的是大家自我反思一下，你身上有哪些特别不好的习惯，你知道但是你一直在延续。
3: 悟空娘心说晚上躺着玩手机不睡觉算不算，这绝对算呢。
13: 而且啊，在一个灯光昏暗的地方拿玩一个亮手机，对我们的眼睛的伤害特别大。
3: 是，
13: 大家千千万万把这个事儿，你要是说我非玩不可，我不玩我这浑身不得劲儿，那你就把家里的灯打开，你也别睡了，你就玩一宿得了啊。
3: 哎，我就想，哎，你这个语气啊，将来孩子淘气的时候都能想出来你怎么训孩子。
13: 哎，你模仿模仿，来我听听。
3: 哎，你就不学习是吧？那你就永远别学了，你考试你就愿意咋地咋地吧。你老师明天就让你上去交作业，你骑不上来，你爱怎么说怎么说吧。
13: 这不是我妈当时跟我说的话吗？
3: 一代
13: 能这样事儿吗？
3: 那你刚才不就是这样吗？
13: 好啊，这个那没
3: 几年之后拭目以待吧。
13: 没办法，那我只能是在伤害自己的同时，也稍微的保护保护自己。我一般呢，就是说灯光黑暗，把灯关了吧，还要看手机怎么办呢？我教大家一招种草的小妙招。我们手机是不是有手电筒功能？你把手电筒打开，一边打开手电筒，一边在这玩，你最起码灯光你的周围
3: 有点光源。
13: 对，这样的话呢，能对我们的眼睛稍微友好一些，真的，你只能退而求其次。
3: 这个功能原来是干这个使的啊，万万没有想到在今天可以干这个使。
13: 你看有这招，你为啥不用？
3: 江湖骗子说煮面泡面不好，10天内必来一份啊。你的意思是煮泡面是吧？
13: 不吃就想，
3: 不吃就想那味儿啊，10天之内必须来一份。哦，这么爱吃泡面的人也不多见。
13: 其实泡面这个东西怎么说呢？
3: 人后来专家不都说了吗？泡面没有那么的不健康。
13: 另外就是它的这个是油炸类的食物，
3: 对，它就是油炸。另外人也说了，你里边你多加点蔬菜呀，你加点其他东西啊，你是不是就可以把其他你的这缺少的、缺失的这些营养，就是它给图片上给你放大那些，你自己再来一份啊？
13: 咱就说哈，你可以往这泡面里放啥？放我们之前推荐的鳕鱼香菇馄饨。
3: 嗯，
13: 哎，推荐这个什么那个叫
3: 酱牛肉，
13: 哎，酱牛肉，
3: 嗯，包括还有我们说的那个无菌蛋啊，都可以来一起放在里面来吃。
13: 你还挺一本正经的。
3: 因为煮泡面如果不放鸡蛋是肯定不行的。但是我特别喜欢吃泡面配什么的，就是配辣白菜。哎，这绝对是我不知道为啥，就是我特别喜欢吃辣白菜。如果说还有那点鸡蛋饼或者泡面，今天再来点辣白菜，我觉得这一顿简直就是完美的一天。
13: 在某些一段时期之内哈，我晚上睡觉必须要看的一个视频系列是什么？
3: 就是那韩国的
13: 韩国欧巴吃泡面。我的天哪，他们那个泡面就着这个辣白菜往里边一吃哈，就觉得怎么吃的那么香呢？而吃的我想也起来也煮一份，但是我家就没有辣白菜。
3: 是，然后呢，这个辣白菜其实品牌很多，品种也很多，
13: 味道都不一样，
3: 味道每一家都不一样。今天我们节目当中给大家种草推荐的是百年里的有苹果的辣白菜。今天咱跟苹果干上了，你发现了吗？
13: 啊，这个苹果辣白菜，昨天下了节目以后。我下了节目给大家去试吃，也拍了试吃的视频。
3: 咋样？
13: 这个辣白菜给我的整个的感受是这样的：首先，它是我吃到过最原汁原味，就是这个朝鲜的家庭自己做出来的那个辣白菜最接近的一种口味。
3: 嗯。
13: 另外就是我真的没吃过里头带苹果的辣白菜。
3: 哎，以前我们家庭来制作一些泡菜或咸菜的时候，里边都会放梨和苹果。就是、
13: 我吃这个冷面的时候，我还真吃到过苹果。
3: 对。然后呢，另外呢，就是它这个辣白菜是我吃到的腥儿最明显的。就以前吃的辣白菜就是那种帮的感觉特别明显，就是没有到腥儿的里边。但是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这款辣白菜几乎都是它的白菜的腥儿啊，所以它特别的嫩。
13: 哎，我们这样哈，咱先说价格，因为这个价格太有竞争力了。
3: 嗯，
13: 我经常呢去上各种商超里头去买那种辣白菜哈、这种连锁商超大家都可以有这个什么软件自己去对比一下。我们今天呢是一盒400克，一共到手是三盒，价格是29.9元。
3: 嗯，
13: 带苹果的是什么呢？除了它本身的味道，我说了非常的接近，类似于就是真的朝鲜家族他们自己做的那个。另外就是我在里边真的看到了苹果，而不是一点点哦，
3: 是很多的，
13: 有一大块的那种苹果。
3: 对，因为它里面添加的新鲜苹果是大于等于3%的，所以你会发现它这个辣白菜当中的这种酸甜的口感当中，其中是有果香味的，而且咬下去就真的是咔嚓脆嫩呢，确实很嫩，因为它都是芯儿，它真的是给你选的是。黄心的白菜的心儿，所以它特别的脆嫩。
13: 嗯，
3: 然后就是苹果选的是咱大连三十里铺产区的苹果啊，这个所以是皮儿薄肉脆，香甜可口，所以这个辣白菜整体的品质和口感相当不错。但它特别提醒大家，因为辣白菜有很多口，它是偏酸口的，对不对？
13: 对
3: 啊，它不是沈阳的那款，就是酸偏甜口，它
13: 是口不
3: 是
13: 偏甜哦，是偏酸啊、哦。
3: 对，所以您这个提前得知道，如果您是喜欢偏酸口的，您买它准没错。
13: 还有就是什么呢？刚才我在想，那位朋友吃泡面哈，就是他真的和这种面条类的太配了，
3: 太配了。
13: 这个泡面呢，我跟大家说，煮这个泡面你千万别煮的时间太长，这个煮的稀软稀软，那就一点口感没有了啊。
3: 得有点筋道。
13: 哎，对，就是泡的半熟不熟的，就像煮就是水泡的那种感觉，你自己在家煮的时候。那种面条，哎，一筋道，你买一个特别大的那种勺，或者是盛米饭的那种勺，你把这个泡面夹在一块儿，放在这个大勺里。
3: 我爸吃法吧。
13: 哎，然后再加上我们这个苹果的辣白菜铺在这个面条的上方，拿这个勺一口就往这个嘴里边这么一送。
3: 哎呀，
13: 朋友们，就今天。就这个吃法就直接宣判就是封顶，就是你完全的没有过的一种美好体验，而且就是连面带汤再加上点这个辣白菜一吸溜进去哈。在前提呢，我们要说一下，刚才跟我们互动这位爱吃泡面的朋友一定不是我们的托儿哈。
3: 对，
13: 这个
3: 本来是想自己的不好的习惯的，没想到就是大家都有共同的爱好。
13: 哎，
3: 发送种草两个字，朋友们啊，就可以得到我们的回弹链接，里边呢是有我们的这个辣白菜的链接，29.9元，您到手呢是三盒，每盒是400克。它呢这个包装呢，外面是一个塑料盒，那个盒就像苹果的形状是一样的。
13: 是的
3: 啊，然后呢您打开之后。 后里面呢还给您这个塑料袋的塑封的包装的，然后呢您就可以直接剪开就可以吃了，我觉得这个还是比较方便的啊。
13: 吃不完的话直接放在冰箱里，然后呢如果要是说觉得它临近保质期了还一直没有吃完怎么办，再告诉大家一个神仙吃法啊，叫辣白菜五花肉土豆片。
3: 哎，就是炒起来吃。我以前一直不理解，我一直以前辣白菜只是当咸菜吃，但是万万没想到就是其实很多的店里边就是它炒起来很好吃，包括现在很多人愿意吃那个辣白菜炒的米饭。啊，
13: 辣白菜
3: 炒
13: 米饭，哎，
3: 也很好吃。里边你也可以放一点五花肉啊，或者是碎肉丁啊，也非常的香。
13: 就是、它炒土豆片简直就是一绝，朋友们。
3: 啊，我觉得辣白菜是不是因为咱从小就爱吃，就是它的吃法其实非常非常多。你可以就粥吃，传统的中式早餐没问题，就面条也没问题，包括饼啊也没有问题，包括呢您直接炒菜也可以。
13: 完，我个人呢非常的不喜欢吃什么样的辣白菜，甜口辣白菜。
3: 哎，但我其实特别喜欢吃甜口的，因为从小就吃这口长大的。
13: 你说吃西甜西甜的那个东西，我就觉得不对劲儿，它不对路。
3: 那就是因为你从小吃的就是酸口的，我从小吃甜口的。
13: 好啊，这就跟那个什么，就是吃粽子啦，或者吃啥
3: 了，咸甜口是不一样是吗？
13: 啊，对，有的人吃咸的，喝豆浆，吃豆花。
3: 对，
13: 这个有人吃那个豆腐脑的时候喝甜豆腐脑。
3: 对，但是它的这个酸口的呢，这个会有什么好处？就是它特别解腻。比如说您在家里边烤肉的时候啊，这马上这冬天到。很多人愿意自己在家里烤点肉吃，那我觉得您配一点我们的这个辣白菜啊，非常的解腻啊。
13: 嗯，
3: 这个是发酵过后的，更是好吃。
13: 来自东北黑土地的黄心白菜啊，
3: 它确实这个很嫩，口感特别的脆嫩，水分也很充足。
13: 今天29.9元每盒400克，一共到手是三盒啊，每盒是400克，一共到手三盒29.9元。如果大家感兴趣，赶快来到平台发送种草这两个字，您就能收获到下单的链接了。
1: 大连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关键字种草，添加种草官专属小客服，节目推荐商品应有尽有。
13: 好啊，又说到了您都有。

0: 哪些不健康的生活方式我们发现了吗？大家现在都非常的自省，他明知道我这个有很多毛病但是我改不了的。比方说冬雨说的，我就是吧，只要有午睡起来我必须喝点茶水，还得是红茶，要不就好像醒不过来，就觉得非常的难受。
1: 哎，其实您这个也不算不好的习惯，如果你没有睡眠障碍的话，你下午喝茶其实也没毛病。但只是说我们说不能喝茶，是因为有些人睡眠本来就比较的轻比较浅，你再喝点这玩意儿，喝点浓茶，那晚上更睡不着了。
0: 闪电说了，我晚上睡觉必须用手机放着小说我才能睡得着，是不是一种坏习惯？
1: 这个不算吧、这个、
0: 闪电是这样，因为呢他手机一直响着可能也会影响我们的脑电波嘛。
1: 其实手机响它其实就给你营造了一种类似像白噪音一样，就是很多小朋友刚出生婴儿，就人家都建议给小朋友制造白噪音然后才能哄睡。
0: 我从医学角度上来解析一下，我也这样，然后我就曾经搜过在网上哈，大夫说的是什么呢？极度的缺乏安全感，他没有睡觉的时候没有安全感的人，他才喜欢在耳边放点什么东西，这样的话他听着就好像就是挺舒心的，能够快速的进入到那种睡眠的模式当中，这是一个个人的习惯。
1: 确实拍你就是
0: 对，最重要的就是安全感的缺失、
1: 哦、
0: 就是
1: 你回望你的童年，你缺安全感吗？
0: 这好像跟童年不没有关系，就是你比如说你经常一个人生活，你比如说我那个很早就是开始自己生活了，来到大连了，自己
1: 都这样吗？
0: 啊，
1: 对，还好啊。
0: 啊，就是你一点这个感觉都没有呗？
1: 没有，
0: 你现在沾枕头就着，糊糊的。
1: 那没有，没有。但是我是属于确实睡眠有点障碍，但是我不是属于那种就是需要有白噪音，白噪音还睡不着。你得安静。
0: 我这样我是干嘛？我不放小说，我就刷到一个什么什么样的直播了之后。
1: 哎，对，然后你其实那就是白噪音，就是有人在你旁边一直有声音。
0: 哎，
1: 其实你就更好睡。
0: 对对对，
1: 它其实白噪是很科学的，因为
0: 或者是
1: 专门有那个软件就叫白噪音，专门给你放各种雨声。
0: 那不行，
1: 吹风机的声音。
0: 哎、我这个还不是那个，你知道吗？我要看，我要听的是啥呢？就是历史的讲述。嗯啊，就是说那个
1: 那你这我知道了，
0: 140分钟，
1: 我知道了，知道了。
0: 全集，
1: 你是属于差生，一上历史课正。立刻就睡觉那种，说对不对？
0: 我是这样，我一开始能听得非常的入神，我还在想，比如说他讲到了哪一朝哪一代的时候，哎，我就跟着进去了。想着想着，比如说这一天大王啊，这个上榻休息之刻啊，我这边呼噜就起来了，我就带入了，你知道吧？哎，其实这也不好，那没办法，
1: 没事，我觉得这还行，只要能睡着就行。
0: 对对，
1: 因为现在的那些软件，听书的软件，它都有定时的嘛，就一个小时之后就自己关停啊，它是会有这个
0: 功能的。手机也有自动锁屏的那个功能。
1: 对，然后你就可以直接睡了。
0: 直接睡。当然了，大家说的这么多的不好的习惯，一定要也有人说自己熬夜，
1: 嗯，
0: 就是说我每天都在熬夜，我知道这对身体特别不好，但是我根本我就控制不了。其实控制不了的是那个我们大脑的兴奋状态，
1: 嗯，
0: 你如果要真想早睡的话，你提前就给自己，比方说不看一些非常刺激类的，就是刺激大脑运动的那种东西，
1: 嗯，
0: 先平稳平和的入睡。
1: 对，还有慕白啊，说这个方便面配辣白菜这吃法给我馋的，我必须马上买。刚才爱吃泡面那位朋友，我特别关心他买没买。
0: 慕白，你发送这个种草了吗？
1: 他发送，因为他之前都买咱酱牛肉和玉米了。
0: 啊，
1: 哎，不对呀，你这啥时候买的呀？你这没买吧？
0: 赶快下单啊！然后一会儿下单截图发给我啊。
1: 发送种草两个字，然后再识别我们的二维码之后呢，然后您再进行下单。
0: 嗯，有人说这天天呢就得整点什么这个下饭的哄睡的。哎，这些东西是我们日常生活需要的。那么大家别着急，今天主推的第三款产品它更劲爆。现在
1: 第三款产品绝对是我要重点推荐的。
0: 哎，大家先发送种草两个字来到平台，识别二维码添加节目的小客服，您就能看到了。
2: 交广种草官推荐好物，购买方式大连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种草，添加大海小林专属客服，直接可购买。
0: 好，不卖关子了啊，这个咱第三款产品到底是什么？我们的新品依然和这个辣白菜是同一个品牌的啊，叫百年里的酱茄子干。
1: 哎，我不知道大家之前买没买过，我之前去年的时候我就曾经买过这酱茄子干，超级无敌好吃。
0: 就是你拌饭这个东西啊，
1: 不是这个，它那个味儿就是我最喜欢的那个味儿，就是甜香辣，
0: 哎，
1: 甜咸辣。它是朝鲜族传统的酱腌的工艺，然后呢用的就是也是咱东北黑土地的紫茄子切条晾晒的，然后它不说是茄子干啊，但它一点都不硬，特色的酱料低温发酵，而且香辣适中，就是酱香味儿特别浓郁。
0: 最近茄子 杆特别糊。
1: 你尝没尝这个？
0: 我尝
1: 试试的时候，
0: 我尝了，
1: 超级。

0: 饭拌饭的，好像弄的这个主食挺稀缺。咱来白粥行不行？
1: 嗯，行了，
0: 加一块头放在白粥里头，再加上我们卖的那个烤鸭蛋，你就拿这个粥一和。嗯，这哪是粥啊，这不是佛跳墙吗？这也太香了，我这一急眼我把碗我都给吃了。
1: 东北佛跳墙啊。
0: 就点馒头，我跟你说啊，这个馒头什么呢，你先咬一口，它馒头有横截面了，对不对？
1: 完你再放上点，
0: 这茄子干放上点，咬再咬一口怎么办，那个茄子干里头不有那个油吗？
1: 嗯，
0: 哎，你浸润到这个馒头里头，你再咬上那么一口啊。你这咬着咬着把自己手指头咬了，你自己都不知道啊。就是这么好吃。
1: 对，然后我们给大家做的呢是一袋呢是80克，然后呢一共是6袋，您到手是6袋，6袋呢是29.9块。你先别觉得说6袋那太多，能吃完吗？我天啊，几天的事儿啊，几天的事儿。
0: 我们十分建议大家，你这个百里香的品牌里头的辣白菜和这一款，
1: 你可以同时下单
0: 茄子干，哎，就是说
1: 两个轮流这样吃，
0: 你都买一份回去。
1: 这个茄子干我非常建议大家在早餐选择，极其开胃，尤其是您早上醒了的时候迷迷瞪瞪没有啥胃口吃不进去的时候。
0: 午睡那位朋友，你喝什么红茶呀？
1: 吃我茄子干啊，你
0: 来一口茄子干保证让你一下就脉动回来了啊。
1: 回来了啊，状态就回来了啊。
0: 对呀，
1: 发送种草两个字，朋友们，种草两个字到我们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您就会收到我们的回弹的二维码，扫码添加我们的客服就能够收到我们今天给您的回弹链接啦。
2: 大连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关键字种草，添加种草官专属小客服，节目推荐商品应有尽有。
0: 今天我明显感觉到朋友们受不了了，
1: 是热情非常高涨，
0: 因为来了很多很多的新朋友。
1: 就是你知道，主要是咱俩之前给大家推健康食品，就健康是没问题的，但是偶尔你得放纵一下。
0: 咱不说这个东西它不健康哈，因为呢，你有些就是什么呢？我们是需要点下饭菜的，
1: 是的，需要点下饭菜。然后呢，你可以让尤其是很多小朋友不爱吃饭的，偶尔添加一下，丰富一下的餐桌和味蕾，他会非常下饭。那不爱吃饭的孩子啊，
0: 不爱吃饭的，你要把这个给他保证他还是不吃饭，但是他只吃这个。
1: 那不会的，确实下饭。
0: 每天要不见着这个他都不吃了。
1: 因为我们这个酱茄子干它是，但是我们在特别提醒啊，酱茄子干它是香辣口味的，它和辣白菜的辣不是一种辣啊。辣白菜辣的是咱们可以接受那种韩式的，相当于是那种辣，但这个酱茄子干稍微有一点点辣，所以是稍微辣。能吃辣的朋友您可以选择，
0: 它不放点辣吧它就不好吃，它没有那个味儿了啊。
1: 咸菜我觉得还是需要点辣，然后可以下饭。
0: 咸菜要的是什么？要的是沃啊，必须得有沃才能好吃。对吧，
1: 是的。然后呢我们这个呢是口感非常的均匀，没有少有硬芯儿哈，几乎是没有渣的，所以呢这个咸鲜回甘，越嚼越香，都是独立包装，一袋呢是80克，我们这次一次呢是6袋，29.9块。之前跟我买的那个是同样的价格，但是我感觉我们这个百里香的这个啊，百年里的这个更好吃，就它的这个味道，这个调的那个甜辣的味道更适合我的这个口味。
0: 我在想一件事儿，就这茄子干和那个泡面搭配在一块儿，
1: 超级好吃。另外我觉得大家特别喜欢啊，我很喜欢吃什么的，就那个鸡蛋饼，就现在我们的商城又上那个预拌粉了啊。那个预拌粉如果你买回去之后加了鸡蛋和水调完之后，烙出那种韩式的小饼，里边可以加点虾仁什么的，就上我们这茄子干和大米粥，那简直就是绝配。
0: 我好奇是不是你兼职做小编了，怎么上什么东西你
1: 都
0: 吃到。
1: 就这里边的嘎嘎角角的这些好吃的我全都帮大家搜了遍了。
0: 所以说也要提醒大家哈，就是我们每一天呢就会主推3款产品，但是并不是说我们商城只有这三款，
1: 商城好东西特别多，几乎都能满足您日常所需啊。这个比如喝的茶饮的，热的凉的，吃的也是一样，所以呢您如果感兴趣都可以在我们的商城当中下单，发送种草两个字到平台上，然后呢给您回弹的二维码，您扫码添加我们的客服小编就可以了。像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就是我们这3款产品的链接，还有其他的商品怎么看呢？您可以点进我们的这个商品链接之后稍微往下滑一滑，然后进商城看看，然后你就能看到了。那家伙尤其是那个食品第一个那个小方块那个栏啊，那功能栏里边好吃的太多了。比如最近我们又上了很多的新鲜的好货，无菌蛋呐、大冷面呐、包括我们的预拌粉呐、包括我们这个百年里的辣白菜和酱茄子干啊，还有很多的好吃的，您都可以按照您的喜好来进行选择。
0: 而且呢，大家也不用担心，就是它的这个质量问题。如果您收到货有任何问题的话，我们包您售后哈。
1: 是的，
0: 完全给大家解决好。
1: 对，包括这个辣白菜呢，也是29.9块，他们和茄子干它俩的价格是一样的，但是辣白菜呢是3盒，每盒呢是400克，它外面给你那个塑料盒的包装，您完全就可以干嘛的，因为它里边是一个塑料盒，里边是一个袋儿，塑料袋儿里。

0: 里边的塑料那个袋剪开之后，就可以直接倒到这个方便盒里边，就相当于是那种就是我们自己平时买的家里的保鲜盒了，你就可以放到冰箱储存，每天拿出来吃就行了，还不占你家里的碗儿。而且这个盒呢你将来还可以二次利用。
1: 说到这茄子干，我就现在开始胃就开始反酸，就你知道为啥吗？
0: 你不是腮帮子反酸吗？应该
1: 不是胃反酸，是因为它这个我已经从意念当中吃下去，它开始消化了，对、哎、
0: 开始消化了。吃完我们的这些这个早餐之后呢，您可以直接泡上一杯这个金银花菊花枸杞决明子茶，哎，给你解解腻清清肠，然后呢去去嘴里面的味道呀，太棒了、啊、
1: 我们致力于啊，是让每一位听我们广播的朋友在每一天您的这个衣食住行吃喝我们全包了，
0: 嗯，
1: 然后呢希望呢您大家呢也给我们一个机会，商城里面您逛完了之后有很多呢我们没有推荐到的一些商品，您可以给我们提意见，就是说你们能不能去尝一下或者测评一下这一款，因为鸭蛋就是我们听众发来的反馈。
0: 对，
1: 我们有听众自己逛商城说鸭蛋你们从来没推过，你给我试试介绍介绍，然后我们一介绍，
0: 确实不错，
1: 介绍完了爆了，
0: 哎呀妈真好，
1: 卖爆了，
0: 是的。所以呢包括我们的这个鸭蛋，你也可以直接进我们的商城的小程序的首页右上角三个点，您选择添加到小程序，这样的话以后您再想购物或者是回购商品的话，直接就可以在您的微信主页面下拉上面的小程序找到我们的这个商城，您就可以直接购买了。
1: 好了，今天的交广种草观节目呢就进行到这儿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明天我们继续开种，拜拜
0: 拜拜。
2: 交广种草观推荐好物购买方式，大连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种草，添加大海小林专属客服，直接可购买。

0: 善恶。
1: 新人街，这是他挖的坑吗？
2: 有点意思。
0: 藏尽人心浮沉。
3: 涉及意外，连环盗窃。
0: 铁警追凶，正邪博弈破迷局。
4: 他们要在我们的眼皮子底下打我们的脸。
2: 我就不相信那帮贼能沉得住气。
0: 大连新闻综合频道黄金剧场黄雀高能上线。
5: 北京时间上午10点，
6: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在大连出行就听交通广播。
7: 各位好，这是点段的，是那个条主干路线大部分通行状态平稳，都还不错，已经恢复。

到了比较理想的一个质量上。而医院的周边呢还是有点忙的，目前看到在唐山街儿童医院门前的双向、联合路南行大内医科大学附属医院二部，包括胜利路目前的西行，在联合路路口车辆都有不同程度的等候。此外呢，在中山路大一二院的门前、西南路中心医院的周边也是有不同程度车辆压力。另外呢，就是在采买比较多的位置了，因为晚上放假了嘛。目前我们看到在西南路熟食品交易市场部分，目前西南路北行尾端已经快排到电影花园的合川街的这个路口哈、通过率呢属实不算高。另外鞍山路的沿线，目前的新长兴市场周边西安路鞍山路交汇的区域，车辆的密度也是在高位运行的。大赛事的周边，包括我们现在看到在北部城区的这个果菜批发市场的附近，车辆其实也比以往是要增多不少的。如果各位有条件没有采买需求的话，还是要绕一下，不然的话整个出行的时间成本会变高。高速公路和市内星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正常开通，稍后我们再会。

交通气象快报。交通气象快报。一起了解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市晴间多云，夜间有雾。西部沿海偏南风5到6级，南部沿海、东部沿海偏北风5到6级，转偏南风5到6级。大林市各县市区偏南风3到4级。大林市区的气温是19度到27度。交通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0: 官，我还有上诉的
1: 机会吗？律师，我能拿到多少？
2: 同志，我这属于合法。
3: 根据《城市综合行政执法条例》第十三条，当事人
4: 政策法规及时发布，民生关切，权威解读，法官说法，律师解答，普法大众。服务民生，
5: 欢迎大家收听交通广播。交广
6: 这事儿啊，我这么看，我觉得必须是有法可依。
4: 交广有说法，呵护千万家。
7: 本节目由大连市委政法委、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携各基层法院、大连市人民检察院、大连市司法局、大连市法源公证处与大连新闻传媒集团联合推出，特别鸣谢辽宁瑞畅律师事务所、北京市伟恒大连律师事务所联合制作。
8: 交通100.8，让畅快从耳边出发。您现在收听的是交通广播《交广有说法》节目。各位好，我是小薇。
9: 大家好，我是鸿飞。这个时间呢，您还可以通过云听、喜马拉雅、蜻蜓 FM、 大凌云客户端选择用手机或者是网络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交通广播的《交广有说法》节目的播出时间是每周一到周日上午10点至11点，咱们为您说法规、讲法律、给说法。
8: 也欢迎您把在法律方面的疑难困惑编辑短消息发送到大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上。
9: 哎，就在昨天，我们交广有说法节目组啊，就接到了一位私家车车主曲先生的疑难困惑啊。这也是我们的一件法律身边事。那曲先生呢，在道路上驾车的时候，与一辆出租车发生了刮蹭的事故。那么在这起事故当中呢，应该是他负担事故的全责。但是在赔偿班费的过程当中呢，双方啊不能达成一致，现在呢有一点纠纷。等一会儿我们会接通曲师傅的电话啊，让曲先生把他的经过和他的诉求和收音机前我们的听友呢一起说一说。那大家呢也可以当一下小法官，来看看这个案子咱们怎么来判啊。
8: 好，我们今天的主打单元听法官说，为大家邀请到的是沙口区人民法院执行局的张军娟法官以及辽宁瑞畅律师事务所的戴卫祥律师做客直播间。我们就来说一说如何以刑促执、拒执罪相关的法律规定。
9: 哎，交广有说法节目助推大连法治宣传，帮助您解决矛盾纠纷，可以为您提供法律咨询，用法治理念兴办惠民实事。
8: 好，接下来我们就来关注一下发生在我们身边的法律身边事。
4: 提升公民法治素养，加强公民法治意识，法律身边事，以案说法，案件中知法、学法、尊法，聆听理、懂法、用法、守法。
9: 好，进入到今天的法律身边事。首先我们来连线咱们的私家车车主曲先生。曲先生你好。
10: 哎你好。
9: 来把就是你这件事情的经过给收音机前的听友来说一说。
10: 我那个事情经过就是说，我是私家车嘛，然后是在9月16号晚上23:40左右的时候，是在甘宁区龙安路，然后之后是因为我这面操作不当，然后就与对向行驶的出租车就发生了一个刮蹭事故，然后当时就是当时就是说私家车出租车司机就是跟我说是他需要我赔偿他7天这个班费，然后当时是在第二天早上去交警队去做认定书的时候，就是说他这个车大概就是需要维修7天嘛，然后说让我必须得先付他7天班，我说一天付可不可以，然后说他说不行，就必须得一次性付清7天，然后不付就不让我走，然后当时我没有办法，然后给了他7天的班费钱，但是他实际修车就是修了3整天，然后之后他说是多退少补，然后我现在就是说跟他要那个剩余的钱之后，他只能是还我是2天的。他跟我说是撞车那天也得算是1天的班费，但是撞车那天已经就差20分钟到第二天了。
9: 好，
10: 然后之后他修车，他修车该取车那天，修配厂上午给他打电话，就是20号的上午给他打电话，然后说他也没有去取车，他就说他有事儿，然后中午我去看他车还在那停着，然后我让他取，他说他下午取，但是我下午又给他打电话，他就是一开始也不接电话，后来之后他接电话是他媳妇接的电话，然后之后过了能有1个多小时之后，他本人又给我回的电话， 就是说他这还是有事儿啊，不太方便，然后就是、就是怎么沟通的，就是非说让我去赔他5000的钱，但是正常咱这班费不应该是，就是实打实他修车的那几天我该赔他的，多余的其他天数不是不应该赔吗？
8: 哎，我想问一下哈、啊，这个曲师傅，就是你知不知道咱们这个司机他是早班还是晚班？因为司机不是有的时候两班倒吗？他有的时候夜班的话可能会开到凌晨，你知道他的这个班是怎么样的吗？
10: 他是车主，然后之后他是跑晚班。
8: 晚班一般是、
9: 对，因为他不管是早班还是晚班、咱们赔的这个营运损失费啊，就是一天的营运损失费、就不分他这早晚班哈。那么其实我们要给大家厘清这样几个法律的点啊。第一呢，就是曲先生，您在这起事故当中您负担全责，对他的营运损失费本身是没有异议的，对吗？
10: 对，正常350一天这是可以理解。
9: 然后你认同的是3天的营运损失费我肯定认给他，但是你实际已经给到他的钱是7整天的钱。
10: 对。
9: 好，第二个点呢是这样的，就是你说的最后一天他的车已经修好了，但是他没有提走，这一天是修车的第几天？
10: 这一天就是算修车的是
8: 第4天吧，
10: 是第4天了、
9: 哦，
10: 就是第4天刚开始的，
9: 那也就是说3天是确实是发生维修的时间，而第4天其实不应当算作他的营运损失，是属于他个人有可能因为他的不去提车导致了他的营运损失的这种损失，您也是这么认为的？
10: 对对。
9: 好，接下来啊我们就有请出咱们节目的常年法律顾问啊，辽宁瑞畅律师事务所的戴卫翔律师，对您这个事件进行一下法律上的分析。戴律师好。
0: 听众朋友好，主持人好。听众，刚才您说的这个问题啊和这个事呢，首先来讲呢，就是维修天数的钱，这在法律上呢就叫停运损失，它不是乱要钱，也不是说司机说多少就得给多少，合理范围内的停运损失属于依法索赔，不构成不当得利。但是如果虚报天数、虚报收入超额部分，您可以拒绝，甚至是主张返还。为什么不构成不当得利呢？民法典的第985条规定，得利人没有法律根据取得不当利益的，受损失人可以请求返还。判断是不是不当得利，关键要看这个得利有没有法律依据。

0: 而出租车的合理停运损失是有法律依据的，是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第12条第三项有明确的依据。依法从事旅客运输等经营活动的车辆，因无法从事相应经营活动产生的合理停运损失，当事人请求侵权人赔偿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出租车呢是典型的经营性车辆，所以司机在合理范围内要这笔钱，性质上是依法索赔，不是不当得利。但是如果司机虚报维修天数、伪造流水或者索要明显不合理的高额的费用，超额的部分没有法律依据的得利，您可以主张返还。
1: 那首先小曲要证明他就是只是三天就修完车辆了，那这个证据是不是要小曲自己来掌握？
0: 是的，那法律规定是谁主张谁主证。
1: 那小曲有这个证据吗？
0: 那就是，
1: 小曲你有这个证据吗？
2: 对，我这有这个证据。
3: 好，我想啊，提示一下收音机前我们的出租汽车司机师傅啊，就是这辆出租车的车牌号码呢，我们不在节目当中公布了，但是因为这个事件是以听友打电话咨询的这种形式进入到咱们交广有说法节目的，那我们可以提示一下这位司机师傅，也许你正在收听我们的节目，您的车号的尾号是66T1。那么我们已经通过出租汽车管理处查询到您所在的出租汽车公司，那么考虑到如果直接把您的车号曝光到广播当中，而且曝光咱们出租汽车公司的这个公司的名称，对于这家的出租汽车公司以及您个人都有不好的影响。当然了，从舆论监督的角度来讲，我们是可以公布你的车牌号码，也可以公布你所在的出租汽车公司的名字的。这个是作为新闻媒体，我们舆论监督我们所拥有的权利。但是考虑到，这样对你的公司的这个影响，并且这个事情你也没有坚决的说我就是不退还曲先生那四天的这个班费，所以呢我们就没有公布您的车牌号码，也没有公布您出租汽车公司的名字。但希望如果您听到了广播，能够和曲先生取得联系，那我们同时呢也会同步把这个信息转递给出租汽车管理处，由出租汽车管理处找到咱们的出租汽车公司，然后呢令到您把该退还给曲先生的这个班费退还给人家，因为咱们的车没有修到七天，我们真的不应该拿的钱。那从法律的角度上来讲呢，这个就是不当得利。那等一会儿呢，我们会请戴伟强律师分析一下不当得利的法律后果是什么。
1: 我们有请戴律师来给大家说说不当得利的法律后果。
0: 不当得利的法律后果就是说，已经如果是法院认定构成了不当得利，那就必须要将不当得利的部分予以返还。
1: 这是一种民事纠纷。
0: 是的。
3: 它会不会涉及到刑事？这个钱儿主要是有点小，
0: 目前看跟金额没有什么太直接的关系。目前不当得利的话，就属于民事上的民事法律行为。
1: 假设这个事情就最终走到了一个法律的这种阶段啊，要诉讼的阶段，那他最后是不是不仅要全额返还，那么还要承担，就是虽然有点小哈，如果金额大的，像什么利息啊、诉讼费，是不是都应该是不当得利那一方来承担？
0: 原则上是对于不当得利的部分应当予以返还，合理的部分可以不返还。那么不当得利引起的产生的一些损失，比如说利息的占有，不当得利的这个占有期间的这个产生的利息的这个损失，依法可以主张。
3: 那么律师费、诉讼费不由这个不当得利的人来承担呢？
0: 诉讼费是法院根据这个案件的这个判决的结果和支持的结果来依法来做出认定和承担方和承担的金额。那么那个律师费的话，如果双方没有约定的话，谁请律师由谁支付。
1: 小曲，那就是觉得还是你要掌握证据之后先跟这位董师傅先沟通哈，来协商。这两天其实也就是700块钱，哎，是给了七天，应该返回你四天，是不是
3: 应该
1: 返回你四天
3: 1400块钱？
1: 对，1400，应该返回你1400。对，还是要协商，就这点钱不至于咱们说非得打到最后 打到法院啊。
3: 嗯，好
1: 好，
3: 那
1: 小曲还有什么其他问题吗？
2: 其他问题我就没有了。
3: 嗯，好好的，小曲，那我们就说到这里啊，曲先生，我们再见。嗯，
2: 哎呀，
4: 邱广有说法，两位女主播，
3: 我是鸿飞，
5: 我是小薇，
4: 急您之所急，想您之所想，真诚为您，欢迎关注。听你说，听我说，不如听法官说。
1: 好，听你说，听我说，不如听法官说。今天的听法官说单元为大家邀请到的是沙口区人民法院执行局张军娟法官以及辽宁瑞畅律师事务所的戴维祥律师做客直播间，我们一起来说说以刑促执。哎，这个以刑促执这几个字是怎么写呢？以是以后的以，刑是刑法的刑，促呢是督促促进的促，执是执行的执。
3: 嗯，
1: 这是啥意思？
3: 就是我们把它拆开，就是以刑事刑事的力度来促进执行的落地。哎，
1: 是
3: 这么说对吗？
1: 啊，
3: 是不是、
1: 啊？我们问候一下张法官。
6: 主持人好，戴律师好，大家好。
3: 嗯。好，刚才说的是不是
1: 以刑促以刑促执，咱应该怎么以我们老百姓的话来解释一下？
6: 以刑促执的字面意思就是以刑罚的这种处罚方式来促进我们执行工作。
1: 嗯，
6: 也是倒逼被执行人能够承担起该履行的法律责任、法律义务。
1: 那在咱们日常的执行的工作当中，咱们是怎么以刑促执的？
3: 对，你们接触比较多的困惑是什么？从法官的角度。
6: 在日常的执行工作当中呢，我们接触最多的两类困惑，一个是申请执行人，申请执行人一般会觉得被执行人也就是对方欠钱不还，法院应该把他们抓起来判刑，这是非常天经地义的一件事儿。第二个呢是被执行人，被执行人往往会觉得我欠你钱只是一个普通的民事纠纷，顶多会对我进行限制高消费，不可能坐牢的。但是这两种认知呢，都存在明显的法律误区。
3: 嗯，好，给大家分析一下，怎么个法律误区？
6: 今天我们就以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为主题，为大家厘清什么是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
3: 好，首先我们来说一说，到底什么是拒不执行判决啊？这是顿号。然后有一个裁定罪，它俩是两件事儿，对吗，张法官？第一是拒不执行判决，第二件事是裁定罪，还是说它俩就是一件事儿？
6: 它俩是一个，你可以理解为类似是一个并列的么一个关系。
3: 嗯，那么也就是说，你如果你不执行法院给到的判决，和裁定的话，你这个就构成了刑法上的一个罪名，叫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
6: 对，
3: 好，有请张法官给我们解读一下法条。
6: 嗯，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313条规定，对人民法院的判决裁定有能力执行而拒不执行，情节严重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罚金；情节特别严重的，处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单位犯前款罪的，对单位判处罚金，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照前款的规定处罚。同时呢，根据相关的司法解释，本条规定的人民法院的判决裁定，是指人民法院依法作出的具有执行内容并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人民法院未依法执行支付令、生效的调解书、仲裁裁决、公证债权文书所做的裁定，也属于本条规定的裁定。同时呢，构成本罪，客观上需要有能力履行，也要有拒不履行的行为，并且达到了情节严重的标准。就是单纯的欠钱不还呢，是不会构成本罪的。
3: 嗯。
1: 这样我们先关注一下我们微信平台上听友的一些回复哈。有听友说，听了刚刚这位曲先生的情况，他说我觉得这个时间吧应该是非常好判断。

0: 的，
1: 就是三天的赔偿。事故周三临近二十分钟就是第二天了，肯定是从周日开始算，然后周四周五周六实际维修，周日上午提车赔偿三天，他们觉得这是一个合理的范围内。还有听我说说这样的司机啊就应该曝光。然后东东有个问题哈，就想问一下戴律师，说按理说我们不是应该根据这个票据给钱吗？什么都没有，当时司机就跟我们这个曲师傅说，你要是不给我就不让你走，说这种情况他能有权利限制别人的人身自由吗？
2: 正常是没有权利的。那么对于刚才这个听众朋友梁先生被如果说被拉住了留住了，可以当场报警啊，这是可以的。
1: 就是说他的这种权利其实这种限制本身就已经是违法的，
2: 涉嫌行政违法。
1: 还有听我说，哎呀，这样的司机啊就是一个黑心司机，还有必要给他留面子吗？就应该让相关的执法部门调查他的营业记录，像这样的司机发生了拒客载客绕路抹黑城市形象的事儿，他觉得肯定也没少做。咱不能因为这一件事儿就把人家的人品想的那样哈，但是也确实我们这个董师傅如果是听到广播最好，然后主动找我们的小曲来进行一下协商哈。
3: 是因为咱君子爱财取之 有道，既然已经维修了三天，人家已经把提前把这个很多七天的钱都给付到人家了，那你是不是应该主动的把多的钱退还给人家？这个不当得利啊，它也是一种违法行为，虽然是民事方面的违法不会构成刑事，但是也是违法行为。希望在我们的人生这个履历上不要添上这样一笔啊。那么希望我们的这位董师傅啊，车号的尾号为 66T1 的董师傅能够和曲先生取得联系，然后把多要的钱呢退还给人家。我们来看一下刚才所讲的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那这个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主要适用的主体是哪些人？
4: 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的适用主体并不仅限于作为被执行人的自然人，具体呢包括以下三类人。一是被执行人，这儿的被执行人可能是自然人，也可能是个体工商户。当单位作为被执行人时，会追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的责任。单纯的股东一般不直接构成拒执罪，只有被追加为被执行人或者是作为直接责任人时才追责。第二个呢是担保人，具体包括执行阶段提供执行担保的担保人，也包括诉讼保全阶段提供担保的担保人。担保人有拒不履行担保义务、隐匿、转移担保财产等行为，达到情节严重的标准，可以构成拒执罪。第三个呢，是协助执行义务人，比如说银行的工作人员、不动产登记中心的工作人员等等。他们在收到法院的协助执行通知书后，拒不协助，串通转移财产，致使裁判无法执行，也可以构成拒执罪。除此之外呢，案外人也可能构成本罪的共犯。案外人明知负有执行义务的人有能力执行，而拒不执行人民法院的判决裁定，与其通谋协助实施隐藏、转移财产等拒不执行行为，致使判决裁定无法执行的，以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的共犯论处。比如说，实务中可能会出现这样一种情况：被执行人为了逃避执行，把自己名下的房产转移到了亲属名下，亲属明明知道对方是为了逃避执行，仍然接收这个房产。
3: 这一段啊大家一定要好好收听，因为呢这个是涉及到被执行人在拒不执行判决他可能会隐匿或者是逃避执行的一些方式方法，但这些方式方法呢在法院那边呢他会按照拒执罪来可能认定。那么什么情形会构成呢？刚才我们的张法官就讲了，就是不仅仅是被执行人，也有可能是企业。那么企业的直接责任人，比如说法人或者是直接经营者、操控者，是不是就应该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0: 张法官。
1: 刚才已经讲到了，就是当单位作为被执行人的时候呢，会追究这个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的责任。
0: 也就是说，坐牢那就是这些人要进去。我理解的对吗，戴律师？
2: 是的，如果是这些人员，单位的这些主管人员和直接责任人员涉嫌这个刑事犯罪去治罪的话，那么就肯定要执行刑罚了。
0: 好，第二个我们再详细的说一下啊，说这个担保人我有点不理解，他这个担保人怎么就能成为这个拒执罪的这个受处罚的人呢？是担保人应该去执行这个债务，但是他没有执行债务，那么他就得受这个刑罚吗？是这意思吗？
3: 就是担保人他有没有可能就像刚才提到的，他知道他可能要被牵连进去，然后他把的财产转移了，他在转移财产的这个一个 做法是不是也算是拒执罪？
2: 是的，涉嫌。
0: 那如果你在一个案子当中你是个担保人，当事人没有钱款去还债，那作为担保人你要替他还债，你把你的财产隐匿或者是转移了，那你构成了拒执罪，还不是那个人构成了拒执罪啊。
3: 第三个也挺有意思的哈，就是因为在执行的过程当中，可能有些人要协助就我们的法院的执行的人员一些工作，比如说银行的工作人员、不动产登记中心的工作人员，如果他不执行就是帮助协助这个义务的话，他也可能构成拒执罪。这个对我们来说好像有点新鲜啊，是不是？有遇到这种情况吗？
2: 实践中很少，但是也实践中很少，但是法律上规定的话，那肯定是有这样的情形出现的。
0: 对。好，还有就是案外人构成本罪的共犯，这个戴律师手中的案子就有，就是案外人明明知道这个执行义务的人有能力执行，但是他配合他，和他串通实施了隐匿转移财产，比如啊，这个钱呢本来应该是落到这个被执行人的账户上，但因为他是被执行人，他知道我的这个银行卡里有钱了，可能要被执行走，我为了不被执行，我就和自己家的亲戚啊那个打好招呼，然后让这个钱款转到自己家亲戚那里，是吧？就是有这样的情况，那个亲属就构成了拒执罪，对吗？
2: 拒执罪的涉嫌拒执罪的共犯。
0: 其实实务当中有不少这种情况。
2: 有的。
0: 都在你的接触的和代理的案件当中都有哪些情形，就是说是什么家属啊、亲属啊，以这种各种形式。
2: 比如说最典型的话就是被执行人的房产落到孩子或者其他亲属名下，这是最常见的。以后将这些应该是收的这些被执行人的这些债权，以后私下呢转给自己的亲属，逃避法院的这个执行，这种情形是比较常见的。在我们的代理案件过程中也遇到过这种情形。
0: 有些时候啊，亲属可能不知道自己已经成为了拒执罪的共犯，他们觉得就是帮助自己的亲属一个忙，他不方便接收这个款项，那么我没有问题，我接收。但是呢，其实在接收的过程当中就可能涉嫌到自己成为了本罪的共犯。所以这一段啊，要提醒一下收音机前的各位听友，如果在你的身边你有亲人是被执行人，他要求你帮他收款或者是转款，那你一定要慎重啊。接下来我们有请张法官，这样哈，半点路行信息之后呢再回到节目当中。
3: 那么大家有任何法律方面的问题，也欢迎您编辑短消息到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上。戴律师说一下您的联系方式。
2: 1394091059，1394091059，地址是在沙河口区滨河街98B号5层，也就是在星海长岛6号楼5层。
4: 一念善恶，
5: 新年街舞，这是他挖的坑啊！
6: 有点意思。
4: 藏尽人心浮沉，
7: 涉及意外，连环盗窃。
4: 铁警追凶，正邪不义破迷局。
8: 他们要在我们的眼皮子底下。

0: 相信那种贼能沉得住气。
1: 大连新闻综合频道黄金剧场黄雀高能上线。
2: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在大连出行就听交通广播。
3: 路况报道，路况报道。
4: 各位好，这时间点段的是那个条主干路街，其实大部分通行状态还不错，但要提示各位哈，目前来看还真的就是批发市场的周边车辆的密度会比较高。像大赛市的周边熟食品交易市场的附近，以及新北路的国赛批发市场的周边，车辆的密度确实是高于其他路段的，各位小心慢行。高速公路和市内星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目前正常开通，稍后我们再会。
5: 交通气象快报，
6: 交通气象快报，
7: 一起了解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市晴间多云，夜间有雾，西部沿海偏南风5到6级，南部沿海、东部沿海偏北风5到6级，转偏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3到4级。大连市区的气温呢是19度到27度。交通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3: FM 100.8，春夏秋冬，风雨无阻，朝朝暮暮，平安一路，在大连出行，就听交通广播。
7: 啊，这里是交广有说法，我是小薇，
8: 我是鸿飞。
7: 掐指一算，马上就要到小长假了哈，大家是不是在琢磨着假期给家里人和各位女士们带点什么样的礼物呢？要我说啊，来一套深层滋养的大牌美妆礼盒真的是太合适了。今天呢，我们是金秋商城大促带来后天气丹的礼盒，专门针对熟龄肌来补水抗老的。
8: 咱们亚洲人的皮肤啊，角质层比较薄，护肤品用天然的成分能够帮助咱们维稳皮肤的屏障啊，还能够抗老提亮。后作为初代韩妆的代表，一直坚持用天然的成分来养肤。今天呢，这款天气丹礼盒的产品里边添加了人参根、鹿茸、珍珠粉这种天然名贵的药材提取物，这些成分呢可以是为我们亚洲肌肤量身定制的。打开淡淡的中药味啊，光是这个味道呢也让我们感觉到很安心。现在换季皮肤呢容易弄小情绪，这个时候手里有稳住状态的护肤品才可以。天气丹呢能够帮助皮肤筑牢保护屏障，不管是忽冷忽热的温差还是干燥的空气，都能够帮助我们的小脸蛋啊稳住好状态。
7: 这种大牌的套盒呢平时卖的真不便宜啊，官方旗舰店就得2000多才能够拿下，但是今天呢咱们商城金秋大促也是我们的宠粉在升级啊，大牌美妆破价直降，一整套一共7件，到手就只需要339元啊，339元。礼盒包含了150毫升的滋养液、110毫升的滋养乳、25毫升的滋养面霜，除了大正装，还送你25毫升的同款的水乳一对、10毫升的精华液和8毫升的紧致眼霜，足足一共是7件的礼盒装，承包了你所有的护肤环节。那么想要得到的话，请大家发送福利两个字来抢购啊，发送福利两个字来抢购。另外我们这个有效期呢是到2028年的8月份。
1: 交广有说法，两位女主播，
7: 我是鸿飞，
8: 我是小薇，
1: 急您之所急，想您之所想，真诚为您，欢迎关注。
8: 接下来啊，要给大家说一个好消息哈，因为从9月20号呢，咱们大连云 APP 也是我们大连人的 APP 啊，有一个直播团队，我们奔赴了盘锦，开启了为期7天的盘锦稻田蟹产地的溯源直播。那么这一次直播呢，是以大蟹天下为主题，蟹呢是蟹子的蟹，大闸蟹的蟹啊。
7: 嗯。
8: 那么由大连云 APP 联合东北新发地共同推出，依托东北新发地加上大连云商城的双平台的背书，走产地直播。播的路线砍掉了所有中间的环节，让消费者看到蟹到底从哪里来的，也让蟹农的收益实实在在的有所提高。
7: 的确哈，这个季节是吃河蟹的好时候。那问我们为啥要跑那么远呢？因为两个字，就是值得。因为中国最北的海岸线辽河入海口 口以及海水和淡水的交汇，昼夜的温差比较大，所以他们是天然的饵料，是管够的。当地还维持了蟹稻共生的生态模型，那么形成了一水两养一季双收的立体生态。一句话就是，那里生长的蟹子，它的肉很紧致，味道也非常的鲜甜。
8: 当地呢一直在维持着稻蟹共生的生态模式，蟹子呢在稻田里松土除草捕虫，排泄物呢又变成了咱们水稻的有机肥，那稻田呢反过来还为咱们的蟹子提供了水草啊，还有螺蛳等天然的饵料，形成了一水两养一季双收的立体生态。那么我们怎么去选蟹呢？产品直采，三码合一，全程可溯源。这次直播大凌云 APP 联合了东北新发地，走的呢是产地直采路线。就是这新发地呢是北京新发地集团在东北三省布局的唯一一个农产品的供应链的示范园区，总投资呢达到了36亿元，2025年农产品的交易产值都达到了156亿元。
7: 另外盘锦河蟹的生长周期比较长啊，到这个时节那是黄满高肥，正是口感最好的时候。那么记得我们直播的时间，从9月20号一直到9月26号，每天一共是两场直播，早间是8点钟开始，那么傍晚是6点钟开始。咱们大凌云商城下单，东北新发地发货，全程是可以追溯的，所以咱们可以买的放心，吃的明白。
8: 欢迎大家回到我们交广有说法节目当中，接下来继续我们的听法官说。
6: 听你说，听我说，不如听法官说。
7: 听法官说单元为大家邀请到的是咱们沙口区人民法院执行局的张军娟法官以及辽宁瑞畅律师事务所的戴维祥律师做客直播间。那么刚刚还说到了哪些人可以构成这个拒止罪，然后包括什么担保人呢，包括需要配合我们执行法官的一些工作人员呢，还有可能就是你帮助你的亲戚啊家人转移财产的这一部分人员都可能会成为拒止罪的一个共犯。特别想问一下戴律师哈，不知道我当问不当问，就是如果真的这些人构成了一个拒止罪的共犯的话，有没有可能入刑？
9: 只要是经过法院审判认定构成拒止罪的共犯，那就是按照法律规定必须要判处刑罚。
8: 我们有一个问题，像这种案外人如果构成了拒止罪，那么他执行这个罪名的就是咱叫量刑吧，是不是会和真正的那个被执行人是一模一样的吗？
9: 这个具体的量刑的话，法院会根据共同犯罪人他的犯罪在犯共同犯罪中的地位、作用、情节等综合来进行认定。
8: 那执行的标准和拒止罪的当事人或者说咱们讲的被执行人，执行的法条是一致的。
9: 是的，都是一个刑法。
8: 好，那咱们接下来就学习的是到底在什么样的情形之下会被法院认为有能力执行而拒不执行还情节严重。有请张军娟法官。
10: 根据相关的司法解释，下列情形属于刑法第313条规定的有能力执行而拒不执行情节严重的情形。一，被执行人隐藏、转移、故意毁损财产或者无偿转让财产，以明显不合理的低价转让财产，致使判决、裁定无法执行的。二，担保人或者被执行人隐藏、转移、故意毁损或者转让已向人民法院提供担保的财产，致使判决、裁定无法执行的。三，协助执行义务人接到人民法院协助执行通知书后拒不协助执行，致使判决、裁定无法执行的。四，被执行人、担保人、协助执行义务人与国家机关工作人员通谋，利用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职权妨害执行，致使判决、裁定无法执行的。五，其他有能力执行而拒不执行情节严重的情形。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有上述第四项行为的，以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的共犯追究刑事责任。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收受贿赂或者滥用职权，有上述第四项行为的，同时又构成刑法第385条、第397条规定之罪的，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处罚。负有执行义务的人，有能力执行而拒不执行， 且具有下列情形之一，应当认定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刑法

0: 第313条的解释中规定的其他有能力执行而拒不执行情节严重的情形。一、以放弃债权、放弃债权担保等方式恶意无偿处分财产权益，或者恶意延长到期债权的履行期限，或者以虚假和解、虚假转让等方式处分财产权益，致使判决、裁定无法执行的。二、实施以明显不合理的高价受让他人财产，为他人的债务提供担保等恶意减损责任财产的行为，致使判决、裁定无法执行的。三、伪造、毁灭、隐匿有关履行能力的重要证据，以暴力、威胁、贿买方法阻止他人作证，或者指使、贿买、胁迫他人作伪证，妨碍人民法院查明负有执行义务的人的财产情况，致使判决、裁定无法执行的。四、具有拒绝报告或者虚假报告财产情况，违反人民法院限制消费令等拒不执行行为，经采取罚款、拘留等强制措施后仍拒不执行的。五、经采取罚款、拘留等强制措施后仍拒不交付法律文书指定交付的财物、票证，或者拒不迁出房屋、退出土地，致使判决、裁定无法执行的。
1: 嗯，好，这一点呢咱隔张法官一言哈，大家有一个误区，就是如果我被拘留了，我接受了这个强制措施，我就可以不还钱了。那么大家听到了吗？在这一条里说，采取了罚款、拘留等强制措施之后，你依然拒不交付法律文书所指定的财务票证，拒不迁出房屋、退出土地，导致判决无法执行的，依然是构成情节严重的情形，是吧，张法官？
0: 对对对，没错。
1: 嗯、不要有这个误区啊，说哎，我都已经认拘留了，那我这钱就可以暂时不还了。嗯，不是这样的啊，是我们的法律误区。好，接下来请您继续。
0: 嗯，第六项是经采取罚款、拘留等强制措施后，仍拒不履行协助行使人身权益等作为义务，致使判决、裁定无法执行，情节恶劣的。七、经采取罚款、拘留等强制措施后，仍违反人身安全保护令，禁止从事相关职业决定等不作为义务，造成被害人轻微伤以上伤害，或者严重影响被害人正常的工作生活的。八、以恐吓、辱骂、聚众哄闹、威胁等方法，或者以拉拽、推搡等消极抗拒行为，阻碍执行人员进入执行现场，致使执行工作无法进行，情节恶劣的。九、毁损、抢夺执行案件材料、执行公务车辆和其他执行器械、执行人员服装以及执行公务证件，致使执行工作无法进行的。十、其他有能力执行而拒不执行情节严重的情形。在这儿举个例子，比如说法院已经查封了被执行人舱内的货物，并且张贴了封条，被执行人半夜私自撕毁了封条入内，将价值百万元的货物变卖，货款全部打入他人的账户，就属于本罪的适用情形。又比如说被执行人向法院谎称名下没有任何财产，结果申请执行人发现他名下的微众银行账户有上千万的流水，被执行人呢也无法解释资金的去向，法院决定对被执行人采取拘留措施，经过了15日的拘留之后，被执行人仍不悔改，仍有大额消费，也涉嫌构成本罪。
1: 好，我们来关注一下微信平台上郭大鹏啊，他有两个问题特别想问一下咱们的戴律师。戴律师记得郭大鹏吗？
2: 记得，
1: 记得，
2: 热心的听众。
1: 咱们民法典知识竞赛当中那个特别优秀的，我们把他选作为交广有说法节目的课代表吧。
3: 来看看他总结的，他说哈，第一个问题就是现在最高院提倡善意。

0: 以文明执行，可是强制执行就是强制的、强硬的。执行的时候跟老赖、唯唯诺诺、和蔼可亲的他们听吗？不就是抓获执行法官和申请人啊？这个善意文明执行就特别的不理解啊！他觉得我们在执行的过程当中应该强硬的，
1: 应该严厉的、
0: 对，
1: 强硬的啊。
0: 然后第二个说就是拒执罪，是不是得老百姓自己去管辖的检察院去自己提起这个刑事的自诉？老百姓去检察院自诉，他觉得有些难，能不能直接去派出所报案？
2: 其实
1: 这个拒逐罪还可以自己去自诉吗？
2: 可以自诉
1: 啊，
2: 可以自诉，也可以通过法院在执行阶段的话，法院依职权认定为的话涉嫌拒逐罪的话，法院也可以依职权进行移送有关办案机关。
0: 嗯，他说
1: 是自诉更快还是法院更快？
2: 那不能一概而论。
1: 嗯，
2: 不能言论。
0: 嗯，还有一位我们的听友哈，他一定是这个我们的出租车司机朋友，所以他对我们今天早上说的这个小曲的案子，他有他自己的不同一种看法哈。他说，刚刚有人说要按照出租车的流水给误工费，就是咱们给的那个误工费350，是咱们现在明文规定的吗？
1: 是出租汽车协会给这个行业里的出租车驾驶员给到的一个行业的标准，
0: 指导的一个标准哈。
1: 对的。
0: 然后他说，我跟夜班，我俩现在呢就是一天的流水能够达到800-900吧，去掉200的气的钱哈，剩下的就480-500之间，一个人就剩240-290，甚至是300左右。你给350去掉120，剩230，还不够我们一个人班所赚的这个钱呢？那你怎么给？就是别说司机，出租的司机就是连成本都不到。他的意思就是说，你可能给这个350还不足以覆盖他们当天的这个成本，但是咱们是按照这个指导价格，那可不可以像他的说法，如果我想要这几天停工的费用的话，那我就按照比如这星期或这一个月我们的流水的平均值，你给到我每天按这种方式来补钱，
1: 嗯，
0: 合理不？
1: 给解答一下，根据他的说法，
2: 他说的这个司机说的这个听众朋友说的很有道理。
0: 嗯，
2: 但是什么呢？现行的法律的是一个实践，因为法律的始终这个法律的制定和实施的话，我个人理解始终是滞后于社会的发展的。
0: 嗯，
2: 那么现在看的话呢，他的实际损失呢，其实刚才也说了，可能不足以赔偿他的实际损失。
0: 是，
2: 那么现行的法律或者说现行的司法实践是按照参照这个指导标准来进行补偿和赔偿的。
0: 嗯，
2: 那所以的话呢，如果但法律没有明确呢，如果你有实际的证据证明你的损失的话大于这个，你也可以主张，只是呢现行的司法实践可能很难支持。随着以后的这个社会的发展，或者大家这个司法实践越来越宽泛的，或者说认为这部分的属于合理部分，那么会是社会是慢慢会进步的，法律也会随着社会的慢慢进步来改变，或者说因应社会的改变。
0: 对，其实就是说你可以主张你这部分钱权益，我拿出我这个月的平均你不足以覆盖，我主张这部分权利。但是就像我们这个是董师傅这种行为，他呢明明三天之后他就可以取车，但是因为他自己没有去取车，导致了他剩下那几天的营业损失，这一部分是应该他自己付的责任，对吧？
1: 法律上的规定就是弥补损失，而不是说通过事故、通过纠纷，我们可以得到受益啊，这是一个基本的法律的一个原则。所以说，董师傅还是要和曲先生取得联系，退还多收的那四天的钱。
0: 对，
1: 因为即使是我们主张说我的营业收入就是高于350块钱，但是法官在判案的时候他也得有法可依，而目前咱们出租汽车行业所执行的这个班费的标准，也就是说我们的营运损失的标准是每天350元，这个呢是出自于大连市出租汽车协会给到的标准。
0: 嗯，好，我们再来回头说我们这个拒执罪，想请教一下戴律师，就是咱们判断拒执罪的时间的节点是什么？
2: 在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2024年12月1日实施的关于办理拒不执行判决裁定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里面有明确的答案，是这样规定的：在诉讼开始后，裁判生效前实施隐藏、转移财产等行为，在判决裁定生效后经查证属实，要求其 执

0: 你知道还是不知道？你有能力执行还是拒不执行？
1: 好，我们再来说一下从重处罚和情节特别严重，法院的认定标准是什么？
0: 根据刚才所说的，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拒不执行判决裁定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规定，负有执行义务的人有能力执行而拒不执行，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属于情节特别严重的情形：一、通过虚假诉讼、虚假仲裁、虚假公证等方式妨碍执行，致使判决裁定无法执行的；二、聚众冲击执行现场，致使执行工作无法进行的；三、以围攻、扣押、殴打等暴力方法对执行人员进行人身攻击，致使执行工作无法进行的；四、因拒不执行，致使申请执行人自杀、自残或者造成其他严重后果的；五、其他情节特别严重的情形。同时，该解释的第十条有规定，拒不执行支付赡养费、抚养费、抚养费、抚恤金、医疗费用、劳动报酬等判决裁定构成犯罪的，依法应当从重处罚。
1: 好，我们再看一下啊，那刚才是说从重处罚的情形，接下来我们请戴维祥律师说一下，那什么情况下可以从轻或者是免罚了呢？
0: 根据刑法的第313条的规定，拒不执行判决裁定行为，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不认为是犯罪，在提起公诉前履行全部或者部分执行义务，犯罪情节轻微的，可以依法不起诉。在一审判决宣告判决前，履行全部或者部分执行义务，犯罪情节轻微的，可以依法从轻或者免除处罚。
1: 从这一条里面，我们能了解到，如果是当事人确实有拒不执行判决裁定行为的，假如你能够在公诉之前，或者是宣告判决之前，全部履行你自己的义务的，那么可以依法从轻或者是免除处罚。法律上就是。其实主要的目的还不是说非得让你入罪，而是说希望你能够解决问题。从这一条里我们能够看到哈。
2: 好，那接下来我们请张法官给大家说说咱们拒执罪的一个办理流程是什么样的。
3: 拒执罪有两种追诉渠道，一是通过公诉移送。人民法院在办理案件过程中发现负有执行义务的人涉嫌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犯罪的，应当制作案件移送函及执行情况说明，并将已经掌握的证明犯罪事实的相关证据材料等一并移送有管辖权的公安机关立案侦查。申请执行人如果发现被执行人涉嫌拒执罪的线索，也可以向法院来递交材料，供法院核查。人民法院向公安机关移送时，应当附以下证据材料：一、证明犯罪嫌疑人身份情况的证据材料；二、证明犯罪嫌疑人负有执行义务或者协助执行义务的证据材料；三、证明犯罪嫌疑人有能力执行判决裁定确定的全部或者部分义务的证据材料；四、证明犯罪嫌疑人有拒不执行判决裁定行为的证据材料；五、证明犯罪嫌疑人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相关情节或者造成后果的证据材料。对人民法院移送涉嫌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的刑事案件材料，公安机关应当接收、制作受案登记表并出具回执。公安机关经审查认为符合立案条件的，应当在7日内立案侦查。案情重大、疑难复杂的，审查期限可以延长至30日。经审查认为不符合立案条件的，应当在审查期限内作出不予立案决定，并将不予立案通知书送达移送案件的人民法院。二是自诉方式，申请执行人有证据证明同时具有下列情形，人民法院认为符合刑事诉讼法第210条第三项规定的，以自诉案件立案审理。一。负有执行义务的人拒不执行判决裁定，侵犯了申请执行人的人身财产权利，应当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的。二、申请执行人曾经提出控告，而公安机关不予接受控告材料， 在接受控告。

0: 材料后30日内不予书面答复，决定不予立案，或者人民检察院对负有执行义务的人不予追究刑事责任的。人民法院向公安机关移送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案件材料，公安机关决定不予立案，或者在接受案件材料后30日内不予书面答复，或者人民检察院对负有执行义务的人不予追究刑事责任的。人民法院应当告知申请执行人，可以依法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刑事自诉。人民检察院向公安机关移送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案件材料，公安机关决定不予立案，人民检察院认为公安机关不立案理由成立的，应当告知申请执行人，可以依法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自诉。由此可见，申请执行人见才可以向法院自诉。
1: 嗯，还有几分钟的时间哈，我们看看这位听友的问题，咱给他回
0: 见才可以向法院自诉。
1: 嗯，还有几分钟的时间哈，我们看看这位听友的问题，咱给他回答一下。他说呢，他和一辆私家车发生了交通事故，没有人员伤亡，只是车损。对方在修车期间以平时上下班以及生活需要为由用车，那么修车期间呢是租了一辆车日常用，车修好之后拿着租车的发票让我承担这笔费用，法院呢也判他要支付这笔费用。他说请问一下，这个费用在法律上有依据吗？
2: 这个费用在法律上有依据，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第12条的规定，非经营性车辆因无法继续使用所产生的通常替代性交通工具的合理费用，当事人请求侵权损害人赔偿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那么这是法律的依据，那么这个法律依据呢，特别说明一下，它只是什么呢？通常的替代性的交通工具。那么具体到这个听众朋友的这个问题里面，那么应该优先适用什么呢？或者乘坐，比如说是公共交通工具，
1: 嗯、
2: 比如说公共汽车、
1: 地铁、嗯，
2: 或者这样的通常的工具。如果说认为这部分法院对于这部分的费用是超出了合理的费用，比如说租豪华的车呀，完了之后，那这样的时候，包括这个天数啊，超出了，那么对这部分超出的部分或者不合理的部分，可以提起上诉。那么上诉的时候是在一审判决送达之日起15日内提起上诉。
1: 嗯，就正常情况下，我们应该是以公交为主，然后或者是打个出租车，看看这些天合不合理。因为他提到了一个，就是家和工作单位其实都在市内四区。那如果你觉得不合理的话，你是可以在15天之内
2: 提起上诉
1: 的哈。
3: 好，请戴维祥律师呢留下您的电话和咱们的办公地点：
2: 13940919059，13940919059。地址是在沙河口区滨河街98B号5层，也就是在市游泳馆正对面。
1: 嗯，好的，今天的交管有说法就到这儿。我是小薇，
3: 我是鸿飞，
1: 我们再次感谢沙口区人民法院执行局的张军娟法官，感谢辽宁瑞畅律师事务所的戴维祥律师做客直播间。今天的交管有说法就到这儿，稍请您继续关注1008车世界。另外，更多的音视频内容可以下载并关注大连云。
4: 北京时间中午11点，
5: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在大连出行就听交通广播。路况报道。
6: 各位好，这时间点段是那个条主干路街整体通行状态平稳度依旧保持理想，车辆不多，通行状态呢也是比较这个通畅的，各位小心慢行就好了。高速公路和顺内星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都正常开通，稍后我们再会。
7: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8: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7: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9: 没事儿，没人看见。
7: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8: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7: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5: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10: 交通气象快报，
11: 交通气象快报。
12: 据大连市气象台的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市晴见多云，夜间有雾，西部沿海偏南风5到6级，南部沿海、东部沿海偏北风5到6级转偏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3到4级，主城区气温19到27度。
13: 汽车世界包罗万象，这几款车选哪个好呢？
14: 4万公里该保养什么呢？
15: 我这车怎么卖才合适呢？
14: 这事到底有没有人管啊？
13: 每天中午11点，你关注的、
16: 你需要的、
17: 你期待的，
18: 都在1008车世界。
13: 1008车世界，加油加速，更精彩。

0: 交通1008让畅快从耳边出发，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大连交通广播1008车世界节目。各位好，我是苏迪。
1: 问候大家，我是燃峰。也提醒各位，您可以下载大连云，通过听广播在线上收听我们的节目。
0: 节目上呢，关注各位在新车选购方面的任何问题，不管您是想买车、想看车、想试驾、想聊，或者和车相关的一切诉求，都可以发送微信到我们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近段时间啊，这个感冒发烧挺多的啊。然后老师呢是上周中招啊，然后呢咬牙挺着，今天又来了，不知道明天他还在不在。
1: 那个希望得到你那个良好的祝福。
0: 哎，你再不回来我就要疯了，因为现在我嗓子起来了，你知道吧？
1: 对，基本上入秋之后哎，希望大家这个因为特别燥，空气也比较干，然后我觉得多吃一些这个润肺的
0: 降火的那种哈，然后呢这个少看刺激性的新闻啊，尤其心理承受能力差的啊，就是我们这个节目组属于包子铺啊，一 T 顶一 T 啊。节目上大家想聊的一切和车相关的都可以发送微信过来。然后呢，今天周二啊，按照惯例，我们有请到的依旧是本节目专家团成员啊，我们的老朋友，来自于红顶一汽大众的销售总监张披露，欢迎披露。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
0: 哎，还有呢，上一次和披露搭班来的也是我们汽贸集团旗下的俊辰租车公司的总经理啊，王良王总，欢迎王总。
3: 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
0: 哎，今天把二位请来还是一样，尤其是
1: 国庆节越来越近。
0: 对，再一个王总来什么呢？就是我们就是最后就是春节前或者说天暖和时候最后一个大节就是十一黄金周，然后呢大连本地的外地的朋友，咱们是来大连玩的或者从大连到周边去玩的，租车的需求也挺大的，所以近期呢也有不少个性化的问题。今天就是我们一勺会啊，把这个王总也请过来。先请披露来说一下什么，就是 T 六正式上了，
2: 嗯
0: 啊，这个入门款的是129,999起，顶配是
1: 1669,699，
0: 就是比原来还降了10,000块钱。
2: 现在是顶配降了3,000，最低配的540版的是降了6,000，
0: 嗯，
2: 最好卖的中间梁就是660的，就660续航的，就是 Pro 版和 Max 版是官降了10,000块钱，
0: 对，一个降到了1399，一个是1499。目前 Pro 和 Max 激光雷达版本哪个定的更多？就是全大连
2: Max 版本
0: 啊，带激光雷达的啊，就是150,000裸车。算账吧，咱先下面算笔账吧，就是150,000裸车算上厂家补贴一切叠加，然后最理想状态下落地大概多少？
2: 落地我昨天有个朋友算，大概落他有报废，落地大概在13万多。
0: 13万大还是13万5以内？
2: 应该在13万大一点。
0: 13万大就是6,7,7,8那样呗。
2: 对
0: 啊，很多人对于 T 六这个车还是不理解，因为它带了个六。啊，会有一部分人还是认为说它是不是 ID.6 的继任车型，或者说只是 ID.6 的改款，所以还是得请披露来再更正一下，就其实这个车和 ID.6 没有关系，
2: 没有任何关系。
0: 那 T6 的定位包括卖点什么的，现在首先价格上啊比原来又降了10,000了，
1: 我觉得是非常不错。
0: 对，然后那它的其他卖点或吸引现在已经订车的朋友的一些点是什么，你和大家分享一下。
2: 首先就是说它就是现在所有的配置，包括地平线呐、啊，包括激光雷达呀，包括这个。

0: 个智能这个语音呢，现在跟所有市面就是这个新势力这些新能源的这个所有东西完全是一致的，甚至可能还要更超前一些。然后其次就是说大众还延续了，就是说除了新势力的这个配置跟科技之外，也延续了大众这个底盘操控安全的这些底蕴也在里边，所以说相结合，我觉得来讲更适合，而且更有优势。第三就是说价格这个定价，可能是说按照以往的定价，可能这个车定在18到22左右，但是大众这次可能也学聪明了，就像说也就像我们那个胜利总讲的，大众也听劝了，对吧？
1: 这个车型的好坏，或者说它的一些优劣哈，还是就是大家得通过您的试驾和体验去感受。譬如这车试驾车啥时候办完？
0: 现在是已经可以试驾了，
1: 已经可以了，
2: 就是
0: 对，
2: 展车和试驾车
1: 都
2: 到
0: 有
2: 了，
0: 了，
2: 都有了。
0: 但是现在就是刚到，因为现在每天就是预约的是非常非常满，目前。
1: 现在我们先不要，你别着急。
0: 我得跟观众说一下，
1: 对，
0: 对。
1: 我们听众朋友，大家如果说想试驾的话，可以通过节目帮大家直接安排，然后我们抽空啊，预约抽空啊，想办法。
2: 我觉得会整个在国庆节期间，或者是之前的这段时间会
1: 这段
2: 非
1: 时间，
2: 常
1: 大家
2: 火
1: 如果有
2: 爆。
1: 时间的话，
2: 对。
1: 就是你可以去试。然后我还是那句话，各位啊，
2: 但是我想插一句问披露，如果说试好了之后要拿车的话，节前应该是没戏了，是不是？
0: 应该是，你说那个订车
1: 提
0: 车
1: 提车周期，
0: 提车应该是没戏了。因为咱们预售时候全国是3万个订单嘛，应该是转大订的话，截止到昨天早晨，就是一晚上的时间吧，应该转了6000。我预计应该是现在全国应该在1万左右。
1: 你们就是实在，你这个数润色一下是吧？其他品牌早过10万了。
0: 就是怎么说，大众就是说那种怎么说，
2: 大
0: 线
2: 众，
0: 下没输过，对吧？
1: 不，这个昨天啊，我在节目上讲过这个问题，因为昨天是红旗的嘉宾来了，就是国企背景的一汽、东风和长安等。没有办法在数据上做太大的文章，不允许。
0: 就是我们胜利总还是讲句话，因为这次发布会我从头听到尾嘛，就是我们不会说
1: 漂亮话。那以前发布会从来没听过是吗？
0: 不是，我没
1: 着了啊，
0: 我没从头听到尾
1: 啊。
0: 但是就像我们胜利总说，第一听劝了，第二就是我们从来不说漂亮话，但是我们干的事儿呢，我觉得是
1: 踏踏实实
0: 的
1: 那种。前麦弗逊后五连杆，磷酸铁锂电池，然后用的是宁德的电芯儿，
2: 对
1: 啊，这个大家可以相对放心，而且全系都是宁德的，各位啊，这个就不存在说什么厚此薄彼或者和价格相关。智驾用的是谁的，皮卢？
0: 地平线的嘛。
1: 啊，对，地平线的。
2: 就目前这几个智驾各有特色嘛。
0: 我们前几天，我们集团也搞了一个新能源智驾的一个试驾会，什么就是华为的也好，还是说比亚迪的也好，天山之眼 B 的，我们是的，还是说那个我们的地平线的也
2: 好，你注意措辞，
1: 包括摩根塔，包括其他的
2: 都有。你注意措辞，
1: 然后你要干啥？你先说啊。
2: 对，
1: 我看我救不救你？
0: 我试了一下啊，我觉得这个就是我们，因为我们的地平线也是第一梯队的嘛。其实我们觉得，我想表达是都挺好的，但是我们也不差。
1: 激光雷达是速腾巨创的啊，就叫速腾巨创啊。这个大家去试吧，试完之后呢，你们给我们一反馈，然后到时候我再试，我不着急啊。好，问题来到王总这头，11。现在我估计您那块已经会有很多诉求或咨询哈，想问一下，就十一期间
2: 都有可能没车
1: 了吧？对，本地的朋友或外地朋友跟咱们咨询，需求量最大的车是什么类型的？
3: 现在的话，商务车，也包括电车的，包括油车的，现在都很多。
1: 就是相对可能多座椅的被选择的可能会多一些。
3: 对，因为现在呢，家庭的一家合在一起出行玩嘛，可能两个人两家开两台车比较就麻烦了嘛，就选择一台商务车出行的。
1: 一般来讲，就是您现在能想起来的，就是什么车型问的多，咱就今天问的稍微细一些。
3: 电车的话，大众 RD6 是以前的那个，是吧？现在上以前的 RD4，也蛮多的，包括领跑，商务车，你像腾势 D9，包括传祺、别克 GL8，这些都是还是主流。
1: 我问一下，就比如说传祺的 M8，像和腾势 D9 相比，M8 因为价格是腾势 D9 的一半哈，那它租用的费用的话，大概是多少？能查到？
3: 租用的费用基本也是腾势 D9 的一半。
1: 那我举个例子，比方说国庆我租5天，比如说我10月1号拿车，我10月6号还车，或者7号还车，5、6天时间，D9 大概多少成本
3: ？D9 如果是在室内的话，基本在3000块钱左右。
1: 就是一天大概600
3: 对，
1: 那 M 八大概就300呗，
3: 300
1: 或300多，
3: 对
1: 啊，差不多这个价格。但是大家从你的整体的认知上，你看不同车型，那 G 二八在它俩中间 ，G 二八多少钱
3: ？G 二八基本400左右，400到450、嗯。
1: 你看就是在它俩中间、嗯、啊。
2: 再多问一句，就是从外地来大连租车的朋友，他的
1: 外地朋友
2: 的行驶范围应该是什么样的？
3: 现在它有两部分，一部分是在大连、
2: 嗯、
3: 就大连
2: 室内，
3: 室内、啊、包括周边玩一玩，
2: 嗯、
3: 还有是从大连机场降落以后，他、
2: 嗯、
3: 开车去庄河了、丹东了，走这条线儿、
2: 嗯
3: 啊。
2: 嗯，
1: 具体的还是啊，大家就是节目上任何诉求，不管是询问新车的，还是车型对比的，还是说您也想了解一下租车相关的东西啊，都可以发送微信过来。古月龙山说：“燃风的感冒是不是被我刺激的？”他好意思吗呢？就是逢年过节或者说大的节点，但凡气候变了，病毒起来了，我的风向包就是燃风老师。他只要一倒下，我就知道，哎，我得注意了。他只要一起来，哎，病毒过去了，锚定。
2: 这个古月龙山这名挺好，这个大家可以热一热喝啊。
1: 嗨，
2: 这黄酒这是。
1: 过眼烟云说：“问一下，奥迪 Q5L 48伏轻混和宝马 X3 四驱怎么选？”我更正一下，如果大家问的是最新版本的 Q5L， 它不是48伏，它是按双擎走的，它多了一个 1.7 度的磷酸铁锂电池，它是按双擎走的。但这回奥迪其实玩挺大的，它是什么呢？第五代 EA888 发动机，反正大众也一样啊，
2: 嗯、
1: 你们都是一样的。然后呢，标条是204，后三个配置是272匹马力，所以 Q5L 我个人建议大家选它这个甄选往上的。如果按照现在平均价格，大概落地价格，我要是没记错，应该是34.3万左右，我给的很精准。如果是入门204那个，大概落地价格全款是32，你要有个置换。或者其他叠加一下，大概是307000。
2: 对，就是30出头就差不多落地了。
1: 奥迪的，我是建议大家，如果你要有条件 ，QL， 你一定买新款的，买甄选往上，就是 20T 高调272匹马力，五代 EA88 发动机的那个值。我就问王总和披露哈，就是如果你的预算已经够了32以上，
3: 嗯，
1: 你会将将的买它204匹的，还是说买它高调的，就差23000的成本？
0: 我会买高调。
1: 272，
0: 嗯，
1: 感觉不一样，
0: 对
1: 啊，差距很大。
2: 但是这个披露是代表一部分朋友，就喜欢有动力的、
1: 嗯、
2: 驾控的。你要是说不买高调，其实也没有问题。
1: 对，那如果宝马 X3 的话，你要选个四驱的，或者说你选四驱就是 30i 呗。
2: 嗯，
1: 30i 的话，大概落地价格应该和入门的204标配32万那个基本差不多了。如果您要有个置换或其他的叠吧叠吧，可能就31万多就够了。
2: 嗯。
1: 所以宝马的落地价格比对应的 QL 新款大概能差18000到23000，你看你认不认这俩车？我问一下二位哈，披露大众的背景， QL 和 X3 你选哪个？
0: 那我会选 QL。
1: QL、嗯、
2: 这个不好意思，我跟你这样选反。
1: 王总呢？
3: 我也选 QL。
1: 呀，那哎呀，这俩我都开过啊，就是如果这俩车按科技辅助配置和所谓的智驾的好用程度的上 ，QL 比 X3 稍好，
2: 要好一些。
1: 你要是纯给自己开那个乐趣上 ，X3 比 QL 稍好。然后这俩车现在长相上吧 ，QL 有点类似电车啊，
2: 对
1: 对，但其他方方面面的话，就是还是那个基因，它没怎么变。
2: 因为 X3 变成 X3L 之后，它整个的变化还是挺大的。尤其是原来大家看过老的那种进口 X3 的朋友，就是它这次的 X3L， 我觉得值得一看，然后值得一选。尤其是当它的这个顶配和中间的这个差价，在20000左右，大概是不到30000，我觉得可以往上选一选，就选到这个、
1: 嗯、
2: 这个的时候，
1: 对、
2: 可以往上选一选。
1: 刘姓明天画盘找人啊，这俩车目前的一个整体的感觉上有点小变化，
2: 嗯，
1: 都是好车，就看你买哪一个啊。然后呢，您没问奔驰，咱就不提了啊，因为这个价位你的预算只能够拿奔驰的 GLC 260，啊，
2: 260有点，
1: 其实也够用，但是300肯定更好，
2: 对、
1: 啊，肯定是更好。
2: 300得差多少？差
1: 260现在落地，通过节目大概是32.5万左右，按全款算。如果是300的话，至少是在37万以上，大概4.5万到5万，
2: 4万多。
1: 嗯，再来， 看一下，稍等。这个进击的大侠问说，他俩差多少钱？你啥车你没说呀？你没说什么车？你告诉我一下啊。
2: 他意思是不是 Q 五和这个 X 三？
1: 刚才说了18000到23000。嗯、虎虎生威问一下 ，P 六 T 六电池，能做终身质保吗？
0: 他的首任车主是啊。
1: 你就售后政策你再讲一下吧。
0: 他是这样啊。他现在是有那个，我们是有三终身、四单责，还有三免费。
1: 嗯，
0: 这是其中的
1: 一
0: 部分啊。三终身的话，就是三电的首任车主终身这个质保。
1: 嗯
0: 啊，然后是原厂备件终身质保，还有个终身的免费道路救援，这是三终身。
1: 嗯，
0: 四单责的话，就是三电问题自然单责。
1: 嗯，哎，这个自然我问一下，人为的或者说是非人为都算，还是说只是非人为？
0: 这是非人为，
1: 非人为
0: 啊，对，
1: 啊，只是人为有点过分了。
0: 你对，你认为这个太过分了。电池衰减超限单子，
2: 我开两年完了，
0: 就是、
2: 我人为给他整着。
0: 这个苏老师说这我有点生气啊，就是人为这个
1: 不不不，我指的就是电池相关的电池相关。
0: 开玩笑，因为我说的就是意思啊，就是大有些客户对大众车的要求，
2: 嗯，
0: 跟其他品牌的这个或者其他系这个要求确实不一样，
1: 嗯，
0: 来大众什么都得
1: 按最高来，
0: 对
1: 对，
0: 但是你他买别的车的时候。或者你跟他讲的时候，他觉得那这无所谓，
2: 嗯，
0: 这定位定价比较高，
1: 嗯，
0: 然后第三个那个单子单责是智驾泊车事故单责，
1: 嗯，
0: 还有第四个单子是全年是那个智驾场景事故单责，
1: 这个场景事故单责能解释
0: 首年的
1: 第一年，
0: 对，
1: 你要说到这个，我再插一嘴哈，就是你们这个智驾是随车的价格买断式的。还是说过几年之后我得花钱续？
0: 没有，没有这些说法，
1: 没有那个恶心的续费的这个标准
0: 哈。啊，
1: 我反正我觉得那个我挺讨厌的。
0: 然后还有一个、
1: 嗯、
0: 叫三免费，
1: 嗯，
0: 免费代步车，
1: 嗯，
0: 免费取送车，
1: 嗯，
0: 免费的车辆检查，
2: 嗯，
1: 好、
2: 嗯、
1: 啊。关于大家询问比较多的就是这个电池啊、终身质保这一块、
2: 嗯、
1: 你刚才说了首任车主，
0: 对、
1: 嗯，就是买完之后不能更名呗？
0: 对。就是
1: 七两口子，包括一户本也
0: 不行，
1: 都不行，
0: 不行、
2: 嗯、
1: 啊！
2: 其实从这个角度看，就目前整个的在新能源车的领域，就是二手车的车主相对是会吃亏一点、
0: 嗯、
2: 啊，因为他很多是和首任车主是要
1: 他跟人不跟车，
2: 对
0: 啊，
2: 其实未来希望还是跟车比较好。
0: 嗯，但是我们还有个点，就是我们不限里程，
2: 嗯，
1: 啊，每年行驶里程不限，
0: 不限里程、
1: 嗯。是不是得强调一下非营运啊？
0: 啊，非营运，不限里程。
1: 话得说全，
2: 不是
1: 亏还是没吃多，你知道吗？
0: 还得是苏老师。
2: 我没有支持的意思，我就说如果违法营运的话。就是可能也买 T 六其实也行，
0: 嗯，这个怎么说呢？
2: 因为不限里程嘛，你也不知道啊。
0: 对对，它不限。
2: 对啊。
1: 但是如果说是你是从事营运，
2: 嗯，
1: 然后呢怎么怎么着，就是前后对不上、
2: 嗯，
1: 那某些相关政策，我估计厂家应该是拒赔的。
0: 嗯
1: 啊，
2: 如果是营运买 T 六有点，
1: 但它价格不贵啊，它入门那129,900。
2: 对啊，我想说的就是这个意思，
1: 就是现在，因为我现在一个人接两档节目、
2: 嗯、
1: 我们后面打开车窗现在接到了好多什么的个人
2: 嗯
1: 买车然后挂靠或者说公司租车，但现在出现什么情况呢？有的是明知故犯，有的是不知道，但是呢是从事了营运，但你的车的行驶证是非营运的，这些很多东西对就是开车那个人是最不利的。
2: 说白了就是目前就是我觉得更多的是揣着明白装糊涂，
1: 对，就是所以我们不建议大家去这么干、嗯、
2: 就跟9.9元包邮直播间然后买帝王绿，你告诉说这是假翡翠，它肯定是假的呀，就是
1: 人一般那种说我这100%是真玉石、嗯
2: 哦，对啊，
1: 它肯定是真玉石，
2: 就像说珍珠似的，海水和淡水，人家不写海水淡水，人家就写珍珠。
1: 好、嗯，超纲了啊！嗯、大众探岳都得多少钱？有政策吗？政策一直有啊。能不介绍一下性能？性能我们放后说，先说前面的。
2: 嗯嗯、
1: 他没说是，具体哪个配置？
0: 嗯
1: 啊，现在咱就按300算吧。
0: 300落地15-16万块钱，你就有的话，
1: 最理想什么什么都算上，不不，就是啊，探岳加长那个，
2: 加长的 L。
1: 嗯。2.79元的轴距将近2米8了，但是呢，它的实际变化不是简简单单后排变了一个6厘米，它是一个几何维度的，上下左右前后都变了。
0: 对，
1: 精确点，15多少？
0: 快16了，
1: 158,000左右呗、
0: 嗯，
1: 差不多就是300，1.5T 160的。
0: 对，
1: 这个其实家用已经够用了，哪怕上高速其实基本也够用了，只要你不超速的话。如果有条件，我个人相对建议就是大家条件允许的话，1669和1769，啊，1769、1869，
2: 嗯，
1: 好久没讲了。
0: 对
1: 对，就是你多拿10,000，你直接拿探岳的330， 啊，探员的330，
0: 330现在还剩几台车了？
1: 我为什么会建议这个？首先，你的马力从1.5

0: 160上升到了20T，第一条186。
1: 嗯，
0: 别小看那20-30匹的马力。
2: 对
0: 啊，你在室内开，你在高速开，你的油耗会更漂亮，因为你的限力大了。
2: 尤其是对于很多就是原来开这个燃油车开的年头相对会多的一点的，就我们的老车主啊，就是他对这个驾控其实差这40几匹的马力是很明显的。
0: 对，
1: 嗯，
0: 再一个呢，就是落地价格，里外里怎么算就差1万。
1: 嗯
0: 啊，但是你总成不一样，一个 1.25T， 一个 2.0T。然后政策这块，披露补充一下，就比如说我现在按最理想，
1: 嗯，
0: 我有置换或报废，嗯，我还有可能符合你们当期的所谓大客户政策，我怎么算？
1: 可以啊，
0: 哎，对，
1: 就例如说大客户政策，
0: 嗯，
1: 我们这个月有这个教师政策，
0: 嗯，
1: 就是你就教师资格证的，
2: 嗯，教师节
1: 啊，大概有2000到4000之间不等的一个政策优惠，
0: 平均3000左右吧，
2: 嗯，
0: 啊，
2: 然后国庆节有没有？
1: 国庆没有，领导，然后目前还没公布啊，拭目以待。
2: 中秋节重要，
1: 中秋节的话，你可以来我店，我这边可以给你点礼品，然后。然后第二呢，就是那个置换政策，
0: 嗯，
1: 你看你是本品是他品的，
2: 嗯，
1: 啊，如果是他品的话6000，你要本品的话可能8000，可能相对会更多一些，
2: 嗯，
1: 然后再一个就是那个刚才说的那个国家的一个政策，省补国补嘛，
2: 嗯，
1: 你要是置换是6%，报废是10%，
2: 嗯，
1: 按照车价来讲，就上限是13000到15000嘛，基本就是拿在12000左右吧。就里外里的话，政策加在一块儿，但你也能拿到个20000多块钱，
0: 嗯，
1: 最多。
0: 如果是380的，对，380的话，落地大概在多少？
1: 380落地大概在17万多到18万左右吧。
0: 这也是按理想状态下算的啊，
1: 嗯，对。
0: 好，他们店面在哪儿？红顶一汽大众，你搜就汽贸集团，直接去点名找张披露，或者是您节目上留电话，我们让披露下节目给您回都行啊。这个，
1: 嗯，
0: 我们这位听众叫东泽啊，这个到时候看看他是直接去还怎么着。
1: 嗯，
0: 然后我朋友问了一个非常矫情的问题，要问王总啊，就是王总，假定我租了个电车，但是发生了某些比如说事故或者说是
2: 就突发状况，
0: 对，最不理想自燃，那这个怎么算？是你管还是我管还是说厂家管？
3: 我们所有车辆都在在保，有质保期的，
0: 嗯，
3: 是我公司运营的车辆，
0: 嗯，
3: 首先我们会有交通部门出具这个责任事故认定，
0: 嗯，
3: 啊，是看是人为的还是就是纯粹的交通事故导致的，
0: 嗯，
3: 如果有纯粹的交通事故导致的话，我们首先租赁公司需要负责的，
0: 嗯，
3: 那我们租赁公司会将这个情况去找厂家对接的，
0: 嗯，
3: 当然了，首先要保障客户的这个权益，
0: 就人千万没有事儿，
3: 对
0: 啊，
3: 我们先把你人处理好，
0: 对，
3: 然后至于其他损失由我们公司来跟厂家和4S店对接的，
0: 哎，
2: 你比如说这个我有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刚才提到这种，当然是我们不希望有突发情况，是吧？还有一种特殊的情况，就是
3: 说
2: 独立事故，这个应该怎么算？也是按照这个整个的，就是事故的程序来走吗？
3: 对，
2: 比如说我独立的事故，
3: 独立也是
2: 啊，
3: 因为保险公司理赔的话，它基本是有，比如说小额度的和大额度的，
2: 嗯，
3: 看车损的损失。
2: 嗯，
3: 你可能是比如说车损很小的话啊，
2: 嗯，
3: 但是电车的话，一般比如说刮碰保险杠，它的比较高维修费用。
2: 嗯，
3: 所以基本是我们需要首先现场固定。啊，前后左右在保证安全的情况下，
2: 嗯，
3: 在后面放置这个警示牌，
2: 嗯，
3: 同时打110报警，
2: 嗯，
3: 啊，然后同时联系保险公司，
0: 嗯，
3: 对，
0: 就是流程还是正规那个流程，
3: 对，正规流程，
0: 啊，其他的话就是看这个全责，啊，
2: 对，
3: 是的，
2: 然后也顺便提醒大家一下，就是您在取车的时候，除了看车况以外，看看它后备箱里的这些东西齐不齐，
3: 对的，对的，
2: 嗯，一定要看一下。
0: 一般合格合规的租车公司会主动告你在哪儿，对吧？别等有你找不着，有的真找不着啊。小杨同学问披露个问题，我置换必须要把车卖给4S店吗？
1: 正常是这样的。
2: 哦，
0: 这个我们建议一下啊，
1: 嗯，
0: 这种是最不犯病的。你想，你都要置换了，
2: 就是后续麻烦非常
0: 少。对，你就不用考虑麻烦事儿。你不管你是置换报废，你确定要买车了，然后你买这个品牌车，你就直接扔给他们，你都不用跑手续，他们给你办就完了。
1: 我觉得这个听众朋友问的话的话，我觉得拿不上台面。他有可能，他有的想法就是我车卖到外面可能能贵一些，
0: 嗯，
1: 这是第一种。第二种，他不想卖，
2: 这种情况其实还是存在的，就是价差的问题。
0: 我摆上台面跟你说一下，首先卖外边个人或机构和卖给4S店，理论上外边能稍微多卖一点点，但现在车都贬值，你这个价差没那么多。二，你要卖厂家的话，有一个你有可能会拿到厂家额外的置换补贴，还有一个同品置换，这可能会更多，这就看你要买什么品牌的车啊。二，摆上台面说什么呢？同样的卖，同样的买，你要看你买的那个品牌矫不矫情。我什么意思？有的品牌是啥呢？你只要有手续，我就给你拿置换补贴，
1: 一半儿有的，
0: 啊，或者怎么着，就是或者说。有的就特别急迫的，一年卖不出几台的，你只要有车，我就给你置换补贴。有这样的，但比较少，你得先询问。

0: 问，有好多至少三分之一是啥呢？
1: 嗯，
0: 你不能先卖车，
2: 嗯，
0: 你得先买我的车。
2: 我们
1: 是
0: 咱俩手续走完了，就你跑不了了。我就这么告诉你，你跑不了了。
1: 对，先锁定一个固定客户。
0: 哎，就是哎，这肯定是我的客户了，你跑不了了。好，然后你后给我手续，你先买车，后走手续，
2: 嗯，
0: 这样我给你赚补贴，这样厂家相对能稳妥一点。
2: 嗯，
0: 但对你来讲，其实理论上，如果你确定要买，没有损失。
1: 对，如果说你拿国家的这个补贴，就其实没有这个限制。
0: 对，但是这种说法就是国家厂家一起拿嘛，
2: 对
0: 对
2: 对
0: 吧？那你说的就是置换必须要把车卖给4S店嘛，这就看你的要买的那个品牌矫不矫情。
2: 嗯，
0: 他要不限制就没事儿，他要限制你还真只能卖给4S店。你买这个车不是为了拿最大补贴买嘛，
2: 嗯，
0: 对吧？所以你就别着急卖。啊，我们真有好多朋友着急，一听说25年1月8号之前在名下的，就是都有手续，今年三四月份、二三月份把车卖了，手续掐手里，然后在那选车，到现在还没买。
2: 你说太对了，就是我
0: 有好多，关键有好多这样的，你可能还拿不着。
2: 就是你这种的话，现在是这样，就是你可能国家补贴，你赶紧买车能拿到，
0: 嗯，
2: 但是厂家咋拿不到了呀？就是我们就4S店，就是品牌厂家的补贴拿不着了。
0: 对，所以大家一定整明白，就不是说你有手续或者你手里有个车，你就一定百分之百能拿着所有的补贴，这得看流程前后和时间。
2: 对，
0: 再有呢，现在已经是九月底十月初了，这个时间节点其实挺敏感的，就是今年看这个状况最理想，到年底前置换补贴报废，就是国家层面补贴都有。大概率是有的，
2: 嗯，
0: 但是你就得算细账了。你要买那个车是不是特别特别火？如果不是还好，你要是那车排产两个月三个月，你现在就得着急了。
2: 对，
0: 你要晚点在路上耽搁点换怎么着的，你可能12月31号之前车来不了。
2: 对，
0: 你办不完手续，你上传不了，你就拿不着补贴。你还说什么？
2: 而且现在沈阳不都是
0: 那停了吗？
2: 对，
0: 对，
2: 是
0: 营口都停了吗？
2: 对
0: 啊。所以这个置换这个事儿不强制一定卖给4S店，但是最好卖给4S店，这样不担责。啊，奥路飞问：偶尔的顺风算营运吗？你没有营运资质，你收钱了，你就是违法呀！你还说什么呀？对吧？你看你行驶证，你行驶证是非营运，然后你收钱，你就是违法呀。但除非说你朋友就该你的，他，对吧？你只要证明这不是车钱，他欠你的，你这无所谓。其他你怎么证明？反正各位啊，好，继续再来看一下大家的留言，哟，这个车有点小众了。问一下王总，有没有那个进口大众那个 MPV？ 进口大众那叫什么来着？
2: 夏朗或者是
0: 不是那个迈
2: 特
0: 威？
3: 对，
0: 有吗？
3: 没有，
0: 这个太小众了。
3: 现在市场已经没有这种车了。
0: 这个太小众了。就咱们现在手里有的，基本就是主流的什么 GL8 呀、
3: 对，
0: 城市啊、传奇，蓝图应该也有吧？
3: 蓝图也有。
0: 对，就是主流这些大道上跑得多、卖的比较好的 MPV， 估计您都有。
3: 有的。
0: 啊，其他车型也是类似参考啊。好，继续再来看一下大家的留言啊。这个置换的车年限型号都不限制吧？我的老车厂家已经退出中国，也可以置换呗？这个要看是什么时候在你手名下的，只要是25年1月8号之前在你名下的，括弧你这个车是比如说13年几月几号之前的，还12年几月几号之前，你符合置换拿置换，符合报废拿报废。
2: 对，
0: 就只要这些时间节点满足就 OK 啊，
2: 跟你车的品牌不发生关系。
0: 哎，对，
2: 只要你
0: 有车就
2: 是合规合法的手续车就行。
0: 好，稍后的其他说啊，马上回来。

0: 各位好，这时间点段我们来关注室内各条主干路间的整体通行状态，平稳度还是不错的，车辆密度不高，走起来压力也不大。高速公路和室内星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都正常开通，稍后我们再会。
1: 哎，小李，累了吧？过来，咱哥俩歇会儿再干。
2: 好嘞。
3: 哎哥，你这安全帽还有这个安全带怎么没？
1: 嗨，这就不懂了吧？兄弟，跟哥学，带你做工地最靓的仔。
3: 哟，拿捏了。
1: 安全帽不戴，戴了很不帅。
3: 哎，
1: 不系安全带，干活多自在。
3: 这
1: 上空喝点酒，疲惫不再有。
3: 啊、
1: 累了点根烟，快活似神仙。哎哎哎哎，
3: 啊！不系安全带，定防缠绷带，安全生产莫侥幸，违章操作要人命。
4: 交通气象快报，
5: 交通气象快报。
6: 据大连市气象台的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市晴见多云，夜间有雾，西部沿海偏南风5到6级，南部沿海东部沿海偏北风5到6级转偏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3到4级，主城区气温19到27度。
4: 空中110，
5: 空中110，
6: 连线大连市公安局警务指挥部的接警员刘警官。刘警官你好。
7: 哎，你好，主持人好，大家好。接下来为大家讲述这样一起警情：昨日下午，我们110接警台接到群众的跨区域求助报警，报警人张女士在外地焦急求助，称母亲独自居住在大连本地小区，老人有脑出血既往病史。自己连续多小时拨打母亲电话，始终无人接听，担心老人在家发生意外，请求民警上门查看情况。接警后，我第一时间安抚报警人的情绪，仔细记录报警人的联系方式、老人家庭住址、老人基础病史等关键信息，快速录入警情系统，立即指挥辖区派出所上门核实。民警到场后敲门无人应答，随即调取小区监控沿路搜寻，经过2个小时的查找，最终确认老人外出散步后已经平安回到家中。民警上门确认老人身体无恙，第一时间把平安消息反馈给远在外地的女儿。电话那头的张女士悬着的心终于放下了，对110接警和民警快速处置表示感谢。警钟长鸣，平安随行，生活中您遇到各种危险困难的情况，都可以拨打110向公安机关求助，我们会竭诚为您服务。您也可以拨打8811-8969交通广播热线，为我们提供线索。空中110节目，我们下个时段再见。
4: FM 100.8，春夏秋冬风雨无阻，朝朝暮暮平安一路，在大连出行就听交通广播。
8: 好，赶紧回到节目当中，您正在收听到的依旧是1008车世界。各位好，我是苏迪，
6: 问候大家，我是燃峰。也提醒各位，您可以下载大连云通过听广播在线上收听我们的节目。
8: 哎，今天的嘉宾来自于红岭一汽大众的销售总监张天禄，以及汽贸集团旗下俊辰租车的总经理王良王总啊。大家呢和租车相关和其他车型相关都可以来问啊。刚才有朋友问说偶尔干顺风车违不违法，然后呢小陈同学说偶尔干顺风车不违法，我们说的这个详细一些各位啊。
6: 顺风车的概念和网约车的概念不太一样，
8: 它有一个界定的 界定的点，那个红线是什么呢？就是你是不是以拉客赚钱为主？
6: 嗯，
8: 如果是，你就违法。
6: 对，就是你顺风车，你比如说路上你拉载我，
8: 对，就
6: 是
8: 顺风车，
6: 你没收费，
8: 前提是什么？
6: 嗯，
8: 我自己的路线为主，
6: 嗯，
8: 就我的出行是大前提，
6: 嗯，
8: 其他人所谓顺风就是你必须在我这条我的主干路上，
6: 嗯，
8: 我的必经之路上，我能捎上你，这可以。
6: 为什么大家有这个概念的混淆？因为某一年就春节就是这个春运的时候，然后曾经提倡过，因为当时是特殊天气啊，就是南方这个冻雨啊，冻冰了。然后就说，就号召大家，然后就烧，我烧皮鹿回家过年了啊，我烧这个王总回家过年了。然后呢，这个大家之间可能会有一些，我不好意思，你看人家花着油钱，然后我多人给人，但是这个不是以盈利为目的的，
8: 嗯，
6: 所以后来就出现了类似把它规定成顺风车这样一个定义出来，
8: 就是四个核心条件，大家自己看哈、啊嗯，一以自己出行为前提，

0: 二，只分摊成本不盈利，这一点就要了很多人的命。三，走正规顺风车平台接单，你不能私下微信或者接客，你那属于黑车。四，控制每日接单频次，大概一天大概3到4单，说白了你上班下班最多接2单，你要是不超还好，你要超了怎么界定。而且啊，再提示一点各位啊，非营运私家车从事营运活动出险，保险公司可以拒赔。你看看这风险你愿不愿意承担啊？我觉得意义不大，但如果说就是有稳定的客源，就那俩人天天让你烧，我估计时间长了，你们也成朋友了，你也不好意思收钱了。
1: 你说的特别对，
0: 是吧？好，继续再来看一下。想问一下王总啊，这个如果说从大连本地租车，比如说租个坦克去通辽或者说内蒙东边玩一圈回来，大概十一的成本是多少钱？
2: 去他这是已经驶出辽宁省内了，
0: 对，
2: 就是租赁公司大部分它是限制区域的，不限公里数，实际上就是变相限制了公里数。这种一般的话一天500到600之间，因为它去的路程比较远，
1: 就是从庄河然后到了丹东或者是其他城市。
2: 对，
1: 一般省内的是不是大概一天500-600？
2: 省内400块钱下来了，
1: 下来了，
2: 下来了，400元钱下来了。
1: 那这个其实还是相对这个价格是合理的。
0: 就是如果说出省的话肯定成本要稍微高一些。
2: 对
0: 啊，如果是你比如说就是去内蒙或者说新疆玩啊，时间还长，
1: 一定要问清楚是不是可以异地还车。这个有的时候有，就我觉得把这个问题放在前面是比较好。
0: 对，大公司大
1: 一定要问清楚是不是可以异地还车。这个有的时候有，就我觉得把这个问题放在前面是比较好。
0: 对，大公司大平台一般都可以，
1: 对，
0: 一般都可以啊。然后其他那些说这王总是上回来的，我对就来这么一个王总讲租车的，说上回王总讲了一个就是和免责相关那些，就是花多少钱对应什么样的服务的，这能再讲一下。
2: 现在如果是他这个指的是在平台上面租车，
1: 嗯，
2: 平台上面租车有三种服务，它不叫保险，可能大家一般叫去保险，因为平台是没有资质售卖保险的，有基础服务、优享服务和尊享。那基础服务是什么？就是说我出险了我有责任，但是1500以下的损失是不让你出钱做保险的，需要你自己花钱维修的。然后还需要什么？有停运费，和加速折旧费，一般是我方车辆定损额的20%。
0: 就好比说，其他有些行业的班费是一样的。
2: 对
0: 啊，
1: 那第一条其实大家就是能理解，就相当于是什么呢？就公司也是一个主体，它如果出险率多了的话，它的保费也是要上浮的。
2: 对的，对的，
1: 对，所以就是它会有一个，像小刮小蹭了这样的，可能就需要这个租车人啊自己来承担这个费用。
2: 是的，是的，然后优享服务是你多少钱都可以走保险，但是有停运费。和加速折费，然后这个尊享保险呢，它叫尊享服务的话，是有一定额度之内的，全部是免责的，但是基础和优享不含有轮毂和轮胎，这个是需要自费的，尊享服务是可以走保险去处理的，
0: 说白了就是车和地面介质最多的就是轮胎，这块一般是不保的，其他那些呢，
1: 然后
0: 你买的服务费高可以啊。
1: 是，然后问一下王总，就是我周六上节目的时候，就是有一个听友就遇到一个问题，他就和人刮蹭了，就是营运车辆
2: 啊，
1: 然后营运车辆说我修车，然后后来他第二天他就比较好事儿，他去看那修厂，那营运车辆就不见了，然后他说这种情况。就是我还能赔那个班费吗？他问了一个这个问题哈，那就是说你们如果说出现了刮蹭事故，然后您也涉及到有一个停运费的问题，
2: 对，
1: 那这个您是可以被这个租车人检查的吗？还是
2: 他是这样的，这个需要看你具体公司怎么操作，他有的是可能是比如说蹭一个保险杠了，维修可能是1天2天啊，一般上4S店可能2天，然后呢他给你要1天的停运费到2天停运费，但是有的可能说我这次不修，我下次再出现了我一起修，对，他只是根据你单次事故去既定，
1: 那这个就相当于是我是不是就是这次修还是什么，这个和租车人没关系，
2: 对，
1: 就是只要是你刮蹭了，因为我是属于往对外租赁的，我要经营你就要赔我的班费。
2: 对，因为可能比如说旅游旺季他车辆很紧张，可能现在不修，等淡季时候他再抽出时间去修，
1: 明白，那这个就是跟大家解释的越清楚，就相当于大家就在租车的时候遇到的问题啊，就是有很多的合理解释了已经。
2: 对，建议就是租车人呢跟这个公司呢协商一下，可以相应减免一些嘛，这人之常情，可以的。
0: 还是那句话，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但是啊，就是我相信大家，你要能有租车的能力， 您的认知和三观。

0: 应该没什么太大问题。就是那事儿，你要觉得你就是你挺冤的，可能大概率你应该不会有太多的责任。但这事儿你要是觉得自己大概率是你全都负责，你就不要有过度的不应该有的幻想啊。有些时候，咱说实话，其实对自己是好事啊。好，继续再来看一下，迈腾380 B8 B9 选哪个？还是问题，还是老问题。
1: 嗯
0: 啊，你就我觉得就是看你是首购还是有补贴。
2: 嗯
0: 啊，要有补贴的话，其实可以研究 B9。
1: 首先我觉得分几个层面啊，
2: 嗯，
1: 从客户画像层面，
2: 嗯，
1: 大概多大年龄，就因为这两款车的风格完全不一样，
2: 嗯，
1: B8 的话成熟稳重一些，然后 B9 的话我觉得科技商务一些，
0: 嗯，
1: 就是说偏向于年轻化一点点吧，
2: 对，
1: 啊，
0: 就是 B9 长得像电车，功能也特别特别全，
2: 嗯，
0: B8 呢就是传统认知当中那个就是方方正正，但是又有商务感又没那么笨的德系的那种，就是宜商宜家的轿车，
2: 就比较代表型的德系的车，
0: 就是你看你的颜值和你的气质和哪个更符合你要求。
1: 其实我觉得现在 B8 B9 这个状态跟现在的老款的 A6 跟新款的 A6
0: 哎，对，特别
1: 像，
0: 特别像，
1: 真的特别像，
0: 特别像，
1: 就是没有了这个新款，就没有那种传统的商务的那个
2: 那个感觉，
1: 那个感觉
2: 比较淡一些，
1: 对对对对对对对，可能是更偏向年轻化一些。
2: 它那种大轮毂啊，那种外观的设计啊，就年更多原来是什么，就是原来我觉得迈腾很多选择的大概是35岁往上的。
1: 嗯，
2: 现在就是20多岁到30多岁、40多岁都有，
1: 都有了。
2: 嗯，对，
1: 就是客户辐射面积比较广一些。现在，
0: 但是呢，由于德系车在国内的这个特殊的市场位置哈，就是大家很熟悉，就是 B 八那个长相那么经典，它之所以现在还是 B 八 B 九共同售卖，就说明它那个长相还能服务很多人。
1: 对，
0: 这俩没有对错，就看你喜欢哪个。
1: 其实我们家现在就这么说，从销量来讲啊。就是现在 B8 的销量比 B9 还要好一些，
0: 便宜啊，
1: 嗯
0: 啊，这个就看您，算一下价格吧。有置换的话 ，B8 大概落地多少钱？
1: 16万多到17左右吧。
0: 有置换，
1: 嗯，
0: 没有的话，
1: 我是含上国家补贴了
0: 啊，就能算都算上了呗。
2: B9 也差不多吧
1: ，B9 贵
0: ，B9 贵，
1: 因为大概能贵个
0: 两万多，
1: 快小3万块钱了。
0: B9 就得是奔着19到21之间了。
1: 现在有一款叫35周年甄选版嘛，21万6千9的，大概能优惠5万多块钱。
0: 那多半完的也得靠19了。
1: 对，16、19万多。
0: 19
1: 啊，再加上所有补贴的话，就18万多块钱呗。
0: 嗯
1: 嗯，
0: 就是里外里下差还是能差出25000左右。
1: 嗯
0: 啊，看你怎么选啊。方程 S 怎么样啊 ？XV 问的，你那阿维塔开的不挺好的吗？干啥你要换啊？皮鲁看这个方程豹的方程了吗？就在楼下。
1: 方程豹，那我们的腾势
0: 啊，对对对，腾势，
1: 腾势，
2: 腾势。
0: 方程豹，你们集团的方程豹是
1: 方程豹 S 不是吗？
0: 啊，对，方程 S，
1: 方程 S， 我看那个我们集团发的那个东西，
0: 嗯，
1: 我觉得挺漂亮的那个车，
0: 嗯，
3: 900公里，
0: 730到900，然后呢还有850的，这个有 GT 有常态的，后驱最便宜是189,900。然后一般版本 S 最贵是209,900，然后 GT 最贵应该是239,900，看你要不要四驱。然后这个是带云点 A 的，各位啊，这和云点 B、云点 C 就完全不一样了。颜值上呢，你要是喜欢三厢，你就研究那个 S； 你要是能接受两厢那种，你就看 GT。GT 的话带四驱，运动感更好。这车怎么讲呢？我还是那句话，各位哈，哪怕就差一个月。新能源车也是上的越晚越新越好，要让它叫啥新能源啊，对吧？何况是方程豹系列第一款轿车呢？你想想，当年方程豹出泰系的时候，那整个市场就被打得运筹转向，是219,900，妈拿顶配，所以顶配卖的特别好，到现在也是排单生产，现在卖的也很好。然后方程上了之后，最开始所有人都认为这车应该能定到25到30，结果呢，他直接定了一个20万以内的价格，顶配不过24。
2: 嗯，
0: 哎，这一下把谁呢？小米。华为对应的所有的轿车系列，然后一部分低端的特斯拉的客户，包括同等价位极客和领克的轿车，也都不说打懵吧，但是至少能敲山震虎震一下，因为这价格足够低啊。
2: 他把一堆人划了成自己的竞品。
0: 对，5米06的车长，1米97的车宽，1米46到1米48的车高，它分车型不一样，轴距2960。好开，颜值高，然后呢有方程系列的，尤其E3方的加持，
2: 嗯，
0: 它的功能性维度的弥补特别全，关键价格不贵，所以，啊，如果你买的是阿维塔的话，你可以这么劝自己，就是至少你的华为乾坤支架，包括你其他那些东西，你不比它差，
2: 嗯，
0: 颜值上也都能打，你可以直接和它的 GT 车型做比较，而且要落地价格的话，你的阿维。

0: 我忘了你是06还07了哈，你应该比它能便宜点啊。其他的呢就是大家自己选，如果你还没有买车，你还就想买个20万的车，之前让你买小米苏七你还不认，现在好来了，方程 S 还有谁呢，同等的蓝图的追光 S 也行，这俩都行，价格也都是交叉的，无非就是前后差10000，服务啊其他这些都行，只不过比亚迪用的是自己维度的底盘和它的这个智驾，而其他基本都是拥抱的华为，
1: 就是反正方程 S 你可以横向纵向都可以比较一下，
0: 车挺能打的。 XV 说苏老师对我印象这么深还一直记得我，你问了我俩多久
2: 如果太纠结我们还有速腾 S
0: 也行，那你这车卖了直接买速腾 S 也行，开玩笑，
2: 别纠结了啊！
0: 我们很多听众我们俩印象特别深，因为
1: 是
0: 我俩印象最深有一位我不提名了哈，17个月才买车，
1: 不，这个其实对我们俩来说，我觉得这个没有问题，大家也不用不好意思，因为你选东西这个仔细一点，然后尤其现在车这么多，纠结很正常。
0: 嗯，
2: 其实我因为我们接触户比较多，我接触最长是2年才购车，在我手里买的车，2年，他给儿子买车，
1: 对，但是我觉得这类的客户反倒选定一个品牌之后，他的忠诚度是特别好的啊，
0: 晋级大侠问X3 320多多少钱能落地？如果你有置换的话，按全款算，按新款算的话，大概317000。
1: 对
0: 啊，正常的话应该是33。
1: 啥也没有，可能就还要再多一点。
0: 正常就是啥都不算33。
1: 对，
0: 然后呢，有置换的话就是317000。
1: 其实这个价格相对是比较恒定，从23年开始没变化没有太大，但是
0: 恒定了，
1: 从X3变成X3L。
0: 啊，对对，反正也是这个价格啊。振鹏说，即时汽车中东咋卖那么火？这车国内挺少见的，外国人没见过世面呗，对吧？这车就国内，原谅我用那个词儿，国内骗不动，没有人买账，外国人没见过世面。
1: 可能就是角度不一样，就是文化背景，然后大家的很多东西都不太一样，所以选择的东西就不一样。
0: 这车当时在大连开店的时候，我第一时间反应，好多听众跟我说，我就给仨字儿，不要买。啊。现在国外朋友随便啊，好车，国外的朋友特别好，一定要买啊！
1: 星期五过中秋节了，你是不打算过了是不是
0: ？ID 叫 T 六啊 ，ID Era T 六有新车活动吗？你把这个厂家现在首发政策再说一遍吧。
2: 首发政策啊，现在是这样，就是这个新车活动，它是这样，是全国统一。统一售价，统一权益，就是这个车的话，因为它
0: 翻译一下，没有溢价空间，厂家给多少就是多少，不要有不该有的非分想法。但是由于它价格已经很低了，各位，它入门是129,900，那是540的，然后660的是1399和1499，这俩是定的最多的，
2: 对的
0: 啊，反倒是1499带激光雷达的卖的更好，
2: 对
0: 啊，
1: 那店里边没有什么就是
0: 表示吗？
2: 就是权益，就是权益，
1: 其实权益也可以。
2: 这个现在是这样啊，就是厂家现在对这个严控，就我们罚最少罚10000到10万，因为一个车其实，因为说白了，厂家就是说他对这款车不是说，就是什么2.0时代，就是
0: 说白了，刚才披露前面说了一句，我给大家带一下什么呢？厂家现在是用互联网的新能源新势力思维去运营这款车，
2: 对的，
0: 同步的对这车管控也是按照新势力参考，
2: 对的，
0: 大家对它的认知也是。现在我们希望大家戴着有色眼镜，依然记着这是一个传统品牌出的杂牌电车，你带这个思维去试驾。然后你去了解，之后呢，你再看它的相关政策。就是现在厂家给多少就是多少，没有额外能动钱的可能性，一点都没有。
2: 对，但是我这个权益，我待会儿可以给大伙讲一下，看你有没有能符合，你符合的越多，你可能你的。
0: 我先抛出别的评论啊，就是刚才任峰说那个，就是表示啊，什么意思？除了厂家给那些，比如说我自己跟店里沟通，我申请要个什么什么脚垫啊，什么包围一些东西，这能不能谈？
2: 就是脚垫、后备箱垫、太阳膜没有问题
0: 啊。好，
2: 仅限三样。
0: 好，好，那你说权益都有啥？
2: 权益的话，首先就是说，我们现在就是刚才昨天讲了，就车的配置有增加啊，就是像那个低配的有这么座椅加热、座椅通风。高配的话可以送的那个女王副驾这些，包括蜜光橙跟远山绿的这些东西，都可以享受。第一是置换升舱里的话，就置换基础置换的话，就是5000块钱置换补贴。就是无论什么品牌，
0: 只要有
2: 5000就5000
0: 、
2: 但是是大定之前3个月之前在你名下的车，就可以。然后第二的话就是
0: 那等会儿这个我拆一下啊，就是大概是6月之前在名下
2: 对就可以。
0: 好
2: 啊。还有一汽集团，包括中国一汽旗下的，就是任何的一个品牌，就是增购或者换购额。

0: 置换里，像有2年无息、3年无息啊，这些都有，包括这一年零那个50%首付，
1: 对，
0: 啊，
1: 这些就另算了，
0: 12月再还这种的。
1: 说白了，还是那一句话，就是厂家给政策是死的，动不了。其他人情上角度能给的一些赠送，我们都给你赔齐。
0: 嗯，
1: 然后剩下的就是咱别为难这些经销商了，因为他们做不到。
0: 对，
1: 你像同理的，你现在比亚迪、包括理想和那个特斯拉，你去讲优惠，人理你吗？
2: 嗯，
1: 对吧？就额外优惠，你不可能啊，厂家给多少就是多少。927能不能说说唐三代预算20亿内纯电 SUV？ 之前定的太七退了，家里不喜欢方盒子。比亚迪，我说句得罪人的话，你要买它 DMI， 要买大唐。三代唐就是属于上不上下不下，
2: 就是买车最忌讳这种就夹在中间的这种。
1: 唐本身是它立身的第一代的 SUV 车型。比亚迪最核心的卖点就是 DMI， 不是说它纯电不好，它现在这个它的这个闪充技术是很知名的，但是它 DMI 也有闪充啊。那唐这个车它是靠着 DMI 起家的，你买它纯电，这东西就好比有些朋友问说，华为的车我买纯电还是增程？肯定买增程啊，
2: 嗯，
1: 那还用说吗？对吧？所以这个就我的建议就是，你要么就是直接上大唐，你大概预算再加个3-4万呗。4万5吧，上大堂你就直接形成维度和阶级的跨越了，啊就可以了。要么这个价位20万，你要纯家用的话，你可以看谁呢？蓝图的那个入门叫什么来着？你还挺喜欢那个，我突然猛住了。蓝图的入门那个 SUV，
2: 你是 Free 不是？
1: 啊，对，福瑞加，对对对，你看还得任何老师，
2: 啊、
1: 对，福瑞加可以。然后这个价位区间纯电。有点空间的不多，呀，不对啊，福瑞加是增程啊，纯电，特斯拉也不够，极客只能买小的，就20。
0: T 六
1: ，T 六用不了那么多钱，T 六其实大小是够的啊。
0: 对，
1: 但是我说实话，你要是唐的话，我建议你买 DMI， 或者你就听我的，你要纯电吗？你要 SUV 吗？你不要方盒子吗？直接上大唐。这个车你可以越级想办法贷款，或者说怎么样都可以，我觉得可以往上上。你现在买唐的纯电，不是说它不好，它不是这序列当中最好的啊。
2: 对，
1: 对吧？想买迷你小电车，续航高有啥推荐？谁家的领跑的 A05 63,900起，你花75,900能买到510公里续航的。
2: 嗯，
1: 这是目前同级别、同定位、同价位最高续航的。我给你手动回一下，留姓名电话就行啊。好，继续再来看一下大家的留言。想问一下王总这块儿，小两口就想租个小电车，然后的话有什么推荐吗？
3: 大众阿迪斯。
1: 小电车。
3: 再小点嘛。
1: 对，就越小越好。我觉得就可以参考刚才说的这种，像特别小那种胖头鱼那种长相。对对对
2: 对，就跟那个玲珑马
1: 是。哎，或者说就是比如说像50红光 mini 啊，或者什么。
3: 平时代步用吗？还是
1: 就是11期间。
2: 11期间。
3: 亲友啊，那要阿迪三够了。大小够了
2: 哦 ，ID3 是可以的，
3: 就是电车的考虑几个方面，就我们从租赁角度的啊、
2: 嗯，
3: 第一个是电池的续航，
2: 嗯，
3: 第二是安全性，
2: 嗯，
3: 对，
2: 就是可能就是一般的租赁公司也没有那种特别小的电车，
3: 小蚂蚁那种吗？
2: 啊、对，应该是
3: 没有，
2: 不会，
3: 对，因为平时需求量太小，
2: 对，因为它考虑到就是刚才王总提到一个安全性，还有一个续航，因为那么小的话，它续航基本上都是200多就到头了，
0: 而且他们也得考虑一下日后这车的残值、啊，
2: 是，然后你走快大桥。然后容易，
3: 你看我们有6座纯电的车，
2: 对，
3: 嗯，它的租赁频率是非常高的。
2: 因为什么呢？就是这个得考虑什么？因为大家有的时候是有在购买的时候，你也得考虑，就是你经常走的路线当中，这个横风其实挺厉害的，真的是很厉害的。
0: 对，
2: 就是如果你这个车的自重，但是电车相对好一点，还自重相对大，就是。2007年我不知道披露他们有印象，就是风暴潮那年，你会发现德系车相对比较敦实，其他类别的有一些车就开始在大马路上跳舞啊，就是这种情况。当然这种特殊情况是特殊对待，就是我们从刚才王总介绍的 ID3 其实是比较符合这个大家的需求的，就是小精致，我两个人或者我一个人，我不想要大车，然后我还要环保。
3: 对，不带行李这种，
2: 对对对。那这像 ID 三的话，大概在就是国庆期间的
3: 240元左右。对，
1: 还算比较便宜啊，
2: 还可以。
1: 嗯，方块就刚才问续航小一点，就是也要抛头那种上下班代步，那就大差不差了。我个人建议你以吉利熊猫为主，吉利熊猫为主，它空间还有保证，它有第二排。
2: 对
1: 啊，然后其他那些像五菱宏光 mini

0: 什么的，现在有点过时的意思啊，之前卖太多了。
1: 对，像猫什么的，
0: 那
1: 贵
0: 啊，贵，那
1: 贵
0: 啊，
1: 熊猫要便宜一点。
0: 对，熊猫大概是4-5万就够了。
1: 对
0: 啊，好，继续再来看一下，宝来现在落地大概多少钱？8万预算够不够？
2: 嗯，宝来现在已经没有了。啊，就是我们想进货也进不来了。
0: 主要卖速腾 S， 因为速腾 S 便宜啊。
2: 对
0: 啊，
1: 变成红宝来了是吧？
2: 对，可以。
0: 广告费交一下啊，可以拿雪糕或者说汽水抵啊。你这，哎呀，就暴露年龄，你这。
2: 现在就是速腾 S 接替了这个宝来这个。
0: 速腾 S 现在如果说按照它最便宜那个
2: 79800嘛，
0: 卖的多吗？
2: 现在相对来讲不少，因为要找宝来的，现在就基本买那个速腾 S。
0: 就按8块钱算落地的话，最理想能卖多少？
2: 这万补贴有3000呢，
0: 嗯，
2: 然后基本8万就77000呗，77000的话全落地的话，也就是10万块钱，
0: 嗯，
2: 大概95000左右吧，95000的话，那你再加上一个国家的补贴，
0: 嗯，
2: 几千块钱，
0: 嗯，
2: 大概也是在8万多到9万块钱之间吧，
0: 8万6000呗，
2: 嗯，对，
0: 嗯，大概这个价格啊，
1: 差不多，嗯，
0: 对。
2: 但是他生的叫速腾啊，
1: 是
2: 对吧？
1: 嗯，
0: 但是啊，再说一下，他毕竟入门那个是1.5自吸的，他只够你家用，不要指望他有什么澎湃动力或怎么着。尤其你要敢大上坡一直轰油门，他油耗可能还会稍微高一些，还是涡轮增压更靠谱。但涡轮增压的话，你要么就是买速腾 S 顶配，要么就直接上标准版本速腾，
2: 对
0: 吧？
1: 还是这句话，你不管就是现在汽车市场如何变化，或者其他行业如何变化，就是它的价格和它的整个的动力表现配置是一定是挂钩的。这个大家不要去有那种多余的想法，说我买一个速腾或者买一个，然后我有这个探岳的这个
2: 发动机，
1: 对，这不可能。
0: 奔驰 Smart 推荐吗？啊？现在的 Smart 跟奔驰一毛钱关系没有，
1: 对，
0: 它属于吉利。然后大连没有 Smart 了，
1: 你可以称呼它为 Smart。
0: 大连没有 Smart 了，大连那 Smart 被沈阳那个大众集团收了，干那个神行者嘛，神行者八。
2: 嗯，
0: 啊，就大众，所以就是基于这以上两点原因，不建议你买，啊，不合适。你要是就想买个豪华的，15万预算，你选谁哈？委屈你，可以选纯电版本的宝马的 Mini Cooper，
1: 这个是可以，
0: 15-16就够了，最高不超16.5万啊。好，再次感谢披露和王总，还有一些问题我们稍后手动回复，感谢各位的收听啊，明天我们再见，
1: 再见。
0: 不能营运的车和证，然后呢这些能证明这个合同立不住，那这合同当中的所有东西都没有用，你就都可以不认。
3: 啊，好好。
0: 那但是你就是我建议尽早，然后呢您看看节前如果可以的话，就是找到相关的法律人士，然后呢去提出代理诉讼，然后走法律程序，这个你肯定得折腾一下的，你就是不可能说是几句话一个电话沟通，不现实啊，肯定不现实，因为当中好多模棱两可，需要法律介入，但是需要把这个合同官司打了。
4: 对，而且昨天咱们王先生也说了哈，他也了解到其他很多司机都有他类似的这种情况。
0: 嗯
4: 嗯，
0: 所以这您这不是个案，您这不是个案，
3: 对，就是很多很多一模一样的。
0: 嗯，所以就是最不济就最次，因为昨天节目您打电话有点晚，我们话没说全，就是您可能心里也做好建设了，就最不济就是我可能多赔点或怎么着。但是以我们的理解感觉上，你哪怕赔也不需要赔那么多，顶多就是什么押金。但是还是那句话，你要是能把这个合同推翻了，那可能你还不用赔，
4: 对
0: 对，
4: 押金也都拿回来。
0: 是，但一切我没有别的意思，我只是强调一下，一切建立在您所说的如实，一切如您所说。那就问题不大，那就问题不大。嗯，那就这样的话，您就是走法律程序就行了，好不好？
3: 好，
0: 好，好，好啊，好，完事儿，哎，好，再见，哎，嗯。好，也是今天上午在上节目之前，我们和律师方面沟通了一下，就是律师方面给的建议也是这样的，就是如果可以的话，以这个为突破口，然后想办法，就是大家如果有需要的话，我们可以帮大家对接律师资源也是行的，或者您自己找，这些都可以。就是这个种官司不难打，因为证据是比较明晰的，
4: 是
0: 啊，你只走流程就行了。我们还是那句话，各位哈，生而为人，谁也不比谁低一头。如果你能校准，你占理。你说的话如实，那咱就没必要去吃那个恶心亏，干嘛呢？啊！
4: 然后这事儿，我觉得也提醒大家，
5: 跟科学带你做工地最亮的仔，
6: 有拿捏了。 安全帽不戴，戴了很不帅，不系安全带干活多。

0: 不系安全带，订房缠绷带。安全生产莫侥幸，违章操作要人命。
1: 交通气象快报。
2: 交通气象快报。
3: 交通气象快报，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市晴见多云。大连市各区市县偏南风3到4级。大连市区的气温是19到27摄氏度。

0: FM 100.8，春夏秋冬，风雨无阻，朝朝暮暮，平安一路。在大连出行，就听交通广播。铁路出行提示。
1: 铁路出行提示，让我们连线大连火车站信息播报员小波，你好。
2: 主持人好，大家好。截至此时，去往北京、沈阳、哈尔滨、佳木斯、庄河方向票额充足，去往郑州、齐齐哈尔方向票额紧张。另外提醒广大听友，需要从大连火车站北侧进站的旅客，尤其是乘坐地铁三号线、五号线，在大连站下车的旅客，可以直接通过大连火车站北京站口安检乘车。好的，主持人。

0: 好，赶紧回到节目当中，你正在收听到的依旧是打开车窗说亮话。各位好，我是苏迪。
1: 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高一涵。
0: 哎，回来之后要和大家分享几个事情。首先呢，就是我们大连云客户端啊搞大事了啊，是什么呢？就是杀到盘锦。9月20号起，大连云 APP 直播团队奔赴盘锦，开启为期7天的盘锦稻田蟹产地溯源直播。本次直播呢是以大蟹天下为主题，这个蟹是螃蟹的蟹啊，由大连云 APP 联合东北新发地共同推出，依托东北新发地加大连云商城双平台的背书，走产地的直采路线，砍掉了中间商的环节。
1: 嗯，咱们说为什么要跑这么远去直播哈？因为这个事儿特别值得。中国最北海岸线辽河入海口啊，那海水淡水交汇处，昼夜温差大，天然饵料还管够。当地呢还维持着这个稻蟹共生的生态模式，形成了一水两养、一季双收这样的立体生态。一句话就是，那里生长的蟹子呢，它是肉质紧实，味道鲜甜，而且选蟹的这个流程也特别的严格哈。那大连云 APP 呢，联合了东北新发地产地直采，三码合一，加专属的防伪蟹扣，每只蟹子啊，从塘口到餐桌全程可以溯源，每只蟹子呢都有它的数字身份证。我们说为什么会干这个事儿呢？因为我们太懂大家伙想吃好蟹的期待了。盘锦河蟹的生长周期长，到了这个时节呢，黄满膏肥哈，正是口感最好的时候。这次产地直播呢，依托的是东北新发地和大连云商城的双平台背书，同时呢，也是辽宁优品品牌建设和乡村助农政策的一个落地实践。最关键的是，我们还砍掉了中间环节哈，蟹农呢可以多赚钱，你呢可以少花钱。
0: 嗯，9月20到26号每天8点和傍晚18点两场直播，大连云商城下单，东北新发地发货啊，全程可追溯，买的放心，吃的明白。大家可以提前下载大连云啊，每天早8点到傍晚18点啊，我在云上等你来抢先。另外呢，就是我们有几个核心的事跟大家说一下。首先就是专柜上千块的Coach围巾，今天反季五折，只要399。经典的老花羊毛款和真丝的老花款，那Coach经典的老花围巾的专柜一条真的能卖到上千块。今天反季清仓，只要399到手，省了整整几百块。库存有限，只有200组啊，卖完就不补了。大家呢可以登录我们的微信。

0: 公众号大连交通广播，您回复围巾两个字赶紧下单，添加福利官微信还能再减5块钱，还能解锁更多的大牌的反季福利。
1: 嗯，可能会有朋友问哈，说啊 ，Coach 这么火的牌子啊，你这个围巾专柜都卖799，怎么399就能拿走呢？我们也跟大家交个底儿哈，因为我们是海外直采，省掉了专柜租金、代购加价这些中间成本，再加上反季清仓，所以呢才给到这个价。品质呢，您放心啊，和专柜是一模一样的，做工面料都是实打实的，您就放心买，完全没问题。
0: 哎，款式也很多，同时呢价格真的是非常的合适啊。今天反季清仓只要399， Coach 经典的老花围巾和专柜上千款的大牌货啊，海外直采，真正的保真。大家呢登录微信公众号大连交通广播，回复围巾拼手速下单，加福利官微信还能再减5元，顺便看看有没有别的漏可以减。那经典的围巾，专柜上千块的轻奢大牌，反季清仓399啊，中秋节啊，您是送妈妈、送婆婆、送闺蜜，品牌都拿得出手，而且呢不踩雷。登录微信公众号大连交通广播，回复围巾两个字赶紧下单，下单之后呢可以加福利官的微信立减5元，全程呢可以大家拨打电话咨询400-699-2799 400-699-2799就可以了。好，我们的老听众李先生在线。老李，怎么还是你啊？
1: 李先生，你好。
2: 啊，你好，是你好，你好，不是你。
0: 啊，没事，您说什么事儿？您说，嗯。
2: 我上次问了那个燃油费啊费那个事儿，
0: 嗯，
2: 我昨天又遇到了。我在那个沙巴广场那个华阳电话山西南门啊，送乘客到那哪？到那个海港城。
0: 嗯。
2: 等时等了1.5块，完了我收入是1.5块，加上燃油费啊费3.5块。完了，我都高乘客了。我说咱收一块钱燃油话费。那咱那个滴滴它有个风机计费机，风机计费1块钱，我们弄不了，是滴滴平台的。
0: 嗯。
2: 乘客当时没说什么，过后才投诉平台，说怎么多收钱了？这客户那个平台用他我有这个，我昨天挂电话申诉不成立。我一寻思他怎么事？这滴滴怎么事？他们责任为什么老推给司机呢？他们为什么不解释呢？
0: 您，哎呦，我上回我们说了，就如果说再接乘客的话，先跟他提有1块钱燃油附加费的事
2: 儿。这我也，他平台顶上显示燃油费啊，我单独按他那他往里数的，我都数的，我一直在按规定操作的。
0: 那就走申诉呗，你打电话不行，你其他的那些你按照之前的流程，我们之前给您说过。
2: 我打听的这数不好用，不成立。
1: 为什么不成立？就是您是打电话了，他说不成立啊。
2: 啊，对，打电话了，不成立。
0: 你的这个申诉的，比如说电子流程走没走？
2: 电子流程我全都返上去了，我昨天都返上去了，不成立。完了我就挂电话了，电话也不成立。
1: 关键之前咱还有过申诉
0: 成功啊，
1: 对
0: 呀、啊。
2: 这申诉成功是那个客服给我申诉的，上次你们俩帮忙说是客服给我申诉的，我申诉不成立。只有客户他们自己申诉是才成立这个东西。上次就你们俩帮忙完了，客户给我来电话，说他帮我申诉，你知不知道？
0: 上回咱也是找的相关的执法部门，
1: 找的滴滴平台，
0: 但是也是那边帮对接的嘛。
1: 对呀、啊，然后说没关系，说不成立的话就再申诉。
0: 我建议您要不再打一遍电话看看，你可以跟他说一下，之前呢跟客服联系过，客服帮申诉就
2: 我昨天那个现场我已经挂了2遍了，
0: 嗯，
2: 挂两个那个都不成立，我又给我那个的申诉上去了。
0: 他说的那个不成立理由是什么呢？是你的这个申诉的流程不合规还是怎么着？
2: 就是多收费申诉不成立。
1: 而且后来滴滴平台它不是有了那么一个选项吗？
0: 对呀、啊，它不多了那个燃油附加费的选项已经有了呀。
2: 你说怎么这没听清啊？
0: 不，我说滴滴平台在你们收钱的时候，它不是多了一个燃油附加费的那个选项吗？
2: 对呀、啊，因为那个乘客质疑那个风险激励金，那个1块钱风险激励金。
0: 风险激励金要给也是平台给你啊，跟乘客没关系啊。
2: 对呀、啊，也跟乘客质疑啊，因为我质疑你那1块钱是从哪来的，乘客不知道啊。
1: 不是那
2: 乘客往上反映，这客服就给滴滴就跟平台就给我怕我有责，是我多收费呀、啊。
1: 那个1块钱的话，您在收费的时候，它没有燃油附加费的那个专。

0: 项的选项吗？
1: 有选项，我都受理去了。那不因为上次反映他给我平台代收是设了一个嘛，他有那选项了，选项代收那个风机滤那个，他是平台弄的，我跟别我输进去显示不出来，他输出完以后反倒那个乘客平台上是吧才能显示出来。
0: 哦，那我理解是不是？
2: 就比如说，这正常的话，可能是你假定哈，你可能是算是燃油费，你收他11块钱，然后到他那块扣的话，扣12了，是不是？
1: 不，我是不是12.5块？到那边乘客显示是13.5块，你记不知道？
2: 我们听众派组人生说啊，说那1块钱早高峰就是激励金，也是乘客掏的，就类似于过去的红包，平台强制强迫乘客掏的。直接我们不用输入那个平台激励金那一块，到时候呢付的时候直接多出来那一块。
0: 哦，这个不是
1: 对，
0: 燃油
1: 乘客就
0: 计
1: 值
0: 一
1: 为一块钱呢，
0: 的事。
1: 啊，乘客值一为一块钱，我没凭什么他质疑啊？你怎么多收我钱了？乘客不知道怎么回事啊？乘客一反映，搞平台一反映，平台就说我多收费了，那平台他自己输入的了，
2: 下节目咱再来一遍
1: 我们是操作不了啊。
0: 是这样的，这个事儿咱们捋一捋啊。其实这个事儿，这一块钱不是燃油附加费的
2: 对，
0: 事儿。
2: 燃油附加费其实没事儿，就是你说完之后，乘客也没有异议，只不过他有异议是所谓的早晚高峰的激励金。
1: 平台给我反馈是多收服务费，就是燃油附加费。平台给我反馈的意见就是多收燃油附加费了。
0: 燃油附加费，您不是选了
2: 你
0: 那
2: 只
0: 一
2: 选
0: 项
2: 一块
0: 吗？
2: 钱
0: 对
2: 啊。
0: 呀。
1: 对呀、啊，我选1块钱，但是这乘客反那不是那个乘客反馈给平台，平台给我反馈就是我多收服务费了，知不知道？就是一个意思。
0: 那这个多收服务费，咱们也可以理解为是激励金是吧？这也算服务费吧？
1: 乘客不知道他就是激励金，
2: 就是说白了，
1: 但平台就是怕我
2: 这所谓的这一块钱争议的钱，你其实并没有任何渠道去点去收，但是乘客。
1: 对。
2: 有质疑，然后平台呢，就相当于甩锅，就是你收的，然后就算你这儿了，对不对？
1: 对，就是那个意思。
2: 川少说啊，就不要在燃油附，就不要在附加费里输入任何钱。
1: 不，我那顶上不显示，上次反映他单独列了一项，有一个道消费，下面有个燃油附加费，他单独给我列了一项，我就直接忘列数了，知不知道？我不知道他踹车，他们底下有没有那种燃油附加费？我就单独列了一项嘛，我不跟他上次跟你讲了吗？但是说一个选项，燃油附加费单独一个选项。
2: 你看，我们听众两个人都说的是一件事啊，是首先申诉能申诉两次，然后一定要记好，不要把燃油附加费添到车费里头。
1: 我没添在车费里，但是我那有一项燃油附加费一些选项了。因为我上次反映以后，我单独列了一些附加费选项了，我这单独是不是？
2: 然后有一个那个电子的那个燃油附加费通知单，那个你也要拍下来或者留存，
1: 你说什么？
2: 就是你燃油附加费收取那一栏，它有一个通知单，你要把那个通知单也拍下来。
1: 我有，因为那选项弄完以后就没有了，就不显示了，显示不出来了。就是说输完金额以后，它就没平台就没有了，显示不出来了，我这边啊。
3: 然后这边再做个。
2: 反正我们很多从业的司机朋友给的建议都说，就是听川少的，就是输入总钱的总金额就行了，不要单独把那个一块燃油附加费单带出来。
1: 因为我那顶上不显示有一个选项吗？
2: 有选项了，你选了。
0: 对
2: 对对对，我理解理解理解。
1: 对对，完了，我以前我不是住那个总金额里吗？以后平台不怕我有责吗？是不是？平台单独又给我。
2: 现在您是相当于碰到两头堵了，就是两边都不对。
1: 对，但是我那样说不行，这次我有个选项，我又说了又不行。
2: 好，先说这样哈，就是完川少帮我们其他听众说的，就是不要在任何附加费里输入钱数，就是你把车费和其他总计输入一起，你下回再试试这个方式。然后您这个事儿呢，现在我们知道了，这样下去之后辛苦一涵嘛，我们这边再沟通一下，把这事儿再反映一下。然后因为之前查过一回，您的手机号包括车牌那些应该都能查着，就直接让那个管理处和滴滴去对接吧，然后看看那边能不能给一个满意的回复，因为这个事儿呢其实很明晰啊。
0: 而且我觉得乘客吧，他是什么样的心理呢？就是当时一块钱的燃油附加费，再加上一块钱的激励金，等于乘客里外里多掏了2块钱，他就心里面不平衡了。
2: 行，李师傅，这样啊，因为时间要到，马上要结束了，然后这个事儿呢也很简单，然后呢我们再帮您沟通一下，然后你等信儿就行，好不好？
0: 然后是这样的啊，是这样的，李先生啊，如果客服再给您打电话的话。

0: 客服再给您打电话的话，您务必要问清楚了，下次您收费的话，
1: 对，我应该走什么流程，
0: 对，
1: 你让客服，然后你最好录下来。李先生在听吗？
2: 对，
1: 就是你等之后这事解决了或者怎么着，客服给你打电话或你询问，我正常，比如说我打车了，又有激励金，又有燃油附加费，你拿手机录下来，你告诉我我应该怎么个流程，在哪儿输，你按他这个来，如果之后再出事，你拿这个录音找他不就完了吗？
0: 嗯。
2: 哎呀，
1: 听没听懂？
2: 这
1: 听没听懂？你告诉我听没听懂？
2: 我听懂了。
1: 好，听懂听懂执行就行了。好了，咱互相办该办的事啊。好了，好了，好了啊。啊，好嘞，哎。哎呀，这关键啊！你看，就是这李先生，就是他前面那个事儿呢，就是属于后面是两头堵，他是被两头堵。两边都碰上，前面没有燃油附加费选项，然后他碰上了，然后我们走了一遍，有燃油附加费选项了，现在选了之后呢，又出问题了。哎呦喂，这，
0: 而且我觉得我觉得也挺逗的哈，
1: 够五六个朋友说你俩真累真辛苦，不不辛苦不辛苦，
0: 感谢啊，
1: 感
0: 谢
1: 大家
0: 心
1: 疼啊，
0: 心疼我们
1: 两个，对对，这边故乡的云啊，白山路快到高尔基路啊，这个私家车和应该是个外卖车辆发生了碰撞事故啊，大家注意一下，就是在马路的正中间，但目前呢不影响交通，还行啊。白山路和高尔基路交汇，快到高尔基路那块有碰撞事故啊。就是我们有好多听众，有十几个发的信息都是心疼我们俩，但是也要理解，因为你听李先生这个声音，他年纪肯定不小。
0: 对，
1: 有些老同志他玩不明白，他整不懂。
0: 嗯，他确实是个实在人哈。
1: 啊、
0: 你看他有了那个燃油附加费的选项，挺高兴的。
1: 嗯、
0: 然后呢，也按照规则啊，我输入一下应该没问题吧？结果，
1: 就是还是啊，我们现在老的提示方式就是上车先跟乘客说有这个燃油附加费。
0: 对。
1: 啊。然后呢，很多我们的老司机建议就是不要输入其他任何东西在燃油附加费里，你就直接是车费里总计输入总数就行了。
0: 嗯，关于激励金这个吧，我觉得你也可以跟乘客讲清楚哈。
1: 嗯，
0: 对，因为说实话，咱们天天在路上跑活，规则什么的，肯定
1: 你们比乘客清楚。你不能指望花钱那个人，或者说他不是经常打车人，他知道这个事儿。
0: 是你像我打车打的就很少，
1: 嗯，
0: 我确实就不知道，有人收燃油附加费我都不知道。
1: 但是就是我打车是什么呢？但是我不建议大家跟我学啊，就是但凡我打车，只要是网约车平台叫车或现实当中打车，我坚信他不可能也不敢多收我钱。首先单子我得看，
0: 哦、
1: 然后金额我也认，你就是你扣多少钱我就认了就完了。就是你表显那个和我看的这个金额是一样，或者说平台优惠那个价格浮动是低于那个价格，或者在那价格范围之内，他平台会给一个，比如说16.9到20.1，他给我收一个18.7，那我觉得就是合理，我可能就不会别的。但是有的朋友可能会更仔细一些，但是服务行业各位没办法，你们是吃的这碗饭，你就务必把服务做好，没办法，少找事儿呗。反正这个事儿不难啊，就咱再走一遍，也感谢川少和其他听众的提示啊，就是一定要听劝，一定要听劝啊。好，看看时间啊，今天的打开车窗说亮话就到这儿，感谢各位啊，明天中午的12点我们不见不散啊，拜拜，
0: 拜拜。

0: 哎呀，这个到季节了，海参是不是应该吃起来了？
1: 该吃了呀。
0: 海参这个东西啊，你看它不挑人群，大人孩子都可以吃，
1: 嗯，
0: 尤其中老年人更要吃海参了，对不对？
1: 是啊。
0: 那么吃海参，咱说很多人一年就吃这么一季。
1: 对，那咱得吃点好的。
0: 那不能糊弄咱自己个儿呀。
1: 那肯定是。
0: 那么说到上城堂海参，我相信大家伙就太熟悉了。
1: 嗯。
0: 17年的品牌，现在在我们大连拥有2家专卖店，
1: 嗯，
0: 多家外地加盟连锁店。
1: 而且哈，很多咱老听友都知道，茶、小王跟上城堂关系特别铁。
0: 那是杠杠的。因为他们家十几年前的第一个团购活动就是我给他们策划宣传的。
1: 嗯。
0: 所以你看这么多年以来啊，上城堂给茶水小王粉丝的福利那从来都是最有利的啊。
1: 是啊。
0: 那么今天你听节目听着了，我们节目就联合上城堂海参17周年感恩回馈，特别给大家推出了一档专属福利的秒杀活动。
1: 秒杀活动、要仔细听了。
0: 首先我们俩要着重跟大家说的是哈、咱今天带来的这个海参，第一呢都是海底自然生长的海参、没有圈养的，不是为艳参，所以它的滋补效果要更好。
1: 是是是。第二

0: 呢，就是所有的海参哈，都是今年当季捕捞的秋参，
1: 对
0: 不是陈年参哈。这个海参呢更新鲜，然后肉壁更厚实，营养价值也是更高。
1: 没错，第三点，所有海参都是自然生长3到5年的深海底波参，
0: 嗯，
1: 它整个采捕加工期不超过15天，加工期短，个顶个的新鲜，营养保留也更加全面一些。
0: 对，所以你要清楚哈，咱这个海参呢绝对是高品质的，不是拿那些破烂海参来糊弄大家的。
1: 没错。那么赶紧我们来说一下咱今天的活动价格好不好啊？
0: 好嘞，
1: 市场价580元一斤的高压即食海参，它一斤呢是15个头，8斤原价是
0: 4640块钱。
1: 哎，没错。而今天我们带来的秒杀价，你听好了，才只需要
0: 1980块钱。
1: 你怎么还会抢答了呢？
0: 哎，我知道了，好消息啊！
1: 是不是比外面都便宜？
0: 当然了。
1: 不过惊喜还没完，
0: 嗯，
1: 因为现

0: 的意思是再要两斤就够了，是不是啊？
1: 对呀，而且能让大家多吃一段时间，这多好啊！再说哈，上城堂这么大品牌，它能差咱这一斤两斤的海参吗？你说呢？
0: 哎妈，你别说哈，你说完我就觉得还挺有道理，
1: 是不是、啊？
0: 关键你说哈，
1: 啊，
0: 我都给人家订好了送两斤，你这就要再多送两斤。好人都叫你当了，是不是啊？
1: 对呀。
0: 哎，你说要不然大不了我到时候再给他免费再多做两期广告呢，是不是？
1: 行啊。
0: 再说了
1: 啊，
0: 上城堂的程总现在可能正在听节目。
1: 是，
0: 程姐，你说都到这份上了，咱是不是不能掉链子？
1: 那要不就这么定了？
0: 咱是不是得显得我们上城堂这个品牌的大气？
1: 就是啊。
0: 是不是？
1: 啊，要不你再给他补两期广告？
0: 我觉得行。别磨叽了，好吧？
1: 就别磨，哎，就这样吧，哎，定了，定了。
0: 行，那我们俩，我们俩就说
1: 说了算了。
0: 赶紧给大家捋一下啊！市场价580元一斤的高压即食海参，咱今天是买8斤再送2斤，前10个打进电话的每个人还会再免费加送2斤，也就是说整整12斤，足足180根的高压即食海参，一共才只需要
1: 1980块钱。
0: 哎，就这样算来的话，这12斤海参都够吃大半年的，对吧？
1: 那你看多划算呀！老两口吃海参，你也不用再抠抠搜搜的不嘎吱吃了。
0: 嗯，
1: 就这个价格，谁还吃不起啊？
0: 就这个组合，就这个价格，谁要告诉我吃不起，我跟你讲义哈，我就跟谁急。赶紧打电话吧啊！一个电话，全大连包括北三市都提供免费送货上门，支持货到满意再付款。
1: 嗯，
0: 直播间的抢购电话400-633-1125，
1: 400-633-1125，
0: 400-633-1125，
1: 400-633-1125。
0: 同志们，抢购现在开始喽！哎，你说咱大连最不缺的就是海参了。
1: 对，但是买海参啊，除了比价格之外，最重要的是要看品质的。
0: 哎，那么上城堂都10几年的大品牌了，自己的海，自己的大型工厂，各种资质认证，包括这么多年来啊，一直都是跟咱们大连广播电台呀，还有咱们大连晚报合作，得到了媒体的监督和保证的，是吧？
1: 是是，上城堂的每一批海参啊，它都是要经过质检的，601项的检测全部合格才可以进行销售。
0: 太厉害了！
1: 所以说咱这个海参的品质哈，一点都没有什么可担心的，
0: 让你花钱买的绝对是好海参，而且你咱能真正出出效果出来，对不对？
1: 是是是。
0: 刚才说了哈，上城堂现在有2家门店，你看，白山路旗舰店在中航国际2期68号，
1: 对，
0: 炮癌市场直营店在炮癌市场北行100米雨峰小学的旁边，也就是说人家不是做一锤子买卖的，
1: 对，咱就是退10万步说哈，
0: 退有点多呀，
1: 使劲往后退，咱买这个海参呢是有售后的，是能找到地方的，那你这还怕啥呀？
0: 对呀，而且服务也到位啊，全大连包括北三市，咱一个电话都给你免费送货上门。
1: 对，你自己看，你看好了之后你再留下，你看不好可以不要的。
0: 最主要的是咱今天这个价格太给力了，
1: 真的，你过了这个村哈，真没有这个店了。
0: 你看咱带来的都是自然生长的深海底波参，正宗的辽刺参，全部采用高温高压的加工方法，肉壁更厚实，口感更好。我跟你讲哈，吃起来硬登登的哈，肉透透的，营养也更容易吸收。
1: 对，非常适合中老年朋友来滋补。你说哈，你就每天一根，缓化了之后蘸蜂蜜啊，蘸个海鲜酱油啊，直接就可以吃了。
0: 哎妈，还有惊喜，我忘说了。
1: 啥呀？还有惊喜啊？
0: 还有赠品忘说
1: 了。还有赠品呢，对对，
0: 差点忘了。今天呢，咱前十个打进电话的，除了我们会送海参，每个人还会再送10袋调味汁。
1: 哎，这过节的时候可以做个海参捞饭啊。
0: 就这么想的。还有再送一罐海胆酱。
1: 哎妈，这个鲜、啊。
0: 没完，还有、
1: 啊、
0: 再送一罐蟹黄酱。
1: 我天，这么多赠品呢！
0: 所以我跟你讲，茶水小王不是白给的，对不对？
1: 赠品是白给的哈。
0: 我们俩赶紧再来说说价格啊！咱今天带来的上城堂高压即食海参，打开袋就可以直接吃的海参啊！市场价580元一斤，8斤正常的秒杀价是
1: 1980块钱。
0: 但是赶上上城堂17周年感恩回馈活动，我们给大家又要了2斤的赠品。这样的话就是8+2，10斤了，1980元。
1: 其实说实话哈，这个价格就已经是破天荒了，
0: 你到哪都找不到。
1: 对，
0: 但是咱还有惊喜呢，我们通过广告置换。然后现场还给大家要了赠品，只要你现在是前10个打进电话的，我们还有加送，每个人还会再免费多送2斤。
1: 哎，咱就是说哈、咱买8斤，然后送2斤，前10个名额再送您2斤，整整是12斤，一共才1980块钱。
0: 12斤呢？180-90根海参呢？
1: 足足够吃大半年呢！
0: 你还寻思啥呀？来吧，
1: 就是啊，
0: 记好我们直播间的抢购电话400-6。

0: 1125 400-633-1125 400-633-1125 400-633-1125
1: 400-633-1125。
0: 有很多人可能会说啊，小王啊，我可不可以现在先打电话把这个优惠占上？
1: 嗯，
0: 等过段时间我想吃的时候，你再给我送这个海参。
1: 这个可以吧？
0: 这个大家放心，因为我已经跟商城堂提前沟通过了。
1: 嗯，
0: 你可以现在先打电话预定我们这个优惠，什么时候想吃这个海参呢，我们再给你送。
1: 对，而且到时候给你送的绝对是新鲜日期。
0: 所以你还等啥呀？
1: 你打电话呀！
0: 先打电话预定上再说。
1: 是，
0: 抢购电话400-633-1125，
1: 400-633-1125，
0: 400-633-1125，
1: 400-633-1125。
0: 12斤海参原价6000-7000块钱呢，
1: 嗯，
0: 咱今天才1000多块钱，1980。
1: 而且咱这个不是养殖参，它是正宗的辽刺参，滋补效果老好了。
0: 我跟你讲哈，就这个海参买回家，老两口早上你一根我一根，给身体养得棒棒的，这钱花的不比生病遭罪划算呢。
1: 嗯，
0: 上上它大品牌面也够，咱今天的价格也超合适。
1: 是啊，
0: 市场价580一斤，咱今天是买8斤送2斤，前10个名额再送2斤，整整12斤的高压即食海参，一共才只需要
1: 1980块钱。
0: 我必须要跟大家说的是哈，
1: 嗯，
0: 现在打电话你一定要提查出小王，要不不好使啊。
1: 对，
0: 一个电话，全大连包括北三市都提供免费送货上门，支持货到满意再付款。同志们，天上掉海参的赶紧抢吧！最后我们俩再来说一下抢购电话：400-633-1125，
1: 400-633-1125，
0: 400-633-1125，
1: 400-633-1125，400-633-1125。
0: 加油打电话，祝你能够抢购成功。

0: 北京时间下午一点。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在大连出行，就听交通广播。
2: 各位好，我们来关注一下现在的是那个条，主干路街东北路东快路的沿线整体状态还不错，但是在西南路中心医院部分的北行方向车辆的密度还是比较高，尾端已经排到了沙区法院，大家走的时候呢务必别保持点耐心了。高速公路和市内青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都正常开通，稍后我们再会。

0: 交通气象快报。
1: 交通气象快报。
2: 好的，关注一下天气。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市晴间多云有雾。西部沿海偏南风5到6级，南部沿海、东部沿海偏北风5到6级转偏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3到4级。大连市主城区气温19到27度。
0: 用脚步丈量山河，用舌尖解锁文化。
3: 带长辈重温记忆里的老城烟火，陪孩子发现森林中的童话秘境，
0: 为背包客解锁小众路线，替美食家溯源风味传奇。
3: 旅游不仅是看风景，更是一场与自己的心灵对话。
0: 在这段旅程中，让我们一起寻找生命的真谛，成为更好的自己。
3: 山川湖海，皆是课堂，一草一木，自有文章。
0: 品天下美食，游天下美景，欢迎收听品游天下。

0: 好了，各位，在星期二的下午13点，希望各位呢准时能够收听到的是交通广播为你带来的品游天下。大家好，我是浩哲。
1: 我是苏林。你还可以通过蜻蜓 FM 还有云听喜马拉雅大凌云的客户端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0: 没错，我们是一档专业的旅游类的节目，也希望大家呢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的方式呢参与到节目当中。微信搜索大连交通广播就可以了。
1: 有两个字一定要记住，
0: 旅游。就是
1: 发送之后有什么好处？
0: 发送之后呢，就是也没有什么好处，就也不发钱，也不发礼物啊。但是呢，你会什么呢？你会了解到的是每个月我们主持人带队的详细的出团的时间、行程和价格，还有就是最后的优惠政策。你比如说9月26号，本周六我们就要出发的是新疆阿勒泰，8日游。
1: 现在正在热招，当然了，也在倒计时了。
0: 倒计时了，还有大概2天的时间。本周四我们就要截止报名了。
1: 是的。
0: 然后呢，在本周日还有一个6天5晚的云南游啊、目前已经截止报名，因为已经团满了，
1: 早就爆冒了，
0: 满团了。所以呢，大家一定要记得啊，我们在每个月，只要是你在月初听到了我们相关的宣传，我们宣传的一定是要么就是月底，要么就是下个月。
1: 是的。
0: 你比如
1: 说要早做准备啊，
0: 我们在计划10月8号回来之后，那大家呢在早晚高峰的节目，包括在品游天下的节目当中，都会了解到的是10月底，就是10月中旬、10月底，我们将会各有2班，新疆和云南。那么新疆呢是南疆，云南呢仍然是和9月27号这个行程是完全一样的。
1: 是的，就是新疆我们开启的是南疆之行，
0: 南疆了。但是呢，云南呢值得一提是什么呢？10月中旬和10月底又有团费的一个差价了。差不多呢会相差300元。为什么呢？因为10月底呢是迎来了中小学生的秋假。
1: 还是有价格波动。
0: 还是有价格波动。所以你看啊，我们并不是说把价格全都定高了。然后呢让你多花钱啊，跟着我们出去，反正你也不是特别了解。但是你看，我们是实打实的根据机票包括酒店，包括费用，还有车辆，我们所计划。所以你看，在10月中旬如果跟着我们去到云南的话，也就花4000来块钱。
1: 才4000多，
0: 不到5000。
1: 这个性价比高啊！
0: 但是呢，10月底跟着我们走同样的线路去云南的话，那么它就会过5000。它相差大概是300块钱左右。
1: 但还好，只有300左右。
0: 对，
1: 大家做好心理准备啊！这些价格呢，欢迎大家横向对比。
0: 是，但是呢，你看啊，新疆南疆呢，我们的定价呢是18号和25号两个团期，这两个团期的价格是完全一样的。6000多。不到7000块。而且我们呢这8天呢是全都包含，一价全含啊。
1: 而且呢品质上乘，咱们从吃喝行几个方面跟大家说一下。比方说啊，这个关于住，咱们从住开始说。
0: 住呢就是全程4钻。无论是哪个城市，我们电台主持人带队的我们所有的团，包括什么西藏、新疆、云南啊，接下来要、还有什么老挝、泰国，我们所有的团都是网评4钻以上的酒店，
1: 绝不应付。
0: 对，
1: 一定要住的、
0: 没有什么3钻、2钻的临时给你换一个小破屋，没有那个啊。
1: 咱们再说吃。
0: 吃的话呢，我们是正餐基本上都包含。然后呢会50块钱一个人。但是如果说你要去到新疆的话，你要不吃牛羊肉，那么还有其他的，比如说有鸡肉啊、鱼啊、蔬菜啊，这些都可以吃啊。
1: 餐标标准50。
0: 对，
1: 是吧？咱们再说行。
0: 车辆。车辆的话呢就是2+1的豪华旅游大巴，
1: 就是可以躺油的。
0: 可以不是卧铺啊。千万别觉得是卧铺。
1: 可以放倒，是不是？
0: 对对，是靠背是可以放躺的啊。
1: 这个事情要给大家一个概念，因为咱们平常出去的时候放呢也能放这么一个角度。
0: 对。
1: 大概呢30度左右。这个不一样。
0: 这个还能再往后放一放，
1: 放到多平大概？
0: 也不能
1: 60-70度，
0: 也不能那么平，
1: 不能那么平、
0: 那么后面没地方坐了，
1: 是吧？
0: 差不多啊，就是调节一下，然后呢，你躺着半躺也是比较舒适的，
1: 但是很宽，
0: 对，
1: 是不是？
0: 很宽，
1: 有充电器，
0: 还有充电器，优口的充电器，
1: 真皮座椅，
0: 哎，
1: 你看看，
0: 是不是皮的革的？这个我还真不知道啊，这咱不能保障说它是纯皮啊，
1: 就是看似真皮，
0: 好了，希望大家呢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呢参与到节目当中。其实很多的朋友都在考虑说11假期，那么11假期呢，你出去玩确实是人多， 然后呢要跟团游的话呢团费会比较高。
1: 哦，
0: 那么我们为什么会选择在比如说在中秋假期发团、嗯、就是因为中秋假期出发，然后十一假期的前几天就返回了。
1: 哎，咱们错了个峰。
0: 对啊，这种小错峰。
1: 哎
0: 啊，而且呢相对来说呢价格还是比较的便宜，
1: 性价比高，然后呢还给你预留了十一你去别的地方玩的这个时间、
0: 啊、你看啊，今天我们节目当中呢就想跟大家来说一说关于什么呢，就是中秋和国庆啊返程票价是大涨的。
1: 哎呦，现在咱们关注的主要是咱们
0: 返程了，
1: 就是之前是这个去程，
0: 对，
1: 现在就该返程
0: 啊、嗯、你

0: 比如说呢，你之前查，那可能是6、700块钱。那现在有的部分城市呢，返程的单程机票可能会达到2000多。
1: 哎呦喂！
0: 啊，这个不开玩笑、啊，
1: 翻这么多倍。
0: 你看啊，2026年的中秋国庆假期呢，它是间隔了3个工作日。
1: 嗯，
0: 所以很多的一些单位也好，还是个体，包括一些朋友，他都会选择拼假出游。
1: 哦，
0: 啊，催生了一个什么呢？出行的一个超长周期。
1: 嗯，
0: 民航市场也是呈现着双高峰运营的一个特征。
1: 哎，
0: 你比如说呢，从几方平台所了解到，说不少的游客返乡的航线走出了节前快速的一个抬升。
1: 哦，
0: 假期中断回落，返程再次冲高。
1: 哎，它是个波形啊。
0: 对，
1: 哦，
0: 而且你看呢，长线航线波动比较明显。
1: 嗯，
0: 你比如说啊，国内的经济舱平均预定的票价大概呢是在973.7元，
1: 哦，平均将近1000了，
0: 增长又增长了9%。
1: 嗯，
0: 啊，
1: 这过节嘛，
0: 这个是国庆期间的，就是返程基本上都是要么就是10月6号，要么是10月7号返程。
1: 没错，
0: 所以呢，你看啊，在另外一个平台所看到说，节日客流形成了什么呢？9月25号中秋的当天，10月1号国庆。啊，这两个是出行的一个峰值。
1: 嗯，
0: 而且呢，9月23号到10月1号也是成为了去程票价的一个高位区域。
1: 哦，从9月23就开始了。
0: 但是啊，如果说你想来一个小错峰，
1: 嗯，
0: 你想买到便宜机票，什么时候呢？就是10月3号。进入到10月3号之后呢，多条线路明显机票价格下行。
1: 太好了。
0: 然后10月6号、7号。再度走高，也就是说，你要是想出去，那就是3号、4号、5号这3天，基本上票价是比较便宜的。
1: 哎呀，没有想到啊，金婷给这个信息太重要了，
0: 是吧？
1: 是，中间还有这么一小轱辘，
0: 哎，
1: 咱们可以有性价比比较高的。
0: 对，你比如说，你买一个3天往返的一个机票，
1: 是的
0: 啊，你就可以去到这个城市呢，好好玩一玩，甚至是你2号也可以看一看去程的机票，如果要是合适的话，赶紧下手。
1: 哎，
0: 啊，因为呢，中秋国庆的票价呢会稍微贵一些，
1: 嗯，
0: 那么也有不少人呢会选择什么呢？抢跑。所谓的抢跑就是22号左右，也就是今天
1: 哦，
0: 人家就出发了。
1: 你看看，
0: 甚至是明后2天，人家就出发了。
1: 哎，这个事情也给咱家一个提醒。
0: 嗯，
1: 等明年咱们再订类似的时候哈，咱们再多抢跑几天
0: 啊，再多抢跑几天。
1: 对对对，会不会也有人有这样的事情？
0: 但是你要知道，有一部分朋友他不会说赶在比如说双节前出行。
1: 嗯，
0: 你就包括我们的合作伙伴啊，这个旅行社啊，乐在旅途。那么在之前的时候，我们在沟通说呢，接下来我们在推出10月份的线路的时候，是不是本周就要开始进行宣传了？他说不用着急，等到10月份之后再说，因为现在基本上大家都已经确定我什么时间出行。
1: 嗯，
0: 我是11前、11后，还是在11的过程当中，他要考虑到自己的时间。
1: 确实啊，你说9月22号抢跑的话呢，他相当于可能其中一个节完全在外面过。
0: 对，那当然了，
1: 是中秋是吧？啊，
0: 对，
1: 哎，或者是他要核算一下合不合适。
0: 对，
1: 嗯，
0: 所以你看啊，从每天出发的机票价格来看，中秋前的工作日是整个假期前后机票价格最低的。
1: 哎，
0: 啊，就是最近，也就是说22号、23号这几天，
1: 相对来说，对
0: 对，相对来说这个价格比较便宜。
1: 哎，是的。
0: 但是你看，刚刚苏林说到了，说那能不能抢跑？那就相当于本月我们推出的9月12号的新疆8日游，
1: 哦，
0: 和9月26号的新疆8日游，他们的两个差价，团费的差价就差出900块，
1: 900块。
0: 但是风景完全不一样。9月12号这个团19号返回，其实他并没有看到完全金黄的秋景。
1: 哎。
0: 而26号出发的新疆团，那么10月3号返回的这个团，他将所看到的是喀纳斯和禾木全年最美的时候。
1: 嗯，
0: 所以你看，性价比是一个方面，另外呢，就是一分钱一分货呀。
1: 那也是，
0: 你想看到美景的话，那你一定要多付出嘛，对不对？
1: 为什么那个时间段大家比较扎堆儿？有原因的，那个景色不一样，是不是？
0: 它还很绿，
1: 哎，对，
0: 是吧？
1: 哎，
0: 另外还有什么呢？就是双节的第二个错峰的捡漏，
1: 嗯，
0: 就在什么呢？就在28号。
1: 哦，28号还可以捡个漏。
0: 28号机票的均价较国庆首日要低40%。
1: 哎呦，低这么多呢！
0: 所以你看呢，
1: 28号
0: 到30号 请假出游的人数已经增长到52%。
1: 这个请几天呢？28、29、30，请三天。
0: 请三天，他可以休13天呢。
1: 你看看，
0: 25号开始休，一直休到10月7号。
1: 哎呦，太爽了！
0: 这种长线的话，完全可以什么呢？比如说选择一个。

0: 出境游，
1: 嗯，
0: 甚至是选择一个像新疆啊、西藏啊，八天、十天往返的都没有问题。
1: 深度游，
0: 哎，你看啊，就昨天记者呢也是从在线的机票预订平台了解到了，中秋前一天就是24号，
1: 哦，
0: 北京飞乌鲁木齐的票价850块钱，
1: 哎呦，
0: 这个是不含税和基建费的，
1: 嗯，
0: 中秋节当天1600，
1: 翻倍了，
0: 哎，
1: 嗯，
0: 价格接近翻倍，而且国庆当天的价格是1050，而十月，
1: 哎，
0: 而北京飞往乌鲁木齐10月3号、4号的票价低至450块钱，
1: 我的天哪，这么大差别啊！
0: 返程咱们再来说一说，乌鲁木齐飞到北京啊，这个价格中秋到国庆前几天保持的是600到700之间，
1: 嗯，
0: 但是10月3号之后，这个价格就开始过千了，因为它要返程了嘛。
1: 哦，你看看
0: 10月6号的机票单程，刚刚我说过了，
1: 多少？
0: 2550，
1: 哇，这是翻了3倍多。
0: 也就是说，你不提前，
1: 哎呦，
0: 去预定这个机票的话，你要临时买。价格高可能你都买不到。
1: 哎，我提个问题啊，就是比方说现在我们要是订10月6号，这不是9月22号、啊、现在距离11还有一段时间吗，嗯，现在能不能订着咱先说，就是飞机票，
0: 嗯，
1: 如果我从今天9月22订10月6的，这是多少天呢？大概就是
0: 有十多天呗，
1: 十多天，半个月吧。
0: 对呀，
1: 啊，对 啊,
0: 啊，
1: 半个月之内机票可订不可订
0: 啊？可以订啊，
1: 可以订，
0: 你什么时候都可以订。但是
1: 什么价？
0: 哎，最主要是什么呢？最主要就看什么价格啊？
1: 对，
0: 你比如说，
1: 我搭档迅速在查，是不是啊？
0: 你比如说，就拿新疆来说，
1: 嗯，
0: 那么这个长假你想去到新疆的话，
1: 嗯，
0: 它是有一个航班从乌鲁木齐，
1: 嗯，
0: 然后呢飞回大连，
1: 是的，
0: 这个是什么呢？这个是直飞的，
1: 10月6吗？
0: 南航10月6号，
1: 10月6号，
0: 我就此刻就在查，它返程的单程是2878。
1: 你看。就是我现在去订也是这个价格，
0: 对，就是你现在订就是这个价格。如果说，
1: 哦，
0: 那么此刻啊，咱不能说今天了，咱就说明天吧。
1: 好，
0: 啊，
1: 明天咱们要飞回大连。
0: 明天如果说从大连出发去往乌鲁木齐的话，
1: 嗯，
0: 应该是在1600多块钱。
1: 那如果是返回来呢？如果从乌鲁木齐回大连呢？
0: 那就更便宜了。
1: 哦，
0: 啊，差不多吧，
1: 也是
0: 应该也是在1800-2000左右。
1: 哎，这也是啊，相差的价格相当大了。
0: 对，
1: 嗯。
0: 另外呢还有什么呢，就是返乡探亲的游客比较多，
1: 嗯
0: 啊，这也是呢形成了这种机票上涨的这么一个趋势。
1: 哦，
0: 尤其什么呢，武汉飞西安这个航线呢，中秋和十一两个节点票价比较高，价格呢分别是600和930。10月3号之后，探亲出行的高峰期过后，10月4号从武汉飞到西安基本上就是400块钱。
1: 你看看这个真是啊，大家好好的核算一下。
0: 哎，而且呢从携程上来看啊，中秋国庆双节从现在听我们的节目，你就可以推断出来你这个十一到底想不想出去。
1: 嗯，
0: 你这个十一假期去哪个城市人会少，机票会便宜。
1: 哦，
0: 都不会便宜。
1: 哎呦，
0: 人也都不会少。
1: 看来是这样。
0: 啊，你看，嗯，中秋假期呢是以周边短途为主。那么进入到国庆的黄金周呢，跨省游一下就跃进了82%。
1: 你看，可不是吗？
0: 而且啊，在中秋国庆预订机票的目的地当中，排在前几位的仍然是上海、北京、广州、成都和深圳。
1: 嗯，
0: 另外呢，还有一些，比如说昆明、杭州、重庆、西安、乌鲁木齐，那么这些城市已经进入到前十了。
1: 哦，
0: 而且近半数连休的游客。游玩的时长已经超过8天，
1: 哎呀，
0: 甚至10天，
1: 嗯，
0: 甚至12天，
1: 哎呦，
0: 哎，
1: 真是啊。
0: 他主要看机票，你比如说25号出发，要我的话，我要是能连休13天，
1: 嗯，
0: 我一定是25号、26号出发，我赶紧在10月3号、10月4号左右我返回。
1: 哦，
0: 这样的话它价格便宜，
1: 嗯，
0: 这就是我们为什么在9月26号我们要设定新疆这个团期，
1: 嗯，
0: 因为呢，我们拿到的往返机票呢，相对来说。价格比较便宜，
1: 就是对大家来说是性价比最友好的。
0: 哎
1: 哎，
0: 所以啊，
1: 其实咱们是为大家考虑，
0: 哎，
1: 是不是？嗯，
0: 你看啊，从另外一个平台上所看得出来，中秋国庆啊，国内航线的预订量已经超过了858万张
1: 哦，
0: 同比增长10%，而假期内国内2000公里以上距离航线的机票预订量超过了174万张。
1: 嗯。
0: 同比也是有增长的，14%。另外出境游呢预订量达到了121万张。
1: 嗯。
0: 啊，包括英国、俄罗斯这种远途啊，

0: 还有呢是韩国、泰国的这种东南亚的国家，对吧？还有就是飞往什么首尔的订单都已经增长50%了。
1: 哦，确实是啊，咱们看了一下呢，今天啊，确实是让我们更新了一下知识。
0: 哎
1: 哎，很多的这个信息呢，可能通过今天啊，我们就能够这个啊，相了解了一下，是不是啊？哎，
0: 好啊。另外呢，我们再来看一看啊，其他朋友们发过来的消息啊，大家呢也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一起来聊一聊，就是这个中秋和十一你是如何打算的？是否有出行的计划？
1: 嗯
0: 啊，去到哪个城市都可以呢，提前的告诉我们一声、
1: 哦、
0: 啊。
1: 搭档有没有什么相关的这个计划
0: 啊？并没有，
1: 没有是吗？
0: 并没有。
1: 哎，咱们就不凑这热闹、
0: 啊。就是中秋还真有计划
1: 啊，
0: 因为26号、27号要到机场送机。
1: 你看送个机，
0: 对不对？
1: 哎，
0: 然后呢？十一期间的话，基本上就不会远走了。
1: 哎，
0: 啊，
1: 所以说呢，我们就是镇守阵地，陪着大家一块过节。因为咱们有特别节目。
0: 对，我们在十一期间呢、嗯、是有特别节目啊。
1: 是的，
0: 三十而立发来信息了，说胜利路去往东北路匝道口啊，上桥之后出市区的方向呢，有一个点位是有两车发生了追尾啊、
1: 哦，
0: 占用了东快路上桥的一排车道啊。
1: 本来东快路那一段呢就比较窄，也就两排车道、
0: 嗯，
1: 占了一排，现在肯定是排队了。
0: 对，
1: 请大家注意啊。
0: 哎呀，小曲同学来了，他说电波揽山河，
1: 嗯，
0: 周二赴清欢，
1: 你看看，
0: 愿耳边皆是远方，
1: 哦，
0: 心中常有风景。
1: 没，
0: 哎，过来打卡了，
1: 是不是？感谢小曲同学、啊，
0: 感谢感谢啊，
1: 真棒，哎。
0: 好了，另外我们再来说一个事儿、
1: 啊。
0: 这件事儿呢，其实是人民日报啊，在昨天的时候所发出了一个新闻。
1: 哦，
0: 这条消息呢，看完了之后啊，其实也引起了我的一些回忆啊、哦。那么现在有很多的景区，为了能够让孩子轻松的逛公园、
1: 嗯，
0: 会准备一些啊景区内的租赁的电瓶车。
1: 哦，那是啊，
0: 哎，有的那种卡通的，有什么小熊猫的呀，
1: 嗯，
0: 哎，小狗的呀，
1: 哎、
0: 大象
1: 的
0: 呀，这种的。
1: 是的，
0: 原本呢想带着孩子呀逛逛公园，
1: 嗯，
0: 最后啊却没想到啊，这个电瓶车租完了之后，用了6.5小时，
1: 嗯，
0: 花了410。
1: 哎呦，这个价格可不菲啊！
0: 这是一个网友啊发帖说、嗯，在浙江温州一个园区啊公园里边租电瓶车，
1: 嗯，
0: 游玩了6.5小时，花了410。那其实近年来啊，在景区内的租用电瓶车呀，价格偏高啊，超时啊，包括还有禁行区域也比较多，还有呢就是车点不足的一些问题啊，屡见不鲜。
1: 嗯、
0: 啊，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大家出行的游玩体验了。
1: 给我们讲讲啊，
0: 一到周末啊，这个王女士啊就喜欢带着孩子逛公园，
1: 这是好事儿。
0: 哎，公园里边比较大，
1: 嗯，
0: 孩子走一走走累了，
1: 哦，
0: 哎，他就扫一个电瓶车，
1: 嗯，
0: 然后呢上面啊玩具还能吐泡泡，小孩非常喜欢。
1: 哎，
0: 这个王女士呢，她是北京人。他逛了一圈之后呢，结账的时候发现了，说他使用了50分钟，在北京一个公园啊，50分钟花了138。
1: 嗯，
0: 他说我们不是一直在开
1: 啊，
0: 走到好玩的地方呢，就让孩子们下来跑一跑。
1: 嗯，
0: 总共也就用了20分钟，但是付钱的时候感觉有点亏。
1: 那我觉得这个计费方式确实欠妥啊。
0: 哎，你说啊，这个北京，走进大兴一个公园，记者了解到了，说有一辆啊4人的电瓶车，1小时180、
1: 嗯、啊，
0: 3个人的150，如果超时了，每分钟2.5块。
1: 哦，
0: 哎，
1: 按分钟计费。
0: 所以你看啊，现在呢，大家就在讨论说，这种啊租用的景区电瓶车价格为什么这么高
1: 啊？
0: 哎，
1: 为什么居高不下？
0: 哎，你看啊，有一个中国人民大学创意产业技术研究院的副院长宋洋洋，他认为啊，说价格高呢，未必是违法，
1: 是的，
0: 但是价格高，你是得合理合规啊，
1: 嗯、
0: 这个值得讨论了。
1: 是，我们就讨论一下啊。
0: 从营运的角度来说的话呢，景区的电瓶车存在的一定成本，
1: 那是
0: 因为它包含了什么呢？比如说车辆的购置啊，
1: 对呀、
0: 啊，折旧啊，电瓶的更换呢、啊，保险维修，人员调度，充电后台系统啊，包括什么电子围挡等等。那同时呢，景区的一个旅游消费有旺季有淡季啊，节假日呢客流比较集中，那么运营方呢需要有限的应运时间来覆盖全年的成本。
1: 嗯，
0: 那如果说一个小时动辄上百，逛一趟大好几百出去了啊，仅用成本高就不足以来解释了。
1: 嗯，
0: 那另外呢，城市里的共享单车呀、网约车呀等等一些服务，消费者呢可以通过不同的平台进行比较选择，而景区 游客面对的可能这种选项是大幅减少的。
1: 没错，没那么多选择。
0: 那当然了，有的景区呢只有一家电瓶车的运营商
1: 垄断，
0: 游客只能接受这个价格，
1: 没办法。
0: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名义上的市场化服务，实际上它具有一定的什么场景的独特性。另外呢还有一位教授啊，也是做过相关的调研。他分析一个方面呢，是一些景区的自助代步的工具收费没有被列入到政府指导价，或者是政府定价的目录，
1: 就是相关要求不明。
0: 对，
1: 而
0: 另外一个方面呢，部分的景区呢实行的是排他性的经营，
1: 独一的，
0: 只允许指定商家投放车辆，其他的共享平台你是不可以进入的。所以就是为什么很多人就说了，说景区里边你为什么不能有一个就是像马路边上扫码的共享自行车、共享电瓶车呢？不可以啊。所以你看啊，目前的景区内的电瓶车呢，大致呢是有三种营运模式。
1: 说一说，
0: 景区自营。它呢是自己来进行采购，
1: 没错，
0: 自己来找这个合作的经营
1: 啊，
0: 对吧？然后呢交给第三方。另外呢还有什么呢？就是它要双方有合同，怎么样分成？运营商呢，收入呢，主要来源呢是按次啊、按时啊这些呢，他们自己去讨论了，对吧？那不少的城市呢，现在呢是近年来啊，也是在持续的推动公园啊、公共文化的一些免费开放，所以本意呢是让更多的一些公共资源，但是呢，门票取消之后啊，景区内的交通啊、租赁呢，那不断的增加，不能把门票经济从门前赶出去，然后又让他从电瓶车、摆渡车二次消费的后门溜进来。我觉得这一点说得非常好。所以你看呢，公园啊、公共景区啊，它是提供给大家的一种福利性、公益性场所。那么以高价代步来补免费的门票，这从一定的程度上来说的话，抵消了这些场所的福利、公益性。那么老人、儿童、残障人士，往往呢是代步的一个刚需啊。对吧？所以价格过高的话，那么可能从事实上是抬高了游览的门槛，违背了初衷和消耗了信任。
1: 这是相关的一些观点啊。
0: 你看，河北有一位刘先生，他说呢，去秦皇岛北戴河玩，在秦皇岛的北戴河玩，他说我们呢带着老人、小孩，酒店门口就有电瓶车，一个小时48块钱，价格能接受啊。可是没有想到的是，最后超时几分钟啊。又按一个小时收费，
1: 这个可不合理啊！
0: 他用了一个小时多，记者呢也是走访了一下，说各式的电瓶车呢是整齐的停放，按照超时来计算的话，续租不租15分钟，按照15分钟收取。那也就是说呢，如果超1分钟，那也按15分钟收取。另外，深圳的陶女士也遭遇了这样的问题，
1: 什么呢？
0: 对吧？在景区里游玩的时候，使用的是电瓶车。时长2小时13分，那么这个13分则按半个小时来收费。租车的时候，工作人员呢没有主动说明超过时间收费规则，那么仅告知扫码进入到小程序啊，进到这个小程序的一个场景展示，超过5分钟，按照这种单位时段来进行计算，那这一款呢是。这个条款是用绿色的小字来进行标注，
1: 不清晰，
0: 颜色和背景几乎相近。你难以看到这个小标题，就是很多的商家现在都这么干。
1: 是
0: 啊，尤其是在小程序，它有免责的一些条款，它都会调成什么呢？和背景相近的一些颜色。
1: 这点小心思，其实啊，得不偿失。
0: 是，其实你看呢，就像咱们大连啊，有的部分的广场也有这种租赁的自行车、电瓶车。
1: 有。
0: 那所以大家在租赁的时候一定要问清楚。比如说这一个小时多少钱？我超时之后，你该如何来计算？对吧？还有一些景区是这样的，就是车能停到哪儿，同样也是困扰游客的。因为电瓶车呀，那只能呢在划定区域内来进行行驶，一旦呢是进行范围，游客呢可能还不太知道，所以有的时候呢几个公园之间还不能来回串门，骑到进行区你只能绕路，如果说反应慢一点的话，不及时折返，人家电瓶车自动断电了，你还骑不回来，你还得推回来。
1: 就有这样的事发生了。据说呢，就是这是夫妻两个人，对不对啊？
0: 对，
1: 开着一辆电瓶车
0: 啊，
1: 这停车点呢就距离前方不远处，但是 没电了，
0: 嗯，你看
1: 这个时候怎么办呢？
0: 啊，
1: 爱人是果断下车之后顶着太阳推着车往前冲啊，生怕潮湿，你说
0: 是是是，
1: 这遭的是罪，是不是啊？
0: 哎呀，所以啊，就是遇到这个事儿呢，一定要好好的去维权啊，
1: 嗯。
0: 其实呢，也可以啊，去找到相关部门。但是呢，游客反映电瓶车的问题呢，在不同的部门间来回踢皮球，
1: 对
0: 啊，所以
1: 这一件事儿也是让大家挺闹心的啊。
0: 对，
1: 怎么合适？怎么处理才合适呢？
0: 嗯，
1: 有没有比较好的方式呢？
0: 哎，首先呢，要给大家提个醒了，
1: 嗯。
0: 那么对消费者而言呢，在扫码租车之前，你要留几个关键问题。
1: 哎，
0: 怎么算时间？
1: 第一个，
0: 停车是否继续计费？
1: 就是停车不开的时候还计不计费？
0: 这个就是刚一开始花了400多那位女士她的困扰了。
1: 哎，
0: 还有超时怎么计费？
1: 是的，
0: 有没有封顶？
1: 哎，
0: 哪些区域能骑，哪些区域不能骑？
1: 对，
0: 在哪儿还车？
1: 可不是，
0: 对吧？
1: 嗯，
0: 如果说遇到了争议，你可以通过12315或者是12345的途径，啊，向园区主管部门来进行反映。
1: 嗯，
0: 对吧？
1: 对。哎呀，今天听了这个事儿之后啊，就是感觉到是什么呢？可能很多的消费者觉得很委屈，但这个委屈呢，其实很多时候呢，
0: 嗯，
1: 是因为沟通不够彻底。
0: 对，
1: 就刚才最后说到的那几个问题特别的重要。
0: 对，
1: 另外是什么呢？就是关于这个到底一小时定多少钱这件事情，
0: 嗯，
1: 某些时候呢，咱们可能也没有绝对的发言权。
0: 是，
1: 作为经营者来说的话，他要面对的压力很多。
0: 嗯，
1: 比方说你说的这个人多人少呀，刮风下雨啊，还有包括他承包的价格，
0: 他主要就是定价。
1: 对。但是呢，就是说在这个沟通过程当中，应该把所有应知的都告知到对方，
0: 对，
1: 对方在选择的时候呢，才能够更加的义无反顾。
0: 没错，
1: 他想清楚，
0: 那么
1: 服务做好，
0: 对，
1: 哎，这一点很重要
0: 啊。所以你看呢，现在有很多的一些我们的专业人士啊，
1: 嗯，
0: 都在说说其实呢需要什么呢，政府的指导价，政府定价，
1: 哎，
0: 啊，还是呢市场的一个调节价，这个呢要及时向社会公开，并且接受各方的监督。
1: 嗯，
0: 你不能说你这个公园你免费入园了，那么我就今天一个价，然后人多的时候我就涨价，人少了我就便宜点，那这个就幅度有点太大了。
1: 哎，价格是一方面，
0: 嗯，
1: 对不对？再有就是说沟通告知更重要。
0: 对，
1: 因为选择的时候呢，他有选择权，他得听清楚所有的信息内容。
0: 没错，
1: 是吧？
0: 啊，
1: 哎，
0: 好了，希望大家呢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的方式呢参与到节目当中啊。微信搜索大连交通广播就可以了，发来旅游两个字，你可以收到回弹链接。那么这个回弹链接呢，是我们全年主持人带队游的唯一的咨询和报名方式。而且呢，通过这个报名方式呢，你还可以了解到接下来我们比如说十月份、十一月份，甚至是在年底和明年年初会推出哪些旅游产品。你比如说今天有人啊向我们的客服就咨询了，说哎，你们有没有出境游啊？年底的时候有没有出境？是有的，他呢想考虑去泰国。那么泰国呢，其实更多的朋友呢也考虑想要跟团游啊，这个呢在冬天的时候，更多的一些北方朋友就喜欢到泰国东南亚的国家，包括马来西亚呀，包括老挝呀、越南呐等等。那这些呢和我们合作的旅行社呢都有相关的产品。如果说各位感兴趣的话，那么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直接发来两个字旅游就可以了。你看好好爱自己已经发过来了啊。目前各位能看到的是9月26号我们仅剩下四个名额，最后的名额了啊。分别呢是阿勒泰的八日游、赛里木湖、天山天池、喀纳斯、和睦村、世界魔鬼城，包括乌伦古湖，这些呢全都领着大家去领略，还有五彩滩啊。另外10月份的时候呢就没有北疆了，因为北疆呢9月26号我们是全年的最后一团，如果这一次不去，那么你需要等一年啊，要么就是明年的五月份跟着我们去伊犁，要么就是等到明年的七月之后再去阿勒泰了。十月份的时候我们是有两个城市四个团期，分别是新疆南疆的八日游和云南六日游。那么南疆都会去到哪儿呢？比如说会领着大家去到两处啊，胡杨林，这个是在秋季的时候在西北地区必看的。你比如说呢，比如说你去到西北的任何像甘肃啊、新疆啊、内蒙啊，都可以看到胡杨林、胡杨树。还有就是什么呢？喀什古城，还有白沙湖，远处的雪山，近处的湖泊。这个是从十月份开始我们要推出南疆了。十月份还有两个团是云南六日游，这个云南六日游不是昆明、丽江、大理，而是昆明、普洱、哀牢山加西双版纳。 大家感兴趣啊，一定要发旅游两个字，并且扫描绿色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给您发详细的行程。好了，稍后的时间呢，过渡一下半点的信息，稍后回来。
2: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在大连出行就听交通广播。路况报道。
3: 各位好，这个时间点段的是那个条主干路街通行状态依旧保持的比较平稳，车辆密度不高，相对来讲车辆稍微多一点。一个呢是中山广场的环岛，另外一个就是东快路目前的香炉交立交桥广电中心的部分，这一段的车辆稍微多了那么一点点，但是是完全能接受的范围。高速公路和市内星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正常开通，稍后我们再会。
4: 交通气象快报。交通气象快报。
0: 好的，关注一下具体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市晴见多云有雾，西部沿海偏南风5到6级，南部沿海、东部沿海偏北风5到6级转偏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3到4级，大连市主城区气温19到27度。
4: FM 100.8，春夏秋冬风雨无阻，朝朝暮暮平安一路，在大连出行就听交通广播。

0: 偷偷告诉你个秘密，
1: 只要带上好奇心和好胃口，每个转角都能撞见美食和美景的奇妙时刻。听众快乐已备好，跟着我的声音护照，别走开，稍后继续品游天下。
2: 好了，朋友们，欢迎回到节目当中来。您现在收听的是品游天下，各位好，我是浩哲。
3: 我是苏林。你还可以通过蜻蜓 FM 还有云听、喜马拉雅、大凌云的客户端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2: 我们在节目当中呢，经常会跟大家分享一些全国各地一些值得去的比较好看的风景。今天呢，我们来说几个地方。
3: 什么地方？
2: 首先呢，说到的是被国家地理评为中国最美海岛，也是一片没有经过雕琢和污染的净土。
3: 咱大连是海边城市，咱还要去看海岛吗？
2: 这也是语文课本里富饶的西沙群岛。
3: 这是西沙群岛啊！
2: 西沙群岛，海南的西沙群岛。
3: 你看看，
2: 那么有着纯净洁白的沙滩，清澈透明的海水，还有蔚蓝的天空，
3: 是
2: 你脚踩上之后啊，你就感觉我的天哪，细腻，柔软，躺一会儿，
3: 憋起来
2: 啊！但是呢，至今只有不到万分之一的中国人来过这里
3: 哦。
2: 还有一个地方呢，
3: 就刚才看到这照片，确实是心生向往
2: 啊。还有一个地方是四川，四川呢有一个地方叫金口河大峡谷。
3: 这个真没听说过，
2: 我也没听说过。这个也是被国家地理评为的是十大最美峡谷
3: 啊，
2: 美到让人窒息。
3: 到这种程度了
2: 啊，就都会窒息啊。
3: 您看看，你看看，
2: 要不说怎么就是去的人少呢？
3: 真是啊，谁愿意憋着气儿去是吧？
2: 两侧呀是峭壁悬崖，中间呢是清澈见底的河水和四川唯一的一条水上公路。
3: 水上公路。
2: 这个图片上你能看得出来，旁边呢有一条公路，
3: 太美了
2: 啊！这个山是确实是啊，
3: 就感觉这个落差感是不是，太美好了。
2: 还有四川还有一个地方，一会儿我们来查一查这个地方应该怎么说。我怀疑
3: 它是两个字儿。
2: 对啊，我怀疑它可能是个多音字。
3: 咱们求助听众
2: 啊，
3: 对，这两个字儿写的是色彩的色和到达的达。
2: 对
3: 。然后呢，我们听众说呢，如果按照四川肯定和藏区有关的情况之下，这两个字儿应该怎么读？
2: 这小问题又抛出了。
3: 对，敢不敢就叫色达呢？就感觉
2: 敢不敢？
3: 对啊，可能不太敢，是不是啊？叫什么名字是吧？发送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
2: 也不用啊。这边的话呢，我们也这个
3: 通过百度，比方说咱们查一下，但未必是真的。
2: 是。
3: 如果有相关经验的，可以告诉我们。
2: 有去过的也可以来说一说。
3: 是的。
2: 有人说呢，这个一定要去一趟这个色达。而且呢，不计其数的这种什么红色的木屋，也是引起了很多人的关注。
3: 是的。
2: 连绵几个山头。
3: 太美了。
2: 就是从这个照片上你难以相信这个地方，我的天，在山坡上能有这么多的建筑物。
3: 就是层层叠叠。是的啊。
2: 这里呢是除了能够欣赏让人非常惊叹的自然风光，
3: 还有什么？
2: 还能感受到文化和信仰对精神的震撼。因为呢是比较独特的地理位置和佛教文化。
3: 我搭档是去过西藏的。
2: 去过西藏。
3: 说那个地方绝对是缺氧不缺信仰。
2: 对。
3: 感觉到是不是到了那儿之后就有敬畏感。
2: 会有的，
3: 是不是？
2: 会有，尤其是你登上布达拉宫的时候啊。另外呢，提到了西藏呢，还有一个地方，这个地方呢，我确实也没有听说过。叫南依沟。
3: 南依沟。
2: 平均海拔不高，只有2500米，被誉为是中国绿色风级的森林浴场。
3: 绿肺。
2: 和地球上最高的绿色秘境。
3: 到那儿之后负氧离子高啊，咱们多吸两口。
2: 原始森林呢郁郁葱葱啊，脚下呢就是雪水融化的溪流，
3: 你看
2: 头顶上是森林和天空，
3: 你
2: 放眼望去的话处处都是美景。因为呢地处我国的一个
3: 特殊
2: 边塞要地，
3: 特殊的
2: 所以呢可能外国人啊，外国游客是禁止入内的。
3: 也就是咱们中国人能够看得到，确实是秘境啊。
2: 对，
3: 这样的地方咱大连没有。
2: 还有一个地方啊是湖北
3: 啊，
2: 神农架。
3: 哎，这个早有耳闻。
2: 嗨，它是地处神秘的北纬30度，被誉为的是华中屋脊，
3: 嗯，
2: 也是华夏啊始祖的一个祭祀的地方。
3: 哦，
2: 那么有着原始森林，
3: 嗯，
2: 还有峡谷瀑布，
3: 你看看
2: 云海奇观，
3: 没？
2: 而且呢，神农架呢也是夏天的避暑圣地。如果说你明年啊有时间的话，那么不妨可以在7月份左右，甚至是8月末，你去到神农架感受一下。
3: 嗯，
2: 因为呢还有古老神秘的无人区和野人的传说。
3: 哎呦，这大家能不能去这事儿，您就甭问大家了。
2: 怎么了呢？
3: 问问你自己吧。
2: 啊，
3: 你能不能给大家安排一趟神农架呀？
2: 那就我先去一趟。
3: 考虑一下。
2: 哎，考虑一下。
3: 哎，今年云南就特别受大家欢迎。
2: 对，
3: 明年说不定咱们就再开个神农架。
2: 没错，
3: 是不是？哎，
2: 啊，还有啊，再来看一下呢，是，哎呀，你看人家这个
3: 潮激流，
2: 潮激流就说了，确实就是。
3: 就念色达
2: 啊，色达啊，
3: 就念色达。
2: 还有是河南的老君山，
3: 哎，这也
2: 老君山也值得一去。之前的时候我们不是介绍过吗？老君山，如果说世上有仙境和天宫，
3: 嗯，
2: 那一定是老君山了，
3: 哦，就在那儿。
2: 19亿年前啊，
3: 哎呀，
2: 啊，就是凿山运动啊，
3: 嗯，
2: 也是成就了它千姿百态的一个景观。
3: 你看看，
2: 那么传说呢，老子曾在此山修炼，
3: 哎，
2: 啊，然后也历经了多年，那么因此呢，被誉为什么呢？天下无双的圣境，
3: 哎，
2: 世界第一仙山，
3: 仙山，
2: 哎，
3: 你看咱看这图上面是不是啊？两个山峰下面
2: 啊，真漂亮，
3: 两个金顶庙。
2: 对，
3: 是不是
2: 啊？
3: 这简直太美了。
2: 就是老君山啊，
3: 山
2: 有空的话也可以去感受一下，但是需要爬山的啊。
3: 哦，
2: 最后说到什么呢？陕西，
3: 哦，
2: 陕西的太白山，
3: 太白山，
2: 哎，秦岭白景不及太白一处，
3: 嗯，
2: 这里的奇峰入云，奇湖散步，能够体验到什么呢？一山经历四季，同山不同景的一个奇观，
3: 太美了。
2: 山脚下呢，可能是炎炎夏日，
3: 是
2: 山腰是云雾缭绕，
3: 美
2: 山顶就是白雪皑皑。
3: 哎呦，这可就冷了。
2: 你看，它就是四季的变化吗？
3: 哎，我这就比较好奇了
2: 啊，
3: 爬这个太白山，咱穿什么呀？得带羽绒服。
2: 那你就带着羽绒服，
3: 是
2: 吧？边走边穿了，
3: 哎，
2: 啊，
3: 边走边往上套，下山的时候边走边往下脱。
2: 对，
3: 哎，
2: 因为呢，山上呢有世界上仅存的啊一种植物，叫做毒叶草。
3: 哎，你 看
2: 孤独的毒啊。
3: 嗯，
2: 不是那个毒啊，
3: 是是是，
2: 啊，
3: 哎
2: 啊，
3: 所以说呢也是很珍贵，是不是？这太白山，
2: 对，太白山，
3: 陕西，
2: 啊，哎呀，这其实说了这么多啊，
3: 嗯，
2: 很多的朋友呢其实对于咱们很多的一些城市啊，
3: 嗯，
2: 还是有所耳闻和有所了解的，
3: 就是建议大家我们说到哪儿的时候您翻一下那照片，
2: 哎，
3: 肯定是兴声向往。
2: 您看刚刚说到了几个值得大家一去游玩的，但是呢更多的，
3: 哎，心境
2: 啊，更多的一些朋友呢更喜欢什么呢？比如说比较安逸的一些城市。
3: 那是
2: 啊，
3: 啊 bus
2: 巴士不是 bus 啊，巴
3: 色达
2: 啊，哎，这个四川成都，
3: 哎，
2: 成都啊，它是比较的慢节奏和慵懒的。
3: 对，
2: 我记得在十几年前去到成都的时候，给我留下的一个印象，嗯，真的就是随处能看非常悠闲的一些这个大爷大妈，
3: 嗯
2: 啊，在那儿打着麻将，
3: 你看看，
2: 喝着茶，
3: 是
2: 踩着耳，
3: 当地文化，
2: 对不对？哎，成都呢，不仅有这个天府之国之称，
3: 嗯，
2: 它也是一座什么懒城？
3: 哎呦，
2: 因为很安逸，
3: 那是
2: 非常安逸，
3: 哎
2: 啊，我觉得假期的话呢，买张机票，
3: 嗯
2: 啊，去成都感受一下，因为你在成都不需要玩太久，2到3天，然后你就在这个四川开始。其他的城市啊，包括一些其他的省份都可以去玩，
3: 是不是？转一转啊。
2: 对，
3: 哎，有什么好玩的？比方说四川最著名的有这个特别特别可爱的大熊猫。
2: 大熊猫啊，
3: 哎，
2: 大熊猫呢，它是这样的，有熊猫基地，
3: 嗯，
2: 对吧？
3: 到处都有熊猫元素。
2: 哎，还有熊猫元素。
3: 哎，
2: 我记得我第一次去到成都的时候呢，我买回来一双啊熊猫的拖鞋，
3: 哎呀，
2: 啊，给我老婆带了一双熊猫拖鞋，
3: 哦，
2: 她就觉得很奇怪，她说为什么会带这样的礼物？
3: 她怎么？你怎么
2: 说
3: 的？
2: 我说太可爱了，因为它是棉的，你知道吗？就是你穿上去了，它前面是一个熊猫头，
3: 嗯，
2: 然后呢，整个是包裹感，你脚伸进去了之后啊，它里边特别的那种暖和，
3: 哎
2: 啊！
3: 自此之后，我搭档就多了一个挺有意思的这个环节，回到家之后。
2: 啊，
3: 把脚抬下我看看
2: 啊，他看一看，
3: 把脚抬下我摸摸，
2: 也没怎么穿啊，
3: 是吧？
2: 哎呀，另外
3: 纪念品了啊，
2: 哎，刚刚说到那几个城市啊，有朋友就说了，像恩施、宜昌、神农架、武当山，
3: 哎呦，
2: 他说上个月刚回来，
3: 真的
2: 自驾
3: 去
2: 的，一路风景真的好啊，
3: 哎呦，
2: 那他把湖北基本上转的差不多了。
3: 这横越想问一下，自驾了多久？这些地方
2: 多长时间？
3: 我估计就造着十多天走的，这是。
2: 那
3: 半个月差不多，
2: 那是肯定了，
3: 太棒了，有这个时间的话，哎，太棒了啊！
2: 哎呀，还有啊，到了秋季，深秋，
3: 哎，
2: 尤其是十月份之后，更多的朋友呢喜欢去南方城市，
3: 那是
2: 啊，比如说昆明
3: 哦，
2: 春城，
3: 嗯，
2: 四季如春，
3: 那是
2: 三面环山，
3: 哎
2: 啊，而且呢是南临滇池，
3: 嗯，
2: 四季温暖如春，
3: 哎
2: 啊，
3: 我给这个昆明又起了一个外号，
2: 什么外号？
3: 叫香城。
2: 香城，
3: 对，因为它四季如春，到处都是花
2: 啊！
3: 哎呦，但是进去之后香喷喷的香城
2: 啊，香城，香城，那不能叫花城，就必须得香城。
3: 香城，
2: 那你让
3: 这个比脐橙可能还要好。
2: 那你让湖南情何以堪呢？
3: 啊，
2: 都是臭豆腐
3: 啊！
2: 哎，叫
3: 哎，这不是我说的，是不是啊？
2: 还有啊，蓝天白云，
3: 嗯，
2: 阳光呢是相互映衬。
3: 蓝天老师，你在那边呢？你
2: 那边还有白云老师啊？哎，构成了一幅呢非常美的画卷，
3: 哎，
2: 因为到了昆明之后呢，到处都是咖啡馆。
3: 嗯，
2: 我觉得，鸿飞老师他本周末就要带着我们的听友去到昆明了。
3: 你看看，
2: 因为9月27号我们就要出发了。
3: 哦，
2: 啊，充满了文艺气息，
3: 嗯，
2: 啊，非常的文艺范儿。
3: 这个鸿飞老师也很文艺，到时候一定会有很多靓照晒出来。
2: 哎，没错啊，
3: 这在哪个地方啊？低头浅吟，哎，他棒。
2: 啊，另外还有一个城市啊，距离咱们大连不是特别远。如果可以的话，那么就坐着船，咱们去感受一下，
3: 哦，
2: 烟台。
3: 你看看，
2: 烟台呢很干净，
3: 嗯
2: 啊，而且呢它有连绵的沙滩、蔚蓝的海水，那么有浪无声，有鱼无腥，凉而又爽。
3: 哎呦，
2: 哎，其实呢就是这个是对烟台的一种评价。
3: 这个
2: 烟台
3: 的海，你去过吗？
2: 啊，去过呀，
3: 去过，
2: 去过。
3: 他们那儿不晒鱼干啊？
2: 我是之前的时候，我是什么呢？坐着船去烟台，然后从烟台去的莱阳。
3: 哦，
2: 啊，山东莱阳
3: 是
2: 在莱阳待了大概一周的时间。
3: 在烟台停留多久？
2: 不是很久，就是下了船之后直接就走了。
3: 哦，印象当中其实烟台确实挺挺
2: 干净的，但是没有在烟台的市区来逛一逛。
3: 哎，就刚才我说那个有鱼无腥这个啊，
2: 对，
3: 我总觉得这个还得探讨一下。
2: 对，这肯定要探讨，因为你是海滨城市的话，它怎么可能无腥啊？
3: 这有这腥味可是我们的特点，
2: 是不是啊？你比如说你上金石滩也好，还是你上旅顺南路，
3: 哎
2: 啊，你随处可以闻到这种海腥味啊，鱼腥
3: 味，是的，
2: 对吧？
3: 最重要，你进咱家小区。哎
2: 啊，
3: 那鱼干晒的，是不是？
2: 啊，对，
3: 是，
2: 那肯定是啊。
3: 哎，多有生活气息。
2: 还有一个地方啊，是泉州。泉州呢，也是经常在我们节目当中上榜了。
3: 是的。
2: 泉州呢是唯一一座啊城市都申请了非遗的宝藏城市。
3: 哦，整座城市啊。
2: 它有117座庙宇，
3: 你看看，
2: 数不清的老像。
3: 哎呦，
2: 也是闽南地区的一个历史文化名城啊。这个之前我们所介绍过。
3: 就是这些能够保存下来真的非常不容易，
2: 对，
3: 因为咱们中国近代呢也经历了很多的事情。
2: 还有两个地方啊，是广东的珠海。珠海呢更多的朋友可能会在想说，哎呀，我是不是冬天的时候领着孩子到珠海去游乐场玩一玩啊？珠海呢是一座呢坐拥山海的海滨城市，
3: 哦，
2: 有着百岛之势的美誉。那这里呢拥有浪漫的海、干净的街道，而且呢还有非常悠闲迷人的生活
3: 啊，
2: 让人就有一种停不下来的感觉。虽然说呢不是三亚，但是呢它独有的海岛风情也能让你对海岛情有独钟。
3: 你一看这椰子树，
2: 对，
3: 哎，就到了珠海呀，
2: 就是，
3: 三亚那一片，
2: 哎，说完了。

0: 还有什么呢？要品尝的是苏派风味了，
1: 是
0: 享受不急不躁的这种慢生活。
1: 嗯
0: 啊，你看这两天我们节目当中呢，其实给大家推荐了很多，就是想让大家什么呢？就是在节假日的时候能够有一个出行的方向。
1: 哎，
0: 啊、
1: 就是各种各样的方向供君选择。
0: 哎，你看啊，这个恒瑞又说了，他之前的时候不是在湖北自驾吗？
1: 哎，
0: 他说是飞到武汉，
1: 嗯，
0: 当地租车，
1: 你看看，
0: 最后武汉乘坐飞机飞回，
1: 是的，
0: 11天。
1: 哦，11天，
0: 但是体力要求比较高，
1: 那是
0: 全是高山峡谷，开车的时间每天差不多4到5个小时。
1: 哎呦，真是啊！
0: 那自驾一定是这样的，
1: 嗯，
0: 对吧？
1: 对啊，这是别样的一种风景。
0: 哎，雨佳他又说，刚才说的那种感觉啊，可以在成都的人民公园看到、
1: 哦、
0: 啊，真的很巴适。
1: 啊，就是刚才说的那个懒生活，
0: 哎，懒生活。
1: 你看看雨佳妹妹就是有生活啊，
0: 对，
1: 哎，
0: 飞
1: 月说了，2亿年前。
0: 啊、
1: 我和我的师傅，
0: 哎呀哎呀，
1: 太上老君，
0: 哎呀呀，哎呀，
1: 就在刚才的那个啊，
0: 刚才我都看，我都不愿意念。
1: 哦哦，你是这样的，是不是？
0: 哎、太吹嘘了，
1: 故意屏蔽他，是不是？
0: 就屏蔽，
1: 也就咱们节目他可以吹吹的、
0: 哎，
1: 满足他的心愿。
0: 好了，感谢啊，
1: 先能给我们俩分点，
0: 是不是啊？啊，这个炼丹炉里边，
1: 明白是不
0: 是？啊，
1: 哎、
0: 那是看的八仙看多了，
1: 看
0: 看是啊。
1: 哎，
0: 好了，看一下时间啊，今天我们的节目呢接近尾声了，
1: 嗯，
0: 也希望大家呢奔走相告啊，我们呢在。每周一到周五的13点到14点都有我们品游天下的节目的存在。
1: 嗯，
0: 还有就是本周啊，大家也要密切关注我们大连云的 APP。
1: 哦，
0: 那么首页你就能看到什么呢？有我们的溯源的稻田蟹的售卖。
1: 哎，我们起了个名字叫做大蟹天下。
0: 啊，大蟹天下。
1: 啊，主要针对的是这个咱们这个。河蟹、
0: 嗯、哎，和田蟹，
1: 是的，和田蟹啊、
0: 嗯、
1: 相关的情况呢，就是从现在
0: 稻田蟹啊
1: 一直到26号，
0: 哦，一直到26号
1: 早上8点晚间的18点钟都有直播、
0: 嗯、
1: 两场直播啊，
0: 对对对，
1: 您可以在大连云的商城下单，
0: 嗯，
1: 哎，这个是我们两套背书，一个是东北新发地，一个是咱们大连云，
0: 就是我们新闻传媒集团的伙伴啊，就是新媒体的伙伴呢，此刻他就在盘锦，
1: 是的，
0: 给大家做直播，我们不是说在大连来搭建的这个直播的场景，
1: 哎，
0: 我们就是在溯源地，
1: 对，
0: 给大家直播，所以大家看到的是什么样，然后你收到的就是什么样了，
1: 就产地直采，
0: 哎，
1: 三码合一，什么码，加专属的防伪蟹扣，
0: 嗯，
1: 所以说每个蟹子呢从堂口就到您的餐桌，
0: 对，
1: 全程可追溯，
0: 对，
1: 都有数字身份
0: 证，哎，这个时候呢正是吃河蟹的好时候，尤其是盘锦啊，但是呢、
1: 嗯、
0: 规格不同，大小不同，有一点什么呢，看直播的时候啊、
1: 嗯、
0: 你要去问清楚它的大小、
1: 嗯，
0: 因为呢我啊曾经还接触过这个稻田蟹。
1: 河蟹。嗯。
0: 啊，这河蟹呢你在屏幕上你看说，哎呦感觉挺大的，但是收到的为什么那么小呢，其实它是什么呢，镜头下它显得大。
1: 哦、
0: 它一定是有对比的。
1: 哦、那你、啊、你可以说一下，就是说比方说几个头，就是一斤几两的。
0: 也不一定。
1: 的
0: 这不一定。
1: 哦。
0: 啊，这是不一定的啊。因为呢它有什么呢，稍微大一点的，有中号的，有小号的啊。
1: 嗯、
0: 这边的话呢大家可以啊随时的关注直播。啊，
1: 下载一下大连云、
0: 啊、大连云的 APP， 然后呢直接就可以搜索到我们的直播内容啊，
1: 看看我们大连云的品质啊，
0: 对，一直到什么呢，一直到26号、
1: 嗯、
0: 每天都有啊、
1: 哎、是的，
0: 好了，今天的、
1: 啊、
0: 今天的品游天下就到这儿了，稍后的14点、嗯、欢迎各位继续收听的是1008车友会，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1: 拜拜。

0: 在大连出行，就听交通广播。
1: 路况报道。
2: 各位好，这时间点段我们来看一下，现在呢在东北路东快路的沿线整体的压力还是往上行，目前从广电中心一直到香炉郊高架部分双向车辆集中度还是蛮高的。中山广场的环岛联合路南行在79附小的周边车辆的增加也是比较明显，车辆比较集中。另外各个小学的周边呢也开始聚人了，第一波放学马上就要开始了，所以如果没有接娃的需求呢，尽量在离小学远一点，可能会提高一下您的这个出行的效率。高速公路和市内新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都正常开通，稍后我们再会。

0: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畅快晚高峰，
1: 下班路上一路畅快，
2: 畅快晚高峰。
3: 交通气象快报，
4: 交通气象快报。
0: 好，来关注一下天气变化。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市晴间多云有雾，沿海偏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3到4级，大连气温19到26度。
5: 回家啦！
0: 实时路况，一手掌握，热点话题，你说我说。
6: 最新信息正在收集，
0: 拒绝枯燥堵车时刻，下班时光本该光芒四射。把通勤变成享受，让归途自带节奏。

0: 一潮一海，一鲜味儿，鲜食鲜宴，鲜江湖。
1: 苞米，苞米，年苞米来。
2: 我们来大连本地特色炒焖大
3: 豆腐，大豆腐。
0: 倒上醋碟品个鲜，掰开饼子就点咸。
4: 嗯，这也太对味儿。大连交通广播晚风寻味，
0: 山海烟火最抚人心。

0: 好嘞，畅快晚高峰，好听又轻松，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100.8 收听大连交通广播的畅快晚高峰节目，我是阿豆。
1: 晚上好，我是美玲，伴您一路畅行。此刻您可以通过云听、喜马拉雅、大连云蜻蜓 FM 客户端选择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0: 也欢迎大家关注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线和我们互动。
1: 平台当中看到李燕在说失踪人口前来报道啊、哦，
0: 看来有两天没来了。
1: 他是前天来的，
0: 就失踪一天，
1: 昨天没来。我说昨天好像差点啥呢，
0: 我就说昨天哈，心里空唠唠的呢。
1: 原来是李燕没在啊。
0: 哎，
1: 小姐来了，小姐每天都在。小姐说，华灯初上，逢周二，电波解尘劳，愿奔波的听友们一路平安，万事舒心，也祝福豆哥小美事事顺心如意。
0: 其实啊，真应该给小曲找个兼职。
1: 嗯，
0: 当咱俩编辑。
1: 是，天天说着拜年课啊。
0: 哎，
1: 很多朋友都发来打稿报道信息了，该来都来了、哎、是不是啊。
0: 哎，
1: 今天看咱们开席吧。
0: 开席
1: 开席，今天吃点啥？
0: 今儿个说说熟食。
1: 熟食，
0: 哎，这晚风徐徐，寻味烟火。今天的晚风寻味啊，跟大家唠唠这些熟食店里的熟食。
1: 哎呀，真是，你发现没有，特别是就这个点儿下班的时候，但凡路过那个熟食店，那小香味儿真的太勾人了
0: 啊！
1: 直接把脚步就给撼住了啊！一点不想动，都就想过去看看今天是熏的什么好吃的呀！
0: 太有体会了啊！那玻璃柜里那摆的满满当当的啊，熏鸡、烧鸡、酱猪蹄、酱牛肉，还有粗粗大大的那个什么蒜肠啊，这个肘的那个蒜肠、香肠什么的都有啊！你往那一站，你那哈喇子就不自觉地开始分泌了啊。
1: 还真是，就每次我路过都很纠结，到底买点啥呢？因为我

0: 经常去那家熟食店吧，
1: 嗯，
0: 就大商那家，咱都知道了
1: 啊，
0: 哎，排队呀，
1: 可不，
0: 排那儿我就在那儿等，我就在那儿看，
1: 嗯，
0: 看别人买啥，我再买点啥，啥都想带回家。咱说那个鸡也是哈，
1: 啊，
0: 他家那个有那种烧的鸡，
1: 有熏的，
0: 哎，还有熏的，还有拌好那个鸡，但总感觉长得差不太多呢，但吃起来味道差别挺大的。
1: 哎，那可不一样啊，这烧鸡属于是温柔挂。卤汤长时间焖出来的啊，这皮红油亮，肉嫩，汁水也多，轻轻一撕那骨肉就分离了，老人小孩吃的都舒服。熏鸡啊是个性选手，
0: 味儿挺足的，
1: 果木熏的啊，带着那一股子烟火的焦香，肉质紧实耐嚼，嚼着下点酒那是绝配。
0: 哎呀，说的我都馋了啊。
1: 嗯，
0: 叫大猪蹄子，我每次去熟食店一定要买一个的，而且我跟他说挑个大的，
1: 哎，
0: 挑个那种就是拿起来酱的那种油光锃亮的，满满金皮的，然后就是拿起来颤颤悠悠的那个啊，
1: 哎，
0: 有的时候发现他那个酱猪蹄子都开始酱开花了啊，
1: 嗯，
0: 我特别喜欢啃那个猪蹄儿，
1: 是不是？
0: 啃完之后手指头得缩了两下，
1: 哎，而且你发现，就每一家卖那个肉质和那味道都不太一样
0: 啊，是啊，
1: 我特别喜欢你说那地方有一家哈，他那家那个猪蹄子。肉质特别软烂，
0: 嗯，
1: 哎，好啃，
0: 但是很筋道，
1: 嗯。
0: 每次回家之后呢，我都先给它撕开。但如果说现场的人比较少，我说你帮我给它掰开一下，
1: 是不是？
0: 撕开一下吧，
1: 哎，
0: 嗯，
1: 哎，都说这个好猪蹄子呀，它是什么呢？蹄儿就是皮糯筋弹，咸香入味儿，这是一个好猪蹄子的标准。
0: 哎，但豆哥，咱东北这边，咱说过年，很多人家会自己酱猪蹄子。
1: 是的，
0: 我直接给它煮了，然后蘸蒜酱吃啊。
1: 哎，有的时候你酱出来那味儿吧，它发腥。
0: 对，所以就直接可能煮了之后就好了，然后把那个毛给它去一去，
1: 嗯，
0: 掰开之后蘸蒜酱吃，不是分吗？分前蹄儿、后蹄儿。你能分清楚前蹄后蹄吗？
1: 那味儿不一样，是不是？
0: 不是味儿不一样，
1: 脚趾头长的方向不一样。
0: 是前蹄挠翅吗？
1: 挠钱儿
0: 的意思吗？
1: 那后蹄呢？跑
0: 一般就不爱选后蹄儿。
1: 哎，
0: 前蹄后蹄有什么差别？豆哥你知道吗？
1: 哎，这个真不知道、啊。
0: 我也不知道。
1: 问问大伙儿，你怎么分辨这猪的前蹄和后蹄？
0: 想问问您啊，您去买猪蹄有没有考虑过也会有所选择呢？
1: 啊。
0: 前蹄稍微瘦一点小一点
1: 啊，就意思是就拿这个前蹄使劲了，着力点比较多、
0: 啊、
1: 然后呢肌肉也比较大，
0: 吃起来筋斗一点，有啥差别没有？
1: 是这意思吗？
0: 您选猪蹄有什么好方法跟咱互动说一说，欢迎大家把互动消息发到我们大连交通广播的公众平台上啊。
1: 好嘞，
0: 大家说这熟食啊，除了这个猪蹄之外啊，其实酱牛肉这可是一道硬菜呀。
1: 哎呦，这个常吃是吧？
0: 哎呀，很贵呀。
1: 哎，每逢佳节那必须得有它呀。
0: 必须的哈，
1: 是不是？
0: 可能很多人会切得很薄薄的一片，然后给它码一下，
1: 嗯，
0: 给它摆成一盘儿。但很多人发现哈，就买回去之后，就是容易切碎。
1: 哎，
0: 就切完碎之后，发现那盘里都是小碎渣，就感觉哈挺浪费的、
1: 哎，
0: 挺可惜的。
1: 这个地方啊，我插小美一句啊，这知识点就在这儿呢。酱牛肉啊，千万别趁热切
0: 啊！为什么？
1: 你得放凉了之后紧实了，哎，逆着那纹理切片，再配上
0: 纹理、
1: 哎、逆着纹理、
0: 哦、
1: 啊，再配上点那个醋汁儿，
0: 嗯
1: 啊，酱油什么的，口感直接升级了。
0: 就是它是看它生长的方向呗，
1: 嗯，
0: 是不是
1: 有纹理、
0: 哦？这么切，下回我试试啊。
1: 是是是。
0: 再就是每次去买的时候会买点什么？他家有那种肉肠和那个纯。
1: 嗯，
0: 像淀粉肠还蒜肠，
1: 有五香的
0: 白皮那个，
1: 那是职工肠。
0: 职工肠，
1: 哎，那叫职工肠。
0: 怎么还有职工肠？
1: 哎，巧了，
0: 白皮那个不就是那种素肠吗？粉肠就粉肠吗？
1: 人家叫职工肠。
0: 职工肠啊、
1: 哎，
0: 一般那种切的稍微厚一点点。
1: 哦，
0: 一般我家都是在包饺子的时候会买点酱猪蹄儿，
1: 配点这个
0: 酱牛肉，
1: 嗯，
0: 弄点这个小蒜肠，
1: 哎呦，
0: 小粉肠。就感觉这个放上一摆啊，特别有仪式感。
1: 这配菜有点多，
0: 就当凉菜吃吗？省事儿又好吃吗？
1: 家里来且了也得买点，是吧？
0: 对啊，
1: 而且是蒜肠啊，那是家里的怎么说呢？懒人救星。
0: 怎么说呢？
1: 你不想炒菜的时候，你就来上一根，
0: 嗯，
1: 一小片儿切啊，得斜刀啊，不能切这个圆的，配上点粥啊、馒头啊、大米干饭呢、啊，都合适。哎， 说了这么多啊，想问问小伟，平时逛熟食摊的时候，你必买的几样都是啥呀？
0: 就那酱猪蹄儿嘛，
1: 啊，
0: 然后之后跟他说来个蒜肠，
1: 嗯，
0: 如果今天那个牛肉酱的比较好的话，
1: 烂乎，
0: 咱就酱买块牛肉，
1: 是不是？
0: 还有那个拌鸡架，
1: 哎，
0: 还有他们家会弄点那个豆皮儿，
1: 没少买，
0: 哎，豆皮儿那个酱的也很。

0: 很好吃啊。
1: 那豆皮儿啊是用那个烧鸡或者说做熟食那个汤熏出来的。
0: 对对对对啊、嗯、很带味儿，再撒点那个芝麻孜然，哎好好吃啊。
1: 哎
0: 豆哥你一般你怎么选？
1: 我一般啊，你像比如说像烧鸡呀、啊哦、尤其是你看我老家盘锦离沟帮子近、嗯、
0: 哦，沟帮子烧鸡火、
1: 啊、满大街都是沟帮的烧鸡，沟帮的熏鸡啊，偶尔来半只这熏鸡换换味儿，哎再来点蒜肠回家呀、啊、简单对付一顿，咱不用开火啊、
0: 嗯、
1: 幸福感就拉满了。不过呢话说回来，这外面的熟食买着方便，咱在家里能不能自己做点熟食？
0: 哎这我感兴趣。
1: 是不是
0: 我做过很多菜在家里
1: 啊，
0: 但熟食这事还真在家没怎么做过。
1: 那小味儿那小色泽咱能做出来不？
0: 因为我觉得好像应该挺复杂的。咱就说那个酱牛肉、嗯、得需要高压锅吧，
1: 是
0: 对吧，包括那个酱汁儿得调到特别带味儿、
1: 嗯、
0: 不能颜色太深没有食欲，颜色太浅的也没有食欲。
1: 哎
0: 这有什么讲究说法吗？
1: 怎么讲呢，就不用想的太复杂哈，像酱牛肉啊卤猪蹄啊家里的高压锅其实就能搞定。蒜肠它难度有点高，你得和馅儿，还得买那个肠衣、
0: 嗯、
1: 不太建议新手尝试，
0: 这挺难的。
1: 像什么卤鸡啊卤鸡爪啊、
0: 嗯、
1: 那有着现成的这个卤料包
0: 哦，
1: 哎家里锅慢炖一会儿，在家也能复刻熟食店的美味。
0: 我真头两天买了点鸡爪子啊、
1: 嗯、
0: 想这两天研究研究呢啊。在家自己做的话，那调料自己可以把控嘛，是不是咸了淡了可以自己调啊，
1: 关键它安全呢，
0: 对
1: 美味，
0: 但就是耗时间
1: 干净，
0: 感觉好下班回家哈没那功夫啊，所以有的时候很可能就是选择买现成的比较方便一点。
1: 哎各有各的好处啊，买熟食店里的吧就是省事儿解馋，自家做的吧就吃的放心，
0: 嗯
1: 还能体验一下做饭的乐趣。不过呢提醒大家，熟食买回来要尽快吃完，吃不完的话记得冷藏，再次使用的话要充分加热哟。
0: 所以想问问大家哈，您是平常就咱熟食这东西如果去逛去买的话，您好哪一口？
1: 嗯
0: 您是自己在家做呀还是说就买现成的呢？如果说哈、啊、今天给你100块钱预算的话，
1: 好
0: 家里这几天包饺子，
1: 嗯
0: 饺子是素馅的得买点肉的熟食，你会选择什么呢？欢迎大家把互动消息发到我们大连交通广播的公众平台上，一起来互动说一说吧。

0: 好了，抓紧时间回来了，看看大家发来的微信啊。大涛说了，这歌好，特别应景。大涛听进去了，他能听清楚这个词儿是啥意思。
1: 是一个有故事的人。
0: 刚才那个小美那首歌叫什么名字？
1: 海与你。
0: 海与你。
1: 嗯，
0: 孩子与你。
1: 不是，
0: 大涛哥带孩子。
1: 海岛，海岛与你。哦，你说你油盐不进的豆哥呀，这么浪漫的歌，你说你说的，孩子一出现，
0: 不有本
1: 只剩浪了。
0: 书叫什么？海和老人。
1: 路况情况我们也关注一下，关注一下超人的互动。超人在说啊，五一路和西南路这边交叉路口绿灯跟进比较严重，在五一路自东向西方向已经卡在了红绿灯，前三个灯都没有动了。
0: 嗯，
1: 什么原因呢？五一路与西大路路口这边是有事故出现吗？欢迎大家把互动消息发送给我们，来互动说一说啊。
0: 果果爸说了，猪蹄儿前蹄儿它有筋好吃
1: 哦，
0: 后蹄儿没筋。
1: 哦，这么个挑选法啊！
0: 果果爸研究透了啊！
1: 但我还真的没有吃过没有筋的猪蹄儿。
0: 关键是，
1: 我吃的都是前蹄儿吗？
0: 哎，这个柜里冷藏柜里放了一堆猪蹄儿，你怎么分辨呢？它有什么朝向吗？你
1: 豆哥已经把前蹄不是把手伸出来。
0: 哎，你摸那前蹄的时候还得看指纹，看掌纹吗？
1: 看看它是怎么个蹄儿朝向哈，怎么分前蹄？这是吃了之后的呀。
0: 一看那猪蹄儿，哎呀，你这个生命线有点短。
1: 啊，飞鱼说了，前蹄儿是短肉多，
0: 哦，
1: 适合卤着吃；后蹄儿是长啊肉少，适合煲汤。
0: 哦，
1: 这太懂了啊，
0: 哦！你看看，
1: 嗯。
0: 有生活啊。
1: 那说到生活，问大家个问题，这两天还没有出去跟着遛弯啊，发现没有，最近发现这个秋天的太阳哈，真的非常足，自从立秋之后啊，天高云淡的感觉，紫外线也非常强了，而且刚过去一个夏天呢，这大太阳晒着啊，问问大家，你的皮肤还好吗？是不是都已经变黑了呢？以前啊不太明显，小半点感觉好像看得更清晰一些了。
0: 嗯，
1: 这秋风一吹呀，脸瞬间开始又起皮又卡粉了啊。
0: 哎，卡粉了。
1: 那如何能够解决这些问题呢？未来来了，帮咱们看看啊，有没有找到新的思路呢？听听他有什么新的方法呢？未来你好，
0: 欢迎未来。
2: 嗯，小美好，豆哥好。
0: 哎，
2: 那其实最近在大连哈，哎，又流行了一个新的项目，叫黑金锦硕。嗯。

0: 分阶换肤，
1: 哎，
2: 这是什么？
0: 好长一个名字啊，
1: 听着很高大上啊。
0: 嗯，然后呢，我身边好几个人都向我推荐啊，说这是专业线的黑绷带。
1: 嗯，
0: 我一听这黑绷带，咱懂啊，好几千一瓶哈、啊。那专业线的黑绷带没体验过，说什么也得去做一做。
1: 嗯，
0: 然后前几天呢，我就和我一个朋友一起去做了哈，这个黑金换肤什么分阶哈。然后呢，我做完我觉得嘿，这个疗程不错哈、啊，挺好的，挺舒服的，皮肤看起来也水水的，滑滑的。结果我旁边我那个朋友啊，对这个效果满意到要起飞了。我说咱不至于吧，然后看看他确实哈、啊，之前皮肤状态不太好，就是夏天过的可能是啊，就黑红黑红的哈、啊，
1: 嗯，晒的。
0: 对，然后呢，整个的脸就觉得有点灰蒙蒙的、雾蒙蒙的，还有点粗糙啊、疙疙瘩瘩的那种哈、啊。然后他做完了之后，他就自己摸那个脸，他就哎呀绝了、
1: 嗯，
0: 就是那种灰蒙蒙的感觉没有了哈、啊，那种粗糙的僵硬的感觉也没有了。他说我脸上纹儿那小纹儿都没有了，
1: 气氛了。
0: 对，然后我一看，我说哎。我看来我确实觉得你做完了感觉确实比我反差大哈、
1: 哎、
0: 这是为啥，我就赶紧跑人机构去问人专家哈，我说、
1: 嗯、
0: 凭啥呀，我俩一样花钱，凭什么他效果比我好，
1: 专家怎么说的呢？
0: 那专家说哈，其实呢，如果你的皮肤越在这种敏感啊，或者是屏障受损啊，或者是黑得很严重的这样的状态，做咱们这个这个所谓的黑绷带哈，效果就越明显。
1: 哎，确实一般人在皮肤受损的时候啊，就不敢去做护理了啊。那这个黑金换肤为什么它会有这种急救的效果呢？
0: 那这个哈，就是专家也说了，咱得先从这个黑金换肤的成分说起哈。那之所以它能被消费者传说成专业线的黑绷带哈，首先它就有就是化妆品那个黑绷带里边一些核心的成分啊，比如说玻色因啊、透明质酸啊，这些全都有。它还添加了大量的专业的成分哈，比如说像西班牙进口的舒缓的成分，但对于敏感肌呢，它真的能做到3分钟止痒、5分钟退红，快速解决这个过敏的问题哈，还能帮你的皮肤呢立刻建立起来这样的一个屏障哈，就保护起来。那它里面还有一种呢叫九肽一号的啊，它这个成分呢是能从源头的阻断黑色素的细胞合成，你说厉不厉害？
1: 太厉害了。
0: 还有这个蓝铜肽啊，它的功效是什么呢？促进胶原蛋白的合成，然后促进胶原蛋白的这个修护哈、
1: 嗯、
0: 然后从而改善我们皮肤的老化呀、角质哈，这样呢就能抑制我们皮肤比如说一些炎症的一些表达。反正这里边还有一些成分是有专利的，就别人不能用、嗯、啊，所以这么多成分加在一起，真的能帮我们实现皮肤的清透啊、美白啊、紧致啊。我觉得哎，这个效果真的比那个化妆品的黑绷带哈、啊、有过之而无不及啊。
2: 而且专业线这黑绷带肯定比咱们自己在家里边抹化妆品好使啊，黑绷带咱都知道一瓶好几千，想问问这专业线是不是也应该挺贵啊？
0: 哈哈，其实我去做的时候我也觉得就是不便宜哈、啊、你要这么多这个高级的成分，然后还有专业的美容师给你服务啊，而且呢每个人的配方是不同的，你的皮肤状况呢是一人一方千人千方啊，针对不同的皮肤问题呢给你针对性的解决方案，原价是580块钱一次，我觉得嗯这个价格勉强忍受了啊、
1: 嗯、
0: 哎，但是呢既然哈、啊、好产品要跟大家做推广了，老板肯定给点优惠，对不对？那我跟老板申请的呢是做3次的疗程，3次你看580一次，3次就是1740块钱、
1: 嗯、
0: 今天人家做推广多少钱呢？199。
1: 哎呦好合适啊，
0: 是不是、啊、
1: 嗯，
0: 天哪，你比挖一勺黑绷带便宜多了。
1: 是，
0: 那你做的时候呢会先给你做一个皮肤检测哈，然后根据你的皮肤状况来给你做3次的黑金换肤哈，就是针对性解决你的皮肤的问题，让你的皮肤焕然一新。那我建议哈，你越是对你当下皮肤状态不满意的，像我那个朋友那样的啊，你就越应该去做啊，这个效果越明显。不管你就觉得暗沉啊，有斑点呀、啊，还是干燥啊，有小皱纹哈、啊，尤其是你是想变白的哈，这个黑绷带特别好使哈，做一次呢就能让你的皮肤变得通透啊、亮白哈。做完了我各保各的，肯定觉得超值哈，关键才199块钱就能做3次啊，现在打电话就可以预约了啊。
1: 嗯，电话
0: 号码
1: 多少呢？
0: 记住 84618813 84618813，或者加微信啊 M84618813 M84618813。
1: 哎，可以说专业线的这个黑金焕肤啊，效果是咱们日常在家里护理达不到的，先做专业的皮肤。

0: 肤检测，一人一方，针对不同的这种种类的皮肤类型啊，提供针对你的解决方案。199元做三次，原价呀、是1740啊。所以说打进电话只要199，大家还等啥呀？是不是？电话是84618813，84618813。如果电话占线，你也可以接微信 M84618813 M84618813。
1: 我特别提醒哈，就是肤色不满意的各位亲们哈，如果你以前就是觉得哎呀肤色不均匀啊、暗黄啊，或者有顽固的色斑啊，这些问题以往都很难解决掉，那黑金焕肤呢在这里哈，真的人家专业的成分专业的帮你解决这个问题，因为里边有获得了咱们国内专业认证，还获得了美国 FDA 认证，同时也获得了欧盟的 CE 认证的美白成分，你说厉不厉害哈？这样的核心的成分呢，它不仅能保护我们的光损伤，就我说大太阳晒的啊，防止紫外线啊，那还能帮我们修复皮肤的屏障啊。里面我刚刚说的那个九肽一，它是能从源头来阻断黑色素细胞合成的，你说厉不厉害啊？
0: 太厉害了！
1: 专业线呢，它不仅有这些有效的成分呢，更重要的是什么？它的工艺哈、是德国的工艺，把这些美白成分呢都加工到了分子态的级别哈，就是比咱们的分子链还要小，因为它足够小，它才能穿透我们的皮肤到达基底层，参与我们整个皮肤的代谢哈。这些真的是我们普通的化妆品没有办法实现的啊，所以呢，你要更高效、更好的白、更好的护肤哈，一定要用这些专业的高端的皮肤养护哈，它真的能做到一人一方、你的皮肤问题不同，它给你的解决方案就不同。所以提醒那些哈，夏天皮肤晒黑的、脸上有斑点的、肤色不均匀的，黑金就是专门来帮你的啊！做完了，皮肤立马就变得通透啊，肤色变得均匀干净，尤其是比如说脸颊呀、鼻翼呀这些色斑哈，浅的基本上就消退了。深的呢也明显能帮你变淡哈，所以说祛斑美白还不反黑，这就是咱们黑金最厉害的部分啊。所以呢，高端的这种皮肤的院线的护理，它产品的配伍很关键，那人家美容师专业的技法也很重要啊，是我们日常在家化妆品是不可能具备的。那今天咱们花199能做三次的这种黑绷带级别的院线护理哈，我告诉你，这199连那个产品的成本都够不上啊，但是我们今天可以做三次完整的疗程，效果真的远超黑绷带啊。电话现在就可以预约了，84618813，84618813，也可以加微信 M84618813 M84618813。
0: 咱说呀，专业的皮肤养护都用上这个高科技的肽了啊！黑金焕肤三次，原价是1740元，今天只要199。专业线的黑绷带，值得尝试啊！打电话84618813，84618813，微信是 M84618813。M84618813，马上约起来吧。
1: 其实我们做完这个美容的项目哈，当时有效果，能把这个效果锁住、固定住才是最重要的啊。那黑金焕肤呢，它不仅用到了刚刚说的那个肽一哈，它里面有10种肽的联动，所以呢，这种联合起来的这个配方哈更有效。那里面比如说有一种叫蓝铜肽，它就是呢可以锁住我们所有的营养成分，达到一个长效维稳的这样的一个效果啊。其实这个蓝铜肽呢是在我们人体的血清当中发现的，它就像一个钥匙一样哈，能帮我们开启就是我们那个胶原蛋白的合成和修复。所以呢用它来抗皮肤的老化呀，然后维稳啊，这个不要有创伤啊，抑制炎症还是特别有效的。那你综合起来用下来呢，比如说眼角的小皱纹啊、干纹啊，那些静态的纹呢，做完了真的能不见啊，还能让你的皮肤有一个紧致上扬的一个效果啊。所以呢，抗衰我们真的要建立一个完整科学的皮肤管理的逻辑啊。今天给大家推荐专业线的黑绷带啊，199元可以做三次，就给您一张清透白皙紧致的脸，赶紧打电话来约吧，84618813。84618813，也可以加微信 M84618813 M84618813。
0: 好的，
2: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 在大连出行就听交通。

0: 播。
1: 路况报道。
2: 各位好，进入四点钟，目前东北路东跨路的沿线整体压力开始慢慢上行，从广电中心一直到香炉交高架，双向车多，行驶缓慢。中山广场的环岛、长江路，目前鞍山路的汇流位置、东关街桥洞，以及在西南路南行的黄河桥上桥口和富民路路口，包括在中心医院的门前部分，车辆的密度都是比较高的一个状态。五一路西南路的大十字路口呢，依旧是在高压力当中，目前在西南路的北行方向，从桃山小区附近一直进入南沙街，然后呢，这个五一路是以西南路为界的双向，车辆集中度很高，走起来是比较缓慢的。红林路的沿线呢，现在看起来整体的状态还算平稳啊，但是呢，依旧是不算是那么畅通的。目前金柳路进入红林路，包括红林路的柏林一山开始到金柳路南行线的方向，车行的速度依旧保持的略低，大家走的时候保持点耐心吧。高速公路和市内星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都正常开通，稍后我们再会。
1: 交通气象快报，
3: 交通气象快报。
4: 好，来关注一下天气变化。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市晴间多云有雾，沿海偏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3到4级，大连气温19到26度。
5: FM 100.8，春夏秋冬，风雨无阻，朝朝暮暮，平安一路，在大连出行，就听交通广播。
1: 畅快晚高峰正在直播。

0: 潮一海，一鲜味儿，鲜食鲜宴，鲜江湖。
1: 苞米，
2: 来！大连本地特色炒焖，
3: 大豆腐。
0: 倒上醋碟品个鲜，掰开饼子，就点咸。
4: 这也太对味儿！大连交通广播晚风寻味，
0: 山海烟火最抚人心。

0: 好嘞，畅快晚高峰，好听进行中，欢迎大家继续回来，我是阿豆，
1: 我是美玲，伴您一路畅行。此刻您可以通过云听、喜马拉雅、大连云蜻蜓 FM 客户端选择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0: 也欢迎大家关注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啊，在线互动此时的路况、
1: 路上情况我们关注一下啊。乘风破浪发来的互动说，这个点位当中，看一下这个定位位置是在甘井子这边机场街道，在那个汉庭优家酒店门口、可能说有个地方
0: 有一个井盖啊下陷了，
1: 这真的挺危险的。看到井盖附近那个很多这个路面已经破损状态比较明显，甚至出现有个分缝的情况了。
0: 是，
1: 我们这边已经及时反馈一下交警指挥中心哈、帮忙找一下相关部门帮忙解决一下。这过两天一下雨，很可能会更严重一些了。
0: 走到这儿要慢一点，如果速度比较快的话，容易爆胎啊。然后呢，雨后天晴提到了。八一路啊，西行是红色饱和的一个状态，说前方有个水管爆裂了。
1: 所以后方排队的朋友啊，需要耐心等待一下了，这块水管爆裂了。可能需要修一会儿之后才能够正常顺畅通行。
0: 咸蛋超人提到了五一路和西南路交叉口的绿灯跟进现在是比较严重的啊。在五一路自东向西，说已经卡在了红绿灯前，三个灯都没动了、
1: 这块刚刚说了不到此时此刻没有解决，已经反馈给沙口区的交警大队了啊，如果到现场去帮忙看一看啊。再来看看这个小许说，小许说哈、那这整的好吃哦，说的是这个猪蹄儿的事儿 刚聊到这个王峰寻味黄节，说到这个熟食的话题，他说的是弯的前蹄筋比较多，肉比较厚，直的呢后蹄儿啊是骨头比较多。颜色方面呢，尽量买那种淡粉色的，不要买那种发那种惨白色的，
0: 不新鲜，冻的时间长了，是吧？
1: 大叔啊，这整挺好吃的啊，你想好吃不得问问谢老板吗？谢老板那可真的是有厨师证的，真假呀？我姐还要爱考这证呢。
0: 哎呀，要说起来的话，那我也是三级厨师啊。
1: 是吗？你也考了？
0: 没考过，
1: 自己认定的。
0: 但是跟那个大厨学过，有师傅带着来的，
1: 就自己是三级了，
0: 啊，自己认定的。
1: 哎呀，厨师啊，是多少人的梦想啊！一说谁会一手拿手菜，哎呀，会做饭，无论男生女生都是可以开始加分的。
0: 拉倒吧，厨师回家都不做饭，
1: 累得够呛、
0: 做一天做够够的，
1: 都给别人做了啊！
0: 哎，
1: 杨一爸爸说：“阿豆小美晚上好，来报道了，说能听20分钟节目，最近是在加班，
0: 辛苦了，辛苦了、
1: 这两天估计为了这迎接这个中秋国庆，大家都是疯狂的忙碌啊！
0: 哎，提前赶工作量的，是不是？
1: 齐天龙给咱发了一个现场的照片啊，说这个现场爆这个水管，哎，但好像目前来看没有对这个交通造成什么影响呢？
0: 哎，但是路面上出现了一些积水啊，看到在路边有这个比较浑浊的那个泥汤子啊。
1: 哎呦，李艳也会做饭呢！
0: 哎呦，
1: 不仅歌唱的好，饭做的也地道。
0: 他
1: 说的前蹄儿会小点儿、筋头会多点儿、后蹄儿会大一些。
0: 你看看。这都是啊，就是在厨房能拿出一些拿手好菜的人，
1: 而且回到菜市场会挑菜的人啊。
0: 嗯，
1: 席飞说：“我想说拜年嗑，奈何没文化呀。”
0: 别这么想，你每天就说打卡两个字，小美阿豆我来了，那就是最动听最美的文字。
1: 再说现在想说拜年嗑太简单了，是不是？很多 AI 搜索一下你想表达的，你说你给我文一点表达，看看豆包怎么说。
0: 哎，那个你这么搜。帮我编辑关于小美阿豆的100个优点啊，看看能不能编辑出来。
1: 豆爸说：“对不起，没有。”小飞说：“我刚刚打开收音机，一点声音没有啊，说你103.3也没有声音，还合计是我车机坏了呢，重启好几遍，说也没有声啊，别的咋快到4点才来动静？今天下午是机器检修。”
0: 每个月的第二个周二和第四个周二、下午是有一个机器检修啊。
1: 对，是正常没有声音的啊。
0: 哎，是的。
1: 小飞不都老听众，这事儿不知道吗？另外，云朵说想这个跟咱们有商务合作哈，您可以留下您的联系方式，然后稍后呢会有工作人员跟您联系。
0: 有可能是我，
1: 有可能是我。
0: 哎，具体来说说是什么样的商务合作啊？
1: 还有。 的很多朋友问关于油价的事，帮您来先看一看。
0: 嗯，
1: 确实油价会有变化，建议大家可以先加一加啊。
0: 哎，节前要涨了。
1: 24号，也就是后天24点，油价会有变化。预计每吨上涨约620元，每升上涨至4.9到5.3。
0: 是的。
1: 如果说加满一箱的话，会多花20块钱。
0: 哎，车主们要记得提前加油，可以安心过节。我今天就加满了。
1: 已经加满了。
0: 哎，120汽油。

0: 100毫斤，
1: 给我加冒一点。
0: 哥，你说的是加100块钱吧？
1: 记错了。刚才说了，这个都是熟食店里卖的熟食啊，也跟大家互动了。什么在家里，咱们能不能自己做点美味的熟食的？但是一想到这个熟食吧，我觉得是不是有一样东西是比较好做的？
0: 嗯，什么东西啊？
1: 就是酱牛肉。
0: 酱牛肉确实吃着香啊，但钱包扛不住，那一小块就180的，这也太贵了。
1: 可不嘛，不便宜啊！每次买酱牛肉的时候，我都小心翼翼，像买黄金似的，不敢多要啊。我就来那个手指盖那大小就行了，我尝尝，我垫吧垫吧。好多朋友都想在家里复制啊，结果呢，18-9都要翻车的啊。
0: 还说到这个，太有发言权了。嗯，我之前在家真的尝试做过这酱牛肉啊。我觉得有时候，比如说今天咱们简单吃点，吃个这个炸酱面什么的，啊、对吧？放了几块肉，可能就感觉不一样了、啊。
1: 是，
0: 整点方便面，弄点炸酱，弄点这个酱牛肉也挺好的，感觉这个口味也升级了。嗯、但是踩过两个大坑，要么就感觉煮的特别烂。切完之后就直接变成那种牛肉碎渣了，
1: 嗯，
0: 盘里全都那肉沫，
1: 像肉馅似的。
0: 要么就是感觉颜色太重了，就是咬开里边是那种白生生的，没入味儿。
1: 是
0: 啊，这味儿感觉都飘在表面上了，就感觉差点火候，差点这个滋味。
1: 跟大家说啊，好多人第一步那肉就选错了啊，做牛肉得首选什么呢？牛腱子肉啊，是不是带筋的那种？
0: 嗯，
1: 切出来自带漂亮的花纹。你要是挑一块纯瘦的牛肉，那卤完呢，直接是又干又柴呀、啊，都能磨牙了都。
0: 啊，挑选上是有方法，这我记住了。
1: 哎，
0: 那我想问问，就是咱那肉买回来，直接就扔锅里，咔咔就一顿。那个倒那个调料开始卤吗？
1: 哎，打住啊，
0: 对吗？
1: 千万别着急下锅。
0: 嗯，
1: 这牛腱子呀、啊，得先泡冷水2-4小时，多换几次啊，把那个血水啊充分的泡出来，
0: 哦，
1: 去腥效果一绝啊。然后你改时间就冷水下锅，焯下水，煮开了，把那浮沫一撇，记得啊，捞出来又要用温水冲洗，不能用凉水冲。
0: 为啥不能用凉水啊？
1: 因为这个热肉啊，遇到冷水，它瞬间收缩了，那肉质就跟石头似的啊。后续那调料就死活渗不进去了。
0: 哦，
1: 你就卤3天3夜都白搭，我跟你讲。
0: 啊，这学会了啊。
1: 哎，
0: 那你说那个卤那个料啊，我总感觉和店里的味儿不太一样。我在网上也学了，他说那些料我都买了，我家香料好像有的不是特别全啊。我想问问，就如果这么做的话，就用咱家里那些来，不是买那种现成一包那种卤牛肉的，这个就是感觉该怎么挑选呢？那味儿会不会跟那店里真的不太一样？
1: 哎，其
0: 实差在哪儿呢？
1: 门槛也不高啊，你像葱段儿，大家都有吧？是不是生姜？再来8角2颗，一块小桂皮，2片香叶，爱吃辣的你可以放下2个小干辣椒啊，不会太辣的，1把的一个小冰糖，香料不要直接的买现成的卤肉包。虽然说懒人福音是不是、啊、
0: 但味儿感觉不太对、
1: 哎、可能就差点味儿啊，
0: 所以把那个生抽老抽
1: 都按
0: 搞里头，
1: 哎，这是调色的啊。
0: 对，那个盐是不是一股脑全倒进去？
1: 哎，盐千万不要早放啊！
0: 盐不能放，盐不调味儿了吗？
1: 早放盐的话，那个牛肉就直接就锁紧了，味道就进不去了，是吧？
0: 哦，怪不得。
1: 温水你得没过牛肉，哎，放点生抽提提味儿啊，少量老抽负责上色，冰糖中和一下咸味儿的那个味道提鲜。
0: 这都放完了，盐也放里边了，那是不是接下来开始开火慢慢炖了呢？高压锅一上呢，
1: 先大火烧开，然后再转小火，普通锅吧得1个半小时最少，高压锅上气儿，你蒸35分钟。哎，重点来了啊，牛肉卤熟千万别直接捞出来
0: 啊！煮熟了还不能捞出，泡汤里干嘛呀？以前我直接卤完捞出来然后装盘。嗯，好像是不是因为这个所以没有味道啊？
1: 我跟你讲，怪不得没味儿啊，这是灵魂，您牛肉得泡那个汤里面、哦、
0: 浸浸，
1: 自然放凉，让那个味儿啊往里浸一浸啊，那卤汤渐渐的就往肉里钻，入味全靠泡，它不靠煮。
0: 说到这儿，估计很多朋友都动心了，哎呀，豆哥教这方法好，原来我就差在这儿了呀。
1: 哎，
0: 今天晚上不妨咱买块牛肉回家试试吧，估计明天哈就能尝到卤牛肉的味道了。
2: 哎呀，这个到季节了，海参是不是应该吃起来了？
3: 该吃了呀。
2: 海参这个东西啊，你看它不挑人群，大人孩子都可以吃、
3: 嗯、
2: 尤其中老年人更要吃海参了，对不对？
3: 是啊。
2: 那么吃海参，咱说很多人一年就吃这么一季。
3: 对，那咱得吃点好的，
2: 那不能糊弄咱自己个儿呀。
3: 那肯定是。
2: 那么说到上城堂海参，我相信大家伙就太熟悉了。
3: 嗯，
2: 17年的品牌，现在在我们大连拥有2家专卖店，
3: 嗯，
2: 多家外地加盟连锁店。
3: 而且哈、啊，很多咱老听友都知道，查着小王跟上城堂关系 特别铁，
2: 那是杠杠的。因为他们家十几年前的第一个团购活动就是我给他们策划宣传的，所以你看这么多年以来啊，上城堂给茶水小王粉丝的福利那从来都是最有利的啊。
3: 是啊，
2: 那么今天你听节目听着了，我们节目就联合上城堂海参十七周年感恩回馈，特别给大家推出了一档专属福利的秒杀活动。
3: 秒杀活动，哎，要仔细听了。
2: 首先我们俩要着重跟大家说的是哈，咱今天带来的这个海参，第一呢都是海底自然生长的海参，没有圈养的，不是为艳参，所以它的滋补效果要更好。
3: 是是是。第二呢，就是所有的海参哈都是今年当季捕捞的秋参，
2: 对
3: 不是陈年参哈。这个海参呢更新鲜，然后肉壁更厚实，营养价值也是更高。
2: 没错。第三点，所有海参都是自然生长3到5年的深海底波参，它整个采捕加工期不超过15天，加工期短，个顶个的新鲜，营养保留也更加全面一些。
3: 对，所以你要清楚哈，咱这个海参呢绝对是高品质的，不是拿那些破烂海参来糊弄大家的。
2: 没错。那么赶紧我们来说一下咱今天的活动价格好不好啊？
3: 好，
2: 市场价580元一斤的高压即食海参，它一斤呢是15个头，8斤原价是
3: 4640块钱。
2: 哎，没错。而今天我们带来的秒杀价，你听好了，才只需要
3: 1980块钱。
2: 你怎么还会抢答了呢？
3: 哎，我知道了，好消息啊！
2: 是不是比外面都便宜？
3: 当然了。
2: 不过惊喜还没完，因为现在正值上城堂十七周年感恩回馈活动，所以我们还给大家要了赠品。
3: 还有赠品，
2: 今天只要你是前10个打进电话的，我们每个人还有加送，每人再多送2斤。
3: 再多送2斤，我算一下哈，就是说买8斤送2斤，一共10斤才1980块钱。
2: 对呀，你就说给不给力吧。
3: 哎，这个价格也太狠了
2: 啊！
3: 但是茶水啊，就是我有个不太成熟的想法。
2: 怎么事儿？
3: 你能跟厂家再商量一下吗？再送2斤行不行？
2: 送啊，我刚才不说了吗，送2斤。
3: 我是说再送2斤
2: 啊。
3: 你看哈，咱冬季进补是不是得吃9981根海参？
2: 对。
3: 那2个人是不是得160多根？
2: 对。
3: 十斤我刚才算了一下，150根它不够啊。
2: 你的意思是再要2斤就够了是不是啊？
3: 对呀，而且能让大家多吃一段时间，这多好啊。再说哈，上城堂这么大品牌，它能差咱这1斤2斤的海参吗？你说呢？
2: 哎妈，你别说哈，你说完我就觉得还挺有道理，
3: 是不是啊？
2: 关键你说哈，我都给人家订好了送2斤，你这就要再多送2斤，好人都将你当了是不是啊？
3: 对呀。
2: 哎，你说要不然大不了我到时候再给他免费再多做2期广告呢，是不是？
3: 行啊。
2: 再说了
3: 啊，
2: 上城堂的程总现在可能正在听节目。
3: 是，
2: 程姐，你说都。到这份上了，咱是不是不能掉链子？
3: 那要不就这么定了？
2: 咱是不是得显得我们上城堂这个品牌的大气？
3: 就是啊，
2: 是不是？
3: 啊，要不你再给他补2期广告？
2: 我觉得行，别磨叽了，好吧？
3: 就别磨，哎，就这样吧，哎，定了，定了。
2: 行，那我们俩，我们俩就说
3: 了，说了算了，
2: 赶紧给大家捋一下啊。市场价580元一斤的高压即食海参，咱今天是买8斤再送2斤，前10个打进电话的每个人还会再免费加送2斤，也就是说整整12斤，足足180根的高压即食海参，一共才只需要
3: 1980块钱。
2: 哎，就这样算来的话，这12斤海参都够吃大半年的，对吧？
3: 那你看多划算呀！老两口吃海参，你也不用再抠抠搜搜的不嘎吱吃了。就这个价格，谁还吃不起啊？
2: 就这个组合，就这个价格，谁要告诉我吃不起，我跟你讲一哈，我就跟谁急。赶紧打电话吧啊！一个电话，全大连包括北三市都提供免费送货上门，支持货到满意再付款。直播间的抢购电话：400-633-1125，
3: 400-633-1125，
2: 400-633-1125，
3: 400-633-1125。
2: 同志们，抢购现在开始喽！哎，你说咱大连最不缺的就是海参了。
3: 对，但是买海参啊，除了比价格之外，最重要的是要看品质的。
2: 哎，那么上城堂都十几年的大品牌了，自己的海，自己的大型工厂，各种资质认证，包括这么多年来一直都是跟咱们大连广播电台呀，还有咱们大连晚报合作，得到了媒体的监督和保证的，是吧？
3: 是是，上城堂的每一批海参啊，它都是要经过质检的，601项的检测全部合格才可以进行销售。
2: 太厉害了。
3: 所以说咱这个海参的品 质哈，一点都没有什么可担心的。
2: 让你花钱买的绝对是好海参，而且咱能真正吃出效果出来，对不对？
3: 是是是。
2: 刚才说了哈，上城堂现在有两家门店，你看，白山路旗舰店在中航国际27-68号。
3: 对。

0: 炮癌市场直营店在炮癌市场北行100米雨峰小学的旁边，
1: 嗯，
0: 也就是说人家不是做一锤子买卖的，
1: 对，咱就是退10万不说哈，
0: 退俩桌呀，
1: 使劲往后退，咱买这个海参呢是有售后的，是能找到地方的，那你这还怕啥呀？
0: 对呀、啊，而且服务也到位啊，全大连包括北三市，咱一个电话都给你免费送货上门，
1: 对，你自己看，你看好了之后你再留下，嗯、你看不好可以不要的，
0: 最主要的是在。

0: 后蘸蜂蜜啊，蘸个海鲜酱油啊，直接就可以吃了。
1: 哎妈！还有个惊喜我忘说了。
0: 啥呀？还有惊喜啊？
1: 还有赠品忘说了。
0: 还有赠品呢，
1: 对对，差点忘了。今天呢，咱前十个打进电话的，除了我们会送海参，每个人还会再送十袋调味汁。
0: 哎，这过节的时候可以做个海参捞饭啊。
1: 就这么想的。还有再送一罐海胆酱。
0: 哎妈，这个鲜、啊。
1: 没完，还有、啊、再送一罐蟹黄酱。
0: 我天，这么多赠品呢、啊！
1: 所以我跟你讲，茶水小王不是白给的，对不对？
0: 赠品是白给的哈。
1: 我们俩赶紧再来说说价格啊！
0: 嗯，
1: 咱今天带来的上城堂高压即食海参，打开袋就可以直接吃的海参啊！
0: 嗯、
1: 市场价580元一斤，八斤正常的秒杀价是
0: 1980块钱。
1: 但是赶上上城堂17周年感恩回馈活动，我们给大家又要了2斤的赠品。
0: 嗯，
1: 这样的话就是8+210斤了，1980元。
0: 其实说实话哈，这个价格就已经是破天荒了，
1: 你到哪都找不到。
0: 嗯，对。
1: 但是咱还有惊喜呢，
0: 嗯、
1: 我们通过广告置换。然后现场还给大家要了赠品，
0: 嗯，
1: 只要你现在是前十个打进电话的，我们还有加送，每个人还会再免费多送2斤。
0: 哎，咱就是说哈、啊，咱买8斤，然后送2斤，前十个名额再送您2斤，
1: 嗯、
0: 整整是12斤，一共才1980块钱。
1: 12斤呐、
0: 啊，哦，
1: 189十根海参呐、啊，
0: 足足够吃大半年呐、
1: 啊。你还寻思啥呀？来吧，
0: 就是啊，
1: 记好我们直播间的抢购电话。400-633-1125，
0: 400-633-1125，
1: 400-633-1125，
0: 400-633-1125。
1: 有很多人可能会说啊，小王啊，我可不可以现在先打电话把这个优惠占上？
0: 嗯，
1: 等过段时间我想吃的时候，你再给我送这个海参。
0: 这个可以吧？
1: 这个大家放心，因为我已经跟上城堂提前沟通过了。
0: 嗯，
1: 你可以现在先打电话预定我们这个优惠，什么时候想吃这个海参呢，我们再给你送。
0: 对，而且到时候给你送的绝对是新鲜日期。
1: 所以你还等啥呀？
0: 嗯、打电话呀，
1: 先打电话预定上再说。
0: 是，
1: 抢购电话400-633-1125，
0: 400-633-1125，
1: 400-633-1125，
0: 400-633-1125。
1: 12斤海参原价6000-7000块钱呢，
0: 嗯，
1: 咱今天才1000多块钱，1980。
0: 而且咱这个不是养殖参，它是正宗的辽刺参，滋补效果老好了。
1: 我跟你讲哈，就这个海参买回家，老两口早上你一根我一根，给身体养得棒棒的，这钱花的不比生病遭罪划算呢。
0: 嗯、
1: 上城堂大品牌，面儿也够，咱今天的价格也超合适。
0: 是啊，
1: 市场价580一斤，咱今天是买8斤送2斤，前十个名额再送2斤，整整12斤的高压即食海参，一共才只需要
0: 1980块钱。
1: 我必须要跟大家说的是哈，
0: 嗯，
1: 现在打电话你一定要提茶水小王，要不好使啊。
0: 对，
1: 一个电话，全大连包括北三市都提供免费送货上门支持，货到满意再付款。同志们，天上掉海参的赶紧抢吧！最后我们俩再来说一下抢购电话：400-633-1125，
0: 400-633-1125，
1: 400-633-1125，
0: 400-633-1125，400-633-1125。
1: 加油打电话，祝你能够抢购成功。

0: 北京时间下午五点。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在大连出行，就听交通广播。
2: 各位好，我们来关注一下啊，现在呢在西南部城区红林路南行柏林山到金柳路，然后金柳路呢进入红林路，车辆的密度会比较高。西快路目前兰溪文苑部分的入市方向，西南路桥上的出市方向，五一路西南路和南沙街合围的区域段内，车辆呈现出的密集度是比较高的。富民路西行马兰小学，红旗西路目前红南东街进入兴大花园部分的入市区方向，另外在黄河路目前交通大学部分的出市方向。

0: 以及西南路南行黄河桥上桥口中心医院部分的双向都有不同程度车辆的滞缓。西北路目前从绿波开始一直到新生桥，另外入市区的方向在锦绣路这儿车辆压力开始慢慢的增加。华北路刘家桥部分的出市，江州路目前西南路部分的入市，东快路入市方向从梭鱼湾开始到香炉礁高架，包括广电中心的沿线，出市方向从967医院一直到香炉礁高架，车行的速度相对来讲是缓慢的。五一路解放广场桥开始一直到连胜街，中山路目前从武汇路汇入之后一直到市场街西行线的方向，长江路目前东关街桥洞的部分，中山广场的环岛，整体车辆的滞缓情况是明显的，走起来是有压力的。高速公路和市内青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目前都正常开通，稍后我们再会。
1: 找一份工作很简单，做一份事业不简单，用心做好简单事，你就不简单。
2: 交通气象快报，
3: 交通气象快报。
4: 好嘞，关注天气变化，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是晴间多云有雾，沿海偏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3到4级，大连气温19到26度。
5: 热点话题你说我说，
6: 最新信息正在收集，
7: 拒绝枯燥堵车时刻，厦门时光本该光芒四射，
5: 把通勤变成享受，让归途自带节奏，
7: 畅快晚高峰。

0: 好嘞，畅快晚高峰，好听进行中，欢迎大家继续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畅快晚高峰，我是阿豆，
1: 我是美玲，伴您一路畅行。此刻您可以通过云听、喜马拉雅、大连云蜻蜓 FM 客户端选择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0: 也欢迎大家关注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线互动路况。
1: 哎，我们上一段晚风寻味说到了很多关于酱味的这环节啊，
0: 哎，
1: 这会儿咱把锅盖扣上啊，聊聊晚高峰咱的互动话题。
0: 是的，
1: 今已经是9月22号了，这周五开始啊，周五周六啊，啊不对，周六周天周一休中秋的假期，
0: 嗯，
1: 然后回来上三天班，紧接着上咱就休这个国庆假期了，
0: 周五这天就是中秋了，
1: 周五就中秋了，
0: 对的。
1: 所以想问问大家啊，这两天
0: 啊
1: 是不是都已经忙飞了呀？
0: 都忙点啥呀？
1: KPI 是不是紧着导致啊？
0: 是不是为了放假得把前面的任务赶一赶？
1: 嗯，就像我一样，我总是在说吧，
0: 啊，
1: 我得呀，每天啊，每周至少跑个3-4公里左右。
0: 哎呦，每周啊？
1: 啊，每周啊。
0: 啊，
1: 那每周不就是
0: 那不多，
1: 每周跑2-3次，一次跑3.5公里左右
0: 啊，
1: 强身健体，对不对？
0: 嗯，
1: 对自己来说比较好一点啊。
0: 是，
1: 但头两天太热了，
0: 嗯，
1: 要么风太大，要么是下着雨不方便。我决定从下个月开始，
0: 哎，哎呦，一下至下个月去了，
1: 把过去大半年这每周的6公里左右
0: 欠的账
1: 全都补上。
0: 哎，你得跑跑蓝店去啊！
1: 所以想问问大家，这两天啊，22号，25号休息了，到24号这几天，是不是都已经忙飞边了？
0: 哎，
1: 一句话形容一下，你都忙成什么样了？
0: 大家都说一说吧，互动互动啊！哎，今天大家有没有感受到这个路面上的车有所减少呢？
1: 嗯，
0: 哎，因为这两天是什么呢？世界无车日，
1: 哦，
0: 尤其是今天啊，
1: 嗯，
0: 无车日当天，市内的常规公交车，尤其是跨区域的这个线路除外啊，和这个轨道交通的线路都实行了什么呢？持行驶证免费乘车的政策。哎，验票的时候，你主动出示你的行驶证，
1: 嗯，
0: 听从现场工作人员的指引，遵守公共的乘车秩序，就可以免费乘车了。
1: 好像每年都有很多驾驶员说了，这一天啊是这个无车日，
0: 哎，
1: 我也自己呀，啊，跟着一块倡导一下绿色出行，
0: 自觉点支持一下，
1: 选择公共交通工具出行。
0: 嗯，
1: 有一年就是一听众说，哎，我就是特意拿驾驶证，平常都不带身上的，
0: 你看看，
1: 下车拉车上了，找一下那个某某路司机呀，啊，能帮我先收着点，下班过去取呀，啊。
0: 问问大家，今天有没有就是平时开车，今天特地是乘坐公共交通出行？
1: 嗯，欢迎大家跟咱互动说一说啊。啊，另外听新爸爸说，一到那个春秋啊，就会给姑娘做这个酱牛肉，
0: 嗯，
1: 然后带饭，对长身体特别有好处。对，牛肉当中含有非常多的铁元素，而且孩子也乐意吃哈。
0: 哎，就是人们都说嘛，吃牛肉啊，
1: 嗯，
0: 长劲儿不长肉。是不是
1: 确实好东西啊？
0: 减肥的人都爱吃这个。
1: 刚问大家哈，眼看着放中秋假期了，其实咱也都知道，中秋回来那三天呢，根本无心上班，一心想为祖国庆生。
0: 哎，
1: 这不是为祖国建设这两天都做什么工作了？忙成什么样了？一句话形容一下，糖果爸爸说了啊，忙得要命，一天啥都干，可咋整？啥都干，这是干点啥呢？
0: 有的是朋友就是感觉没感觉到哈，这一天忙忙叨叨的，
1: 嗯，
0: 但你细想下来，
1: 也不知道忙点啥。
0: 好像也没干啥正事儿。
1: 我跟豆哥每天上节目之前哈，都是先聊一下稿子和节目内容，
0: 哎，
1: 然后就互相问彼此今天忙啥了。
0: 嗯，今天下午我俩有一样啊，是在共同地点，
1: 啊，
0: 去劳动公园了。
1: 嗯，
0: 下午有没有偶遇的？就为大家这个拍什么呢？中秋的
1: 祝福
0: 视频。
1: 嗯，
0: 哎，
1: 但劳动公园你是感受不到那种就是节前那种感觉的。他每天都那样，每天都感觉，哎呀，这盛世如我们所愿呐！
0: 哎呦，这个
1: 所有叔叔阿姨退休之后，这小生活真的太得了，
0: 歌舞升平，
1: 嗯，
0: 啊，
1: 就是，太快乐了。
0: 有的那个大叔自己拉一个小音箱
1: 啊，
0: 得哪儿唱哪儿，
1: 这不咱向往的生活吗？
0: 唱的特别自我，特别陶醉。旁边有一群就是满眼放光的阿姨。
1: 啊，那天我听他们说什么
0: 啊？
1: 什么最美不过夕阳红，
0: 夕阳红的唱出摇滚范儿了啊。
1: 李阳说无车日知道了啊，是知道晚了啊，说明天不开始。
0: 啊，
1: 哎，就今天啊，
0: 哎，
1: 22号世界无车日当天，也就是今天，市内常规公交跨区域线路除外和轨道交通线路实行就拿那个行驶证免费乘车的，
0: 哎，
1: 明天不好使了啊。
0: 但是这一周是什么呢？公共出行宣传周。
1: 嗯，
0: 是不是？
1: 你这明天不行，
0: 哎，
1: 鸡头白脸付个公交车钱。
0: 咱意思是啥呢？付不付公交车钱，你都把自己的车先撂一撂。
1: 是。我们绿色出行一下啊，文叔说了，今天省了地铁、公交行驶证，
0: 嗯
1: 啊，省了8.8块。
0: 哎
1: 啊，他说那12123的电子行驶证就可以，
0: 也
1: 哦，
0: 也好用，也好用，
1: 这挺好啊。
0: 哎，帅哥他爹说了，这无车日怎么感觉这个也挺压车的呢？
1: 比哪天压车都严重。
0: 你看，就像这个很多朋友说，哎，今天不知道。是不是，不知道是无车日，
1: 或者都以为哦，很多人不开车，那我开车吧。
0: 今天是什么呢？世界无车日，
1: 嗯，
0: 啊，整个的地球的各个角落都会有不开车出行的绿色出行的人啊。
1: 另外，从陈哥到陈叔说了，小美，问问你们能不能就给我们这10年以上的老听众发个月饼？搁哪儿发？拿啥发？
0: 哎呀，十年以上的老听众，
1: 嗯。
0: 700多万人口，是不是最少得有1/10？
1: 我发，我发，这事我定了，
0: 哎，
1: 我发，我发都记豆哥账上。
0: 就一人4块5块月饼吧，
1: 嗯，
0: 一块，咱说打这个5块钱的啊。
1: 哎呀，东北人就是爱算账，
0: 是不是？25×70万，多少钱？
1: 哎呀，这个再问说啊，说我问个问题呀，好奇了很久啊。
0: 嗯，
1: 说你们上班也是8小时工作制吗？说是不是就是只要上自己节目时间段就行了？不是，当然不是了啊。我们是有办公室的，这个我们，你以为我们就是在2楼直播间？不是的，我们是有工位的。
0: 哎，是这样哈，就是说我们平时啊也会有，除了上节目之外，
1: 嗯，
0: 会有其他的任务来填补不同的工作量。
1: 那像今天上劳动公园去了吗？对不对，
0: 嗯？
1: 去拍摄内容了吗？
0: 是不是？
1: 然后可能我们早晨那个4点多起来化妆，
0: 哎，
1: 然后呢，化妆师给我们化妆，化妆之后呢，我们在那儿就开始准备，
0: 嗯，
1: 找这个点位，找到了像6点多左右，天蒙蒙亮开始，然后呢，挨个排队拍，拍到了今天下午大概是3点左右，拍完之后3点多回到单位，然后准备今天下午的稿件。我俩上完节目大概是做4点到6点嘛，6点之后在单位，然后上办公室，再准备第二天稿件。
0: 哎呀，嗯，小美脸红
1: 了，半夜2点多钟回家，就是这么工作制。哎，可辛苦了，可累了。
0: 除了这些之外，你看小美前两天去那个奥莱主持活动，这也是。阿豆呢，就是平时做那些板头，这也是。哎，
1: 你老听怎么跟我要工作量呢？
0: 哎呀，那可不是啊，
1: 那可不是，嗯，
0: 主要是钱。
1: 那省什么钱？这都是情怀。
0: 钱是次要的，
1: 情怀，情怀。
0: 话在这儿呢。
1: 啊，这两天估计很多朋友都是忙得够呛哈。为了这个节前，咱们很多这工作KPI 的完成，为了能够休一个好的假期，用一句话形容一下这两天忙成什么样，跟咱互动说一说啊。
0: 嗯，
1: 云云说了，谁放假没事干，我安排扒点苞米呗，是不是？
0: 月饼南果梨管够。
1: 你看这不有地儿发吗？刚才谁要月饼来着？陈哥有。还有南果梨呢。
0: 哎，咱去70多万听友的话，你那够不够吧？
1: 哎，就说这个月饼南果梨啊，
0: 啊，
1: 就这个两东西放在一块儿，就有东北秋天的味道了。
0: 这
1: 然后你再戴个头巾，然后戴一个套袖，披上一个很久不穿的牛仔外套，
0: 哎，
1: 穿个那种啊底袖梁的裤子，把那个袜子扎紧了，你往地里一迈，穿那个

0: 是不是
1: 小布鞋？
0: 还得把那个裤脚啊掖袜子里
1: 啊，是戴点小口罩，
0: 穿个绿胶鞋，
1: 哎，
0: 啊，
1: 就这月饼在东北这边不一定中秋吃，但上帝肯定吃。
0: 哎，那个南果梨，应该我没记错的话，应该是鞍山的特产吧？
1: 就每年这时候上啊，也
0: 是
1: 秋日限定美食了。
0: 是不是？好像一般的话就是，比方说，朋友之间走动都是月饼加上葡萄
1: 啊，对，比较多一点。
0: 哎，
1: 南果梨这几块钱，你这，
0: 哎呀。那大的也不少钱。
1: 唐华老师，小美有班，当然了，小美有班，天天可忙活了。
0: 哎，
1: 心甘情愿的，开心啊！特别每天上网高峰，看大家朋友发来互动信息，更开心啊。
0: 嗯，艾利克斯提到了大连到旅顺的南路、北路、中路公交车都收费，所以说今天我上班还得开车。
1: 哦，所以说得分车辆情况。嗯，明年不行打电话问问，电话是968600、
0: 哎、
1: 问平常您上下班的时候从家里到单位这条线路当中是否能够参加这个活动啊。
2: 请你把桥交电公司秋季家电大会战即日起购家电满800省150，套购30000送洗地机，循环抽奖送冷柜，买家电到交电。
1: 扬帆起航说了，刚才那哥们儿啊说省了8.8，不只是8.8，你想一想，
0: 嗯，
1: 你每天的油钱是不是得加上啊？那不也省下来了吗？所以省下的不仅是车票钱的8.8呀。
0: 其实有的时候可能咱们自己啊老是没扭过那劲儿，
1: 嗯，
0: 你比如说哎，今天那个油加油站这油要涨价了，很多朋友开老远的道啊去排队去，
1: 但确实好像涨得也不少啊，
0: 是不是？
1: 也跟大家说一说油价的变化啊，大家要注意了，这节前油价确实有变化，这两天有时间建议大家去把油箱给加满，
0: 给加上。
1: 24号后天24点，
0: 嗯，
1: 油价预计是每吨上涨约620元，
0: 哎呀，没少涨，
1: 每升上涨4.9到5.3，如果加满一箱的话，会多花20块钱呢。
0: 所以说大家啊，节前一定要记得把油啊给加满了，咱好安心过节，能省就省，是不是？
1: 那么大家问题不到您是否像小美一样，我总觉得这个时候就是加油，
0: 嗯，
1: 那个钱不像是自己的钱一样，就不是那个意思。我指的就比如说，嗯，我今天比我事儿哈，从家打车到单位，这20块钱可舍不得花了。我觉得自己开车来，我觉得好像就没花钱似的。
0: 啊。这油就忽略了，恰恰相反
1: 啊！
0: 每次我打车的时候，我心想，哎呀，可得促进一下那网约车和出租车的 GDP 呀！
1: 咱就等我的豆哥，
0: 哎，多支持一下，
1: 对对对，然后能选择尽量公共交通工具出行啊，
0: 嗯，
1: 拼车是更好了啊。
0: 是，
1: 苏菲说了，说这个不知道今天是无车日啊，觉得道上车还挺多，挺堵的，尤其是鞍山路这边，鞍山路西行方向，不知道什么原因这么堵车呢？
0: 嗯，
1: 问问前方大字朋友们，知道什么原因吗？可以把互动消息发给我们。
0: 说这两天忙着啥了？忙着吃了
1: 啊，
0: 什么南果梨啊、玫瑰香啊、葡萄啊、冬枣都上了啊，
1: 哎嗯。冬枣可真是太脆上了，
0: 又脆又甜。
1: 就这几天，而且不能时间长了，时间长了就蔫了。
0: 最大的应该就是12块钱一斤吧。
1: 哎呀，已经买了，豆哥
0: 啊，尝到了啊。但是呢，这个好吃啊，也别多吃，
1: 嗯，
0: 啊。老百姓讲话容易岔气，
1: 啊，
0: 这胃吃多了不舒服，
1: 糖分也很高。
0: 嗯，
1: 小硕同学说了，说今天谁说车少啊？来看看啊，好，这是在
0: 焦金山
1: 里边，
0: 是焦金山吗？
1: 说现在这17分钟的路啊。是
0: 白云山
1: 隧道这边，
0: 白云山啊，
1: 什么原因堵在这儿了呢？
0: 秋晴说了，车船税1年1800，少开一天车赔5块钱，必须开。
1: 这怎么还赔上钱了呢？
0: 哎，
1: 来跟咱互动说一说，今天早上您上班是怎么出行呢？是开车公共交通工具还是打车出行的呢？

0: 晚高峰正在直播当中，帮您关注几个路上的情况啊，大家需要注意一下避让这几个点位。
1: 梁芳提到了五一路从数码广场往净水厂方向啊，在这个智林园那个红绿灯的最左侧车道，说有一个私家车打双闪停那不动了，不知道是坏了还是等人还是什么的啊。
0: 这个情况咱们也帮忙通知了沙口区的教管大队了，帮忙到现场去关注关注。再来看一下秀晴的互动，秀晴说太原街五四路口这边红绿灯好像配置有点问题。太原街这个地方啊，说这个每次绿灯只亮十秒钟，是最近的情况还是一直都这样呢？也帮您关注关注啊。
1: 嗯，还有小陈提到了光明路隧道入市方向啊，入老干井的说堵了老长时间了啊，想问问前方的朋友是不是老干井子那里面啊出事故了。
0: 哎，帮您关注关注，这个事情已经通知了干井子区的降管大队了啊，到现场帮忙看一看。但前方搭子朋友们帮往前瞅一瞅看一看啊，因为路过这个点位的什么情况堵成这样呢？光明路隧道这边入市方向进入到老干井子这边怎么堵成这样呢？
1: 小雨提到了说这个我是这个中国石油的战略合作伙伴，那怎么能打车呢？必须开车。
0: 这个是不是你单方面合作的？中国石油知不知道你合作了？帅哥说了，70万老粉丝了啊，那么老了粉丝了，一人咬一口的饼都感觉够呛能供得起。哎，但是我这月饼这事跟大家说哈，我跟阿豆知道个省钱的方法。
1: 哎，
0: 索性方式不少买呀，一份咱说便宜不几百块钱啊，教你用两位数可以达到高配置，想知道吗？
1: 怎么办呢？
0: 一会儿告诉大家。
1: 卖个关子，
0: 说省钱这事儿不仅买月饼可以省钱呢，这是你看啊，中秋来了，国庆也要来了，天真的要变凉了。
1: 嗯，
0: 走进房友除了月饼之外得拿点这个食物也很重要啊，
1: 能拿得出手
0: 吃了进肚了可能就忘了这事儿了。
1: 嗯，
0: 但每到秋冬的时候只要围上你送的围巾，这份温暖是你送给他的，是不是感觉更重要呢？
1: 哎，一用到这东西能想到你啊。大家有没有发现啊，会买东西的朋友啊从来不等到天冷才入手围巾啊，反季入手同样的大牌这价格直接砍一半。今天给大家带来了全球爆款的断货王系列扣制的经典围巾，专柜上千块，今天只要399，数量有限啊，只有200组，大家抓紧时间拼手速吧。哎，说到这个扣制应该大家都非常熟知了，经典的这个大牌啊，品牌核心是勇敢做真我，是鼓励每个人都能大胆的穿出自己的风格，戴上这样的围巾啊，你就是最自信的自己啊，走哪儿都焦点。今天给大家准备了两款经典的老花羊毛款和真丝花的这个老花款啊，都是专柜经常卖断货的爆款。哎，到手的感觉就是柔软啊，羊毛款摸上去就是特别的软糯细滑，完全没有那种扎刺感啊，揉搓起来不起球不变形。真丝款呢是自带这个丝滑的光泽，贴在脖子上也是滑溜溜的啊，垂坠感特别自然。秋冬出门啊，搭个大衣啊，配个风衣啊，驼色温柔知性，黑色干练有型啊，红色配深色的衣服，点睛又不张扬，可以让你瞬间成为人群当中的气质女神。专柜的话，上千块钱一条，是不是不便宜啊？那算下来的话，就是还得是小卖部合适一点啊。今天是反季清仓，直接到手价就399，一条围巾省了好几百块，是吧？库存有限，只有200组，买完不补啊。有什么颜色呢？有黑红灰多款颜色，防尘袋和礼袋都给大家配齐了。直接在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您就回复两个字围巾，就会弹出链接，可以看款式啊。如果看好的话可以直接下单，添加福利官的微信还可以每单再减5元。

200大楼秋季家电大会战，爆款手机任性抽，高端会员尊享礼，忠粉礼券尽早抢，陪同爸妈再送礼。

各位好，这时间点段我们来关注一下啊，现在呢在胜利路从绿山城附近西行方向啊，一直到三元街的附近36中的沿线，车辆的滞缓情况还是很明显的。中山路现在青泥洼桥向东一直到中山广场，中山广场的整体环岛，长江路以东关街桥洞为界的双向，包括民主广场的沿线、世纪街的北行，以及人民东路进入港湾广场，然后再进入疏港路方向，车辆的移动速度保持的还是比较低。武汇路目前的西行进入中山路之后一直到市场街，另外唐山街目前在公安医院部分的西行方向

0: 车辆的密度也会比较高。解放路的南行现在从这个中医院的附近啊向南一直到一达云集，车辆的密度会比较高。此外在八一路的沿线西行的方向，目前想要进入八一环岛还是需要等上一段时间的。长春路从长白街开始一直到中山路的部分，太原街南大亭开始一直到高尔基路，中山路进入高尔基路之后一直到太原街，车辆的密度会比较高。滨海西路的沿线目前以金沙滩为界略微有点排队，但整体是可控的。莲花山隧道白云隧道内就要开始排队，继续向北行驶一直到香炉礁高架，车辆的密度都相当的高。入市区的方向相对好一点，目前从梭鱼湾附近一直到广电中心，车辆等候的时间略微有点久，但这是一个晚高峰的正常操作，大家走起来呢应该没有那么大的心理负担。疏港路现在从黑嘴子码头附近到香炉礁高架，香一街目前在香炉礁街的沿线，香洲路从东快路这边下来之后一直到金海花园的附近，西南路中心医院为界的双向，包括南行线富民路的路口以及在西山小区的部分和西快路的桥下，都有不同程度车辆的滞缓。五一路的沿线出市区方向，从南沙街一直到西南路，车辆的密度依旧是高起的。另外西南路的北行方向，从桃山小区一直到南沙街这一部分，车辆的移动速度也是相对缓慢的。黄河路目前呢，从盖州街向西一直到黄河桥桥下，富民路从绿荫街开始一直到马兰小学，红旗中路从湾家地铁站开始向西一直到福山居的附近，车辆的密度还是比较高的。华北路以刘家桥为界的双向，西北路目前锦绣路的路口，包括锦绣路目前的西行方向在锦云北园的附近，以及我们看到在这个锦华中原部分的东行线方向，车辆的移动速度也相对比较慢。迎客路迎客广场交汇华北路的附近，包括红岗路机场的周边，断断续续的都有车辆排队。在松江路目前的东行方向，泽龙湖公园以及这个工业大学的附近，车辆的移动状态依旧是晚高峰的一个车辆密集状态。华北路目前在南行线的方向，千山新城的部分，千山路呢目前以山东路为界的双向，松江路山东路的交汇路口位置，东北路想要进入华北路的附近，海口路目前方辉街的部分的西行方向，西快路目前入市方向的春柳下桥部分，车辆的移动速度也保持的会比较低，大家走的时候得注意。联合路目前的北行方向呢，基本上从黄河路开始排队一直到鞍山路都是车多的，南行方向黄河路的路口整体的压力也会比较盛，基本在有半个小时呢就会进入到了一个这个初中的放学的一个高峰时段，所以这块呢其实是由于这个放学所以造成的车流密集，所以大家稍微留意一点，基本目前来看问题有但不算太大。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西南部城区，中山路目前化物所部分的出市区方向，在星海公园部分的出市区方向，以及从黑石礁部分进入这个学院广场，学院广场的整体环岛车辆的密度都会比较高。高家村附近目前五一路的入市方向，车辆的移动速度缓慢。陵水路理工南门，包括数码广场的环岛以及黄埔路，目前在陵水路部分的双向都有不同车辆的排队。高速公路和市内星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正常开通，稍后我们再会。
1: 哎，哥，桑拿房太热了，出去凉快凉快吧。
2: 蒸桑拿热了就可以离开，如果地球变成桑拿房，人类怎么离开？
3: 地球是个大家庭，人类是个共同体，减少碳足迹，实现碳中和，携手共建清洁美丽的世界。
4: 交通气象快报，
5: 交通气象快报。
6: 好，来关注天气变化。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市晴间多云有雾，沿海偏南风5到6级，大连气温19到26度。
7: FM 100.8，春夏秋冬风雨无阻，朝朝暮暮平安一路，在大连出行就听交通广播。
8: 铁路出行提示。
6: 好，先来连线大连火车站信息播报员小波。小波你好。
9: 主持人好，大家好。截至此时，去往北京、沈阳、哈尔滨、庄河方向票额充足，去往齐齐哈尔方向票额。

0: 张，另外提醒广大听友，需要从大连火车站北侧进站的旅客，尤其是乘坐地铁3号线、5号线，在大连站下车的旅客，可以直接通过大连火车站北京站口安检乘车。好的，主持人。
1: 畅快晚高峰正在。

0: 大商电器华南国际商城店秋季家电大会战大促开抢，即日起至10月8日，单品满额抽红包，多件套购返全场通用券，至高送 iPhone 18，苏泊尔洗地机循环抽，速来选购。
1: 发现王国中秋有好戏，天女散花浪漫开场，全国各地各种口味月饼免费尝鲜，中秋限定水上飞人精彩呈现，门票特惠提前囤，玩巅峰设备品全国月饼，看限定演出，快乐假期就在发现王国。

0: 好嘞，畅快晚高峰，好听进行中，欢迎大家继续回来，我是阿豆，
1: 我是美玲，伴您一路畅行。此刻您可以通过云听、喜马拉雅、大连云蜻蜓 FM 客户端选择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0: 也欢迎大家关注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线互动路况信息。
1: 路上情况关注一下三十二列的爆料，三十二列在说啊，是联合路出市区方向这边拥堵比较严重，绿灯跟进比较严重，导致长江路绿灯过不去啊，过不去几辆车都在被联合路的车给挡着呢。这个情况沙口区的交管大队已经派交警到现场帮忙解决去了啊。
0: 嗯，
1: 希望大家在路上都能互相协作一下，是不是？你说你过不去别人过不去，你别人过不去你也过不去，都堵在这儿了。
0: 哎，九八四里有说这个哎霓虹甜心好评，哎，竟然听出来了
1: 啊。
0: 叫霓虹甜心啊，
1: 嗯，哎呦，联合路这边啊，同样也堵在路上。这位方块这朋友说了，哎呀，这怎么了呢？从东联这边上桥口一直压到联合路小学。
0: 呵，
1: 他爹在说这个，月饼这个事儿，我有省钱的招。他说，这是我同学给做的月饼，
0: 每年都做。
1: 嗯，
0: 他说这同学啊，从毕业已经30年了，每个这个节日啊，所以说。每个月节假日啊都做这些，好几个同学啊，这几个好一点的孩子都在一起玩啊，这是一份同学的情谊啊。30年
1: 从小到大一块玩，到现在好像小才2年级就孩子已经很大了，
0: 就是自己烤月饼。
1: 对、
0: 啊、这也是个功夫活啊。
1: 我最近说到了就是一些朋友自己做的这个糕点啊，确实很好吃。因为有的时候在你发现很多买的一些糕点特别的甜腻，
0: 是
1: 有点接受不了，
0: 关键这个馅料啊、
1: 嗯、
0: 是不是自己做的呢？
1: 肯定自己弄的啊。
0: 嗯，
1: 就可能味道可以调整一下啊。确实到这个中秋国庆，很多朋友都在说哈、啊、要有这个过节的感觉，除了吃月饼之外要出去玩一玩，难得的假期啊，是不是啊？这假期临近了，中秋啊之后长假也是马上要到了，很多朋友说啊都在规划出行的日期和安排。
0: 嗯，
1: 不管是坐高铁飞机去外地还是周边自驾游，都得是开开心心出门平平安安回家，这是咱们每个人的心愿。
0: 没错，出门在外啊，多一份保障就是多一份安心啊。这个最近人保财险也专门推出了滨城旅游保假期专享版。
1: 嗯，
0: 这个保障时长呢是整整16天，覆盖了整个长假啊，保费是38元，让您和家人的旅途更踏实更放心。
1: 嗯，而且跟您说一说哈、啊、这个价格也非常划算啊。38块钱可以保16天，具体有哪些保障跟您详细说一说啊。保障内容听非常全面啊，涵盖像意外身故、伤残还有疾病身故，还有意外医疗，再就是意外住院津贴，意外救护车费用也都是包含在费用之中的啊。交通保障还能2选1，坐公共交通工具出行的选营运交通工具方案，自驾的选驾驶乘坐非营运汽车的方案、
0: 嗯、
1: 按照自己的出行方式选择就可以了。
0: 大品牌有保障，提前备好这份保险保障啊，轻轻松松出游。有关滨城旅游保假期专享版，也欢迎大家致电04118363-4941 83634941，或者是前往人保的各个营业网点进行咨询。
2: 大商电器西安慕名影店秋季家电大会战爆款5折开抢，9月21日至10月7日，换新亮相，百万补贴狂撒，1000台洗涤机豪横抽，预存增值，套购满额送 iPhone 18。

0: 这秋天真的越来越近，这两天发现路上很多朋友都已经穿那个长袖长裤了。
1: 哎，这早晚上还是挺凉的、啊。
0: 确实是，但是秋风起，蟹脚可扬起来了啊！
1: 哎，
0: 说的什么蟹呀？这稻田蟹已经吃到嘴了吗？跟您说一消息哈，我们大连云客户端，哎呦，搞大事情了！什么事儿呢？这次直接帮您杀到了盘锦。要说河蟹，肯定是豆哥老家盘锦的河蟹是最地道的。
1: 哎，是的。
0: 其实从20号开始，我们大连云客户端的直播团队就已经到当地了，开启了为期7天的这个盘锦稻田蟹产地溯源直播。本次直播是以大蟹天下为主题，由大连云客户端联合东北新发地共同推出的，依托的是东北新发地加上大连云商城双平台的背书，走产地直采路线，砍掉中间环节。今天晚间的18点都是有直播内容，在我们大连客户端就能看得到的啊。
1: 是的，有朋友说了，为啥跑那么远去买啊？因为值得啊。中国最北海岸线辽河入海口，这个海淡水交汇啊，昼夜温差也很大，天然的饵料也是管够，所以说当地呢还维持着稻蟹共生的一个生态模式，就所谓的稻田蟹嘛，形成了一水两养一季双收的立体生态。一句话，那里生长的这个蟹子啊，肉质紧实，味道鲜甜。
0: 嗯，
1: 哎，那么这个螃蟹怎么选呢？超级严格啊。大连云的这个客户端联合东北新发地产地直采三码合一，加上了专属的防伪蟹扣啊，每只蟹子从塘口到餐桌全程可以追溯，每只蟹都有数字的身份证。
0: 而且据了解啊，今年这个盘锦河蟹的养殖总面积已经达到了191万亩，其中这个稻田蟹供养面积是102.7万亩。盘锦这河蟹的产业已经形成了从苗种的培育到这个生态养殖再到加工销售的完整产业链条了。但是好蟹也是要有好销路的呀。
1: 嗯，那么咱们这个大连云客户端啊，前往盘锦也是给大家砍掉了中间环节，蟹农多赚钱，大家少花钱啊。每天的早上8点和傍晚的6点两场大直播啊，现在这场直播马上还有12-13分钟就开始了，大连云商城下单，东北新发地直接发货，全程可以溯源，买的放心，吃的明白。9月20号到26号，每天的早8点到下午的6点，在大连云，来抢先吧。
0: 我们关注一下小电追风的互动，他说是在五一路与西南路这边往阮建言方向，说车辆非常多，这尾端快排到台山这边了。嗯，他说的是在
1: 书港。
0: 哎，等会儿，等会儿，我们再重新看一下这个互动啊。啊，这是雨佳的互动，雨佳说的是五一路西南路这边去往阮建言方向车辆很多，尾端排到台山了。
1: 小健是提到了书港路下香炉礁桥啊，说是有追尾事故，大家注意避让。
0: 我们看到的是在外侧车道啊，这两辆车已经放了个相较警示架，距离大概是在应该不到10米吧，5-6米的位置，
1: 正好是往李宾道那个位置、啊、
0: 对对对，所以很可能你走到这儿往左边靠一靠啊，可能只能压在导流带这个位置了啊。是一个银色的 SUV， 天色渐晚，很可能啊光线比较暗，很难察觉得到啊，大家需要注意避让一下。书港路下香炉礁桥这个位置有追尾事故，
1: 往左并道的时候一定要就是看观察一下你的后视镜啊、后面直行左侧直行的车辆靠没靠近你啊。
0: 孙一飞在问说，关于盘锦河蟹的购买方式，您可以下载个软件大连云，大就是大连的大，连就是大连的连，云就是云朵的云，通过这儿哈点开首页就能看到直播的内容了，稍后18点整是有直播的现场的画面的，可以通过那儿就可以下单了啊。当然大连云商城是可以直接下单的。
1: 哎，买点正宗的好河蟹吧。
0: 嗯，
2: 喂喂，堵车不堵心，表哥更飙戏，
3: 太霸请就位，
4: 在嗨桃花盛开的地方
2: 车载 KTV 随时 C 位出道，切歌不用等红灯，

0: 开课之前帮您看路上情况，大影爆料说迎客路这地道这边东行方向右侧车道马上要左转进入到华北路的位置，有公交车发生故障了，后面有点拥堵，大家注意避让一下，感谢大影影的提示。此刻好像外面非常的拥堵啊，咱堵车不堵心，
1: 嗯
0: 啊，所以大家一定要耐心等待一下，不行咱唱首歌
1: 放松一下，参加一下我们的今天的猜歌环节啊，
0: 舒缓一下焦虑的心情啊。
1: 今天给大家安排一首什么歌呢？
0: 这首歌豆歌经典，
1: 嗯，
0: 咱东北人都会唱啊。
1: 哎，
0: 还有个事故情况我们要提示一下啊，王少凯在说华北路五金机店城门口中间车道有两车刮蹭。
1: 哎，今晚事故还不少，
0: 因为今天好像确实路上车比较多，
1: 嗯，
0: 所以说好像有的时候速度一降下来反而容易发生交通事故啊。
1: 小梁
0: 说哪儿不要走啊，
1: 做了一个提示没说全
0: 说可能是咱俩不要走、
1: 啊、小
0: 不要走我会头，
1: 还别着急先猜歌啊，
0: 我要走啊，我们先猜歌哈，等会儿再走，不着急走啊。
1: 好嘞，
0: 这歌咱稳稳当当猜着，一块跟着唱着。
1: 嗯，
0: 知道歌名的朋友可以把互动消息发到我们大连交通广播的公众平台上，会唱的朋友啊也可以发个语音互动发送给我们，有可能您的歌声就会传递在我们的电波当中哦。

0: 乡，我就在。
1: 你就在哪儿呢？泉水绿生活就在哪儿呢？

0: 己的爱，贼拉拉的爱你呀，我的家乡。
1: 哎，真有味儿啊！
2: 这贼拉拉的爱你唱太有二人转那味儿，
1: 挺好挺好。
2: 不，这个小猫啊，它这名字不显是个双引号啊，它好像不同的歌曲的风格都会唱，
1: 都能驾驭，
2: 太厉害了！
1: 哎，
2: 凭你为我们猖狂高峰，新晋这个麦霸啊！
1: 哎。

0: 你得扭起来啊，小田。
1: 低音
0: 吧，扭起来。
1: 男低音。
0: 老板说这歌一放啊，我想吃酸菜馅饺子了。
1: 是不是到时候了？小风一吹，哎呀，那些杀猪菜是不是得给备一备了啊？我的家乡。

0: 必须中二两，醉了月亮得了我心肠。
1: 哎，这位歌手唱的挺有个性的啊，
2: 张正平，唱的好像您喝了二两似的，
1: 走鼻音。
3: 唠唠家常。
1: 好了，看看时间，今天的畅快晚高峰就陪您到这儿了。我是阿豆，
2: 我是美玲，稍后是欢欢为您带来的欢迎光临。
1: 哎，稍后是由阿豆带来的欢迎光临，今儿替班啊。
0: 黑土地养育着咱的爹。

0: 市住建局提醒您，使用燃气牢记安全，用气不离人，用完需关阀，开窗常通风，离家细检查，平安护全家。
1: 大商电器西安慕名影店秋季家电大会战爆款五折开抢，9月21日至10月7日换新亮相，百万补贴狂撒，千台洗涤机豪横抽，预存增值，套购满额送 iPhone 18。
2: 北京时间晚上6点，
3: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在大连出行就听交通广播。
4: 各位好，我们来关注一下目前看到的是那个条主干路线的黄浦路的沿线，以海事大学为界，双向的车辆密度稍微有一点点高。另外，数码广场的环岛、学院广场的环岛、数码路、五一路以及软件园东路的合围区域、临水路、理工南门的附近、中山路以西南路为界的双向，中山路进入高尔基路之后一直到太原街，太原街呢现在从成人街附近一直到胜利路的双向车多行驶缓慢，五一路从益达国际新城开始一直进入云路公馆，呈现出的车辆压力很高。出市方向呢，目前在电业花园的部分也是有排队的。西快路目前以蓝溪文苑为界的双向，西南路目前的北行从西快路桥下到西山小区，南行呢在黄河桥上桥口位置。富民路从西南路汇入之后一直到马兰小学，以及红旗西路从西山林雨开始一直到红旗西路地铁站附近的双向车辆的密度呈现的略高。树港路目前从黑嘴子码头一直持续到香沙街的部分西行方向车辆的压力很高，过了这段之后会好一阵子，但是侯一豪二小区开始一直到西北路的新生桥路段，包括在南行线的方向啊，从银河广场开始到新生桥，车辆的滞缓都很

0: 明显。香洲路目前以西南路为界的双向，大连门小区部分的双向，香洲路的双向。另外在迎客路从一品蓝天出市方向一直到红岗路的机场周边，包括松江路以泽龙湖公园为界的双向，车辆的密度仍旧是略高的状态，而且是比上一个时段排布的更加紧凑，通过时间要更加长了。海口路的沿线目前从东快路附近一直到这个彭辉的附近双向车辆的密度稍微有点高，但是过了这段之后整体状态会变好。只是在东快路的入市方向，目前从焦金山隧道出来一直到彭辉这儿车辆的密度是比较高的。另外就是在向路交高架一直到广电中心部分的双向车多，行驶缓慢，而且东快路的北行方向车辆尾端依旧是徘徊在这个莲花山隧道和白云隧道内的，就这隧道内就要开始排队了。联合路目前从五一路向北一直持续到鞍山路，南行方向呢从民兴花园附近一直到黄河路车辆集中度还是蛮高。黄河路的西行方向黄河桥的桥下车辆的移动状态跟上一个时段大致是持平的。解放路的南行在石魁路的路口位置，包括解放路目前二十四中路附近，以及中山路从千泥洼桥向东一直持续到中山广场，中山广场的整体环岛，人民路从港湾广场到世纪街，长江路汇流到树港路下桥之后一直到港湾广场的部分车辆的滞缓情况，目前来看都还是比较明显的。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北部城区，目前华南广场的环岛车辆的移动速度已经呈现的比较低，是个晚高峰的正常操作。华北路甘南路桥下的双向以及新水泥路汇入西北路车辆的密度仍旧保持的是略高的。高速公路和市内星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正常开通，稍后我们再会。
1: 找一份工作很简单，做一份事业不简单，用心做好简单事，你就不简单。
2: 交通气象快报，
3: 交通气象快报。
4: 好，来关注一下天气变化。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是多云见晴有雾，沿海偏南风5到6级，大连气温19到26度。
5: 生活有点苦，进来补一补。
6: 有点上班现在急
5: 聊点有趣的事儿。遇见有意思的人儿，
7: 你敢答应？
8: 这儿有热乎的八卦，凉快的段子，不凉不热的真心话，还有体育、文旅、美食、教育、健身、打卡，应有尽有。您不敢问的，欢欢帮您问；您不敢说的，欢欢替您说。
5: 我是欢欢，欢迎光临。
9: 好，你这是什么本分？
10: 想学啊你？我教你啊。
11: 哇、wow, 太酷了，
12: 从哪儿学的这词儿啊？

0: 准备好了吗？
1: 好了。
2: 大鹏 DJ Remix。
3: 过两脚麻麻，过两脚麻麻。请问为什么你忽悠的？
4: 好了，欢迎大家继续回来，继续锁定 FM100.8 大连交通广播。傍晚六点，快乐上位了啊！晚高峰准时上线，打工的疲惫准时收尾，堵车的烦恼，上班的衣帽摸鱼的小委屈，通通随风作废吧！欢迎大家锁定超级接地气、专治不开心的宝藏节目，欢迎光临。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播阿豆啊。在这里啊，咱不端着，也不讲道理，不用费脑子，在这儿就唠人间最真实的那些趣事儿，聊最跌气最接地气的生活八卦啊，不管你是堵在路上龟速的挪动，还是在家里做饭摸鱼呢，还是瘫在沙发上发呆，还是遛娃散步赶路回家，通通欢迎大家。也欢迎大家关注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线互动啊。看到了欧文提到方辉街与海口路的红绿灯的这个路口啊，目前是一个严重堵死的状态啊，希望能够有交警支援一下。

0: 今儿说一个什么事儿的，说说咱的手机。人人都有手机，但是你发现没有啊，这家庭旧手机传家宝，它有个流水线，一届传一届，根本不浪费啊，真不是开玩笑。咱普通家庭的旧手机根本就不配拥有退休，朋友们啊，只有累死的电池，没有下岗的手机。最近又有很多手机新款上市了，水果的，华为的， OPPO 的，就各种国产还进口都上市。很多朋友是不是喜提新手机了？是不是？哎呀，前两天周末的时候，我去那水果的逛了一圈，那家伙那人呢？很多朋友是不是去年刚换完那个17，还没旧呢，一点划痕都没有呢，又该换新的了啊！本来吧，换新手机，你说美滋滋的，感觉哎呀，自己档次瞬间拉高了啊！结果转头就开启了咱们家祖传手机的接力的产业链。什么叫产业链的？一环扣一环。比如说你换手机了，旧手机给谁呀？你旧手机就得给媳妇儿，媳妇儿换旧手机了，旧手机得给你。哎，媳妇儿换机了，旧机给岳父。岳父用完之后直接流转给岳母，岳母用腻了给谁呢？给大姨姐，大姨姐淘汰了给小姨子，小姨子显卡终极上岗啊！终极上岗送给谁了呢？家里的大侄子啊，当专业的专属游戏机。最离谱的是连侄子都玩腻了，这都不算终点啊，按键不灵了，电池不耐用了，没事儿，只要屏幕能亮就行，是吧？大家一定会物尽其用，这一点破烂都不外来往外扔了扔的啊！老话说得好啊，说东西没碎就是好东西，能凑合用，咱绝不瞎糟践。
1: 你怎么这样呢？我脑袋都这样了，你怎么还跟我过不去呢？你
0: 想问大家，你家的手机买完之后，还是怎样一个流水线啊？是谁传给了谁呀？有没有朋友就是我这个手机还是多少年前的那款哪哪款手机，始终没换过的，有没有？你想问问大家，你手机里面最古老的一张照片是哪一张呢？

好了，欢迎光临，正在直播当中，我是阿豆啊。想问问大家，你多长时间换一次手机？然后你换完手机之后，你的手机又流转给了谁？像微光说了，淘汰的手机谁也不传啊，恢复出厂设置之后 U 盘啊，当 U 盘或者是刷网剧用。问大家一个问题啊，你知不知道买完你的新手机之后，你手机里的所有的资料，包括通话记录还有那些老照片，怎么能够非常完美的传到新手机里？考考大家，你手机里最古老的一张照片是哪一张？藏着什么故事呢？和大家互动一下。说实话，现在咱的手机啊，这智能手机一个个跟小电脑似的啊，屏幕老大了，越做越大，这折叠屏现在干十多寸了是吧？功能特别全，拍照也很清晰，网速也特别快。但说实话，现在的手机再好，也找不回咱们当年拿那个老按键手机那种傻乐呵的劲儿，是不是？不管是直板的还是翻盖的，那十几二十年前，咱们大街小巷啊，早市夜市人手一部老式手机，没完没了的刷着那个，是不是那个叫短信，还不是微信？那时候也看不了视频是吧？反正就是一部小破手机能撑咱一整天，甚至一整个青春期的喜怒哀乐啊。再来说说啊，你当年的第一部拥有的电话是哪一款？天际，你这个头像不会是在大疆当销售人员吧？说接下来换下来的手机啊，我会当直播备用手机哦。这是一个平时会需要用到直播的人。李二说了，有个软件叫手机克隆，咱还得整那些不收费的，收费的就没意思了，是吧？广线说了啊，只要能用，我那手机不卡啊，卡了就清一清，从来不乱换。你有没有想过啊，就你买那水果手机啊，那折叠屏那些一两万块，

0: 能买多少斤大米？就以水果手机为例吧，啊，现在那个都涨价了啊，12000块钱打底儿，是不是能买5-6千斤大米了，朋友们？你们想过这件事儿？
1: 大商电器西安慕名影店秋季家电大会战爆款五折开抢，9月21日至10月7日换新亮相，百万补贴狂撒，1000台洗涤机豪横抽，预存增值，套购满额送 iPhone 18。
0: 多豪横啊！你看这商场搞活动送 iPhone 18啊！方山水起说了，我第一部手机是手机中的战斗机，现在不坏不坏，传不了。昨天晚上啊，我坐在我的电脑桌前，慢慢的拉开了我的小抽屉，真的，我也是波导。手机中的战斗机，当年李玟做的广告吗？波导，好像是 S1000，应该是2000年出的吧，小翻盖，应该，我要是没猜错的话，是仿三星出的。到现在呀、啊，电池鼓包了，亏爹鼓包了，朋友们，里面都是青春时候追女孩子那些聊天记录，删还删不了。大涛说了，哎，当年用的是摩托罗拉2000应该不是最经典的啊。用过摩托罗拉都知道，当年的必须是什么呢？摩托罗拉 V3，小翻盖超薄，那家伙一翻开一合上，咔嗒一声，就那一声脆响，在当年都老牛掰了。键盘晚上都带夜光的。王涛说，第一部手机3210应该是诺基亚的，是不是97年？小阿丽提到了是这个青泥洼桥啊，自西向东一动不动的，前面咋的了呢？有没有在前方的朋友互动一下啊？小朋友问说，哎，今天那个大欢去哪儿？今天休假了阿豆踢个板儿。东北的孩子谁没用过诺基亚？就是没用过的话，你肯定不是80后。当年诺基亚1110 1111，纯纯的国民机啊，是吧？黑白屏幕，绿色的塑料机身。看着好像是笨笨咔咔的，挺厚啊，充把电能用一个月呀、啊，是不是？老扛造啊！你不管是掉炕上、掉地上、掉水泥上，甚至不小心一屁股坐上，拿手扑了扑了，啥事儿没有。那网上段子真不是吹啊，诺基亚能砸核桃、开瓶盖、防身，紧急情况下还能当砖头，那真是真的。当年很多孩子上课最刺激的事就是课桌里偷摸的玩手机，当年哪有王者荣耀，也没有吃鸡，也没有抖音，就俩游戏，贪食蛇和俄罗斯方块。有同学一节课40分钟，老师给上面啊吐沫横飞的，他给底下憋大气不敢出啊，就为了多走两步蛇，多削两块方块。还记得诺基亚的经典铃声不？能用嘴模仿一下不？当年最有共鸣的啊，绝对是发短信的年代啊！现在聊天随便发，表情包一堆，没有成本。当年可不是啊，一条短信最多70个字，1毛钱一条啊，老贵了。

点糖加伴侣说的，当年我第一部手机是小灵通，哎，那这是后来了啊，几分钱一分钟，老省钱了。火狼说，我第一部手机是三星。

听艾妮考。哎呦，我当时那手机老帅，有个白景那珍珠白那手机哈，三星好像是 A188， 给我歇个会。就我买那手机啊，是我上班的第一月工资，愣是买不起那三星，只能退而求其次买一个长得差不多的。赵说了，哎，很好奇当年宣传那个8848，就挺大一块那个，有没有人用过？手机那广告拍的老，好像特别大气啊，整的像地产广告，8848是不是？我还真看过，就是口袋是那种啊，就是鳄鱼皮，然后大肚挺大那种老板啊，拿8848，也是，一看就是。挺有玩意儿的啊！蓝人拿铁说了，手机有个手机克隆，啊，也有叫换机克隆，可以把旧手机里的东西搞到里面。确实，如果说你可能没有操作过的话，比如说，哎，我最近买新手机了，阿豆，我给你看看啊，啊，我截图给你看看我手机啥样，截不了，你得用另外一个手机拍。要想把新手机旧手机的资料导到新手机的话，如果是同一品牌的话，好办。他自己自带软件，他就会问你需要把里面的东西导到新手机吗？啊，一确认可能导个一两个小时就完事儿了啊。如果东西多的话，如果是不同品牌的话，就得下相同的软件了啊。换机克隆啊，手机克隆都行。等待中说，其实我第一部手机是诺基亚 QD， 我记得是不是个游戏手机，是不是？说打了一个暑假工自个儿买的，现在还在我小盒里自个儿放着呢，咱俩一样。永远烂，我说，第一部手机是爱立信，爱立信后来被索尼收购了，叫索爱，全名索尼爱立信，后来也黄了。文藏编了个顺口溜，说手握小灵通站在风雨中，左手换右手，右手打不通。哦，那时候反正就是省钱啊，信号那玩意儿好像也还行。林雪说，第一款是2002年的联想，翻盖的啊，蓝屏，电子音儿。那最后是诺基亚的7610，上大学买的。哎，7610是那个像菱形不规则的菱形啊，黑红相间的，是不是？4400多。哎呦我天，当年手机啊。20-30年前卖4000多，朋友们，那是啥概念呢？小明说，豆哥，我觉得以前的手机啊能换电池是非常好的，可不吗？不但能换电池，一个万能充，7-8块钱啥电池都能充，是吧？而且现在你就看吧，有没有一个手机充完之后能超过5天的，有没有？

我们这个大凌云直播间啊，有朋友说是不是现在开始卖螃蟹了？开始了啊，六点就开始了啊。刚才上半段也跟大家说了啊，大凌云客户端，我们的同事直接去到了我老家盘锦，干啥去了呢？给大家进行为期七天的盘锦稻田蟹的产地溯源直播。眼瞅过中秋了，然后大家如果想吃点正宗的盘锦河蟹，肥的噜嘟的啊，蟹满膏黄的，还得是咱盘锦河蟹啊。南方呢不太行，盘锦河蟹不一样啊，那俩夹子上有一团黑毛啊，学名叫中华绒螯蟹，说一般地方没有啊。而且呢咱们那个盘锦啊是最北海岸线，辽河入海口，海水淡水交汇啊，昼夜温差也大，所以说它那个蟹肉啊很鲜甜，肉质也紧实。大家如果感兴趣喜欢吃蟹的话，可以去大凌云 APP 上直接点击那个卖蟹的那链接就可以进去了啊。六点就开始了，现在正火热的播着呢啊。燕飞说咱们听友有没有用过天地通的啊？天地通是啥呀？天地通能跟那个财神爷联系不？

哎，你好，是月老吗？能给我牵几个线儿不？小马说了，第一步是5110呀，都简称了，是不是诺基亚？一般这样命名都是诺基亚。全球通1分钟6毛钱。哎呀，一般这样事儿都是有前因。我记得我舅家的一个哥，当年刚上班的时候就拥有一个大哥大，太帅了。但是我就有一个疑惑，我说他那手机为啥老哥手里拿着他不放包里呢？后来才也明白了，那玩意儿就不能往包里放。

我们呢，欢迎光临第十段，跟大家聊聊你的手机的事儿啊。你的第一部手机是啥呀？手机里最老的一张照片有啥故事啊？欢迎大家来聊一聊啊。

0: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在大连出行就听交通广播。
1: 路况报道，路况报道。
2: 各位好，我们来关注现在的是那个条主干路间的整体通行状态，其实都已经进到了恢复期当中，车辆的密度在逐步的下降过程。东北部东快路的沿线北段几乎没有什么压力了，南段呢，现在从白云隧道莲花山隧道出来，967医院一直到香炉礁高架，车辆的移动速度依旧缓慢。入市方向呢，现在在从香炉礁高架到广电中心，车辆密度稍微高一点。联合路现在从黄河路向北一直到鞍山路，中山路从青泥洼桥向东到中山广场，中山广场的整体环岛，以及长江路目前港湾广场部分东行线的方向，长江路以黄河路为界的双向，包括以东关街桥洞为界的双向，车辆的密度相对来讲还是高一点的。解放路的南行目前从24中的附近一直到石葵路，车辆集中度还是蛮高，行驶速度略缓。另外石葵路奎营小区的部分东行线的方向相对压力更大一点。秀月街目前想要进入解放路，另外呢从八一路想要进入八一环岛都有不同程度车辆滞缓。我们继续来看一下西南部城区，目前中山路东行在西南路路口，包括数码广场的环岛、学院广场的环岛，五一路从国际新城一直到西南路的路口位置，西南路以五一路为界的双向都有不同程度车辆的排队，黄河路

0: 盖中街开始，一直到黄河桥的桥下，富民路西行马兰小学，疏港路从香路交高架部分，一直到西北路的新生桥部分。西北路的入市目前从这个迎客广场一直进入新生桥，车辆的密度也是在相对比较高位当中运行的。迎客路进入迎客广场的入市方向，华北路目前从东纬路的附近一直到华香桥下，松江路目前则龙湖公园部分的双向，红港路机场开始向西一直进入义林街的路口，都有不同程度车辆滞缓的。高速公路和市内新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目前正常开通，稍后我们再会。
1: 哎，哥，桑拿房太热了，出去凉快凉快吧。
2: 蒸桑拿热了就可以离开，如果地球变成桑拿房，人类怎么离开？
3: 地球是个大家庭，人类是个共同体，减少碳足迹，实现碳中和，携手共建清洁美丽的世界。
4: 交通气象快报，
5: 交通气象快报，
6: 来关注一下天气变化。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市晴间多云有雾，沿海偏南风5到6级，大连气温19到26度。
4: 海港航班动态，
6: 来关注中原海运熊猫船长为您带来的今夜和明天白天的海上航班情况。大连开往烟台大连湾港始发21点顺龙海轮，21点30龙兴岛轮，22点20普陀岛轮，大连港始发22点50万通海轮，大连开往威海大连港始发22点葫芦岛轮。明天白天，大连开往烟台大连湾港始发9点40吉隆岛轮，12点20畅龙海轮，1点10长山岛轮，大连开往威海大连湾港始发10点永兴岛轮。关注官方微信中原海运船票，获取最新的班机动态，手机微信购买船票，省时省心，更有会员专属优惠等你来。
7: FM 100.8，春夏秋冬风雨无阻，朝朝暮暮平安一路，在大连出行就听交通广播。
8: 欢迎二字是整档节目的情感基调。
9: 心理学上，欢迎 welcome 本质上是一种无条件积极关注的微型实践。
8: 当一个人推门而入，听到的不是评价，而是接纳，直播间就从一个物理空间转换为一个过渡性空间。在这里，外部世界的法则暂时悬置，你可以卸下社会面具，来到1008，畅聊共情的话题，品味丰盈的人生。晚上6点，欢迎光临。

好了，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大连交通广播来收听畅快网。畅快晚高峰过去了哈，这里是欢迎光临，我是代班 DJ 阿豆。刚才上半场说到了这个手机的话题啊，绝流火说了，上大学新买的诺基亚 NG0， 开学回学校啊，做手机的时候丢了，还没50户呢，哎妈，挺贵的钱是吧？XV 说阿豆啊，我现在还用13呢啊，那个 iPhone 13，你说我换不换18呢？哎呀，怎么讲呢，如果说你有打算要换手机，哎，那肯定是买新不买旧，是不是？哎，但是呢怎么讲呢，如果你手机要是没卡还能用，你自己觉得过得去，那没有必要啊。你说咱我是一个数码迷哈，这手机啥我老研究，就说这个水果手机18和17差多少的，芯片不一样了，性能提升了30%到40%，拍照

增加了那个可变光圈，其他的也没啥了呀。等待中了，说，哎，我就是对第一个东西有执念啊，第一个东西不舍得扔。我的第一趟车，第一趟车是我2013年买的。啥叫第一趟车？第一辆啊，兄弟，辆，中间换过三次车，可是我，第一辆车还开着，就舍不得卖。说这问一下，那初恋呢？孟哥说了，哎，我还记得咱们大连还生产过一个手机叫大显，啊，是吗？那大连产的呀，只有200组啊，常年断货王，带来的是经典的老花羊毛款和真丝老花款，都是专柜经常断货的爆款啊，到手第一感觉你摸，太柔了啊，这就是细滑软糯，完全没有那种扎手感啊，揉搓也不起球不变形，真丝是自带光泽的。你往那小脖上一系，滑溜溜的啊！还有女士就特别喜欢系在包上啊，也行。秋冬出门，你搭个大衣配个风衣，哎，驼色温柔知性，黑色是干练有型。今天呢，反季清仓只要399，省了好几百块钱啊！一条围巾能用好几年呢，是不是？比手机还省啊！来吧，库存有限，只有200组。登录大连交通广播，您回复"围巾"就可以下单了。

接下来是三只卵鲜鸡蛋啊，这个好像大家都知道啊，可以生吃出口级别的啊。有啥区别呢？说这个饲料味的不一样啊，添加了鱼粉的海藻、植物蛋白、提取物、菜籽油、紫苏叶，富含 DHA 和这个维生素 D 啊，就吃起来这个营养比较多啊。这家这鸡吃比我都好，颜色好，味儿正啊。蛋黄呢是颜色是来自于天然饲料当中的胡萝卜素啊，那颜色挺好看的，是不是？线上平台啊，大商都有，价格是136，送礼自用都合适，可以送货上门啊。大家搜“欢小妹儿”这几个关键字啊，就会弹出来。接下来是后切的黄油吐司，这个早餐呢咱们就是平时上班着急啥的都能吃得到，是吧？

大家都统一搜欢小妹啊，就可以弹出这些链接了啊，有各种好吃的啊。Let's get this party on, hit me with a laser gun.好，来关注一下明飞提到的一条路况啊。柳树南街说现在全是违停，导致三排道现在都成单排了啊。啊，您的情况反映的情况已经收到了啊，马上反馈给我们的指挥中心。而且呢说现在是掉头的挺多的啊，有一堆车在挑头是吧。

好了，说完手机，接下来跟大家说另外一个东西啊。这个东西大家在车这个道上吧，也经常能看到啊，是什么呢？老头乐。有朋友说老头乐，哎，你说的不是？别多想啊，咱说的老头乐是啥呢？是指市面上那个非标低速的电动三轮车或四轮车，大多数都是仿那个知名品牌的小机车外观啊，路虎的、奔驰的、劳斯莱斯的都有，都是模仿这个人家的大品牌。

车出的，主要谁买呢？大多数都是老年人。商家经常宣传的说不用驾照，不用上牌，价格便宜，一般2万块钱到4万块钱就有了啊。什么法拉利款的，保时捷款的，都有。为啥今天说这个呢？有很多朋友不知道说这个东西到底让不让上道。比如说有的朋友最近想买，说这玩意儿能上道吗？另外假设说咱正常开车不小心被老头乐刮了，老头乐没有保险，啥玩意儿没有，咋个理赔呀？谁赔呀？咱今天就唠一唠啊。您在街上看到过吗？就这个老头乐最多的最高时速也就是每小时30到50公里啊，有封闭的车壳可以挡风遮雨，买个菜接个孩子啥的可能还行。但是这个身份呢，这个是一个重点啊。绝大多数市面上的老头乐他不在工信部机动车的一个公告目录里，不能上牌啊，不能买机动车保险，法律上不允许在城市的公共道路上出现，只允许比如说在景区啊厂区内啊。也就是说咱说啥，说白了吧，就是个皮铁皮包肉，里面也没有安全气囊，也没有什么防撞结构啊，刹车呀整车工艺呀那都是纯手工拼出来的啊，比较危险，是不是？咱们大连也是禁止老头乐上道的。你比如说像中西沙干高新园区全部的主城区是限行的啊，全天禁止老头乐通行。那东北快速路所有的高架呀，全部的隧道啊，海底这个隧道啊，那更是严禁驶入大连的本地这个这些区域啊。有朋友说了，哎，我正好想买啊，想问一下，就是我就非得上道不可，能怎么的？我告诉你能怎么的啊，一旦要是发生事故，司法鉴定会把这四轮老头乐判定为什么呢？机动车，按机动车法条处理啊。那没有牌照，你肯定是没有牌照了吧，是不是？哎，咱这车就得没收了。而且呢你买不到交强险，交强险商业险出事啊全是自个儿掏腰包，可能远远的比你那车要贵得多。2万块钱买的车，你咔刮了人家别人一个车，30-40万买的是吧，那一赔就不少赔是吧。商家呀如果说跟你宣传了啊，这玩意儿不用上牌就能上道啊，这都是虚假宣传，都是扯淡啊。大连就没有这种可以合法上道的那老头乐。要说曾经在城乡街头啊出现的马路奇葩选手，非老头乐莫属了。不用驾照，不用牌，刮风下雨往里钻，横冲直撞，哪儿都敢闯，大爷大妈乐翻天。可如今呢，这玩意儿好日子啊可算是到头了，正经历着一场釜底抽薪的大洗牌。真是昔日街头横着走，如今产业发了愁啊。像江苏啊西南这些老头乐产业根据地，生产端直接就踩刹车了啊，整车厂不让随便造低速的四轮车，上游的配件厂也跟着喝西北风了啊，完美诠释了大树一倒树叶全跑，做座椅的厂子那订单咔嚓一下少了1/3，搞保险杠的订单少了20-30%，忘记本该忙的脚不沾地儿啊，现在呢厂里呢凉飕飕的，地上刮的全是那碎纸屑小风啊，工人工资也跟着缩水了啊，属实是城门失火殃及池鱼。很多这个厂家呀玩什么的，挂羊头卖狗肉，对外宣称啊生产的是高尔夫球场的这个场地用车，厂区用车啊，本应该可能只能在厂区啊景区里溜达，结果转头就卖给了普通老百姓的当小汽车开啊。以前呢没有统一的国标，各家合格证都自己打印的，属于是自家尺子自己量，好坏全凭良心上。场地车摇身一变变成了大爷的

捕神器。早先吧，这里老头乐大多数只管路面跑的啊，搞过渡期，限时进行，相当于直堵马路口煤仙制造厂。现在不一样了，监管直接溯源，从马路上直接就追到那个工厂车间了，整车订单一跳水，上游配件全完蛋。当然呢，也不是全军覆没啊，手里攥着正规新能源造车资质的大厂，人家家底儿厚啊，受冲击就小，属于是手里有牌心里不慌。有朋友说，那为啥这上道这么多危险风险，那这玩意儿还这么受欢迎呢？核心呢，就是精准拿捏了老人的痛点，能遮风挡雨啊，车也便宜，用车省钱。普通电车啊，这个你装那个挡雨棚啊违法，三轮车吧也要考证上牌，正儿八经的微面新能源啊，不少老人又觉得门槛高，钱包也扛不住，老人岁数大了蹬车蹬不动了，大部分出行啊是需要实打实的，是吧？不是一句不许开就能抹得掉的。不少从业者也是心里盼着啊，说能不能出一套国家的一个统一标准，定好限速啊，适度放宽老人的考证门槛儿，哎，把这部分需求啊规模化。话说回来了，一旦归入到机动车的管理、认证、上牌保险、老年驾照考试、年龄限制，一堆难题啊都在配套得跟上，它不是拍脑门就能落地的啊。想问问大家，如果这老头乐哎有标准了，能上道了，您是否支持？有没有知道老年人开车能开到多大岁数？有朋友说了，阿东啊，我今年60多岁了啊，如果不让我买老头乐的话，那个车能开到多大岁数啊？各位叔叔阿姨普及一下啊，

说实话啊，就是新规出台之后啊，没有比较高的年龄上限啊，不是说到多少岁数就强制报废了是吧？只不过是满70周岁之后有两个硬性的要求。第一个呢是每年提交一次身体的体检证明啊，是计分周期结束之后30天内去这个医院体检啊，交车管所，一年不交驾驶证直接注销了，作废了。另外呢有3例的测试，记忆力啊，判断力啊，反应能力啊，考试合格才能继续开车。有的叔叔阿姨呢就是心是那个心，乐意开车，但是眼神跟不上，咱就不扯那蛋了，是不是有风险是吧？但是呢如果说我这个是 AB 票，大货车和大客车，那个63周岁就不能开大客大货了啊，这些大中型的车辆那就不行了，你得降级换成 C1 和 C2 了。摩托车70多岁以上不能开普通的两轮三轮摩托车了啊，只能开轻便的啊。可能有一些朋友会有误区说，哎，70岁就不能开车了啊？不是这样啊，70岁不是强制退休，是增加了体检和能力的测试。刚才问大家说，如果被老头乐就这样或者三轮车吧，不小心刮了怎么办？遇到马路神车，咱呀也别吃哑巴亏啊。

哎，刚才说到这个黄油吐司啊，有朋友说，哎，豆哥怎么说一半儿，欲言又止了呢？刚才手机没电。哎，说说我们自己的这个黄油吐司啊，是厚切黄油吐司，规格呢是500克啊，这个两箱啊，价格是35.9。它是一个招牌的厚切，每片是62克，一口咬下去特别的扎实，单片就有饱腹感啊。里面添加了8%的安佳黄油，奶香醇厚，再加上甄选的生牛乳啊，自带清甜。手工和面6小时充分发酵，气孔均匀，吃起来呢蓬松，松软，不含这个反式脂肪酸。每袋的热量是小于230卡路里的啊，做早餐没有负担，配点小番茄、蓝莓、生菜呀、整个小鸡蛋呢、沙拉啥的，绝了啊！厚切吐司加热，再夹一个这个三针卵糖心蛋，再配点小生菜、番茄啥的，一顿早餐是又快又香。啊，刚才说的三只卵是60枚102啊，吐司2箱是35.9，想要的话直接平台发货，搜欢小妹啊，在咱们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号上搜欢小妹就可以啊，拍下单了。

哎，说这个被老头乐刮了怎么办啊？万象说，我有一次被老头乐刮了啊，哎，他居然有保险，哎，车牌不是大，是不是大连我忘了。七月说了，老头乐没看着啊，现在有好多这个电动轮椅在道上啊，哎呦，我都不靠边啊，太吓人了啊。一丝不苟说，哎呀，这不都哥吗？我怎么感觉好久没有在这时段听到你声音了呢？这不是改版了吗？被挪到前面去了。工具人说了，西北路出事方向，今天呢又从新生路压到锦绣路了。来看看说，如果被老头乐刮到了怎么办啊？大多数老头乐啊，属于是三无选手，没有交强险，没有三者险。所谓的代步保险，大多是样子活啊，出了事啊，全靠驾驶员自掏腰包，处理不好啊，真给你整哭笑不得啊。咱现场操作这几步走，一步不能落。首先呢，第一步啊，别脑瓜一热，死了吧，别嫌麻烦啊。说想着就是几百块钱草草了事吧，大爷转头回家记性，一键清零，你手里啥品

刮伤，老头乐整车啥样，路面的标线，对方的驾驶人通通记录下来，身份证该拍得拍，是不是？哎，证据在手，维权不愁。好了，以上呢就是由阿豆代班为大家带来的欢迎光临了，感谢大家几个小时的陪伴。接下来是由大点带来的1008换车帮，我们明天再见了。

0: 北京时间晚上七点。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在大连出行，就听交通广播。
2: 各位好，我们来关注一下，现在呢整体的是那个条主干路接通行状态恢复的还不错，迎客路目前整体的通行已经恢复到绿色畅通了，然后在这个红岗路的出市方向辽二厂的部分略微有点排队，华北路目前华香桥下的入市方向，西北路以新生桥为界的双向，以及新南路目前呢在这个五一路交汇的路口位置，东联路春柳下桥的部分，富民路西行马兰小学车辆的滞缓情况略微有一些。另外在五一路的入市方向，国际新城一直到高家村这一部分车辆的密度也会比较高，中山路进入学院广场之后一直到这个杨树沟的附近，包括黄埔路的北行线方向，从外来广场一直进入东财的部分车辆的密度依旧高起，这个路段呢现在看起来算是压力比较大的路段了。我们再来看一下东部城区，目前中山广场的环岛车辆密度稍微有点高，另外就是民主广场包括七一街的沿线世纪街的周边略微有点车辆等候，但比上一个时段已经好很多了。高速公路和市内星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目前正常开通，稍后我们再会。
3: 哎，小李，累了吧？过来，咱哥俩歇会儿再干。
4: 好嘞。
5: 哎，哥，你这安全帽还有这个安全带怎么没？
3: 嗨，这就不懂了吧？兄弟，跟哥学，带你做工地最靓的仔。
5: 哟，拿捏了。
3: 安全帽不戴，戴了很不帅。
5: 嘿，
3: 不系安全带，干活多自在。
5: 这
3: 上空喝点酒，疲惫不再有。
5: 啊，
3: 累了点根烟。快活似神仙，哎哎哎哎，啊！嘿，
6: 不系安全带，定防缠绷带。安全生产莫侥幸，违章操作要人命。

0: 交通气象快报。
1: 交通气象快报。
2: 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市晴间多云有雾，沿海偏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3到4级，关注气温19度到26度。
3: 买车怕踩坑，买车怕吃亏，二手车选对是王道。1008换车帮，交通广播每晚7点，讲真实车况，聊实用干货，给你实在建议。选车卖车，评估避坑，就找1008换车帮。大点赞，不迷茫。
2: 交通1008，让畅快从耳边出发。您正在关注到的是大连交通广播1008换车帮，我是主持人大点，欢迎各位。每天晚上7点到8点，跟您聚在一块儿聊聊二手车买卖置换相关的话题。如果此刻您快要下车了，也可以通过手机端啊，比如说蜻蜓 FM、 喜马拉雅以及大连云 APP 选择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1008换车帮是一档专业的二手车节目，如果说您有关于二手车方面的任何问题，都可以在节目进行期间来跟我们实时互动。买车能省钱，卖车多卖钱，不是说说而已。时间来到了2026年9月22号，明天就是秋分节气了，但是这个可能大伙关注度不高，但是说哎呀好，再过3天是不是就放假了，然后中秋没歇几天啊，这个没放几天，再上3天班，又放国庆了，连在一块儿了，是不是？所以昨天节目当中讲的时候，有人请点假啊，请个2-3天，休一块儿了，一下能休十好几天嘛。最近呢，看到各大出行平台上这个订票啊飞机票、火车票、酒店住宿，哎，都挺火爆。那我就在想，是不是这么一来，是不是大伙对二手车的关注就更低了吧？这不买了吧，是不是？所以最近一段时间，大伙的购车热情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买卖交易方面的需求又是如何？欢迎您在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来跟我们实时互动。不管说您是想买车、卖车、置换车，或者想先了解了解、关注关注，我这个期间我先不下手了，我等过完十一回来以后没问题。只要你有关于二手车方面的任何问题，都可以在节目进行期间来跟我们实时互动。买车能省钱，卖车多卖钱，咱可不是随便说说而已，是能解决您的实际问题。可能最近您没想要购车的打算，但是开始关注了，开始了解了，不知道选一台什么样的车最适合自己。哎，我只想花5万、花10万、花15万、花27万，花多少钱？哎，我只想买个油的、电的、油电的，还是这个纯电的等等一系列，结合您的需求，把您的想法发送过来，我们帮您推荐推荐，找找车，分析分析都没问题。哎，或者说，哎，我想，我不买二手车，哎，我买新车，行啊，你的旧车总得卖吧？啊，4S店给你评估完，评估完3万，你就定了，你就认了，你这车能卖35000，能卖34000，能卖32000，也比4S店多给2000块钱呢。怎么操作？哎，把您的车辆信息发送到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实现让您的旧车多卖钱。不敢跟别人比，指定比4S店高。不信你看看，咱们传统媒体有力量啊！如果说你有关于卖车方面的想法，可能说我是想单纯的卖车啦，啊，或者说我就是这个想换新车啦，4S店评估过，我想多卖点，没问题，把您的车辆信息相对详细的，哎，哪年的什么车型，跑多少公里，手动自动，以文字的形式发送到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我们在节目上呢给您做一个大概齐的评估。那您说我想知道个精准价格也没问题呀，啊，发送信息同时可以留下您的联系方式，咱帮您做个对接，帮您省钱，帮您多卖钱都 OK 的啊。节目进行期间，我们就在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进行互动。找到我们很简单，拿着手机打开微信，右上角点击加号，有一个添加朋友，找到公众号，搜索大连交通广播，点击关注，发送文字就可以了啊。这会儿大伙儿先发着，跟大伙儿也说个重要的事情啊，咱们大连云 APP 搞大事了啊，这次呢直接杀到盘锦，9月20号大连云 APP 直播团队奔赴盘锦，开启了为期7天的盘锦稻田蟹产地溯源直播。本次直播以大蟹天下为主题，由大连云 APP 联合东北新发地共同推出，依托东北新发地加大连云商城双平台背书，走产地直采路线，砍掉中间环节。咱们这次的蟹子都是3码合1，家属这个专属的防伪蟹扣，每只蟹子从堂口到餐桌全程可追溯，每只螃蟹都有数字身份证。要知道盘锦河蟹的生长周期长。

0: 现在这个季节正是高满黄肥口感最好的时候。这次的产地直播依托的就是咱们双平台的背书，不要忘记啊，9月20号到26号每天早8点晚6点两场直播，在大连云商城下单，东北新发地发货，提前下载大连 APP 买蟹不迷路。9月20号到26号每天早8点晚6点云上等您来抢先。好了，给你点时间，陆续的把您关于二手车买卖置换的问题发送过来。这个时候来连线一下我们今天的节目嘉宾啊，也是我们节目的专家团成员，老朋友了，少卿啊，少卿你好。
1: 大家晚上好，各位听众晚上好。
0: 哎，这个节前的车事是不是就不是那么热闹了？以前咱说，哎呀，谁能说我为了出去玩先买台车，也不太现实哈。
1: 嗯，正常来讲是这样，然后这一周左右吧，反正感觉咱说比前两个月哈人是要多一些的啊，没有想象中咱说节前哎没人来看车了，都想着出去玩了，但不是啊，感觉大家今年的买车节奏跟往年还是有点不一样啊，不太耽误。
0: 你接着说，
1: 就是不太耽误，有很多的朋友真是就是想节前换个车，然后过节的时候啊，就是换一个空间大一点有自驾游的一个打算，因为咱说今年的假期可能连一起了比较长一些。啊，真是想换一台车，大家一起出去，包括回老家都有这很多的朋友有这种需求吧。所以最近在问车，包括买车的朋友，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少啊，比正常还要偏多一点。
0: 行，你挺让我打脸啊，跟我想的不一样。
1: 啊，对，就是可能
0: 你说
1: 咨询的了解的都是比较多的。
0: 简单说一说，就基本上集中在什么价位的车型啊，或者说，比如你这边卖的什么价位，你感觉卖的挺好，是车型的问题还是什么样的情况？给我们分析一下呗。
1: 第一个呢是我这边的车，就是咱说就是专用车嘛，啊，这种东西它是一如既往的，它是按季节，一个冷热的时候来走的这个量，这些东西都还正常。然后家用车这边呢，都是以一些咱说小车换车啊，就是家里有一台车，车龄可能是咱说5年以上了啊，这种开到时候了，然后去关注一下我们二手车，然后选购的车型呢，基本上在我这边看是，6到8万左右啊，这种偏新能源，可能10万之内有没有那种，咱说混动或者是插混的 SUV 啊，以这个方向可能咨询的朋友能多一点。
0: 明白了，那我总结一下，可能还是刚需消费者，就是可能往常这个时候还好，那么现在呢，可能车展结束之后，大伙儿感觉新车的热情也没那么高涨了，这一个接一个的出，我也跟不上，我问问当当的，而且我这个预算买新车也挺费劲，但是发现在二手车市场还挺好找，而且呢，可选的车型还挺多。还挺挑花眼，还挺迷糊，我更得就关注还是刚需为主，是不是？
1: 对，就是这种，哎，我把自己车卖一点，卖了之后，然后我添个3-5万块钱啊，甚至5万左右吧，然后能有一个接触，咱说新时代新产品新能源的这种感觉，体验更换为主。
0: 明白了，所以各位呢做一个参考，这是目前的一个市场行情。因为之前我们讲过一个事儿，就是那个前半个月左右吧，就半个月之前，这个收车不好收，说现在这个车商卖的挺好，说是不好收，以为说现在可能卖的不好了又不收了。那目前来看，可能车商还是一个比较缺车的状态，是不是？
1: 就是一个比较正常，稍微有点缺啊，毕竟咱说都是想奔着11看看有没有11真的像往年一样过来买车的这些朋友啊，还是稍微有点缺了。
0: 明白，这就是目前市场行情的最新变化，各位可以结合一下自己的需求来进行一个互动和交流，看看您是想买是要卖还是要置换，了解行情是对我们来讲的话最重要的一个风向标，你是买还是卖的话你得关注行情啊。提醒您1008换车帮节目正在进行，有关于二手车的问题都可以来问，都可以来聊。上官呢，您不能就发个车型发个年限，根本估不了价格啊。如果您要评估车价，说清楚您是哪年的什么车，跑多少公里，手动自动，多大排量，车况如何啊？包括你这个颜色，你之前我记得，昨天前天有什么车型都挺好，一到橙色红色，那就价格就差了，你得白的黑的才行，是不是？颜色呀，包括车况，你原本原漆大连本地一手还是说大连18手啊，这全车大挂，那价格也不一样，所以一定是结合您的具体车况，要不然二手车咱说一车一况一车一价嘛，不然就说个车型说个年限都差不多，那就没有咱们节目都没有意义没有价值了，是不是？一定是结合您的一个精准的一个车况，咱给您一个价格啊！重复一遍，哪年的什么车，跑多少公里，手动、自动、多大排量，这是最起码的。如果是新能源，说明白您是那个叫续航多少的，包括你是纯电的，还是插混的，还是增程的。都不一样啊，价格上都能找齐啊。您补充一下信息，上官啊，来看一下这位朋友啊，15万的预算想买一辆奔驰 E， 能买到哪？

0: 每年的，哎，现在这个奔驰 E 价格是下来了哈。
1: 奔驰新车下来了，二手车咱说，也是下来了，没有之前那么坚挺。15万，咱说要好好买的话，基本上20年的 E300，啊，没什么问题，1260 E300，基本上就20年左右吧。
0: 这肯定是新款的大长长屏那个，是不是？
1: 对对对，长屏的那个啊，但是你说再新的那个，怎么说呢？就是22年那款，啊，基本上是买不到的啊，这也不用看网上有说很多的时候，最近也有朋友在问哈，就是网上这个 E 怎么那么便宜啊？或者是新车也好，二手车也好，就特别便宜，不存在啊，就正常，可能比往年同期的一些5、6年车龄的啊，可能去年5、6年的车龄的奔驰 E 可能得往20。啊，今年可能差个3、5万，但也没有，有一些噱头的人说的啊，可能20年的 E 就10万了、8万了那种情况不存在啊，也不用想捡这个便宜。
0: 那这个时候我们正好展开一下哈，我作为消费者，我不懂，我也不懂车价怎么着，我就想买车，我肯定先在网上看，然后再去实体店看。网上说这个价格，我去实体店看，贵1万，贵2万，那我理解的不就是你们车商挣的吗？就你们就是把这个用这个低价给我忽悠来啊，或者说我在网上看，哎，你看这个地方啊，这个汕头了啊，这个青岛了，或者这个哪了，卖这个车这么便宜啊，你大连卖的贵，那就是你们都挣钱了，就咱们会。
1: 那不存在的。现在就咱说，不是说10年前啊，没有网络，没有信息，你能看到的信息，车商也能看得到。车商看到的信息，大家也都能基本上有渠道能看得到啊。所以如果有这种巨大的差价吧，现在十几万的车，利润也基本上透明，对吧？啊，5%可能到10%，撑死了，对吧？你如果是有10%以上的差价，那车商干嘛的？本地的车商干嘛的？都不用说。咱说异地的车商，本地的车商都早已经有利润，就肯定就买下了，不会等到咱普通的消费者的。所以这种漏洞，大家就是避免被坑吧，啊。
0: 你就是说白了，它便宜一定是有的便宜道理，要不然是这个车不存在，要么就是说有点什么隐瞒之类的，才能以这个价格标注，或者就是说白了吸引你问呗。你他把这个价格一标，吸引10个人来问，最终真有一个人买，他不就合适了嘛？他不就挣着这个骗着这个人了嘛？
1: 对，就是用低价去引流，然后咱说骗定金，然后骗保险、骗贷款，就是各种的套路啊，大家一定要注意。
0: 对，长期
1: 因
0: 收
1: 为
0: 听我们节目的朋友，应该都是不会被这种这个咱说这种套路也好，或者这种信息所蒙蔽，因为你知道这个老话不是老话哈，最前几年的流行词儿叫什么？事出反常必有妖，是不是啊？
1: 对对对，平常我可能还没这么重视，因为上一周突然我周围的两个朋友就在问这种车源啊，然后也是正好问的是这个奔驰 E 的这个车型，所以就今天这个朋友也问，所以就多说了一句啊。
0: 明白啊，我们愿意听，这才是我们这个节目当中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点或者一个方向啊。啊，看到那个 H5 的朋友补充了啊，我来看一下上官这位朋友，18年的 H5，7万公里，白色自动挡油车，H5 是不是带大梁那个？还
1: 就
0: 是不
1: 比
0: 带？
1: 较老吧，
0: 对对，老点了。
1: 一八年还有 H 五吗？我怎么记得 H 五都是15年之前的？再就是新款的 H 五
0: 它18年的，应该就是老款的呗，是不是啊？
1: 老款的18年，自动挡。
0: 自动挡没说排量，应该是2.0T 吧？这个车。
1: 对，2.0T 柴油、汽油，反正自动挡的话，基本上在3万5到4万之间吧。
0: 行，参考一下这个价格啊，你就不用想着我当年多少钱买，千万别这么想。你看看现在新车H6多少钱？
1: 对，就是你18年的这个 H5 啊，咱说带不带大梁就另说了，能不能玩也另说了啊。就是这个哈弗这个车啊，3万5到4万，现在可能再添1万，咱就买到那个哈弗的一个大狗，对吧？啊，这款式内饰都不是一个时代的产品了，所以。保值率来说的话，我觉得这个 H5 也还是不错的
0: 就
1: 啊，
0: 够
1: 所以
0: 意
1: 不
0: 思
1: 用
0: 了。
1: 期待什么。对对对对对。
0: 行，参考一下啊。继续来看一下，这是再优秀的网民发来的消息啊。哎呦，这个车你要卖呀，过于新了啊！26年的理想 L7 Pro，今年1月份的车，8000公里，现在值多少钱？Pro 是低配，是不是
1: 它现在就是入门就是 Pro 嘛，26款的 Pro
0: 不，二五
1: 传
0: 款，
1: 奇，
0: 二六二
1: 对，
0: 五款，二
1: 26
0: 六
1: 款，
0: 年，
1: 26年，
0: 对对对，
1: 1万公里，
0: 8000，
1: 8000公里，然后颜色不知道，但
0: 黑。

0: 的，
1: 基本上价格应该是在20边上。
0: 二十边上，您参考一下这个价格，因为这个车比较新，对比你新车买的话，可能也不会说肯定是掉啊，但是呢，还挺保值，目前来看还挺保值，是不是啊？
1: 嗯，是，我觉得，这种 L 系列的产品吧，我不知道你为什么要卖啊？如果要卖的话，就果断一点，因为咱说也出了很多的新产品，他家的，而且大家都是在往那种纯电的
0: 方向，
1: 那种方向去走了啊，所以。要卖就赶紧卖，要不卖就3年以后再考虑吧。
0: 对，就是你要卖就得抓紧。这个车的话，就是你要想买或者怎么着，那我不知道。反正根据目前的情况，我觉得，抓紧时间啊。继续来刷新平台上其他朋友发过来的消息，跟二手相关的任何问题，您都可以继续在节目进行期间来跟我们实时互动。找到我们很简单，拿出手机打开微信，右上角点击加号，有一个添加朋友，找到公众号，搜索大连交通广播，点击关注，发送文字就行。看到的是宝开。哎呀，这车也不太值钱了。14年的福特翼博 1.5 的13万公里白色，手自一体，对，到自动挡。14年 1.5 白色自动挡13万公里的翼博，还能过2万？
1: 嗯，1万块钱吧。
0: 嗯，不差不多这个价格。
1: 就是、他的，对他老大哥翼虎都过不了2万。
0: 啊、哦，那我这太乐观了，是不是？
1: 是是是是，现在2万块钱都能买很。怎么说呢？尺寸比它大，年头比它新，公里数比它小啊，至少在市场上你不下于10种的 SUV。
0: 嗯，对，尤其是这个大小，不是特别有吸引力哈，小点儿。
1: 嗯，对，小点儿，就是这个车在，咱说20年之前啊，市场还不错，有一个小车小 SUV 代步练手，但现在这个没优势了。
0: 嗯，
1: 就这样。
0: 对，参考一下这个价格啊。长新的消息，这是一辆16年的2V4 2.0荣，对，2V4风尚，自动挡，16年9月份买的，跑了10万公里，白色，车况挺好，就是右后门碰蹭过，就刮蹭过啊，不是原漆的，那没事，你这10年的车了，有点一两个小刮擦、小划痕，太正常了。
1: 嗯，对，就是别说有点小刮蹭，你这个就是。哪怕是刮一面，你有个50%的喷漆都属于，我个人觉得对于这个年头都是可以接受的。
0: 对，
1: 可能价格稍微有影响，但是不耽误啊。这个车现在的价格16年应该是45000。
0: 45000啊，非常保值的一款车型啊。现在新车就10万出一点头，13、14万、14、15万那样。你这10年了，把零头剩下来了，相当不错了。
1: 嗯，就是这种日系的SUV 吧，就是。现在已经是最后的能坚挺住的东西了。
0: 对对，挺稳健，而且它这个年限就是你再放个1年2年吧，它还有空间。但是现在的话呢，属于个10年，就是挺够意思，而且也能。你说最后等剩1、2万的时候，很多朋友啊，我节目上也好，包括在我抖音上有朋友私信我也是啊，我这1、2万啊，那我就不卖了吧？那我说你留着干啥呢？啊，你留着它放着车位是不是钱？你就是你就不交全险，你交强险，1年是不是得950、1000？啊，车位这两个。大头支出2000块钱先出去了，至少啊，我都不知道车位各自多少钱，再加上你总得保养吧，你2年跑10000公里，你也得换机油吧，是不是得个大几百块钱？你要用不上，它放着，你自己看，我也不懂。
1: 确实，我这边也经常遇见，就是这2年这个车价搞得现在1、2万，大家都不愿卖。网上有的说那个，哎，我就愣了，一旦就是新能源不愿开，我再换个油的，对吧？啊，然后再就是我这个。哎呀，谁家里哪个亲戚是练手，我就给他了。然后最后的90%的这些朋友，过了半年，哎，还是在卖。
0: 对，你还少赔，就多赔了呢。
1: 对，就是根本用不上。所以就是，哎呀，你可以多问几家，然后多去比较。但是这种咱说留车的这个决定啊，现在来看就是不是很明智的。
0: 对，看您自己的需要哈。其实借长新这个话题，我想特别展开一个新的问题啊。你看他说这个，哎呀，我这16年的车啊，就右后门的剐蹭不是原漆了，就让人感觉还挺那啥的。其实无所谓哈，但是会不会有消费者可能就是我反过来我就买车的人了，我2、3万的预算，或者想买个什么什么年限，哎，我就要求必须得原本原漆，有必要吗？或者我花这个钱，比如我花就是5万以内吧，我认为哈，5万以内的预算，我追求的东西应该在原本原漆上吗？或者说有没有？我不知道咱消费者的实际的心理想法啊，会不会把这个东西作为主力的要求的点？你遇没遇到过，或者让案例跟我们分享一些？
1: 我遇到过，但这种朋友基本上会出现在什么呢？第一辆车 然后家里也对这个车辆方面的经验不是很足，
0: 嗯，
1: 就说白了家里也没有车，自己对车也不了解，刚学完驾照，或者是啊学了驾照好几年，然后头一次买车，因为对这个二手车吧，甚至于咱说市场行情都不了解，就怕
0: 被忽悠，
1: 怎么说呢，对，被忽悠，嗯，说这个不是原漆，那说明这个东西肯定是哪个地方刮碰了，那我直接把这个杜绝掉吧，我就要原版原漆的，那我也不想那些东西，因为我也不懂钣金喷漆，然后咱说换个这个换个这个到底对车有多大的影响，
0: 嗯
1: 啊，这种朋友咱说你买个全车原漆了，那图个省事儿，那就多花钱呗，对吧。但是我觉得像咱听众啊，听咱节目的，平常就是讲大家都知道什么样的车况，什么样的事故，包括这些事故这些车况对车价有什么样的影响啊，对你平常的正常使用有没有这些咱说一些麻烦啊，对吧。然后这些朋友能明确的知道自己的需求，并且知道哎这些事故这些伤在这个车的一个状态下对它的价格对我以后的未来有没有影响啊，耽不耽误我未来的使用，这些就是对汽车知识有了解的，反而就是对这个车况呢就是没那么咱说要求这么极致啊。然后这些朋友呢，我觉得去买二手车呢，往往是咱说不用追求原版原漆，但知道自己对这个车的使用时间使用成本啊有一个精准的一个判断吧，这些朋友买二手车肯定能买到合适的车啊。所以就是原版原漆对于每一类的人群吧，它的定义不一样。你如果是一个小白，什么都不懂啊，你就奔着原版去买，省事儿，你省事儿，然后咱说车商也省事儿。你如果是咱说老听友了啊，对这个车辆也有自己的见解啊，对自己的使用情况也有自己的充分的认识，那你肯定没有必要追求原版原漆，你买二手车就是为了性价比而去的，对吧。
0: 我觉得这个展开的非常好。但你说我给我买个准新的，像刚才那个理想 L7 Pro 是不是26年的，那我要求的原版原漆，我花那么多钱没毛病，合理，你就应该要，是不是。
1: 对，而且但是你话又说回来了，你越新的车如果它这个 L6 4000公里，它不是原版原漆，它换了一个门啊，那如果
0: 我能省一万，
1: 对汽车知识有了解，它可能比正常车要便宜1万2万，你说这个东西能不能买。那我看来我要自己开的话，我觉得哎这个好，反正它早晚都要掉价。但是有的朋友可能就是不太了解这个情况，哎呀水太深了，别去整这个，那你就追求这个东西就要怎么说呢，付出相应的一个成本吧，看你自己的一个心理能不能接受。
0: 哎，所以我觉得这一点今天这个话题非常好啊，就是我们展开的是什么呢，不是说啊这个车3万5、6万吧，十几万二你买吧，你就弄这个吧，不是，而是结合自己的一个消费观念，到底你该适合什么样的车，或者你该选车的时候更关注什么事儿。哎，这个是我觉得非常重要的一个点啊，今天节目我觉得这点展开的非常非常好，各位有相关的问题也都可以来问，都可以来聊啊。万象的消息，这是一辆18年的凯迪拉克，哎呦 XT5 18年应该第一批吧，1718的，75000公里，自己说了有钣金，那钣金在哪儿很重要，你要是车门钣一下吧你没啥事儿，你要是找不好的地方钣一下吧，那可以定位成事故车的，所以这个因为你提到有钣金了，相反这个价还不好给了。
1: 嗯，就是正常来讲这个车应该是18年的是吧，
0: 18年的，75000公里，非常好啊，75000公里太少了，
1: 75000公里，28T
0: 绝对20T 的。
1: 嗯，这个车正常来讲的话，应该是，18年6万5到7万之间没什么问题啊。然后您这个钣金就是像大点说的，具体看情况。你要钣在机盖子上，它是一个价；钣在门上是一个价；你钣在那个沿儿上，哎，就事故了，那就是差的更多了。
0: 对，就是看你钣的位置啊，这个就是同样说钣金碰撞，多什么程度的碰撞。啊，钣金钣哪儿的？包括之前我记得，反正短视频我也没少看哈，说有就某个车商卖了台车，在什么什么位置上有焊点，这个焊点的位置没描述的足够清晰，都会造成一些所谓的纠纷。
1: 嗯，对，其实我们车商也是在不断的学习这些，怎么说呢？鉴定规则、鉴定标准，哈、啊，它的标准它也时刻是在变的。
0: 是这样
1: 的，所以
0: 啊，
1: 就是我们都在学呢。这个东西大家就是具体看车具体分析了。
0: 对了啊，这就是二手车的魅力也是啊。L 的问题，15年的凯越手动挡， 17万6000公里二手车，车开一点问题都没有，能卖多少钱？报废价。
1: 嗯，对，就是铁价。然后您说一点问题都没有，现在很多的报废车它也是能开能跑都没问题，但没市场没人买。
0: 对，就是之前我朋友说我想花3000-4000块钱买这个车，说白了3000块钱你认卖吗？你可能都不认卖，但是呢你这个车就值这个钱。现在是买方跟卖方，因为我们都在节目当中讲，我说哎，我想促成一个平台，就是你想比如说你这个车想卖啊，我认为就是3000-4000块钱这么一个车型，但是呢你又不认卖，买的人呢还感觉他买这个车有点买贵了，对价格呢谈不拢，所以呢买这个平台搭建难又难在无法让双方价格都能够满意啊！我们说车况我们给你检查，价格你买你看好这个车了，你想卖这个车，价格你俩自己谈，但是大部分都谈不拢，我感觉差在这块了。
1: 嗯，就是很多的朋友确实就是，怎么说呢？得转一圈问一圈，然后了解一圈，然后最后还有一半的朋友是那种，哎，要不我就不卖了，放着放着，然后再过一阵再来一遍才能把车卖。
0: 对，
1: 所以这个对于这个车价的一个怎么说呢，认知和了解吧，确实可以理解，毕竟咱说买新车都那么贵，但是现在的行情就是大家尽早的去了解，尽早的做决定，其实对自己的来说获益，说是钱上的受益，我觉得是更大的，
0: 是这样的啊，所以各位参考一下啊。继续来刷新平台上其他朋友发过来的消息，跟二手车相关的问题都可以来问，都可以来聊啊。来看到这位朋友，转角阳光23年买的24款，那就是23年啊，23年的星越 L 2.0T 手自一体高功天际版，白棕内就白棕内的啊 ，OK， 35000公里，不是原漆，有点刮蹭，没啥事儿啊。23年的 2.0T 的星越 L 35000公里，你这个应该是老款那个长风什么什么之类的那个样的，不是新款那个哈，反正外观没啥区别。星越 L 这点好，上市50来个月。就是4-5年的时间了哈，你外观你压根看不出来它哪儿变了。
1: 嗯，就是这外形也算是挺经典的了，国产 SUV 里啊，挺好看。然后这个23年24款，你24款挺好，但是年限还是以23上牌年限为主哈，价格基本上在8万块钱吧。
0: 嗯，是的啊，您自己参考一下这个价格啊，捆保值的这个车，因为新车价格还去就是很稳健。啊，包括新款那个油混就智擎那个刚上市，价格也挺一口价，挺能咬住价，所以呢它挺稳定，对于保值度来讲的话是一个好事，销量非常高，有点像这个若干年前那个 H6 那种感觉了，就是价格非常固定，然后新车卖的也好，就是带来它这个保值率就不错。
1: 嗯，大家都认可这东西就保值，
0: 是这样的啊。来看一下这位朋友12年的，这个不好给价。12年的 A6L 2.5的黑色一手，17万公里，得看发动机状态。
1: 嗯，是的，这个2.5的其实咱说是个好事儿啊。首先就是2.0T 的这个东西咱就不说了，年头太老，而且一手17万公里，值得看车啊。价格如果说，非要给的话，基本上3万块钱左右啊，差不多。
0: 3万块钱左右，是不是啊？
1: 对对对，
0: 明白。您参考一下这个价格啊，这个具体得看看车了，不是那么简单的事情啊。看一下时间，我们要进一段半点信息，回来之后继续跟各位聊车看车。您正在关注到的是1008换车帮，有关于二手车的问题，您都可以继续在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来跟我们互动交流。买车能省钱，卖车多卖钱。买车的话，说明白您的预算、喜欢的车型、关注的品牌，或者说我就想买个什么什么车，大连能不能找着？啊，最近好多问新能源确实找不着啊，但是我们努力啊，什么特斯拉了，哎，什么什么这个昨天还有是问什么。哎呀，哪个新能源的领跑了？找，咱们努力找，可以试试啊。然后这是关于这个买车方面的，卖车比较简单。您现在开的是哪年的什么车型？跑多少公里？手动自动？以文字的形式发送到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我们在节目上给您做一个大概齐的价格评估。如果说您有非常明确的买卖需要，也都可以在发送信息同时留下您的联系方式。找到我们很简单，拿出手机打开微信，右上角点击加号，有一个添加朋友，找到公众号，搜索大连交通广播，大连交通广播，点击关注，发送文字就行。这个节目之外，可以在抖音平台搜索大点说车啊。一段广告马上回来。
2: 一念善恶
3: 是人间吗？这是他挖的坑吗？
4: 有点意思。
2: 藏尽人心浮沉，
5: 涉及意外连环盗窃，
2: 铁警追凶，正邪不义破迷局，
4: 他们要在我们的眼皮子底下打我们的脸。

0: 相信那帮贼能沉得住气。
1: 大连新闻综合频道黄金剧场黄雀高能上线。
2: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在大连出行就听交通广播。
3: 继续来回到节目当中，您正在关注到的是1008换车帮，有关于二手车的问题都可以继续在节目进行期间来跟我们实时互动。节目之外可以在抖音平台搜索大点说车啊，节目还有不到30分钟的时间，来关注一下平台上大伙发来的消息啊。这是丰收发来的问题啊，先问候一下咱们今天节目嘉宾少卿啊。少卿你好。
4: 大家晚上好，各位听众晚上好。
3: 丰收是一辆25年的卡罗拉双擎精英，那就是带天窗啊，3万公里多少钱？25年，买的不贵，行，最起码你买的不贵。
4: 25年精英带天窗3万公里，哎呦，现在的话应该是7万块钱，能多点儿。能多点吧，就是7万差不多。
3: 对，对比新车怎么不得省2万，再说一年1万呗，是不是？
4: 对对对，然后新车可能现在是先锋版精英版，差不多7万多一点吧。
3: 差不多，了解一下啊。然后呢，这是小飞问了一个问题，我稍微给他这个变通一下，他想问啥意思呢，就是我最近有换车想法，我就怕买到大事故。哎，如果说这个大事故啊或者有点什么问题这种的车型会流通到二手车市场吗？记录都能查得到吗？如果运气不好，有没有可能买到这种所谓的大事故的车型？我一句话，我刚才这样文字回复他的，我说如果你要抱着捡便宜的心态，另说，你要是花正常价格，你要买着还算赚着了呢。
4: 哎，真是，我也想这么说。
3: 就比如说我举个例子啊，可能这个车正常，假如他家卖95000，他家卖98000，他家卖100000，他家卖这个97000，你找一家卖6万的，他凭什么没有问题呢？是这个意思吧？
4: 对，而且我是觉得你完全不用担心啊。咱说，如果你是在正规的市场，正规的咱说经营的一些商家吧，你6万块钱，他如果真的敢说他这个车写在合同里啊，没有水源火烧重大事故或者什么给你承诺了啊，那你就买，你就捡到了。
3: 对呀，
4: 真是你事后发现一做检测，这个如果真是个大事故，那他就赔呗。
3: 啊，你网上都教你了，怎么退一赔三？律师，我给你找人。
4: 对，用。对，你现在咱说，你现在怕的不是说买着大事故，现在如果真是事故车，我觉得99%的商家不敢去，咱说拿事故车当好车去给你卖啊，因为咱说现在都是正规的商家，不会干这样事儿。你现在可以担心的是什么呢？就是把瑕疵车当好车给你卖，我觉得这个是你需要担心的。你怎么去避免这个东西呢？就是再说，第一个合同落实好，第二个三方检测这些东西该做的都做好，第三个这个车商所说的，再说，他对这个车的一个怎么说呢？一个车况的理解啊，再说以报告或者以纸面的形式给你体现在合同上，或者附在合同上，把印儿给你盖好了，我觉得这个就没有什么太大的一个风险了。
3: 对，我随便给你举个例子啊，但不是说你非要这么操作啊，我随便说的哈。你听我节目啊，交通广播的节目也有一些节目嘉宾感觉听过，但也不熟悉。哎，可能有哪天抖音又刷着了，哎，他，哎，我看着过他，我又听过他名儿，那我去看看。可能随便说，你有可能你就买了，就像你说的，哎呀，让你遇上了，你买了个大事故，来吧，这节目他那直播间，他那车行，谁不害怕？是不是？
4: 是这样。就是现在顶多是能，你说能买贵了，但买错了可能性啊很小。
3: 哎，是的啊，所以这个问题挺好啊。就是当然了，可能还是对二手车不够了解啊，但是愿意你们都了解，我节目也不用干了啊。就是因为不了解，我前跑道来的，我这头拱地一根汗珠掉地上摔八瓣，我挣钱，我想换台好车，我怕有毛病，合理。但是现在市场行情也在变化，不像以前说，哎呀，卖你个事故车，你说我就卖你了，怎么啊？你能怎么拿黑社会？没有那套，那个时代过去了。
4: 现在大家都，反正我这边是这样的啊，我就是
3: 都大学生，
4: 打这个麻烦，对，就是别打这麻烦，挣该挣的钱，就是能平平稳稳的，现在就挺好。
3: 哎，是这样的啊，但如果说你依旧有这样的担心，买新车，新车也很好，也很便宜。

0: 没错。
1: 是吧？就是归根结底，我们说啥你都会觉得，哎，我担心这个担，没事儿。新车很好，很，而且你要都没有人买新车，哪来的二手车？
0: 对，而且再话说回来，这个朋友就是适合买，
1: 最新的。
0: 咱刚才讨论那个问题，你就买的全车原漆的，
1: 哎，
0: 啊，你就合同写这个就完了，你也就找这种车，不用担心别的。
1: 所以我再多展开一句，就是你只要不抱着捡便宜的心态，哎呀，这个车商不聪明啊，别人家卖多少钱他卖的便宜，我就跟他这买，你一定会遇到麻烦的。
0: 没错。
1: 嗯，好吧，这个之前有很多案例啊，我就不再继续展开了啊，有时间我再展开啊。继续来看一下其他朋友发过来的消息啊，这个，哎，刚才咱们说 H5 来个骁龙先生，骁龙啊，骁龙还 MAX 呢，那高配的了，23款四驱精英105续航，哼，15万公里，这车让你开回来了。
0: 嗯，确实开回来了。咱就说个正常公里数啊，四驱精英就是低配嘛，正常公里数23年的是吧？
1: 嗯，23年的，就说15万公里，太吓人了。
0: 对，23年正常公里数，这个车应该是，不过期了啊。您这个肯定是6开头，6万几，车况见。
1: 对，而且之前我们也讲过这种问题啊，就是买新能源车其实是比较看重这个公里数的，所以说肯定会在价格上有体现。当然了，如果反向思考，我就想买骁龙，我想比如说刚才我想花少点钱，你这个你可以看呀，你这样买这个车得7万，现在你可能6万就能拿下来，就这个意思，是不是？
0: 嗯，对，而且就像大脸说了，现在新能源可能大家接受那种电车了，也接受新能源，拥抱新能源了，但是对新能源的一个电池公里数，大家就是看的可能比油车还要重。
1: 嗯，
0: 可能正常油车差1万公里，可能这个车能差个2-3千块钱，可能新能源这个差1万公里，那就5000块钱以上了啊，咱就打个比方。所以大公里数的新能源对于原车主来讲，你也不用去想我怎么就差那么多钱，你这个也开回来了，也省回来了，是不是？
1: 就是这个道理。而且我记得是什么时候啊，最近也参加点活动啊，也出去学习啥的，就是跟这个论坛呢、讲座啥的讲这个新能源电池的问题啊。其实它是在固定时间内，就是你使用的频次和年限这两个点，如果影响电池的这个叫续航啊，还是说就充能补能的充放电那啥的，这个学名词我有点忘了，反正就年限要比你的使用次数，就充放电次数要更大的影响你的续航能力，就是你可能说你这个车3年跑了10万公里和3年跑1万公里，它掉的续航其实是一样的。
0: 对，就是你放那放着它也有损耗，就是这个东西其实跟手机电池差不多，大家可以就这么理解它。
1: 嗯，对，所以说买车的时候，我觉得，反正现在种类多了，那其实你要去选的车型也因为没办法，新车太多了。今天晚上某品牌又上市个方盒的车型，我一打听价格30多万，我说干啥呀？现在还缺方盒的吗？你看都在上市新的啊，一天上市800个车型啊。去年我记得一天上市3款，我都记不住，很现实啊，记不住。但是呢，到二手车你想买你想选，它其实就更多了，更得去怎么说，擦亮双眼，同时呢找到那个在这个你预计的价位内最适合你，咱说最上三的一个。
0: 嗯，确实
1: 参考啊。继续来刷新一下平和，你这车不好买，说有3.6的霸道吗？我知道27，知道4.0，3.6霸道，年限越近越好，要求后尾部有备胎的，3.6的，我咋不知道有3.6的霸道呢？又长知识了。
0: 3.5吧，我也不太知道3.6的，这个咱就不乱回答了，可能真有那个版本，但我确实没听过
1: 啊。27、4.2，国产的是3.5，对不对？
0: 对，后期3.5，然后咱说再往后新的，这不是那个2.2，那个叫2.2T，2.4T，2.8T，2.8T，对吧？都有。
1: 嗯，
0: 但是你3.6的，这个不太清楚，
1: 没学过哈。这个3.6的我也没学过啊。而且呢，如果你买的是老款国产3.5那批的，国产霸道没有备胎，有备胎的全是那个平行进口的，国产也有的就后自己装的，是吧？
0: 对，就是国产都是底挂基本上啊，然后有那种把后面，就像你说的嘎了一下，然后安一个那个后盖儿。换一下，然后加个备胎，有那种加的，但国产确实没有，3.5的没有原车
1: 啊。所以说你自己确认一下款型。另外就是，如果是3.5，它就没有备胎啊，你就没有原装备胎，应该这么说，没有原装的，是不是？
2: 对对对对对。然后但是有的这个换个后盖儿，然后安这个备胎吧，就是就是那个检测啊，它反倒就过不去了啊，就是可能有更换了这个东西。反正哎，您先确定好您买的车型，然后具体研究吧。
1: 对，我觉得要不然咱就直接一步到位干4000得了，但4000它贵呀、啊。反正看预算吧，现在反正现在买呢比前几年买，说夸张点说省10万不止也差不多，但是它起点高啊。
2: 嗯，起点高，然后再说新款的这个你考虑考虑也可以。
1: 啊，就直接一步到位上新车了，是不是？你看我们二手车节目，最后还劝大伙买新车，汗颜呢。
2: 对，可能咱说那个新的比那个老的那个二手还便宜了。
1: 啊，是吗？就倒挂了。
2: 对，你二四年你买个4.0的，你得正常公里数，你得50，对吧？你这个你买个新的才多少钱？
1: 哦，也差不多，可能也是这个价格，是不是啊？
2: 对对对，
1: 行，参考一下啊，这个给您聊到这里，继续来看一下，这是 L I 发来的消息啊，22年的 H 六 S， 长知识哈、啊，就学个新车型，2.0T 四驱海王蓝色前杠喷漆，63000公里 ，H 六 S 是个什么 H 六 ？Sport 的？
2: 嗯。H6 版本太多了，给我整的也有点有时候分不清，咱就当 H6 吧。我觉得
1: 你可能新车贵啊，你二手车不如 H6 贵，
2: 就是三代六呗，咱就当那三代六、
1: 哦。好的，
2: 啊，三代六，然后22年的是吧？
1: 对，22年，2.0T 哦，四驱哦。
2: 2.0T 四驱，这个22年应该是5万多，
1: 蓝色哦，
2: 哦，那就5万吧，
1: 不敢再多说了哈。这个 H 六啊，
2: 白的肯定是5万开外，
1: 对
2: 对对对，这蓝的太运动了，这个。不行，
1: 对，本身呢就是你这个 H 六 S 不 S 的，你放这卖的时候 H 六。不展开，你要加个 S， 买什么这 S， 卖的人也说不明白，就告诉你 H 六，反正也看不懂，都一样。
2: 对，你现在这个 H 六可不是你买那时候2021、2022年，就是想买这个价位、这个级别的，哎，它是首选。你现在这太多了，你这5-6万块钱领克那个什么01啊，005，年头也都差不多，也都是这种东西，
1: 嗯，
2: 都不差。
1: 是的，参考一下啊。继续来刷新一下其他朋友发过来的消息，您正在关注到的是1008换车帮，有关于二手车的问题，您都可以继续在大连交通广播微信平台来跟我们实时互动。找到我们很简单，拿出手机打开微信，右上角点击加号，有一个添加朋友，找到公众号搜索大连交通广播，大连交通广播，点击关注，发送文字就可以了。如果说您有非常明确的买卖需要，也都可以在发送信息同时留下您的联系方式。完喽， H6S 补充了溜背款的，不能拿你冒充 H6 了，不一样的长的。
2: 就是为什么拿 H6 说呢？所有 H6 啊，就这个就是哈弗系列的这个级别的车吧，就是 F 什么 F7 啊 H6S 啊，溜背也好或者什么样也好，可能新车比 H6 贵，所有的二手车在同样年限同样配置的情况下都卖不过 H6 的价格。
1: 对、
2: 啊、
1: 就是你的 H6 后边带多少这个后缀也都以 H6 作为你的价格锚点啊，你不可能超过它。
2: 对对对，新车可能比它贵，但二手车绝对是 H6， 是这个这正常的 H6 啊，是这个咱说哈弗这个级别 SUV 的系列里价格最高的一个。
1: 是的，继续来看一下 ZKQ 发来的消息啊，这是一辆吉利星越最低配，去年6月份买的，25000公里，哎呀，你一年跑25000也挺厉害啊！两处刮擦能卖多少钱？你要去年领着补贴了，这个车你开回家可能最低配就40000来块钱吧。
2: 嗯，去年40000，对对对，去年这个车是6万几来，
1: 6.98吗？我记得
2: 是6万多块钱。对对对，
1: 你要是报废补贴，直接下2万。
2: 然后新车它定的时候好像还有个3000块钱优惠吧，也不知道多少的，应该是4万大。
1: 嗯，
2: 差不多。
1: 你要算保险5万多块钱呗，但是现在他可能就赔个保险钱。
2: 4万公里了哈。
1: 两万五千公里，一年的车嘛，去年六月份。
2: 5000公里， 怎么说呢，赔个保险钱就差不多40000也是没问题的。
1: 嗯，你要卖你抓紧，你要，但是前提是你去年享受补贴了。你说我去年首购第一台那个什么补贴没有，那还是赔的相对两万多块钱呗，是不是？
2: 嗯，对，就是去年如果基本上都是拿到补贴的。嗯，可以这么说，不怎么赔。
1: 对，
2: 啊，
1: 是这样啊，所以你要卖抓紧啊，而且现在天还算温暖。啊，你要这个小电车，你再等个两三个月、三四个月，大连真冷了啊！电车有点，反正每年都是啊，到冬天就卖不动了。那个时候，不好意思，可能空间还会有继续下降的可能。
2: 嗯，对，而且新车型，咱说最近上了很多，你这个续航，就是300公里的续航，在来年肯定就是不吃香了。
1: 嗯，
2: 就是每一年它这个续航标准都在提升，之前这种级别100多公里也有人买，200多公里也有人买，从去年开始就是300多公里，从今年都是400公里以上了，所以就是差不多该出早出。
1: 是这样的啊，来看一下今非昔比。哟，今天晚上理想不少啊，这理想不好吗？一个26年理想要卖，只有来了一个24年的理想 L6 Pro 啊，可能小了，原版原漆，大象灰外观。你也没少开7万公里哈，行，你这是以电车就该这么开啊，7万公里的24年的理想 L6，后边想换什么车，咱一会儿先说，先评估这个车啊，不好给价。
2: 嗯，小象辉这个公里数大点，正常的话，这个车应该是，卖价哈在16左右啊，看那个具体的那个怎么说呢，水平吧。
1: 嗯，
2: 然后您这个车况的话。咱说正常的24年的车，应该是3万公里、4万公里吧，3万公里左右是这个价格。您这个7万公里，比正常公里数多了一倍，差个10000块钱起步吧。
1: 嗯，
2: 差不多。
1: 对，然后说想换一个24年的腾势 D9，大概得添多少钱？低于20万肯定开不走，至于20几就得看配置、公里数啥一系列的。我是这么看。
2: 嗯，对对对，这个 D9这个还挺保值啊，保有量高。基本上都是在20以上，加个10万吧。
1: 啊，加不少，那这个可能说加的多了点，看你能不能接受了啊。要我说，要是用不上，你先开的反正也行。你这么人口添这么快吗？咱家？
2: 对，我觉得那个D9这个，你加5万也行，但加5万买那个配置吧，我觉得没必要换了就。
1: 哎，是这样。
2: 可能是。没你现在这车舒服。
1: 参考一下啊，继续来刷新一下其他朋友发过来的消息，跟二手车相关的任何问题您都可以在节目进行期间来跟我们实时互动。剑锋说，有没有3万左右的二手纯电车，你要干嘛使？你是要干活还是说家用代步？比如说你是 A0 级，咱说什么都叫鱼头的那个叫什么来着？我红光迷你 EV 啦，啊，糯玉米啦，刚出的什么 QQ3 啦，这种车型的，你3万左右肯定能买到，而且年限还不算特别远的。但你说我是为了干活网约车，那是另外一个思路，我觉得这个不一样。
2: 对，或者你说你对续航有什么要求？你3万多是100公里续航，还是500公里续航、400公里续航？那这个东西，就是选择性就完全不一样了。
1: 对，我只能说有，是不是啊？
2: 对，肯定是有。这个3万左右买电车，怎么都能买，就是看您的需求。嗯，
1: 哎，是吧？聊到这儿啊，好，很好，发来的消息，想买一辆二手的 MPV， 10万左右，年限近一点的，有没有什么好的推荐？你要纯年限近的话，我想到第一个是那个传奇的 M8。
2: 嗯，对，传奇 M8 年限近，然后再加上配置也挺好，同就是这个大小的，它是能买到年限最近的车了。
1: 对，
2: 嗯，
1: 其他当然还有什么大通、什么 D90 还是什么那些也有，但是车源就很少了。咱们就说能找到的情况下，这 M8 可能是比较首推的。
2: 对，就是咱说主流一些哈，你这太小众的也不太建议你买。你要是咱说。往那种传统的来讲，10万左右日系的那几个年头，我觉得就是稍微老了一些吧，啊，就是不太建议了。嗯，
1: 比如呢，
2: 这个
1: 爱丽绅奥德赛啥的，正好因为有朋友在问啊，这两个问题捏一块儿。有个朋友在问，说想12、13万买混动爱丽绅是哪年的？正好这俩事儿跟捏一块儿说。嗯，
2: 啊，买12、13万买混动爱丽绅是哪年的？然后这位是10万块钱想要买个年限越近越好的 MPV。啊，第一个问题，年限越近越好，这个 再说大一点的啊，那就是 M8，不用想了，基本上能买到

0: 2020年、2021年的吧，差不多没什么问题。然后这个12万的混动爱迪绅能买到，一九年就是第一批那个混动的那个
1: 啊，行吧，您看看那能不能接受啊？我觉得这两款车型性价比相对来说呢都是比较高的，而且车源也是比较多的。啊，那如果说我 GL8 也可以，是不是10万左右？但是你要 ES 可能年限进不了，但你要路上公务舱可能年限能进一点，所以这个就得看一下你想要啥样的了，或者说市场里有啥样的。
0: 嗯，对，所以这个就是具体分析吧。你先看看你这几个，怎么说呢？就每个 MPV 的风格都不一样，你先确定一下，他就是买 GL8 和买奥德赛的，他就不是一路人。啊，不是一个需求，
1: 哎，是这样的啊。然后刚才那个霸道那朋友补充了，说我说错了，3.5的啊，哈哈，说想问一下有没有就是要3.，我看看啊，请问嘉宾，上一代那款霸道年龄越近越好，里程越少越好，什么颜色可以说一下吗？还有价格是多少？这玩意儿好的没上限呢，这玩意儿好的，真是按照你说的什么上一代什么泪眼灯，然后老漂亮了，2.7、3.5，你要3.5的啊，3.5的好像就更少了。
0: 对，你说3.5年限越近越好，车源越……哎呦，这真是我觉得不如买新款了。
1: 怎么着30大？我觉得30中以上。
0: 就是20年的这个车吧，也得咱说是35以上。你说再往后的那种，再往后那些，咱说有平行进口的那些，再新一点的4.0的那，就不如新款2.4T 了。我就觉得
1: 没有意义，就钱没花到印儿上。
0: 对，你花个40万的东西，你花40万，啊，买个20年之后的，啊，就是感觉没什么价值啊。
1: 关键是啊，你像我这样不懂车的，我一看啊，这不就13款、13年、15年改款的吗？还他是不是13年老款自己改的泪眼灯？这玩意是不是10万就买着了？钱儿没让人看出来，太低调了。
0: 对，而且现在这个东西，咱说越野啊，包括玩啊，这个。新产品、新能源，就是包无论性能什么方面都还是不错。如果就喜欢丰田的话，我觉得这个老款的跟新款比，我觉得现在新款哈、啊，绝对是要比你花这个价钱买一个老款，我觉得更实际一些吧。
1: 你要为了玩两年，我觉得就买一个老款的，什么15年刚改款第一批的，你先照个小20万、十大几万，买个车况好的，玩两年再卖，赔不了20000块钱。
0: 哎，对对对，你说这个对，就是你如果要买3.5的，你不用买越新越好的，你就买一个
1: 越旧越好的，
0: 不是，你就花20多万，你就能把这个事儿解决，你就不用追求年限，你买个19年的，咱说花个25万左右啊，我觉得车也够用，你不用去追求，咱说年限非常的近，你如果年限如果是20年之后，甚至21、22年的这个车，我觉得你就不如去看新款的2.4T 的这个了，
1: 嗯、
0: 啊，就这个意思。
1: 再或者我再给你点一个方向啊，如果你是为了这个要排面与众不同，你看看那个有个车型叫 LC200。
0: 嗯，对，你去看看这个，或者你去，就这个钱了，你买个那个陆巡也行
1: 啊。是，哎，对，是是对你30-40万花了买个霸道，还不如整个陆巡呢，真的。
0: 对，你买个陆巡，买个57。都买出来了，就是老一点玩嘛。我觉得你买这个车有这个想法，你就是玩嘛。你玩你就直接玩个
1: 一步到位的，
0: 然后对一步到位再卖了，卖完了之后，然后再去换新款，就玩透了的。
1: 对，玩透之后，哎，回头换个坦克500。行吧，看一下时间，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感谢各位的收听与支持，也感谢绍兴连线。这有时间，我们也继续来邀请绍兴做客节目，跟我们分享更多关于二手车置换方面的情况。更愿意跟各位去聊一聊某款车型，甚至于啊，就是我们现在也升级，不单单是评估车价等等，也愿意聊一聊这种老车的故事。比如说，哎，这样朋友，我就喜欢霸道，为点啥呢？我也挺好奇啊，咱们就互相学习，互相探讨。感谢绍兴，我们之后再来连线，好吗？
0: 好的。
1: 拜拜，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感谢各位的收听与支持，明天晚间7点到8点我们不见不散。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由谢卓为您带来的月光快递。

0: 北京时间晚上八点。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零点八，在大连出行就听交通广播。
2: 交通气象快报，
3: 交通气象快报。
4: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夜间到明天夜间，全市晴间多云有雾，沿海偏南风五到六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三到四级，大连主城区气温19到26度。
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6: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7: 没事儿，没人看见。
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6: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年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8: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9: 你好，这里有你的快递。
10: 你好，有一个快递送你。
9: 我的快递是歌声，
11: 月光快递，
9: 宁静夜色中的心灵礼物。

交通100.8让畅快从耳边出发。您现在收听的是大连交通广播月光快递节目。各位晚上好，我是主持人谢卓。此刻您还可以通过云听、喜马拉雅、大连云还有蜻蜓 FM 客户端选择实时在线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人啊，有的时候就需要多出去一个人独自走一走，听一听街头巷尾的人群的喧闹，看一看草木生长，悲伤也成享受。所以记得多出去走一走，或南或北。OK， 一起听歌的时间到了。进行当中呢，你可以把你喜欢听的歌、想要说的话留言告诉我。互动的方式很简单，微信公众号搜索大连交通广播，关注一下，在平台留言就好了。来吧，还是老样子，月光快递提醒还在路上的大家，夜间驾驶别忘记打开车灯，关闭远光，留意暗处行人，拒绝酒驾，平安出行。我一言难尽，忍不住伤心，衡量不出爱或不爱之间的距离。你说你的心不再温热如昔，从哪里开始，从哪里失去？开场的第一首歌，我们听一个不一样的《一言难尽》。

0: 这个版本是不是有一点不一样？一言难尽，我觉得它不仅仅是一首歌，好像它更是一段情感的倾诉，让人沉醉其中难以自拔。OK， 这里是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正在播出的月光快递啊，我是谢卓，感谢的谢卓越的卓，感谢收音机旁卓尔不凡的你。每一天晚上，周一到周天晚上的8点到9点，我都在这里和你一起陪伴，我们彼此听歌。谢谢大家对交通广播的支持和喜爱。接下来，微信公众平台您搜索一下大连交通广播，再关注一下，把喜欢听的歌、想要说的话发送到平台上。可能会有朋友的信息我没有办法及时的照顾得到，那您就原谅我行吗？自动原谅我一下。9点钟我下了节目会复盘8点到9点这一个小时出现的每一条温暖的陪伴，谢谢你。晚上好。大连小胖说，今天是周二，今晚接着点张宇的给你们，把这首歌送给大家，大家周二快乐。谢谢大连小胖。小曲说来打卡了，问候大家，想听一首这世界那么多人，这世界来来往往，遇见无数人，经历起落得失，奔波谋生的日子，有疲惫也有温暖，愿夜色抚平所有的不如意，祝大家周二舒心，也祝每一位听友珍惜身边相逢，平安顺遂。晚上好木木。晚上好王涛，他说我想点一首张震岳的自由，祝朋友们早点财富自由，精神自由，嗨起来。我要自由。我怎么想到要山要海要自由这首歌了呢？晚上好大涛哥、孙姐、向日葵、曲先生，他说我好像一直是一个很会感受却不太会表达的人，能察觉一句话里细微的语气变化，能记住某一个傍晚落在窗边的光，也会因为一阵熟悉的气味突然想起很久以前的人和事儿。不是所有丰盛都要被热闹的说出来，也不是所有的情绪都必须找到准确的词语。其实世间从无万能的灵丹妙药，真正能治愈人生所有苦难的，从来不是时间本身，而是藏在生活里的三样良药，那就是接纳、自愈和热爱。说得好。OK， 问候大家，来吧，接下来我们听这首歌。有一位好久不见的朋友，海拔10828.49，这个名字我好熟悉啊，虽然好久没见到这个名字出现了，但是这一刻我的心里面特别温暖。他说谢卓好久不见，我现在上大学了，想点一首好久不见。他说我悄悄地跟你说，我现在拿着手机听你的广播，发过来一张图片，图片上赫然显示的是100.8。谢谢你朋友，真好啊，我们还能见一面是吧？以前真的没有想太多，因为慢慢的随着年龄的增长，人和人的见面的机会是那么难，但还好我们总能相见，虽然隔着电波我们也见了一面，见面就觉得好像续了命一样，见面就是续命。希望我们每一个人的生活，我们的每一天都能遇到续命的瞬间。
1: 没我的日子

谢谢海拔1082.49的问候和祝福，他说要祝大家身体健康，心情愉快，也祝交通广播越来越好，真好，谢谢你朋友。这短暂的相聚，每一天晚上8点到9点，虽然只有这一个小时短暂的相聚，但是有没有发现它就好像我们学生时代怎么都玩不够的课间10分钟，我是这样定义这一个小时的。

我每一天都非常开心，真的，朋友们，和大家在一起听歌，我真的很开心，希望你也和我有一样的感受。OK。北京时间来到了20:13，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这个声音来自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月光快递，我还是谢卓，感谢的谢卓越的卓，继续问候你。奋斗说，我来打卡，迎橙子出发接高三的娃，不点歌就是听什么歌都好听。我就喜欢这个劲儿。阿敏说，卓尔不凡的你啊，今天不点歌了，但想给大家推荐一首歌，驾鹤西去。他说这首歌真的很好听，静下来完整的听一次，你会释怀，会泪目。人生啊，我们都是体验而已，一切都没关系，此生不怪别人，也不要怪自己。人生哲理一点都对。我们要是永远都能有这样的一种声音告诉我说，哎，不要怪别人，也不要怪自己，你挺好的，继续做自己，勇敢的做自己，该多好。 Kevin 赵说，想听一首胡歌的《一吻天荒》。向日葵说，谢卓好累呀，想点播一首《想把我唱给你听》。哎，刚才我看到大涛哥，他说我想点一首歌，想把我唱给你听，送给谢胖胖，也送给所有的朋友，祝大家事事如意，快乐每一天。你说巧不巧？等等我，傲娇的胡茬欧巴来了，他说上次没听到，重新说，或者不，括号，够花不够花，没钱了没钱了，啥意思哥们儿？晚上好，刚刚下班的杨依依爸爸。贤良说，一言难尽在哪找的版本，你搜索一言难尽的炸裂版。默默无语说，想听莫文蔚的阴天，周杰伦的晴天啊，不对，他说莫文蔚的阴天，周杰伦的晴天都不如听你聊天呀。哥们儿，你是想让我二选一吗？你别说，这两首歌我都喜欢听，我还真挺难选。欢迎猪猪。胖大圆说，周二来报道了，今天好点了没呀？药不能停啊，你要多喝热水。我今天好多了，你看咱这精气神儿，不行也得行。那嗓子有点疼，说话还是有点费劲，大家多担待。他说想点播一首陈鸿宇的《步履不停》，半新不旧，那看看试试，加油。哎呀，我的小黑啊，又得加油了。欢迎此刻所有守候在收音机旁来收听我们节目的朋友。小九郎说，理查德谢，我回来啦，欢迎你回来。明天说，谢丁丁啊，点名了吗？我在呀，就是没点歌。他说今天还是想点信乐团的《天高地厚》送给大家，不放没关系，明天接着点。又说那话。卡布奇诺说，卓姐想听一首5:5的《我们》吗？阳光治愈，活力十足，我们吗？啊，他想听一首《我们》，是这个意思吗？着急了，来吧，接下来这首歌是挺嗨，张震岳《自由》。点歌的朋友是王涛。

声听啊，最大声。孙姐说油门踩到底了，你控制一下你自己。哇，舒服，真的，自由并不是放纵。从这首歌里面我们听出来了，自由是什么？就是火一般的梦想。我们见过了太多的这个世界，别听世俗的耳语，去多看一看自己喜欢的风景。因为人的一生就应该自由地活着，自由一生是我当下全部的野心。我们要追求极致的自己，也不要讨好任何人，不顺从别人，只顺从自己，怎么样？无论命运把我们带到什么地方，我们的心都要是自由的。所以我们要永远都要有做自己的自由，也永远都要有敢做自己的胆量，对不对？加油。勇闯天涯强说，心情不太美丽，我来打个卡，默默的听会儿歌，祝大家永远开心，祝你开心啊。为什么心情不美丽啊，哥们儿？听听歌，多来听听我们的节目，心情就好了，啥都不是事儿，飘来好几个字儿。向日葵说，这一个小时太珍贵了，真的好喜欢，放的歌都好好喜欢，谢谢大家把自己喜欢听的歌拿出来，我们一块儿听，一起分享，一起唱一唱就更好了。晚上好，小宝森。星河骏马说，谢胖胖整一首庄心妍的以后的以后，好听好听，送给你和听众朋友，你快点，你快不了，哥们儿，再快咱这一个小时也就九首歌左右。辣妈来了，她说今天提了新车哟，恭喜啊。她说想点播一首朴树的平凡之路，新旧交替，我们都走在自己的平凡之路上，愿新的旅途皆为坦途，愿前路风平路宽，出入皆安。 Yes。 那胖大圆烧话了，胖大圆说驾鹤西去这歌啊，谢卓没有，以前点过了，他真没有，还有东海老人也没有，他说我都不抱任何希望了。你看给你坏的，你学坏了。

小九郎说：“理查德谢，我告诉你一个好消息，我这次回来还带回来了一款和周杰伦合作的酒 Mojito， 而且这里是有他的啊股份的，真的吗？也有我的股份。没事，咱还不敢想一想吗？异想天开，我擅长。OK， 来吧，下一首歌。点歌的朋友是不是向日葵还有大涛哥啊？这首歌来自老狼。”想把我唱给你听，想把我唱给你听，趁现在年少如花，趁风还温柔，也趁你还愿意听，趁你还愿意每天晚上八点到九点来这里面听我们的节目，谢谢你的陪伴，朋友。

刚才读大学的哥们儿，他说一说到这首歌啊，我就想到了前两天有一个人说，他说自己的歌单太老了，像80后，确实有点像。

张姐，咱们来日方长慢慢处。哎，我想到这世界上所有的经验都是小火慢炖，慢慢相处，对不对？这句话说得好，这个世界上他们真的没有横空出世的经验，只有日复一日的沉淀呢。哥们儿，那些我们看似经历的糟心的事儿，他都不算啥，那些看似突然的绽放也不算啥，其实他们已经悄悄的已经在我们的时光里默默的扎下根了。最快的捷径就是我们要脚踏实地的，所以不要慌张，没事儿，啥都慢慢来，慢慢来比较快，稳稳走比较远呢、啊、朋友加油。君莫笑说，我明天再来讨债，我不到七点从旅顺往市内走，竟然一个红绿灯都没赶上，是一路绿灯拯救了你，刚遇到第一个红灯赶紧来冒个泡泡，吓死我了。让爱发芽说，你猜我在不在呢，今晚的歌都很好听，今天不点歌也陪伴 Nice。

天辉哥好，说谢卓很喜欢你的声音和主持的风格，收听节目能睡个好觉。他说谢谢这份好的心情，想听一首要山要海要自由。哎，大涛哥说我就想问问大家，月光快递这个大家庭暖不暖人，暖人的扣六，顺顺顺。

让爱发芽说，就有一个请求，能不能在合适的时间合适地点组织个粉丝见面会。哎呀，我都有这能耐啦，我还有粉丝啦，我还能粉丝组织个见面会啦。我太厉害了，太能了。大家伙有什么想法？哎，这倒提醒我了，前天的时候我在现场，是周六吧，前天周六的时候在奥莱现场主持活动，我看到了熟悉的和不熟悉的老朋友，真的都是老朋友了，见到大家很开心，谢谢大家来活动现场捧场。还看到了一位朋友，他是红太狼啊，我没想到，真的跟我想象的样子完全不一样，我还以为是男生。哇，很开心见到大家，真的希望有那样的一次机会，我们能够好好的见个面说说话。大家有什么想法提呀、啊、在我抖音下面留言都可以，欢迎大家关注我的抖音号，两个号，一个叫谢卓，感谢的谢，卓越的卓，就是我的名字，一般先饭盒馋人的号，这事儿我也擅长。还有一个号呢，听歌聊天唠嗑直播的号，叫谢卓谢老板，谢谢大家的关注。我不知道啊，刚才有一朋友就等这首歌，你还在不在等这首歌？捍卫主场。点歌的朋友是因为爱，还在听吗？朋友，来吧，这首歌送给咱大连英博的战歌。

歌好像我们此刻就在梭鱼湾一样，在主场听捍卫主场，什么感受？谢谢大家，这评论区已经炸锅了，微信平台都快要崩塌了，全扣六啊，必须是六啊。他来说就是造，你看，他说你谢老板见面会交大夜事儿。

小花说，哎呀，这首歌听得太燃了，热血沸腾。今天遭遇了一些不开心的事儿和一些不公平的事儿，但听完这首歌烟消云散了。你看，转念朋友可能会因为自己的意识，朋友的劝慰，还有一首歌，对吗？困住我们的不是事儿，而是念头。必胜，人总是困在自己的想法当中。

所有发送六的朋友，怎么了？心流随心。哎呦我的天哪，这必胜。东泽说暖啊，都烫人啊。谢谢大家的陪伴。大圆来啦。隔壁老王说虽然很少说话但是一直在听，虽然点歌也不播放但是我一直在听，永远的支持，谢谢你哥们儿。嘎达说大连必胜。许先生说月光快递的英文名就是 We are family。 主感业他说谢卓今天和明天休息，中午和朋友一起吃饭，明天准备在家做一顿丰盛的家宴，提前过中秋了，祝大家阖家团圆。想点播一首林子祥，就是这首歌《敢爱敢做》。

我看到好多朋友说刚才上大学的这同学的歌单，他说的孙姐说那妥妥的就是70后的歌单，爽姐姐说这歌单不年轻，勇闯天涯说这歌单我喜欢，小曲说哎呀08年那哥们儿跟我02年的歌单有一拼呢、啊

舒服，谢谢大家的陪伴。跟大家说一个事儿，大连云 UP 现在从9月20号开始，大连云 UP 直播团队奔赴盘锦了，开启了为期7天的盘锦稻田蟹产地的溯源直播。那9月20号到26号，每天的早上8点和晚上的6点钟两场直播，大连云商城下单，东北新发地发货，全程可追溯，买的放心，吃的明白。那提前大家可以下载一下大连云 UP， 买蟹不迷路。9月20号到26号，每天的早8点和晚上的6点钟。我们在云上等你来抢先。 OK， 点播这首歌的朋友是远花，等了好久了，他说自己上2年级的女儿非常喜欢听周杰伦的这一首《稻香》，来吧。

0: 发现王国中秋有好戏，天女散花浪漫开场，全国各地各种口味月饼免费尝鲜，中秋限定水上飞人精彩呈现，门票特惠提前囤，玩巅峰设备品全国月饼，看限定演出，快乐假期就在发现王国。
1: OK， 我们用今天晚上这首歌来关门吧。点歌的朋友是明天会更好，他说每天晚上听完节目就能睡一个好觉。

0: 说接孩子的路上最近被种草一首歌叫岁月如笔且春秋，抱歉朋友今晚上听不上了，咱们下回听行吗？
1: 要一双有限者的手，
0: 抱歉今天晚上好多朋友的信息没照顾得到。

晚安大家。人不需要每天都过得很幸福，每天过得怡然自得，你很平静，你很舒服，就已经很好了，朋友。明天见，我是谢卓 ，Love you， 晚安。接下来是夜色温柔。

0: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在大连出行，就听交通广播。
1: 交通气象快报。
2: 交通气象快报。
3: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全市晴间多云有雾，沿海偏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3到4级，大连市区温度19到26度。

0: 如果把夜晚比作一封信，九点的风就是第一行问候。
1: 如果把陪伴写成一首歌，你的此刻就是最好的副歌。
0: 夜色温柔，
1: 在城市的呼吸里
0: 陪你安静下来。

晚上9点，城市的声音慢慢低下来，车流变远了，楼里的灯一盏一盏亮起来。此刻的你是在回家的路上，还是已经窝在沙发里，手边放着一杯温水？不管你在哪里，都希望今晚的这一个小时能像一阵初秋的晚风，轻轻吹到你心里。这里是夜色温柔，我是月如，每晚9点与你相伴夜路。你还可以通过云听、喜马拉雅、大林云、蜻蜓 FM 客户端选择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大连交通广播，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欢迎大家的打卡报道，欢迎大涛哥，他说月如俺来了，欢迎快快乐乐，他说打卡报道，晚上好啊月如，愿晚

带走烦忧。愿所有的听友前路安稳，心中常有暖意。欢迎 Christopher Zhao， 他说晚上好月如，一想到后天开始就可以休半个月了，好开心啊，提前祝假期愉快咯。这么长时间的假期准备去哪儿啊？欢迎小曲同学，他说晚上好月如，世间多是匆匆行路的人，难免会遇见坎坷与困顿，不必时刻逞强，在夜色里稍稍卸下盔甲，愿熟悉的电波抚慰奔波的灵魂，愿大家于烟火世事中守得一份内心平和。欢迎 Tony， 他说夜色慢慢铺满人间，允许自己短暂放空，卸下压力，聆听月如娓娓道来。晚上好月如。欢迎美红，欢迎皮黄小宝森，欢迎杨一爸爸。秋天的第一杯奶茶遇冷之后，本来以为这个秋天会平平无奇过去，但是随着超长蛋挞横空出世，一切都变了。这是什么东西呢？就这么说吧，拿着它走在街上，被两三个人要链接，甚至呢，有人还说好吃到根本停不下来，回头率100%。如今的社交平台上，超长蛋挞所到之处皆是一片感叹和安利。拥有一根超长长长长长长长长长带吃的蛋挞，才算是过明白了这个秋天。在这个秋天之前呢，可能大家都很难想象到蛋挞居然还能够在人们手里折腾出新花样。咱们往前倒哈，之前呢比较火的蛋挞，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有一个叫做玉米蛋挞，它的走红呢甚至一度掀起了蛋挞馅料的内卷潮，将蛋挞呢一度是送上了网红食物的风口。当时呢，杂粮、水果、小零食等等等等的，就是一些适合的还有不适合的馅料全都被折腾了个遍。后来呢，新鲜劲儿过了之后，能放的馅料不多了，蛋挞的热度也就降了下来。然后之后呢，人们又开始在蛋挞的大小上下功夫，于是巨圆形塔又横空出世了。更大的馅料容量，更多的夹层空间，面积全打披萨，层次脚踢蛋糕，于是呢也火了一阵儿。但是很可惜，出了一段时间之后呢，因为受众面不如披萨，仪式感不如蛋糕，又再次败北。都说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但是至少好像从网红食物界来看，蛋挞好像没有啥再开发的空间了。但是啊，我跟你说，这一次的超长蛋挞可不一样。回到过去，不管是我们刚刚说到的从馅料上下功夫，还是说在大小上做文章，都没能够逃脱蛋挞是个圆形的这么一个规矩。反而呢，不如现在推出的这个超超超超超长蛋挞能够让人生出几分别样的情愫。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这个超长蛋挞呀，在制作的时候它摒弃了传统的圆润造型，创新实现60厘米加长工艺，也就是说它实现了蛋挞根本形态上的转变。而且更重要的是，它还方便切断分享，实在是朋友相聚、情侣约会必不可少的好物。
如果说造型上的巧思带来的震撼只是

一方面。那么网上就有人说了，说如果幸福有味道，那一定是蛋挞的香甜味儿。在很多网友看来呢，会忍不住用它去重新定义幸福。有人就说了，说幸福就是拥有秋天的第一根蛋挞。还有人说，如果幸福有形状，那一定是这根超长蛋挞的样子。这一举呢，抓住了当代人对幸福感的追求，把快乐、幸福和商品捆绑在了一起，就仿佛呢，好像拥有了这款网红单品，就等于拥有了一份生活的美好。所以你看，这份营销，这谁看了不想尝尝咸蛋啊？当然了，这个网红美食的风向呢，也是说变就变。尤其是在商家跟风、社交平台算法奖励新奇、反复推送的催化下，网红食物的衰弱好像还要来得更迅速一些。就像这个超长蛋挞，刚刚爆火没几天，现在呢，网上已经有了避雷的声音。就比如它出现的热量问题，有医院发文表示说，超长蛋挞的酥皮和蛋挞液都属于是高热量食物，特定人群要谨慎适量食用。这个超长蛋挞呢，如果按体积和常见配方粗略估算，差不多相当于是6到8个普通蛋挞。你要知道，普通蛋挞一个热量呢，大约就是150到200千卡。那么你看，这一根超长蛋挞热量很可能轻轻松松就已经超过了100千卡，接近一顿甚至两顿饭了。那这么算下来，就直接呢接近甚至超过一个成年人全天所需热量的一半。那如果说这上面再加上点儿奶油、水果等等的各种馅料或者是装饰，那热量简直不敢想象。既然都提到了热量问题，那么高糖、高油、高甜食品带来的连锁反应其实也避不开。你像这个超长蛋挞，它的酥皮原料呢，采用了大量的黄油、猪油或起酥油糖和脂肪混搭，里面的蛋挞芯儿呢，则由糖、淡奶油或全脂牛奶组成。所以这种糖油混合，大脑的奖励感呢就会更强，说白了就是会让你越吃越想吃。所以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超长蛋挞所谓的会让人吃完感觉特别幸福，其实呢也不能完全怪人家营销。甜品入口之后，甜味和高糖高脂信号会激活我们大脑的奖赏回路，促使中脑腹侧被盖区向伏沟河释放多巴胺，让我们产生快乐幸福的感觉。正所谓吃的时候有多爽，回过神来就有多闹心。摄入过多热量的同时呢，高糖高精致碳水也会导致糖化反应，促使皮肤胶原蛋白断裂、暗沉松弛。另外，高糖饮食呢还会容易导致水分滞留，视觉上会让我们显得浮肿。虽然听着超长蛋挞呀还真的不错，但是这五类人建议大家别凑热闹。首先第一类，血糖控制不稳的糖友，这一根超长蛋挞下去呢，血糖很可能坐过山车。如果是血糖控制稳定的人，也要在医生或者是营养师的指导下算进总碳水里。第二类呢，就是拥有高血脂、脂肪肝、心血管疾病的人群。你像这个蛋挞，它的酥皮里呢饱和脂肪，还有塔心里的糖，对这些朋友呢都不是特别友好。第三类呢，就是胃肠功能比较弱的朋友。
这个高脂食物啊，会延迟胃排空，容易反酸、腹胀、拉肚子。第四类就是正在减重的朋友，一根超长蛋挞很可能就会抵掉你一天一半的热量额度。第五类呢，就是痰湿体质的朋友，如果平常舌苔厚腻、大便粘马桶、身体发沉，那这根蛋挞就是雪上加霜。另外，儿童呢也不建议多吃，容易养成嗜甜的口味。那如果实在是馋的话，建议大家哈、记住这五句。第一个，可以分着吃。这个超长蛋挞它不是特别长吗？60厘米，咱们就买一根儿，你切8块，一人一块。第二个，千万别空腹吃，可以呢先吃点正餐，然后呢再吃点甜点，这样呢让我们的血糖波动小一点，脾胃的负担也会小一点。第三个，可以配上无糖茶，你像陈皮普洱、山楂荷叶、无糖乌龙这些都可以，但是千万注意哈，别搭配上奶茶、可乐，那就是糖上加糖。第四个，当天呢一定要减糖减油，吃了蛋挞那天，其他的甜食、油炸、肥肉这些东西咱们就少碰。第五个，吃完呢可以动一动，散步20分钟，千万别吃完立马躺下。所以这根超长蛋挞你愿意排队购买吗？或者在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听众朋友们，有没有这两天真的跟风去线下买了？今天我看有朋友发在朋友圈，好像说在西安路看到了，好像咱们大连线下也有售卖的，有没有这两天真的尝到的，可以来微信公众号大连交通广播来说一说，你吃到了这个超长蛋挞它是什么口感的，好不好吃，你爱不爱吃。那如果说今天通过咱们节目第一次听说超长蛋挞的朋友，也可以来发表一下你的意见，你听完之后你愿不愿意去排队购买呢？微信公众号大连交通广播等待各位了。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晚上好，我是月如。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100.8 大连交通广播夜色温柔节目。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是，你愿意排队购买超长蛋挞吗？或者是你这两天已经吃过超长蛋挞了吗？都可以来说一说哈。刚刚呢，在歌曲的欣赏的时候呢，我跟远花聊天儿，远花说，月如啊，我现在正在吃，拍来一张这个超长蛋挞的图片。你看它这个包装上面就写着了超长长长长长蛋挞，然后后面跟了一句一口咬不下的浓郁，是浓郁吗？有点看不清了那个字儿。然后我就问他说咋样啊，他说特别好吃，而且很多人分享超开心。小鬼看家说，月如啊，我想知道这个超长蛋挞多少钱呢？他说你看哈，买到手呢也不可能一口就下肚吧，还是要分着一块一块吃，那看性价比和买好几个小蛋挞那不一样吗？你这个问题呢，我刚刚咨询了远花，我说多少钱一个呀，他说15.9很划算。哎，这么算的话，其实买这么一根超长蛋挞比买小蛋挞要合适的多。因为我记得我之前在一个那种茶餐厅哈，点蛋挞好像6块钱一个呢。孙亮说，想问一下可以帮助发群人启事吗？可以的，可以把文字发送到微信公众号大连交通广播，我在节目当中帮你找人。

Christopher Zhao 说，没有吃甜食那个爱好，而且瞅着就很一般。徐兆说，这一条蛋挞吃下去，脸上不得至少爆三个痘。莎莎说，前几天我老公问我要不要吃，他说我不爱吃蛋挞，说感觉甜点这东西吧，没有必要巨大化。我苏姑我在，他说我买了两个月如，还挺好吃的，酥脆的，蛋液也特别多。瓦瑞古德说，糖油混合物坚决不碰。惊鸿忍顾，他说，我还是喜欢吃小蛋挞，自己烤的每个味都不一样，但是呢，再好吃吃到第三个就腻了。60厘米的蛋挞还是一个味道，买一个全家吃还行。乔宁说，我很爱吃蛋挞呀，尤其是上面糊一点的，我自己也有做过。哎，对，我也喜欢吃上面糊一点的。我在西城的后街，他说，生活的小确幸总是那么不经意的出现，从秋天的第一杯奶茶，然后呢，感觉去年有一个网红奶皮子糖葫芦啊，那个火爆程度刚刚消散，这又横空出世一个超长蛋挞，也不知道接下来的赛道该轮到谁了。你看哈，秋天的第一杯奶茶，然后后来呢，好像有一个那种复古的瓷盆草莓蛋糕，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刷到过。然后去年像后街说的奶皮子糖葫芦，还有那个固体杨枝甘露，大家知不知道？就是一个芒果，给你中间切一半，然后上面呢放上干椰酸奶，再撒上一些柚子西柚粒儿，然后呢就让你一大口嚼着吃。怎么说呢，吃完一口脖子抻出二里地。HYJJE， 哇塞，他发来一个图片，他说这是超长肉夹馍，这我倒是第一次见，你是在哪儿买的呀？这看起来太哇塞了。

燕婷说，前两天在高铁上，邻座一个女孩就拎着两盒超长蛋挞，她说你还真别说哈，确实比拎着月饼要抢眼啊。我运动我快乐说，好家伙，昨晚刚刚才吃，咋样啊？袁熙说，只看到了形状的变化，口味并没有啊。这次这个超长蛋挞真的是一点都没有挑动到我一个这么爱吃甜食的人的心。

曲先生说：“好久不见，月如，超长长长长蛋挞不贵，十来块钱，血顶饱。”他说：“拿回家吃了，没好意思搁外面吃，瘦。”哎，吃完是不是有好几个月都不想再吃蛋挞了？

欢迎法彻啊，好长的文案，谢谢。他说你的朗诵很棒，月如。他说我是不会购买超超超超超超超长蛋挞的，它的甜美抵不过我对保护身体的执念。很理性，朋友，我觉得再好吃的吃的，就是哪怕说夸到天花乱坠的这样的程度，咱们首先呢还是要以自己的身体为重。

王路飞说，月如啊，打开电台就在听到讨论，这不巧了吗？副驾驶上放了三个超长长长长长蛋挞。哎，我感觉你应该跟刚刚那位朋友买的应该是同一家的，跟远花买的你俩应该是同一家的，因为我看这个包装长得都一样。你这是家里几口人啊，居然能买三个超长蛋挞。他说快乐是真的，吃不完也是真的。

小曲同学说，月如啊，我就是你说的今天通过节目第一次知道这个超长蛋挞的听众。他说你别说哈、啊，还真别说，真是勾起了我的好奇心，打算明天下班之后呢就去尝尝，然后呢具体什么口感等明天节目告诉月如。可以哈。许先生说，没错，我是10.9块买的，硬给造了，吃完之后呢再也不想吃蛋挞了，太拿人了。小杨说，晚上好啊，这大晚上的说好吃的，好饿呀。

哎呀，今天晚上要说的好吃的不光是蛋挞，还有盘锦稻田蟹。咱们大连云 APP 呢又搞事情了，这次直接杀到盘锦。9月20号，大连云 APP 直播团队奔赴盘锦，开启为期7天的盘锦稻田蟹产地溯源直播。本次直播呢以大蟹天下为主题，由大连云 APP 联合东北新发地共同推出，依托东北新发地加大连云商城双平台背书，走产地直采路线，砍掉中间环节。都知道盘锦呢位于中国最北海岸线，辽河入海口，海淡水交汇，昼夜温差大，天然饵料管够，当地呢还维持稻蟹共生的生态模式，形成一水两养一季双收的立体生态。一句话总结呢，就是那里生长的蟹子啊，肉质紧实，味道鲜甜。那我们这次选螃蟹呢，也是有着超级严格的要求标准的。大连云 APP 联合东北新发地，产地直采，三码合一，然后呢再加上专属的防伪蟹扣，每一只蟹子从塘口到餐桌全程都可追溯，也就是说每只螃蟹呢都有它自己的数字身份证。都知道盘锦河蟹的生长周期比较长，那么到了这个时候呢，正是黄满膏肥口感最好的时候。这次的产地直播依托的是东北新发地加大连云商城的双平台背书，同时呢也是辽宁优品品牌建设和乡村助农政策的落地实践。而且最关键的是砍掉了中间环节，蟹农多赚，你少花。时间大家千万不要错过了，9月20号到9月26号，每天早上8点和晚上6点两场直播。感兴趣的朋友呢可以到大连云商城下单，东北新发地发货，全程可追溯，买得放心，吃得明白。

0: 乐游发来一张图片说，月如啊，超长奶茶有想法吗？好家伙，我这超长蛋挞还没吃上呢，都给我整上超长珍珠奶茶了。这是在哪儿啊？咱大连有吗？我一会儿下节目之后我会去搜一搜哈。好，我们来关注一条寻人启事，孙亮发来的，焦穰生，男，1985年，68岁，身穿一身黑色运动服，戴着灰色鸭舌帽，180左右的身高，体重呢是170到180斤。今天早上5:45，从山东路怡景园小区出去散步，老人呢没带手机，思路比较清晰。有看到的朋友呢，可以联系江云霞，电话号码是156-4086-6966，156-4086-6966。再重复一下老人的信息哈，名字叫做江饶生，68岁，身穿一身黑色运动服，然后呢头上戴着灰色的鸭舌帽，180左右身高，体重是170到180斤。今天早上5:45，从山东路怡景园小区出去散步。联系人：江云霞，电话号码156-4086-6966，156-4086-6966。
1: 一念善恶，
2: 新人街舞。这是他挖的坑吗？
3: 有点意思。
1: 藏尽人心浮沉，
4: 涉及意外，连环盗窃，
1: 铁警追凶，正邪博弈破迷局。
5: 他们要在我们的眼皮子底下打我们的脸，
3: 我就不相信那帮贼能沉得住气。
1: 大连新闻综合频道黄金剧场，黄雀高能上线。
6: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在大连出行就听交通广播。
7: 交通气象快报。
8: 交通气象快报。
0: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全市晴见多云有雾，沿海偏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3到4级，大连市区温度19到26度。另外我们再补充一下刚刚的寻人启事哈，孙亮发来的，他说老人呢平常经常在沙河口刘家桥六湾，或者呢是在大连山东路的18路终点站华丰市场附近溜圈儿。他说一般呢就是从山东路怡景园小区走下坡去往金三角方向，但是今天坐没坐公交车还不知道。再重复一下老人的信息哈，身穿一身黑色运动服，头戴灰色鸭舌帽，180左右的身高，体重呢170到180斤。今天早上5:45，从山东路怡景园小区出去散步。平常呢，一般都是去往金三角方向哈，或者是呢在沙河口刘家桥遛弯儿，或者是在山东路18路终点站华丰市场附近遛圈儿。看到的朋友可以联系江云霞，电话号码是156-4086-6966，156-4086-6966。

0: 点八，春夏秋冬风雨无阻，朝朝暮暮平安一路，在大连出行就听交通广播。
1: 城市的灯火一盏一盏熄灭，总有一个声音为你亮着。这里是夜色温柔，每个夜晚一首歌，一段心事，让我先说给你听，再把耳朵交给旋律。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晚上好，我是月如。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100.8 大连交通广播夜色温柔节目。今天晚上想和你聊一首歌，一首关于翻山越岭的歌，一首写了十年才写完的歌，一首让无数人在深夜当中红了眼眶的歌，李宗盛《山丘》。2013年的时候，李宗盛55岁，发表了一首歌叫《山丘》。这首歌的旋律呢，他其实早在03年的时候就已经写好了，把这个旋律放在那里，放了整整10年。他说想用音乐沟通一下自己的人生经历，就是这么一句话，轻描淡写。可是当你听到这首歌的时候，你会知道这句话的背后有多少个夜晚的沉默。所以今天晚上我把这首歌推荐给你，李宗盛《山丘》。

如果白天是一场消耗，那现在该给自己充充电了。夜色温柔，每日一刻，给灵魂加点温度。

欢迎来到今天的每日一课。不少网友分享说，主动其实在人生当中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很多时候呢，我们因为太过顾虑，反倒是自缚手脚。比如说想主动开口，但是却不好意思，害怕打扰到别人，想要主动争取，但是又担心被看作爱出风头，忽略了机会不会给被动等待的人。所以今天的每日一课和大家分享这样的观点，不要等好事发生，可以试着主动创造局面，做一个主动的人，主动去爱，主动去闯，主动去活。首先，想要主动，不要内耗。细想一下，许多时刻你不是不想主动，是被自己丰富的顾虑给困住了。比如说可能会想，我主动联系会不会显得太刻意，万一被拒绝了那多丢脸啊，哎呀，等准备的充分先再说吧。这些声音像藤蔓一样缠绕着出击的决心，消耗着本就不多的心力，这就是内耗。它比外界的阻碍更可怕，因为它让你在行动之前就已经疲惫不堪。其实没有所谓的完美时机，当你不再反复思虑别人对你的审视，抱着主动出击、主动争取、主动行动、过后随缘的心态，你才有可能触碰到惊喜。所以不内耗是主动人生的入场券。

第二，要学会发出自己的清晰信号。你知道吗？沉默在多数场合下不会被看作谦虚，更容易被当作没需求或者没想法。主动意味着清晰地表达自己，说出你的需求，亮出你的态度，展示你的边界。喜欢什么就大方赞美，想要什么就努力争取，不同意什么就温和而坚定地拒绝。当你发出清晰而稳定的信号，外界才会收到你的频率。所以不要做那个躲在角落里等待被发现的人，你要成为那个大方自如、眼睛有光、大声说"我在这里"的人。

三，从很小的主动行为练起。主动不一定要声响很大，它可以是从一次微小的尝试开始。比如说，主动点餐的时候，说出自己真正想吃的菜，而不是都行，随便。主动在会议上举手，说出藏在心里的答案。主动给欣赏的人发消息，措辞不完美也没关系，先把真诚的认可轻轻递出去。这些微小的主动是一次次对自我力量的确认，渐渐的你会发现主动变成了一种习惯，一种肌肉记忆。你不再需要鼓起巨大的勇气，因为主动已经成为你本能的姿态。四，主动去做的事儿反而滋养你。有网友说，总是被生活推着走的人，慢慢会丢掉自己的感知。看起来很忙，一直在回应、处理、运转，本质上只是在不断消耗自己。可主动选择去做的事儿，状态就完全不一样。当你主动去规划自己的生活，即便只是主动决定今天的穿搭是什么，那份我在掌控的感觉都会让你觉得生活是自己的。你主动去做的事儿，就算再小，它都带着你的判断和意愿，他们会反哺你，让你感受到生命的磅礴与丰盈。主动一些，你想要的一切也会奔你而来。分享路遥在《平凡的世界》里写的一段话，他说，生活不能等待别人来安排，要自己去争取和奋斗，而不论其结果是喜是悲，你总不枉在这世界上活了一场。有了这样的认识，你就会珍重生活，而不会玩世不恭，同时也会给自身注入一种强大的内在力量。

节目的最后，我们来关注天气。明天我市天气继续保持晴间多云，市区气温20到26度。周四多云渐晴，市区气温21到26度，整体比较舒适。需要注意的是，23号、24号、26号、27号，大连近海沿岸及内陆部分地区有大雾天气。早晚时段局地有强浓雾，能见度小于200米。提醒自驾出行的朋友注意控制车速，保持车距。中秋假日期间，我市多降雨天气，周五多云，市区气温在20到26度。周六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市区气温在19到25度。周日有阵雨或雷阵雨，全市雨量以小雨为主，普兰店区、瓦房店市、庄河市等地的部分。

地区有中雨，降雨期间局地可能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市区气温在17到24度。新一轮降温过程也将随后展开，过程降温幅度4到6度，偏北风风力增大，内陆地区阵风可达7级，请大家及时关注降雨、降温和大风对假期出行的影响。

我们来关注一个路况。荷官提到了说，鞍山路和联合路交叉路口有吊车正在施工，导致这块呢比较拥堵。曹内云说，月亮悄悄上岗，星星替你站岗，卸下疲惫，安心入眠，晚安月如。小许同学也说了说晚安月如，辛苦了，明天见。快快乐乐也说了说晚安月如，推荐歌曲很好听，明天见。今晚的治愈陪伴就到这里了，祝每一位朋友夜色安然，晚风温柔，岁岁无忧，夜夜好梦。感谢收听今天的夜色温柔，我是月如。更多音视频内容及本地资讯服务，请登录大连云客户端。

0: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1: 我一生都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0: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1: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膏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0: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1: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0: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1: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0: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本源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膏，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0: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1: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0: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对于一个人来说，什么东西最值钱呢？毫无疑问，寿命最值钱。人人都渴望活着，多活2年多好啊，最好是健健康康的活着。再不济，即使是病病歪歪的，那也是活着好，活着就比不活强啊。所以能活到80-90岁的人，甚至90多100岁的人，就成了长寿的榜样，就经常

被问到一个问题，关于长寿方面的，说您老人家长寿秘诀是什么呀？跟我们大家伙分享分享。最近几年，好多陌生人或者媒体记者也经常问我这个事儿。这个问题我不好答复，因为说实在的，我身体好，主要是依靠胡家老高，有事没事我就溜着，大病小病我都不得。胡家老高常听节目的人知道是咋回事，就是回归本源。人的精气神就是人体本源，岁数大了以后，肾精越用越少，气也耗损了，再加上心神被各种各样的事打扰，心情差，无形之中就影响了人的寿命。就像手机电池一样，每个人生下来都是满格电，但是用着用着电量就减少了，用着用着电池就不抗使了，反正总会有充不进去电的那一天。回归本源相当于乐心吃点奥美拉唑，稍有缓解就把药停了，不吃了，就这么将就着，将就来将就去。老伴儿去世了3年，他心脏就不行了，心慌，上不来气，憋得每天晚上都睡不着觉，有时候半夜憋醒了就赶紧的拿点药吃下去，然后就睁着眼睛也不敢睡了，一直盼天亮。后来他心脏憋闷，这个劲儿越来越严重，以前就是晚上偶尔犯一次两次的，但是后来就不调时间了，早上起来、中午、晚上什么时间都可能犯病。上医院一检查，医生告诉他随时都可能猝死，因为他心脏上有3支血管，前降支、回旋支和右冠都有狭窄，而且都堵了70%以上。他也没想到自己本来就是一个胃病，2-3年时间竟然变成了这么严重的心脏病。后来找到我了，我告诉他，您这个心梗就是从胃病上来的。啥原因我之前说过了，我也跟他讲了讲，他说那咋办，我先治胃病还是先治心脏病呢？我说能选择的话肯定先治心脏病，但是胃不好的人吃药不见效，因为吸收不好，那怎么办呢？我告诉他用米汤送服胡家老高，所有胃不好的人我都是这么告诉他，最好用小米的米汤送服胡家老高，然后心脏和胃同时不好的人晚上睡觉前用胡家老高的时候再加上一味小药，就是小茴香，用小茴香泡水喝，先喝2大口再喝胡家老高，因为小茴香有行气止痛的效果。心梗的病人爱喘，还容易犯心绞痛，加上小茴香以后气道就打开了，然后还有一点镇痛的效果。当然了，主要起作用的还是胡家老高，晚上睡觉前喝上1大口老高，心脏一整宿都是安安稳稳的，不会出现急性的心脏发作的症状。我这个患者胡家老高喝了半年多，胃病就没了，
上医院检查，幽门螺。

0: 贤锦做胃镜啥问题都没有。以前他心脏有心梗，医院不让做胃镜，但是用老高用了半年多，心脏也减轻了，可以做了，一做检查没事，后来又连着喝老高喝了一年多一点，所有心脏止疼的药、扩张血管的药全停了，那三个血管的堵塞问题也控制住了，不用担心他们继续恶化，猝死的风险已经完全没有了。后来这个老太太跟她儿子搬一块去住了，要我说早就该搬，老人自己住太危险了。这回好了，他身体回来了，不是儿女的负担了，然后家里也有人陪着，有人给他养老，多幸福啊。往后多多的享受天伦之乐吧，这是老年人该有的生活。人这辈子啥叫幸福？人们总是把幸福解读为有，有房有车有钱有权，其实幸福是无，无忧无虑，无病无灾。有多半是给别人看的，无才是自己的，无比有更值钱。大家寻思寻思，是不是这个道理？好了，讲到这儿。
1: 温馨提示：购买胡一堂胡家老膏，请认准江西新正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
2: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膏，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3: 1899年，胡生夫将胡家老膏方剂以及制膏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
0: 啊、
4: 完
0: 了，
4: 还有那个还有排尿的小药啥的，总是吃，完了也没少吃，就是这么维持着，也不见彻底啊，这也。
0: 啊！
4: 完了，后来我们带我家老伴儿吧，去那个绥化市医院看的，上那儿去检查，说他这是糖尿病、肾病，说还挺重啊，都3-4个加号，大夫说他这病挺重啊，说得住院。完了吧，我们就在那住院，就给他打那胰岛素，就是降血糖，住了17天呢。出院之后吧，就一直就天天都得扎着胰岛素，一直就靠胰岛素维持着。你说这10多年呢也不好啊，这病还越来越重。大前年嘛、这又得上那腰托了。哎呀、可别提了，没得这病时候还能帮着我划拉划拉院子，这抱点柴火啥的，这可倒好。得了这病之后啥都干不了了。
0: 那可不是。
4: 猫腰都猫不下去。
0: 哎，
4: 农村活就比城里活多呗，你说就我这跟着挨累，他也干不了、也帮不了我啥，那你说、这病也够他遭罪的了。你说完了之后、
0: 就是、
4: 他眼睛还不好、眼睛嘛、他就是那个叫啥白内障，看啥都看不清楚，模模糊糊的不真亮、你说搁俺家院里往那个单杆上看就10米多远都看不清是谁、自己孩子他都看不清、你说这眼睛就这样事儿的。
0: 你看看多厉害。
4: 可不呗，这不去年吗，那又得的那腿血栓。哎呀、真是的了，真像老话说越渴越吃盐了呢，那腿血栓之后更走不了道了。俺们那个东西头那小卖店，这没事的时候大伙都往那儿聚，都上那儿溜达去。原来他走这点路吧，都得歇个3回4回的哈。没招了，这回更重了，根本就去不了了，走不了道了，这又上医院去了。到医院吧，大夫给检查完说的有那贫血、让我们那个做支架手术，说是。哎呀，这我老伴就问着大夫说的，那个我要是做这手术得多少钱呢？大夫

0: 这手术大，得个10万8万的。
1: 做完了以后还未必够啊，因为很多的合并症是越来越多的啊，所以咱们花费是越来越大，这是必然的。
0: 说这农村人谁家能拿出个10万8万来？这真是，
1: 就是、
0: 一听这数就挺吓人。这一年我们就能收入，这全家人能收入2-3万块钱，就是卖还得等着卖粮之后才有这点钱。
1: 就是
0: 也没那条件呢。那天那么孩子陪他去的，我老伴儿就跟孩子说这手术不做，说啥也不做呢，说拿药回家就这么的就回来了。
1: 啊没治啊就回来了。
0: 嗯那没法治啊，他回到家吧、
1: 嗯、
0: 后来那个邻居来看他，就跟俺们说起这个胡家老高，让我们听着讲座、
1: 嗯、
0: 说不少人吧、啊、用的都可好了，我们听了2天、
1: 哎、
0: 就定了这胡家老高、
1: 哎、
0: 这么的就用上了。这胡家老高还真用对了、
1: 啊、
0: 你说实际上我家老伴这病吧、
1: 嗯、
0: 这见效跟别人还真不一样。人家那个在广播里那个反馈都说10天半拉月的见效，我家老爸这是半夜开始见效，跟别人不一样，就拉肚子、
1: 嗯、
0: 拉的挺重的还。
1: 嗯嗯。
0: 当时还给我吓得够呛的，我说这咋回事啊，我就怕有事儿啊，拉的太严重了，就给那场外那个老师打电话吧，完了人家说你这不用害怕，说因为我家老头这个身上湿气。毒气太大了，说是得排毒，正常现象，说不用怕这么的。
1: 嗯，
0: 呀，听那老师一说吧，我这心里这有底儿了，我
1: 就
0: 跟我老伴说、
1: 嗯、
0: 啊，我说你别害怕了，死不了，我说这药是排毒呢，你这身上的湿气呀、啊
1: 嗯、
0: 毒气大，总吃药吃的吃太多了、
1: 嗯，
0: 全都是那堆积的毒素啥的。
1: 啊，
0: 胡老，20来天的时候就强多了，这肚子就不那样了。
1: 嗯嗯，
0: 我想吧，我就琢磨着应该是这毒素垃圾都清差不多了。
1: 没错。
0: 等到那4-5个月的时候，哎呀，各方面都好多了。先前的时候那腿肿啊，还有全身肿啊，肿的你说那脸色都那事儿的呀、
1: 啊，
0: 走路也费劲。那身体体重你猜都多斤？190斤，
1: 啊、
0: 快200斤了。
1: 哦。
0: 啊。这回好了，这吃着咱那胡家老膏吧，这几个月确实是像变强了似的。后来，
1: 嗯，
0: 就那肿吧也都消了，都强多了，一点点就开始往下消。
1: 你看这些的啊，改变是多大呀？嗯、
0: 对呀、啊，这4-5个月就消下去不少，没有之前看着那么吓人了就。
1: 啊。
0: 对不呀？现在吃着胡家老膏都已经1年半多了，这效果更好。完了那个脸色吧，现在也瞅着红润了，原来那不是正经色儿，全身那个肿都消了。原来这200来斤，现在已经差不多有150-160斤吧。
1: 哦，
0: 可好
1: 了。
0: 所以说现在我老伴儿吧，走道也行了，再上那小卖店溜达也不用歇了。全身那个刺那个挠啊、
1: 嗯、
0: 也都不挠了，不痒了、
1: 嗯、改变多大呀是吧、嗯、
0: 眼睛看着也真灵了，就不那么模糊了、
1: 哎、
0: 好多了。
1: 哎
0: 呀，
1: 也就是他这个糖尿病还有这些合并症一并都解决得非常快非常好了是吧。
0: 是现在我家老爸身体各方面恢复的都挺好，现在走道也清楚了、
1: 嗯、
0: 吃东西吧、
1: 嗯
0: 也吃的香了，也吃完了也挺好，这血糖睡觉吧、晚上睡得也踏实，这身体是一天比一天好、
1: 嗯、
0: 就在家就待不住了，成天不着家啊、
1: 嗯、
0: 老睁开眼睛吃完饭就走去就溜达去。
1: 嗯，
0: 上那小卖店
1: 有这种经历了是吧。嗯，
0: 对，就跟人家打扑克还能下个棋啥的了呢。
1: 啊，您看这种精神多好、啊
0: 嗯、一点都不一样、
1: 啊、
0: 真是真谢谢你胡老，多亏的胡家老高、啊、是
1: 这
0: 老高。
1: 主要是你们选择的这个方法是对路了啊，
0: 可不是呗。
1: 所以说、
0: 嗯、
1: 咱们应当、
0: 嗯、
1: 啊引用这个非常好的治疗疾病的方法，那就是回归本源的本源疗法啊来治疗、
0: 嗯、
1: 太好了老朋友、
0: 嗯、是谢谢您了胡老，我这瞅着老伴儿吧吃着这胡家老膏挺好、
1: 嗯、
0: 完了我也吃了，我也吃的感觉挺好的。
1: 嗯，
0: 真是的，我们全家都谢谢您呐，也祝您胡老健康长。

0: 祝我万事如意。
1: 好，也谢谢您。
0: 谢谢。
1: 好，再见啊。嗯。
0: 嗯。
1: 好，再会。
0: 再见。
1: 哎。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038-3358，400-038-335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您好，这位朋友。
3: 您好，胡老。
1: 好，欢迎你啊。
3: 啊，我今年78了。
1: 哦。
3: 胡老，我真的非常感谢您。是您的胡家老高啊，让我摆脱了病痛的折磨，重新啊，让我恢复了健康。我跟你说一下我的身体情况啊。
1: 哎，好的。
3: 我在50几岁的时候啊，就是快要退休的那会儿吧，我就把那个胆囊啊给摘除了。
1: 嗯。
3: 摘掉以后啊，这个身体啊就慢慢的感觉越来越不行了。
1: 嗯。
3: 特别是我这个肠胃吧，这20几年哇，把我折磨得够呛。
1: 嗯。
3: 这个大便哇，一直都不好，不成形、
1: 哦。
3: 后来是越来越不好了，都到了啥程度了？就是我拿不出来东西了。
1: 嗯。
3: 就好像那个烂泥一样，每天哇就带出来那么一点点。
1: 嗯嗯。
3: 我的胃口啊也很不舒服，里面哇感觉是酸酸胀胀的那种啊，特别难受。啥东西也吃不下去了嘛，啊，到后来哇，身体是越来越不行了，眼睛也不好了，
1: 嗯，
3: 先是查出来是玻璃体混浊，然后又查出来是白内障，然后又是青光眼，血压还高，反正哇，所有的病哇都找上门来了，
1: 就是。眼睛的问题很复杂、
3: 嗯、
1: 这几种眼病对您来说是非常麻烦的一个疾病啊。嗯，
3: 是的，钱花了很多哇，也没见效，也是因为我弟弟哇、
1: 嗯、
3: 吃了您的这个胡家老高，他一直都给我通电话，他总给我说啊，他吃的如何如何的好，他想让我用呗，他说
1: 嗯、
3: 啊、
1: 嗯嗯
3: 哈哈、啊、当时哇，你看我没往心里去，我就合计哇，那看病嘛，总得去医院里检查了哈，所以上啊，我一直就跑医院，今天哇找这个主任看，明天哇又约那个专家，反正哇，当时我就是没有理我弟弟说的话，也没用上咱们这个胡家老高，
1: 嗯，
3: 这不是后来我的病情哇发展到是啊，脑供血不足了，头昏，我都昏倒过好几次了，
1: 哦，
3: 挺严重的。
1: 嗯，
3: 哎呀，到医院里去看了以后吧，医生回答我说我也没办法，好像把我给判了死刑了、
1: 嗯、
3: 啥办法都没有。后来我说我就回家吧，但是回家之后啊，我一动脑筋，我就感觉我不能等死，所以上我就想起我弟弟给我说的那个胡家老高了。
1: 哦，这时候又想起来了、
3: 哎、
1: 是吧。
3: 哎，对，但是马上就给我弟弟打电话问他了，我弟弟哇、
1: 啊、
3: 挺关心我的哈，他就骑着自行车哇、啊、把他家里的药送到我家来。
1: 哦，
3: 弟弟关心我呀，你说不是、
1: 啊、
3: 你看送过来以后吧，我就吃上这个胡家老高了，
1: 现在
3: 吃到也就是3-5天的时候吧，
1: 啊，
3: 我就感觉我这个身体哇、
1: 啊、
3: 真的就好像机器跟抹上油一似的，机器转动起来了、
1: 啊，你看看啊，有感觉
3: 好了，立竿见影
1: 了，是吧？太好了、
3: 嗯、特别好。慢慢的话我都觉得我这个肠呀胃呀就好一点了，这个大便啊也能好一点，它就是有成型了嘛，是吧哈、
1: 啊、
3: 但是你拿出来的很细，是一冲啊就散掉了，是那种啊，
1: 嗯，
3: 但是比原来好多了，成型了起来、
1: 啊、
3: 是吧，啊，
1: 哎，
3: 后来我弟弟跟我说了，说是这不要紧，你坚持吃就行了、
1: 嗯、对对，
3: 哎，这就是吃的少嘛，所以上我就坚持的吃，身体哇果然慢慢的就好转了，
1: 你看
3: 胡老师，
1: 嗯，
3: 哎，你看这大便哇有20来天了，就调理的差不多了，它正常了，
1: 嗯，
3: 有的时候1天2次啊、也很轻松的，很好，颜色也正常了、
1: 嗯、
3: 香蕉变了，水冲
1: 啊也
3: 冲不散了、
1: 太好了啊，
3: 太好了，
1: 开始见谅了，是不是？
3: 减量了，所以上我就一直接着用。现在你看胡椒老高啊，我坚持吃了有一年了吧，我这个大便网是彻底的成型了。哎，八九点钟啊，这大便一次，还挺顺畅。这个转变啊，让我高兴的不得了，真的。
1: 那是啊，太好了，这不是一般的转变，这说明咱们胃肠的生理功能恢复了，而且咱们身体得到很好的这个转变，这还是由于咱们胡家老高给您起的作用，是不是，老朋友？
3: 对对，是的，是的。你看后来啊，我就给我弟弟打电话，我就说了
1: 啊，
3: 我说这个胡家老高啊，实在是太好了啊！你看我吃东西啊，现在有胃口了，能多吃点东西了，也消化得了了啊。自己啊也能做好吃的东西了，我觉得我非常的开心。现在胃也不反酸了，也不憋也不胀了，我都感觉这个胡家老高啊真的是太好了。打心眼里都心服口服了，
1: 是吧？
3: 对啊，你看还有啥好消息了啊？就是我那个眼睛现在也好了，我自己也觉得奇怪的不得了。要没有人能像我这样子的哈，我几个同事啊都是白内障呀、青光眼了，人家都去开了刀了
1: 啊，
3: 开了刀啊都打电话给我，哎，又是眼睛看不见了，告诉我说是又复发了，又是眼干呀，又是流眼泪呀哈。我跟他们说了，我说我什么都没做，我现在恢复的可好了。
1: 光
3: 子上的小子我都看得清清楚楚的喽，胡老，
1: 你看看这个视觉能力改变多大呀！
3: 特别好，
1: 玻璃体浑浊、白内障还有青光眼这三种疾病，对老年人来说是可怕的，引起失明是非常容易的。咱们这么样用了胡家老高以后，得到很好的治疗，这是非常难得的。
3: 哎呀，特别好，胡老，你看我现在吧，再也不用去医院里折腾了哈，也再也不要开什么刀了。我现在啥都不用了，就用咱们这个胡家老高，我觉得我现在啊非常的开心。你看我现在眼睛也好了，肠胃也好了，血压也好了，这个头也不晕乎了。你看原来我医院里头都把我判了死刑了，全说治不好，可是用了胡家老高之后吧，这些都见效了。所以上啊，胡老，我是下定决心啊跟您走了。
1: 哎，好的，老朋友。就这样，
3: 谢谢，
1: 我祝您更健康、更快乐，好吧？
3: 再见，谢谢。
1: 好，再会。
2: 温馨提示：购买胡一堂胡家老膏，请认准江西新正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
0: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膏，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4: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0: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4: 胡一堂胡家老膏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的治疗哪些疾病呢？
0: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股骨头坏死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4: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0: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膏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咳喘停。
4: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弄

0: 的裤子湿漉漉，胡一堂胡家老高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1: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高面前都是小病，三四个月就能解决。
0: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高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0: 胡一堂胡家老高，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1: 胡一堂胡家老高，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0: 胡一堂胡家老高。

0: 人类赛精神，社会赛亲近，科学在发展，大自然在报复。人们面临着幸福与疾病前后相悖的局面，那么试问明天的医学究竟向何处去？
1: 拯救现代医学现状，绝不仅是需要对某种疑难疾病治疗的突破，或是用换肾、换肝、换心脏的手段来解决，而紧切需要的是医学的全新转折。
0: 大型健康专题讲座《康养与科学》，由克己修身、医性为民的传奇医者李老师为您讲述全新的医学理念。
2: 补钛就是补命，补钛就是补健康。世界上有成千上万种病，但本质就是一种病，细胞病。人有病了找医生，而细胞有病了我们就要找钛。我的科研呢，就是帮助人体补充活性钛，从根本解决了细胞的问题。它能让所有一体多病、老慢病的患者从此告别常年服药、大把服药、重复用药的历史，走出这个吃药、打针、手术的治疗死循环，让大家只用一种疗法、只用一种药物就能够修复受损细胞、恢复脏腑功能，实现逆转疾病的功效。
0: 如今已经花甲之年的李老师，为了更好地帮助大病、重病、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病患重获健康，他以身试药，坚持创新，他的成果赢得了无数国内外的美誉，而他却在今天决定走向台前，用余下的一生造福中国更多的大病病患。
2: 人呐，活着一世，如果不做一点有意义的事儿，那真的就像行尸走肉一样啊。我呢虽然老了，但我觉得我还能发光发热，通过我的科研成果让大家走出治疗的误区，用我的全新科研成果来帮助我们重获健康，这也是我接下来呀几十年的梦想。
1: 他就是我们身边的伟大医者，一位克己修身、心怀百姓的李金波老师。
0: 出身贫穷不怕苦，以身试药几十载，六十花甲谱新篇。
1: 欢迎大家持续收听大型健康专题讲座《走进新医学》。
3: 科技进步改变世界，生物医学改变生活。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由全国多家电台同步直播的大型生物医学健康栏目《走进新医学》，我是栏目主持人一诺。顺应百姓需求，探索生命智慧，

0: 非常荣幸地邀请到出生于中医医学世家，有着多年中西医临床经验，生物肽疗法研发专家，生物肽疗法项目组委员，长春生命肽的专利研发人李金波老师。下面的时间我们有请李金波老师。李老师您好。
1: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李金波，欢迎大家收听我们这堂健康专题讲座。李金波，我所要做的那么就是给大家普及科学知识，带领大家认识误区，战胜疾病，提高晚年的生活质量。
0: 那李老师，您刚才提到了提高晚年的生活质量，那可真的是说到了我们的心坎里。中老年人的晚年生活呢，很大一块都被看病占据了，病情反复，治不好，已经成了患者最大的治疗难题。那您看哈，您在国外留学做研究这么多年，接触的都是先进的医疗科技，那在您看来，目前大家治不好病的主要原因是什么呢？
1: 那么这些年来啊，病为什么治不好？第一，尖端疗法老百姓接触不到；第二呢，医疗乱象让病急乱投医的人走了太多的弯路。说到老百姓接触不到尖端医学呀，我是深有体会。现在呀，科学发展的太快了，说实话呀，一般人跟不上他的脚步。我呢是在95年我在国内啊读的医科大学。大学的时候因为这个学习成绩不错啊，作为交换生我呢到欧美去留学。在麻省理工学院获得的学士学位和硕士学位，紧接着在斯坦福大学读的博士。到了03年的时候啊，毕业之后呢就留校专门从事生物科技的研究工作。在这里呢，我见证了医学发展一次又一次的突破。举个例子，咱们就说这个白血病，这个病大家都知道啊，在以前呢就是绝症啊。我小学的时候啊，一个同班同学被确诊之后不到一年，这人呢就没有了啊。但是呢，咱实话实说，现在有了靶向药，有了治疗的手段，患者呢就可以像正常人一样活着。假如我那个小学同学能赶上现在的好时候啊，他完全可以平安的长大，工作，娶妻生子啊，过上正常人的生活，是吧？还有咱们常说的尿毒症，那么在学术上叫做慢性肾衰竭，过去呢也是得上就死的病啊，很严重，但是现在通过透析换肾，用对方法，患者可以多活几十年。说实话，这些医疗成果好不好啊？啊，好，但还是有一些贫困地区的患者他不知道不了解，他们不知道当今医学发展到哪一步，在他们的认知当中，白血病啊，尿毒症啊，还是无法治疗的绝症啊，他们接触不到这个消息面，明白吗？也没有啊大城市的医疗条件，县里乡里的医院治不好，那就等于什么？就等于就是治不好了啊。那说到这儿，可能有的听众朋友可能就要说了啊，说啊，这是他们书读得少啊，不懂这些啊高精尖的东西。但大家知道吗，其实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局限性，当然也包括在座的听众朋友们。这么多年我把咱们老百姓的治病流程啊做一个总结，叫什么呢？叫做阶梯式的治病。阶梯式治病怎么讲啊？有病以后先吃药，对吧？吃药不行咱们就打针，打针再不行就动手术，但手术失败了或者复发二犯了，他们下一步啊就无路可走了。但是那些有钱人呢，手术不行还有办法，干什么？就是飞到欧美进行生物治疗。有的听众啊，听到生物治疗这个词儿感觉

0: 声，我和大家伙讲，目前世界上最尖端的医疗科技是什么？就是生物医学呀。生物医学它很贵，一针下去就得几万，但是啊，它真治病啊。你就拿最新的抗肿瘤技术来讲，一针细胞免疫疗法针剂下去就能够解决多种恶性疾病，但是怎么样啊？价格昂贵，一针下去就是120万呐。就这样的价格，有多少人能用得起，能够用得上啊？是不是？而这样的针剂当中就含有一种有效的药物成分，就是活性炭。所以我们看，连让我们谈之色变的疾病都能够治疗，都可以通过给人体注射活性炭，可以修复人体病变衰老的细胞，再生死亡的细胞，从根本上延长我们的寿命，那我们的疾病还能治不好治不了吗？这些疗法虽然贵，但是钱呢不白花。但是这么尖端的医疗科学，老百姓知道吗？不知道啊，别说自己用啊，在我说这事之前听都没有听说过，接触不到这些高科技啊，只能是退而求其次，生病了还用抗生素，糖尿病还是用降糖药，高血压还是用降压药，抗生素、降糖药、降压药，是不是科学呀？也是科学，他们有作用吗？他们能够平稳血糖、平稳血压，提升患者生活质量。不过这些科学呀，都是最初级的科学，它治不好你的病。大家想一想，这都是百八十年前呢研究出来的，八十年前的人用它们，八十年后的你们还在用它们，难道这八十年来医疗水平就没有一点进步吗？不可能吧，是不是？所以啊，我来这儿讲课，我得给大家普及科学知识，让咱们老百姓知道还有这么档子事儿，告诉大家不是你的病治不好，而是没有机会得到先进方法的治疗。
1: 你要是不说呀，我还真不知道，目前我们的医学呀，已经发展到了这么高的水平了。原来咱们患者的病啊，不是治不好，而是接触不到那些高端的治疗方法呀。
0: 没错啊，接触不到这些治疗方法，而用常规的方法治疗没有用以后，我们这些患者朋友们就开始有病乱投医啊，偏听偏信，这也是耽误自己治不好病的一个重要原因。现在这个医疗行业乱象特别严重，打开电视广播一看呢，这家是祖传的方子，那家是百年老号，牛皮吹的是一个比一个响，有三个疗程彻底康复的，有什么无效退款的。我跟大家伙说，就是盯着老百姓兜里那点钱啊。我呀，在国外从事科研工作这么多年，信的是什么？是真凭实据，信的是科学，信的是真理呀。这些毫无科学根据的事儿，我看不惯，我不想让咱们老百姓再吃亏上当，再被那些天花乱坠的话去忽悠。古方好不好啊？非常好啊。你就拿我们祖上的仙姑不老方来说，它是华佗时期传承下来的方剂，是一个一方顶百方，能够让很多重病患者起死回生的方子啊。但是我们说，在古代的时候，人的体质它是不同的，你完全可以用它来补虚治病，但是现代人呢，它不一样了。我们说，为什么现在人患有结节、囊肿、息肉的越来越多呀？为什么患有恶性病的患者层出不穷啊？一个主要的原因就是我们接触的环境不同了，我们的饮食习惯、大鱼大肉、生活习惯，你像熬夜、吸烟、喝大酒，这些都是啊，导致我们现代人患上各种大病的原因。所以，我们国家目前推崇什么？

0: 推崇的是古方今用，通过科学的方法让中药再利用，从根本上找到疾病的根源去进行有效的治疗。所以啊，你不信科学，你去信那些老方老法，还能有治好的可能吗？嗯，我一听这不行，再这么下去啊，老百姓就得被坑害完了，坑害苦了。我呀，研究了一辈子的科学，不能看他们把正在进步的医疗系统给毁了。于是我就站到了电台的前面啊，我来告诉大家，老慢病不能偏听偏信，必须要科学治疗。
1: 嗯，李老师，听完您的讲解呢，我才明白现代人治不好病的原因，一是方向错误，受到了行业乱象的一个误导，二呢是老百姓啊根本接触不到目前最先进的医疗技术。那针对于目前我们患者的现状，您呢作为生命科学的研究大家，能给我们听众朋友们想想办法，指条明路吗？
0: 指条明路，明路是什么？明路就是尊重科学呀，按照先进理念来治病。我们大家都清楚，中医几千年讲究的是什么？是气血，是阴阳，是五脏。而我们有没有想过呀，五脏也好，阴阳也罢，还是气血亏虚了，它们的根本是什么？用现代生物医学解释，其实就是我们人体呀，活性太不足。记住了，人体活性太不足啊，人体血液脏腑细胞代谢出现了问题，所以您才会出现各种各样的慢性疾病，甚至最后发展成了大病、重病、一体多病。那说到这儿，可能有的听众朋友就说了啊，说李主任呢，你说的这个太它是什么呀？啊，哎，这个很好解答，可以说太是生命的原动力，是人体的发动机。每个细胞由于肽的存在，才表现出种种生命活动，体内新陈代谢才能够啊正常的进行。可以说只有肽存在人体内，才能进行各项化学反应。好，咱们举个很简单的例子，我们看那个鸡蛋，你放在锅里面一加热，它会怎么样？凝固了，是吧？哎，变成了鸡蛋糕、鸡蛋饼，是不是？那么鸡蛋的这种变化，用化学来解释说啊，是什么？就是蛋白质的变化，也就是肽在鸡蛋当中通过加热的化学反应。那好，我们吃进去的生鸡蛋为什么会被消化吸收啊？其实很简单，就是我们的血液有热量，可以促进生鸡蛋的蛋白质产生变化，最后呢变化成了我们人体的能量。美国著名的博士亨伯特圣提诺比喻，如果人体像灯泡，这个肽就是电流，是吧？只有通电以后，这个灯泡它才会亮啊，没有了电，我们只是一个不会亮的灯泡而已。换而言之，没有了肽，人呢就不能够正常的新陈代谢，你各项机能啊就不能够良好的运转，细胞啊也会发生病变、衰老、死亡，结果呢就会导致各种慢性疾病啊层出不穷。我呀在国外的研究当中发现，目前世界上最尖端的医学就是肽类药物。简单来说啊，生物医学就是通过往人体输送活性肽，对患者目前患有的重病、大病来进行治疗。但我在国外的这个科研发现呢，国外的肽功能非常单一。咱们举个很简单的例子，溶血肽啊它就管降压，心肌肽呢它就管治心脏。但现代人是什么情况啊？往往都是一体多病的患者呀。而人体当中的肽它那么多啊，要是一种一种的补充，显而易见这是不可能的，是不是？于是呢我就在想啊，如果要是能够研究出全面补充的复合肽，这该有多好啊。啊，它能够长期的起

0: 到全面的作用。一开始前期啊，我是一点思路都没有。后来呢，偶然一次啊，在和我爷爷交流的过程当中，我就得到了灵感啊。因为目前国外的肽呀，都是从动物药、植物药或者是化学药剂当中所提取，所以呢，提取出来的这个肽只有一种，很单一。如果咱们尝试科学配伍的中药组方，把这个动物药、植物药咱们融合到一块进行提取，是不是就有可能提取出复合肽啊？什么是动物药、植物药的融合呀？那么就是这个中医组方。于是啊，我们科研组经过层层筛选，最终啊，选定了当中的名贵中药，从中提取出了700多种肽，针对目前已知的很多种疾病都有治疗的作用。医学界称它为长春生命肽。大家听好了啊，长春生命肽当中包含这700多种人体必需的能够解决各类细胞问题的生物肽。不管你身体里啊，哪里的细胞坏了、老了、死了、不工作了，只要这些肽进来，它就能够啊，哪里坏了补哪里，大到脏腑器官，小到组织细胞，都给您呢、修复得好好的。
1: 李老师，据我所知啊，您的长春生命肽研发成果呢，在国外享有很高的声誉，甚至有很多国外大型的医疗机构呢，希望引进利用您的中医仙姑不老方转化的最新成果长春生命肽，甚至于说美国人呢都想把您留在那儿，给您绿卡，给房子、给车。但是呢，您为什么还是最终选择了回国呢？能说说原因吗？
0: 其实谈到这儿啊，首先要说句实在话，我呢不缺钱啊，很多人都了解我们家是医学世家，从满清开始到我的父亲爷爷啊，就是当地有名的中医大师，在国内呢享有很高的声誉。而我们祖传呢有一个治病的绝活，什么绝活呢？就是利用华佗当年呢传承下来的仙姑不老丸的组方，拯救一个有结节、囊肿、息肉、最后晚期的病患啊。所以说啊，我的家庭啊不差钱，物质啊对我本人来说根本就没有需求。再一个呢，我感觉到啊，我们国家不仅在医疗技术上啊落后一些，麻烦的是更多的中国人对医学根本没有了解，说句不好听的，就是处于啊无知的状，说不好听的，就是处于啊无知的状态。我的根在中国，我从小接触的就是中国的传统医学，我在想着中国人呢，是不是咱们也得救中国人呢？而且别的国家有的，咱们国家也得有。别的国家发展好了，咱们国家也得发展，对不对啊？咱们不能像啊100年前一样啊，人家有什么洋枪洋炮了，咱们还在拼刺刀啊。所以呢，我从美国把这个中医组方仙姑不老方提取的复合肽技术我带回来了啊，把最先进的成果普及给国内的患者。现在呢也是国家的政策非常好啊，对医学上的政策很倾斜。我回国之后，我简单的说了一下这个尖端医疗科学普及的事情，国家立即就批了专项的资金，把我带回来的长春生命肽研发成新药特药，而且升级为国内首个不打针、不手术、不换脏腑就能够轻松治疗很多疾病的不般标准、保密级别的配方，而且成立了生物肽疗法的研究院，专门啊用来推广这个方法以及做一些临床的应用。因为啊是国内独家的复合肽药物，后续啊也有不少的媒体采访我、报道我，包括你们全国百家电台一起联合邀请我来节目当中讲课。我这个人呢说实话也很实在啊，从来啊不因为我是什么科学家 我端什么架子啊，不给大家讲啊，你们来邀请我我都讲啊，而且我讲呢还是非常高兴的讲。为什么呢？因为多一个传播的渠道啊，兴许就打破了不少老思想老观念的患者，就多救一批人，对不对啊？要是没有普及和传播，生物态要想在中国普及还得最少20年呢，咱们患者等不起也等不到啊，对不对？我在这不仅仅是传播科学，也是在传播希望。主持人呢，让我给大家伙指条明路，其实啊，路就在脚下，现在不打针不手术不变戏法一样，过去做不到的咱们通过这个生物活性态疗法就能够做到，过去治不了的咱们通过活性态的疗法就完全能够实现呢疾病的康复。但是呢，在这我要告诉大家，那生物活性态疗法它作为尖端的科技来讲，它做的却是最基础的事情，就是通过给您补充生命的能量活性态，来帮助您呢恢复细胞的功能，来啊恢复我们机体正常的功能，实现呢疾病的全面康复。你这样，咱们有机会啊，通电话把您的情况做个介绍。您得了什么病啊？嗯，
2: 哎，我呢就是个冠心病啊。
0: 嗯，
2: 这两天的又不舒服了，就说话都感觉费劲呢。你要说吧，这冠心病也有好几年的时间了。
0: 嗯，
2: 你像平时啊，就是那个救心丸那小粒儿，那个小葫芦，我是随处都得放着，你不敢离身儿，就怕一我点不舒服摸不着啊。经常用的，但是就这样也是经常难受，有的时候啊，这个心脏，哎呀，就感觉呀、啊，就心里头慌的，就跟出什么事儿了似的那种，都提到嗓子眼来了。
0: 嗯，
2: 有的时候就觉着憋气啊，上不来这口气。
0: 嗯，
2: 有的时候就慌慌的呀，你就说不上来，那个就自己你说什么也静不下来，就是。啊，最近这几年还添了个啥毛病啊？就是这个心绞痛。后背呀、还有肩膀这个带的这个地方啊，你都说不上来，都不舒服。
0: 这说明什么呀？说明您冠心病严重了，知道吗？已经进入到了这个心绞痛的阶段呢。啊，
2: 是。
0: 心绞痛的情况越来越严重，是不是？嗯。
2: 是。你看我自己有体会啊，就是这些个情况让我感觉我这个身体吧，自己不得不注意了。睡觉现在也睡不好，可是遭罪呀、睡觉你说睡不着这个觉，本身心里就不好受，第二天一点精神都没有，你越是睡不着吧，事儿越多，一会儿一趟厕所，一会儿一趟厕所，哎呀，这一宿要睡不好，第二天这心脏准犯准难受啊。再有的时候呢，要特别难受的时候，你都不敢睡，我都怕呀，这一觉睡过去了。
0: 好好好，这位朋友啊，您别担心啊，你别害怕，跟我交流完了之后，我保证你的病能好啊，你就不会再害怕了啊。有些话有些事儿啊，不点不明，怎么说呢？作为冠心病这个病来讲，它不是什么绝症啊。你吃了药，包括你吃的什么小葫芦啊，那个速效救心丸呢、它的作用是什么呢？是扩张血管啊，它是救急的啊，急救用的。你思考一下，一个扩张血管的药物能够治疗您的冠心病吗？啊，不管咱们是有文化没文化啊，我说了，我给大家带来的是最尖端的最前沿的医学技术，您呢也听到了生物态疗法，可能对于您来讲很陌生，但是呢我真给您解释一下，你就感觉到一点都不陌生了。比如说啊，这位朋友说生命态疗法创造的价值是什么，就是让您的细胞有活力，您觉得您细胞有活力了，心肌细胞活力好了，是不是？当你补充了心肌态之后，记住，心脏就有能量了，心肌细胞就恢复了活力，是不是心绞痛发生的几率就低了？会是这样，是吧？你看啊，受损的组织，比如说你的血管血流速度缓慢，血液质量差，血管内壁受到损伤，那么这个时候我们通过补充溶脂肽、净血肽、抗栓肽、血管紧张素转化肽啊，还有这个1T8 肽、乙酰4肽，能够修复心脏受损的细胞，全面的提高血管内皮细胞的活力， 同时啊，可以恢复心肌病变。

0: 者是心脏瓣膜疾病。还有呢，心脏供氧环境好了之后，是不是就能够治疗您的心脏病了？是不是？
1: 对对，您说的对哈、啊。您这一说呢，我要是用上咱们这个药，就更不用害怕了。
0: 没错，我告诉你啊，用一天有一天的效果，用一天有一天的改变啊。其实开办这个栏目，我想说什么啊？咱们很多时候啊，大家伙一定要有自己真正的认识。我们对方法对医生有依赖是没错的，但是一定要搞清楚我们治病所选择的方法到底在为我们做什么。所以啊，我讲到这个生物肽疗法的时候啊，大家一定要记住啊，它是高科技新疗法最新的科研成果，是尖端的科研技术。那么最尖端的科研成果是造福人的，是造福老百姓的，一定是要让你的身体跟病态的时候产生不同，这就叫做科研成果。否则的话它有什么意义啊？啊，如果给细胞补充了活性肽，让细胞有了能量，是不是我们就会完全不同了啊？你的脏腑四肢百骸的细胞有了能量，细胞能够完成自我的代谢，新生细胞代替死亡的细胞，是不是我们的病它也就康复了，也就治好了，是不是？
1: 是听到您这个讲的哈，我这就更有信心了。这个先进的方法呀，在这国际上也得了奖了，我就觉得我真的是有希望了。这些个年呢，我也没少寻医问药啊，没少遭罪，一直就没找对好方法，也没找对好药。这回呀，我就盼着您这个新方法，哎，我就把我这个病啊彻底的好好的治一治。
0: 好，我再给您打打气儿啊。您用上了连发达国家的老百姓出高价都买不到的好药，您现在将会用上的是长春生命肽啊！我告诉您，在美国的话，口服剂型是99美元一克呀，而且它达不到咱们这样的活性程度，那么咱们是目前唯一可以通过肠道黏膜吸收的口服的生物肽疗法。所以说啊，您听了节目，您很幸运啊，那你就啊这样的啊接受治疗好不好？接下来我期待着您把更好的消息带给我，好不好？
1: 好好好，谢谢您，谢谢您李老师。那我现在赶紧去买药，等我好了啊，我肯定会好好感谢您。
0: 好，我呀等着您的好消息，在此我也祝您早日康复，我们再会。
1: 再见。
2: 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祝您早日的收获健康。国药长春生命肽是目前世界上唯一一个以千年古方仙姑不老方通过独特的中药六神曲发酵技术提取而成，不仅可以做到补肽修复细胞，提升细胞活力，新生细胞，做到细胞健康人健康，还能做到中医补五脏，调阴阳，益气血，壮筋骨，从根本上治愈疾病。国药长春生命肽呢，不般标准，分子小，见效快，无任何副作用，适合体弱体虚的老年人服用。场外24小时的健康咨询热线呢，为您开通
3: 400-159-7955 400-159-7955。
2: 好，让我们继续来接听大家的电话。
0: 您好，这位朋友。
1: 哎，李老师你好。
0: 你好你好，这位朋友。
1: 李老师啊，能跟您本人通上话，我真的是特别高兴。光要是说听着您说话吧，说实话啊，我就觉得您就是那种啥呢，就是那种和蔼可亲的，完了为这个患者呀特别着想的那种大夫。所以呢，我今天能跟您通上话，我也是觉得挺幸运的吧。
0: 谢谢你的夸奖啊，您太客气了啊。
1: 那个李老师，说实话，您让我佩服在哪儿呢？就是能把那个这么先进的那个生物肽疗法带回国，完了能让我们这些那个老慢病的患者受益。哎呀，所以说真是打心眼里感谢您呀，李老师。
0: 这个话你要是这么说呀，我得讲两句啊。啊，说实话，当你啊身处国外的时候，作为一个游子啊，你在别的国家的时候，无论你做出多大的成绩，说实话我没有成就感，在国外我没有成就感的。但是我把这个生物肽疗法带回国，

0: 说实话，我特别特别的有成就感。为什么？因为我看到那些病人，曾经久治不愈的患者，通过我李金波的研发成果，能够让他们的家庭获得幸福，身体获得健康，啊，过上高质量的晚年生活。对于我来讲，真的无比的兴奋，这就足够了。
1: 对对，要不然怎么说从这个心里感谢您呢？我跟您说啊，我可是您的那个患者，我就是内蒙呼伦贝尔地区那个牙科实施的人。
0: 哦，你是内蒙的朋友是不是啊？
1: 啊，
0: 那
1: 对
0: 我
1: 对
0: 问一
1: 对。
0: 下，咱们这个生物肽疗法，国药长春生命肽，你用了多长时间了啊？
1: 我现在用了有个15、6天了吧？
0: 哦，才15、6天呢啊！
1: 哎呀，你别看就是用了15、6天哈，就是这么短的时间吧。但是对我来说，我觉得我自己，哎呀，现在就跟那个15、6天前吧，换了个人的一样的感觉。
0: 换了一个人，有变化了，是不是不一样啊？怎么不一样？你跟我讲讲啊。
1: 哎，好好。我跟您说，其实我今年吧，我这不才55嘛，
0: 嗯。
1: 但是吧，我这个就是产后风湿，这个时间可不短了，
0: 哦，
1: 就是从那个生完孩子我就落下这个毛病了，
0: 哦，
1: 啊，完了再加上这不现在岁数也在这儿了，哎呀，我跟您说吧，我就是我这个腿疼哈，哎呀，不光腿疼，就是整个这个身上我都疼，
0: 嗯，
1: 尤其是这两个腿，就是不光是这个左腿。就是两个腿，右腿都疼，
0: 哦。
1: 就是有时候就是往下蹲、趴个地啥的，哎，或者是弯腰捡个东西，哎呀，那都疼的我就是好像就想起来的时候我就起不来了，哎呀，就是那种就是疼的我就有的时候就忍不住那眼泪都要掉下来的那种疼啊。
0: 哎呀，我非常理解您的心情啊！你讲到你的感受，我心里非常不舒服啊！患者承受了巨大的痛苦，哎，但是你有没有一个体验啊？就是你这个病是不是随着年龄的增长，随着时间的延续，它越来越重，是不是？嗯。
1: 哎呀，您算说对了，就是嘛，年轻时候还不觉得怎么样，哎呀，就这两年这就不行了，这就疼得厉害，尤其一起身就这个腿儿，哎，就感觉里面就是好像是骨头碎了似的那种，就是咔嚓咔的响，
0: 嗯，
1: 啊，完了这腿一疼吧，哎，身上感觉哪儿也疼。哎呀，我没少吃药，也没少治疗，就是为了治我这个病，那真的那钱花的老多了，
0: 我跟你讲，这位朋友啊，跟花多少钱没有关系啊，
1: 啊，
0: 你在治，反而疾病在发展，为什么啊？你这个药啊，你没有买到假药啊，没吃错药，是不是？但是说你这个药吃了之后，为什么疾病还在发展呢？你想一想，这个风寒湿邪在您体内啊，时间长了会造成什么？一定会造成您呐骨关节的细胞损伤。那么从现代医学来解释，就是侵害了你的机体，造成了骨细胞的损伤。那么我们有没有想过啊，一个人好好的，为什么别人没有产后风，就你有啊？就你的细胞损伤了，所以你就疼。原因很简单，就是您体内细胞的能量、细胞的生命物质活性炭减少了，知道吗？活性炭的减少直接导致风寒湿邪侵入您的骨细胞，造成了大量的骨细胞的损伤。而且这种情况它是什么？它是一种恶性的循环呢。时间越久，随着钛的流失，您的病会越发的严重啊。我跟你说句实话，当你啊把我讲这些都听懂了之后啊，您就开窍了啊。
1: 哎呀，您说对了，要不然怎么说能跟您本人通上话高兴呢？因为啥？我现在吧，这个胳膊腿不疼了，哎，吃的也好，感觉睡得也香了，所以心里可高兴了。还得说啥呢？感谢我一个朋友吧，因为咱们这个那个长春益寿膏，是我一个朋友给我介绍的。当时吧，他跟我说，他说这可是那个全世界唯一的一个用那个中药那个仙姑不老方，他说配比的，
0: 嗯，对，
1: 而且呢说是获得了那个国家的认证，
0: 没错，
1: 说是能够那个补钛治病、补钛救命。
0: 哎，对对对，
1: 啊，但是我吧也，咱不也不是不懂医嘛，不过吧，我们家呢就是有个亲戚，他是。

0: 的，完了我就特意这不跟他打听嘛。
1: 嗯。
0: 完了他一听呢，他说，哎，那你就放心用吧。他说人家那个，就是在国外说很多有钱人呢，他说，那个都那个补充这个活性炭治病了。
1: 嗯嗯。
0: 还有的说人家去那个国外专门坐飞机，专门找这种疗法呢。
1: 嗯嗯嗯嗯嗯。
0: 而且吧，他还说了，他说，就是有一个那个有钱人，他就是有糖尿病嘛。完了说他就是那个专门上那个国外，说是打一针都那个几十万呢。
1: 嗯，
0: 完了就带人家治好那个糖尿病了嘛。
1: 嗯嗯嗯嗯。
0: 啊，他说这个可是确实挺好的。完了我这么一听，他说，那个我说那人家上国外，咱们这不用上国外，现在在咱们家门口就能用上，那就赶紧用上呗。
1: 说实话，这位朋友，我开办这个栏目的目的啊，就是把先进的方法带给咱们呢广大国内的患者朋友，知道吗？让大家也能够不出门用上先进的方法啊，这就是咱们老百姓的福气啊。
0: 对对，要不然说怎么说啊？您能那个那个带回国，这大家那都感谢您呀，李老师。还别说李老师，就是我用上之后。
1: 嗯，
0: 哎呀，见效我感觉也确实是挺快的。
1: 什么效果？
0: 就是，啊，就是两三天功夫吧。哎，我就感觉我这个腿儿啊、胳膊啊，尤其是这个膝盖，就那个疼啊，就感觉就是明显的那个减轻了。
1: 嗯嗯嗯。
0: 就跟我原来吃的那个药，还不管是那个止疼药也好啊，还是治疗药也好，就跟那些药吧，就明显感觉到不一样。
1: 嗯嗯。
0: 尤其是那个止疼药啊，吃完以后当时是反正是不疼了，
1: 嗯，
0: 哎，但是我这个胃就不舒服，就难受，
1: 嗯嗯，
0: 啊，完了呢，有时候浑身没劲儿啊，
1: 嗯，
0: 但是吧，这个你看，别看两三天，哎呦，我这两条腿还有这个关节这个疼，哎呀，咋说呢？就是说，昨天比前天轻了，完了今天呢又比昨天就更轻了。
1: 嗯，你刚才讲到不一样啊，跟其他的药不一样，
0: 啊，
1: 我告诉您。不一样就是不一样，这是生物新药，知道吗？补钛就是补命，补钛就是补健康。我们患者朋友用这个方法，用一天有一天的效果，用一天有一天的改变，一定是这个效果，这个结果的啊！您再详细讲一讲。
0: 嗯嗯，真是这样。你看我这个关节吧，疼的我就觉得一天比一天的就是轻了，不疼了。
1: 嗯。
0: 啊，这关节一不疼了，这样的话晚上我这就能睡好觉了。
1: 嗯，
0: 能睡好觉了吧？哎，第二天早上起来，哎，感觉到脑袋也清亮，身上也轻快，完了觉得这个心里面吧也不觉得那个心慌呀、气短呀，就那种难受劲儿了。
1: 嗯嗯。
0: 现在吧，这不是刚用了这十五六天，这半个来月吧，变化最大的就是我这个关节现在真的太真的是不疼了。
1: 嗯嗯嗯嗯嗯
0: 啊！现在要不说就是我就是出去那个走一走啦，哎，或者是想去转一转，买点菜，完了回来再做饭啦。
1: 嗯，
0: 或者是说这再一会儿蹲下起来呀。
1: 嗯，
0: 还是说是上个厕所啊，哎，在家里这擦个地了，打扫卫生了，哎，我他一点也不疼了呀。
1: 嗯，
0: 所以说这个真的让我，让心里感觉到可开心可高兴了。嗯，
1: 太好了，我都替您高兴啊，是不是？哎，其实啊，像您这样的病人啊，如果半个月之内达到这样的成绩、这样的效果，在过去来讲啊，可能啊，很多人认为是奇迹。但是，这个奇迹在生物肽疗法应用过程当中，这就是一个什么必然的结果。咱们就拿这个骨病来讲，骨病一定就是骨细胞活力丧失所造成的。而谁能够解决骨细胞活力的丧失啊？记住了，活性肽，因为活性肽作为细胞最基础的能量物质啊，可以这么讲，所有人类的生命活动，包括细胞的代谢，都必须依靠活性肽来完成啊。所以说我经常讲到一句话，我说这个补肽就是补命，补肽就是补健康，这是全球医学界的公认。多种慢性疾病发病的根本原因呢，就是细胞的病变。补肽治细胞，细胞换新，我们呢能够重获健康，一定能够做到。别的我不多说，我祝您早日康复，好不好？
0: 行行行，那我再次谢谢您了，李老师。我
1: 别客气，
0: 真的。

0: 程了啊。
1: 好，不客气，我们再见，这位朋友。
0: 哎，好，再见，李老师。
2: 好的，感谢大家的热情参与，也非常感谢李老师的耐心讲解。易诺在这里祝福天下的老爸爸、老妈妈们都能够早日的摆脱疾病，收获健康。生物肽疗法，国药长春生命肽，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热线，全天为您开通。
3: 400-159-7955 400-159-7955。
2: 更多精彩内容，请大家持续关注由生物肽疗法的研发者李金波老师为大家带来的《走进新医学》节目。
4: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5: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4: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5: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4: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5: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4: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5: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4: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5: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本源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4: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5: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4: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亲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5: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过去有句话叫

好孩子不用多，一个顶十个。还真是这样。年轻那会儿，我第一个孩子就是闺女，当时都还是老传统思想，重男轻女，我也不例外。刚生闺女的时候，我挺不喜欢，我老内就说，你这人

了，带过来就坨了，不新鲜了。这就是闺女的细致程度，儿子永远比不了。我大儿子也退休了，虽然惦记我，每周也来家里，可是他就张罗着去饭店吃，我不爱去。饭店的东西味儿不如咱家里的味儿好啊，而且不可口啊。儿子就说了，爸，那咱们就换着饭店吃吧，觉得哪家好吃就常去，不好吃就当尝个新鲜。这就是闺女和儿子的区别。闺女一到了换季的时候，先想着怕我冷着热着，都提前想到了。这个戴帽子的衣裳就是挑了很久才找到的。我有好几个鸭舌帽、高尔夫帽子换着戴，可是闺女还是买了这件戴帽子的衣裳。她跟我说，爸，天凉了，您就穿这个抓绒帽服，省着还得另外戴帽子了。闺女有这份孝心，我挺知足。春夏秋冬总给我买新衣裳，我不落忍，我就跟闺女说，这大岁数衣裳够穿的啦，活几年呢还不一定呢，我一走人家谁能穿这些衣裳啊？都是里外三新的，给谁谁都膈应。闺女说，现在有这个条件，该穿就穿，该吃就吃。我说，你是不是觉得我没多少年头吃穿了？闺女说，爸，我哪能是那个意思呢，您老真歪曲我呀。我心里明白，闺女这是关心我。说心里话，这年岁的人穿啥也不好看了，不露着不冷着就行了呗。人到晚年，日子要想过得如意又健康，离不开两样。第一，我说完了，离不开孝顺的子女。第二，离不开药。老年人没有不吃药的，但是药得吃对路子。现在这家里条件都好了，不说要什么有什么也差不多呀。过去吃什么东西都得凭票，现在是想买啥买啥，家里什么都不缺，吃的用的要什么有什么。好多老年人生活条件好了以后愿意囤药，什么降糖药、降压药、降脂药、感冒药、消炎止疼药、止咳平喘药、膏药，来啥病用啥药，家里跟个小药房似的。年纪越大，我们这个小药房的品种就越多，但是结果怎么样呢？病越来越多，药越来越多，但是不管是我们家日常用的药很少。您别看我之前在医院工作，我家之前还开过药铺，但是您上我们家的话，拉开抽屉您就观察吧，没几样药。吃药就跟养孩子是一样的道理，在于精，不在于多。那么今天借着这个机会，我就公开一下我家里头常备的几种药。第一，肯定有胡家老膏，这是管大事的，但是胡家老膏我舍不得用，每天晚上睡觉前就抿一小口，等到心脏脑袋不得劲儿的时候稍微加点量，一下就盯过来了。除了老膏以外，我自己家中常备的药就是老三样。第一种，补

0: 中益气丸，第二种加味逍遥丸。这两样药掺一块吃，可以抗抑郁。老年人，尤其是独居老人，儿女不在身边的，或者儿女常年不回家来看你的老人，要格外重视自己的心态和心情，心情不好就容易抑郁。另外，人是感情动物，人有的时候莫名其妙就会想不开，这时候一定要吃补中益气丸和加味逍遥丸，配着吃就能缓解，一星期吃两次，每天吃也可以。然后日常生活中经常出现的小毛病，像感冒啦、拉稀啦、皮肤过敏、荨麻疹，我就用防风通圣丸，吃上就好使。这几种药都是老的，中医大夫才知道的，高性价比的中成药，适用面广还有效，所以我建议大家可以购买一些备在家里，每种药都不贵，很便宜，很安全，吃上以后平时最常，你平时没少做好事吧。他这人很腼腆，他说，胡老，我能做啥好事？我自从生这个病，我老母亲我都没照顾好，这回身体好了，我多挣钱，我好好孝敬孝敬他。我说，这就对了，人要是想健康，得有孝心，有责任感，有责任感的人遇到难事，老天爷都帮你。胡家老高不是灵丹妙药，他就是回归本源，给人增添生命力，生命力充沛，病就能好。人体当中就这个东西最值钱，所以寻找天下有缘人吧。咱们有缘用上了这个老高，慢慢坚持，坚持四个月、五个月、半年、一载的，一定会有大的收获。
1: 温馨提示：购买胡一堂胡家老膏，请认准江西新正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
2: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膏，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3: 1899年，胡生夫将胡椒老膏方剂以及治膏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膏的第二代传人。
2: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3: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3: 胡一堂胡家老膏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的治疗哪些疾病呢？
2: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股骨头坏死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3: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2: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膏治疗起

0: 来很轻松，短短十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可喘停。
1: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弄得裤子湿漉漉。胡一堂胡家老高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0: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高面前都是小病，三四个月就能解决。
1: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高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0: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1: 胡一堂胡家老高，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0: 胡一堂胡家老高，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1: 胡一堂胡家老高健康专线：
2: 400-038-3358，400-038-3358。
3: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喂，你好，这位朋友。
5: 啊，你好，你好，胡老师，我今天打电话主要是给你报喜来了。要不是得到你的帮助和关爱，我老伴估计都活不到现在。他是2006年得的这个血栓，到2009年一共就是犯了4次，这次就是老伴犯病嘛，就是比前几次都严重，我就当时就急了，赶紧打电话给他送到医院抢救嘛。到医院就是抢救了20多天。大夫妈就是给他做完这个心电图呀，脑核磁，如果说他这是突发性的脑梗，左边右边头顶上都是血栓，都到小脑了，那脑袋都没有好地方了。大夫都告诉我了，说你回家就准备后事吧，他这个情况没有特效药服了。我跟您说，大夫这么说话都不是第一次了，但是这次看着老伴正要不行了，我儿子回家都没忍住哭着问我，妈呀，咋办呀？我当时这个心慌慌呀，但是我没表现出来，我说不怕，现在这么大的大中国肯定有能治好病的。后来我就给老伴转院嘛，转到大医院，找专家，我当时想到就是砸锅卖钱卖房子也得治。结果嘛，就是老伴儿是真的没让我失望，挺过来了。可是他已经不能说话了，生活嘛完全不能自理。胡老，我老伴儿当时真的挺重的，想把饭喂到他嘴里都不行，嘴进不去，上厕所，穿衣服，洗脸，吃饭，这吃喝拉撒就全靠我一个人伺候他嘛。
4: 就是。
5: 那身子啊，冰凉冰凉的，就是有口气儿在。我就晚上干脆嘛，就给他盖2床被子，头顶上还放个电暖风，脑袋上面还戴个帽子，身子底下还给他擦个电褥子。
4: 你看看，
5: 这真的是没招了。
4: 就是。他的血脉不周流啊，所以身体总感觉哪儿都是凉的，是不是啊？
5: 对对，就是这样，冰凉冰凉的。我这心里也做好准备了，他活一天我就伺候他一天，要是他真没那个长寿的命嘛，我也认了。胡老，这是跟你有缘。我跟老伴都不爱看电视，每天就听收音机，这不就听到胡老师你讲课了。你讲得很朴实、实在，讲话嘛全是老百姓贴心的大实话。然后我再一次听到胡家老高还是高档的嘛，喂起来方便一些，再加上我老伴这个身体的情况，这高档的也能吸收的更好嘛，更让我下定决心了、
4: 就是、
5: 我就给老伴用上了这个胡家老高。
4: 太好了，您选择的太对了。
5: 是的，用了有1个星期吧，他这身上就没那么凉了。将近1个月的时候啊，有一天我就突然发现了，

0: 他吃完饭嘛，能轻轻的摆摆手了，那个意思就是他吃饱了呗，不吃了。呀，当时我高兴的，碗都差点没拿住，而且他身上嘛越来越热乎了，我就试着把他头顶上的暖身嘛都给他撤掉了，被子嘛也不给他盖那么厚了，就盖上一床，再摸他身上也是热乎乎的，我就合计合计。这不说明他身上的血液都活动了吗？
1: 对，没错。
0: 是不是？这多好的事嘛！这胡家老高不怪这么多年，效果是真的好。我对老伴的健康嘛是越来越有信心了。
1: 啊！
0: 我就每天坚持给他喂这个胡家老高，不到半年的功夫，不知不觉中，他都能自己洗脸了。就是他原来洗脸啊，都是我把毛巾沾上水拧干了。给他往脸上擦，这回他摆摆手不要了，要自己洗了。他后来都能把自己都能自己把饭放到嘴里了。
1: 这个改变多大多快呀、啊，是吧？太好了、我恭喜你啊！
0: 是的，到八九个月的时候嘛，就恢复的更好了。就是原来他上厕所吧，都是我要用轮椅给他送到厕所去，再扶他坐上那个坐便了，他都打理好了。现在就不用了，我给他嘛动放到厕所门口，他就摆手了、让我出去了，接下来人家自己都能解决了，
1: 自己解决了，太好
0: 了，这让我就省了不少心嘛、真的我太高兴了
1: 啊。哈哈，这是您选用胡家老高选择对了，而且胡家老高确实有他的真功实效啊。120多年了，传到现在，很多的朋友不管是哪一种疾病，尤其这个脑梗啊，脑动脉硬化半身不遂的这些病人啊，变化就更明显更有效，这是难得的，对不对老朋友啊？
0: 是的，这现在你看这个胡家老高嘛，我老伴马上就用一年了，现在都能自己下地走两步了嘛、还能自己把衣服靠身上，最让我高兴的是他都能简单的跟我说两句话了，
1: 是吧、
0: 我一看他、
1: 语言也
0: 说话，我的心呐、就像开了两扇门一样，太敞亮了、这胡家老高真的是走进了我这个家庭呀，
1: 太好了，我为您高兴啊。不仅这种半身不遂这些毛病啊，对其他任何一个疾病效果都是非常好。那么咱们用了胡椒老高以后、这一段时间你看看它的反应多快啊！您在前一个阶段花了那么多的钱，去了那么多的医院，没有能够很好的解决，而用了胡椒老高以后得到这么好的解决，说明什么问题呢？您选择的对了，这也说明了胡椒老高的回归本源的这个效果，使您老伴得到这么好的恢复，是不是啊？坚持用吧，老朋友啊，您会获得更好的结果。
0: 行，好的，好的。
1: 好，就这样。这位
0: 朋友，好，再见。
1: 好，再会。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38-3358 400-038-335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胡老师，你好。
1: 你好，欢迎你啊。
3: 胡老师，今天能和你说话呀、我心里特别高兴。我是陕西西安人。今天有好事情，我必须得给你汇报汇报。让你也跟我一起高兴高兴。
1: 好，您请讲吧，我在听您的这个讲话，好吧？
3: 谢谢胡老。我先说说我这个病情。我今年是68岁了，有非常严重的就是这个咳喘病。这个病呢，在我身上已经得了有20来年了。就是去年吧，我儿子带我去那个陕西那个军大就是检查嘛，那大夫啊说我

0: 快要发展到肺气肿了。
1: 哦。
0: 给我开了一个就是吸入剂，还让我没事的时候就吸吸氧，但是我家也没那条件呀。
1: 嗯嗯嗯。
0: 这不回家之后，就还是老样子，每天早上起来啊就咳嗽，还喘，
1: 啊、
0: 不管冬夏，胡老，我都咳嗽咳的呀，就是痰特别多。有时候吧还咳不出来，每天吧就是得咳嗽个十分钟二十分钟的，
1: 嗯，
0: 咳出来了可费劲了，那痰呀就是那一种黏糊糊的，
1: 嗯，
0: 有时候吧还加点黄，完了吧有的时候还带点泡沫，有的时候还有点灰色，这痰呀咳出来都不一样，
1: 嗯，
0: 还有的时候呀还加点黑的，看着吧也可恶心了，心里也可难受，总感觉到憋，憋闷得很，好像到我心脏呀都要是憋出来了。
1: 啊啊啊！那说明咱的肺功能不好，心功能恐怕也有一些个波及了，也有些个牵扯了啊，是不是啊？嗯。
0: 是的，是的，我这心脏吧不好，心率还加快，都跳到120多下了。
1: 哇，那么快！
0: 每天呀就喘。就坐炕上跟人说个话、
1: 啊、
0: 这也喘，
1: 嗯，
0: 上气不接下气的，这心吧就是那种感觉，就是通通通直跳，什么吧都干不了、
1: 啊、
0: 以前吧、
1: 嗯、
0: 头十年还年轻还能干点活，然后这几年嘛、
1: 啊、
0: 一直用那个胡家老膏之前嘛，我就啥都干不了，
1: 嗯，
0: 而且就是最近这几年我这个血压吧也低了，就是低压50高压80，有时候低压60高压90，就是最好的时候就是90，我还感觉我这心率过速老严重了，心脏嘛就像堵了把草似的，就是那种乱糟糟的，天天吧就觉得憋闷，浑身吧还觉得没力气，脸色吧还发紫，什么都不能干，都成了废人了。
1: 嗯嗯嗯，
0: 我本来吧都已经放弃了，觉得这么痛苦活着也没有啥意思，就这么混着日子得了。但是我特别幸运，胡老，我听见了你的讲座，要不说说这是缘分呢？我听见你讲的回归本源，一下子打动了我。我听了你的讲座很长时间，是你呀帮我有了信心，我才决定购买的。
1: 是吧？
0: 嗯，我吃上这胡家老膏啊，差不多一个多礼拜的时候就看见效果了。
1: 哦哦哦！
0: 我就自己觉得最明显的变化就是这吐的这个痰呀少了。
1: 嗯。
0: 早上起来就是咳喘没有那么厉害了。
1: 嗯。
0: 再一个喘气的时候也没有那么费力气了。
1: 啊啊！
0: 这个是最明显的变化。
1: 这也就说明咱们的炎症减轻了，也就说明咱们的啊肺功能啊明显的好了，是不是？嗯，
0: 是是。再一个就是我这心脏，我用手摸摸，没有那种像敲鼓似的感觉了。
1: 嗯。
0: 敲的虽然快，但是没那么紧绷了。再一个脸色呀，也比之前那种脸色好看了，不是那种憋的紫了。
1: 你看看。用了胡家老膏以后改变多大呀，是不是？嗯，
0: 真是的，
1: 而且也非常快，这个效果是吧？嗯，
0: 是的是的，在吃了两个月还是三个月的时候啊，我就发现我跟人家说话的时候喘气没那么急了、
1: 嗯、
0: 原来坐着说话呀都上不来气，
1: 嗯，
0: 我吧都不敢出屋，现在我能没事儿帮着洗个菜呀扫个地呀，尤其是我吐痰的时候、
1: 啊
0: 没有那种乱七八糟的颜色了，就是普通的白痰了、
1: 嗯、比较清亮一些了，是吧？嗯，
0: 对，
1: 太好了。
0: 再一个就是我这手脚天天都发热了，晚上嘛、
1: 嗯、
0: 热的我都想把脚呀伸出来，现在好了吧、
1: 嗯、
0: 这心情也平和了，没有那种烦躁的感觉了，
1: 你看多好啊。
0: 再一个胡老，这胡家老膏 啊,
1: 啊
0: 我吃到半年的时候我就自己不怎么吐痰了，就是偶尔咳嗽两声、
1: 嗯、
0: 元气都减少了不少、
1: 啊、
0: 最大的变化就是我感觉我这个心窍好像通了、
1: 嗯、
0: 没有那种堵得慌的感觉了、
1: 嗯、
0: 而且身

0: 上啊也有力气了。
1: 嗯嗯嗯，说明咱们肺功能好了，呼吸道好了，那么同样咱们的心功能，心脏的状况也得到非常好的治疗效果。太好了，这说明咱们胡家老高真正他有这种效果。而且胡家老高不是咱们一个人用啊，120多年了，若干万的朋友使用都会做到各方面的很好的结果。
0: 是的，哎呀，我也觉得太好了。那个时候有个事我记得特别清楚，之前我不是身体不太好吗，浑身没有劲儿，我就很少出门，但是那天天气实在是太好了，加上我这身体恢复的也挺好，身上也有力气了，我就合计着干点活吧，我就把那就是被罩啥的都给洗了，搭了就是满满一绳子，我自己都以为哎呀可得累死了不行，可是我没有啥事儿，就喘了几口大气儿，心脏没有那种要跳出嗓子眼儿的感觉了。以前啊我这干一点活
1: 是吧，
0: 就连走的都快了，就像要死了似的，这回可好了，没那种感觉了
1: 啊。这个改变是您高兴的，也是大家听的也是非常高兴的，也是咱们胡家老高有真正的这样的效果啊，太好了。
2: 是的，太好了，我现在用这胡家老高差不多一年了，前两天我上医院去做了个复查，先量的血压，我不用看我就能猜到肯定比之前强不少。
1: 嗯，
2: 但是我没想到的是一看高压116，低压78，血压呀，
1: 血压也它的值也就上来了，说明它的心功能也是明显的改善，恢复到正常的情况，呼吸道
2: 是的是的
1: 啊，心血管都得到这么好的效果，太好了，这也是咱们胡家老高必然的一个结果，是吧？嗯，
2: 真是真是，而且我这心率嘛也在80多下了，正常了。最让我高兴的就是做完 CT 的大夫还跟我说，我这个肺啊也好了很多，不用担心肺气肿了。
1: 嗯嗯嗯嗯，从根本上来解决问题了，这是咱们胡家老高的必然结果。那么为什么它有这么好的作用？就是本源疗法所造成的。刚才您也提到了，回归本源。什么叫本源呢？本源就是支撑咱们身体无病的根本的条件啊。
2: 嗯，
1: 这里头就是能量、气血、精髓，还有就是免疫力。那么这些方面解决了啊，所以咱们体内的物资的滋养啊，得到很好的改善，得到很好的维持，所以咱们身体才好起来。回归本源啊，就是抓住咱们疾病的根本了，解决咱们发病的源头了，把源头找到了，去让它回归，回到咱们原来健康的标准，这才是最根本的一个治疗方法呀。
2: 哎呀，真是的，胡老，我能遇见你啊，真是我的幸运，是您让我找回了对生活的希望，重新恢复了健康，让家人啊不再为我操心，真的太谢谢你了，胡老。
1: 好，别客气，主要您的缘分呢，用了胡家老高得到这么好的效果，这是必然的一个结果。好，太好了，坚持吧，就
2: 好的好的
1: 啊，
2: 谢谢
1: 啊，
2: 谢谢胡老，
1: 永远会保护你的健康，也永远让您更年轻。
2: 好的，胡老，谢谢你。
1: 好，就这样，老朋友、啊。
3: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038-3358，400-038-335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您好，这位朋友。
4: 胡老，你好。
1: 您好，欢迎您啊。
4: 我呢是江苏南通的，今天给你通上电话也很激动，也很兴奋。我呢也特别敬佩你，为人处事的这个态度，我也是我学习的这个榜样。我今天给你通话，主要就是要把我的情况，给胡老说一说，汇报汇报。
1: 好，您请讲吧。
4: 胡老啊，我这个类风湿这个病啊，都有30多年时间了。
1: 嗯。
4: 平常了。

0: 这个手关节啊，就是严重的变形红肿，下肢膝盖呢、
1: 啊、
0: 关节也有变形，走路都挺困难，这个膝关节也疼痛啊，打完都只能打个90度，就蹲不下去，上个厕所都蹲不下去，我都扶着墙啊，慢慢的走到厕所，用那个高一点的凳子坐在凳子上面，上完厕所以后又起来也就是也挺困难，慢慢的伸着腿啊，伸着墙就慢慢起来，哎呀着急煎熬，而且吧，我这个类风湿啊，疼起来真的要命，每天早上起来啊，手啊特别僵硬，握起来握不住，小东西抓不住，大东西拿不起，有的时候觉得整个胳膊都僵硬，全身关节啊又疼又麻又酸了，而且这个疼痛啊，它不是固定的，而是游走性的，
1: 很严重啊，看起来，
0: 乱窜的，晚上也疼。疼起来就吃那个镇清风通灵，还有这个双初瑞阴，还有这个洛素洛芬，我有些名字都记不清了，还有那些吃那个风湿的止疼药，我只是开始用的时候呢管用，到后来呢越吃越没效，
1: 越来越不管用了，是吧？
0: 有赖药性一样，但是呢不吃也不行。真的疼起来又受不了，睡个觉啊，也就是睡个2-3个小时，有些时候一觉睡下去2点钟、3点钟起来的时候就睡不着了，走路都挺困难的。你看，但是呢，我在后面哦，没事开电视啊，看了胡老你的讲座以后，哎呀，我就想，哎，这一次我一定听好好的听听胡老师的，我就想抱着试试看的态度，就购买了这个胡家老膏。哎，胡老，我人家拿回来以后呢，用了半个月左右啊，我感觉睡眠比以前要踏实一些了，沉一些了。哎，我就对这个胡家老膏，哎，就感觉有希望了。你看我30多年用的药也不少啊，什么方法也想遍了，止疼药啊，这个抗激素的药类啊，都用过，都没遇到过像胡家老膏见效这么快的药
1: 啊，这么快是吧？
0: 当时我就继续的用到一个多月的时候，我明显感觉我疼痛没有以前那么疼的厉害，人就轻松了。
1: 明显的改善了是吧？
0: 对，所以啊，我就增加了对这个胡家老膏的信心，他觉得这个生活下去有增加了勇气。我现在嘛跟着胡老师走啊，用了1年多时间，我的病呢、手关节的红肿发热的情况已经消失了，虽然是手关节是变形没完全恢复，你看基本上不疼了，不疼这个人就很激动，很那个很正常
1: 啊，
0: 就是平常都说这个类风湿是不死的癌症，
1: 确实它是非常难治的哈、难以恢复的一种骨关节疾病，而且它有非常难受的这个沉僵啊、您这也有吧？
0: 有吧？现在
1: 这是类风湿性关节炎最痛苦的一种症状。
0: 以前嘛，就10几分钟啊，这个手啊一直活动不了。你看现在哦，基本上这些疼痛没有了。膝关节的疼痛消失了，我上个厕所蹲下去起来很自如的，
1: 这是难得的啊，恢复也是非常难的，得了病容易，去病是非常难，咱们用了胡家老膏有这种效果，那是太好了，您说呢？
0: 对，我还有一个意外的收获，你看不仅能治我的这个类风湿，另外你说。风湿的时间30多年嘛，这个心脏也出问题了。去检查，医生给我说了一个风心病，他说风湿性的心脏病，
1: 风湿性心脏病。
0: 在家里边就说，快一点嘛，那心一秒砰砰的跳，你捂都捂不住，肝胸后背嘛就压到似的，就像石头压着似的。是疼。平常嘛，医生就说你把这个硝酸甘油急救的药拿着揣在身上。
1: 类风湿性关节炎还有风湿性心脏病啊，这些毛病它是相关联的啊，此起彼伏是越来越厉害啊，咱最终最可怕的一个疾病就是这个风湿性心脏病啊，这是

0: 常危险的，也是非常难缠的一种疾病。用了咱们胡椒老膏得到这么好的效果，这是选用的对了，老朋友啊。啊，
1: 对对对对对，
0: 咱们胡椒老膏已经我们祖传120多年了。胡椒老膏它的主要的作用是什么呢？就是本源疗法。这个本源疗法就是把咱身体内部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功能这些方面都激发起来了，然后它的发挥它应有的作用。所以咱们这样的啊，咱要坚持吧，老朋友啊。您得到这么好的效果，您高兴啊，您全家也高兴，还让咱们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听到了，也为您高兴，是不是，老朋友啊？
1: 是的，是的，胡老师啊，你胡老，你看我现在跟你说话也激动，胃口也好，睡眠质量也提高了。我的体重呢，现在也增加到100零几斤，比以前就胖了20斤了。你看我就是想嘛，跟着胡老师走，把这个身体好好的爱护，
0: 好
1: 身体能多活
0: 没有问题。咱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先谈到这儿吧。啊，
1: 好的。
0: 我相信啊，会得到比现在还要好的这个结局啊，好吧，老朋友。
1: 好好好好，谢谢谢谢胡老，嗯。
0: 好，就这样，老朋友，
1: 再见，再见，
0: 再见吧，啊！
2: 温馨提示：购买胡一堂胡家老膏，请认准江西新正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
3: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膏，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4: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3: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4: 胡一堂胡家老膏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的治疗哪些疾病呢？
3: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股骨头坏死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4: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3: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膏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可喘停。
4: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弄得裤子湿漉漉，胡一堂胡家老膏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3: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膏面前都是小病，3-4个月就能解决。
4: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3: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4: 胡一堂胡家老膏，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3: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4: 胡一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
5: 400-038-3358，400-038-3358。
6: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0: 北京时间早上六点，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零点八，在大连出行就听交通广播。
2: 交通气象快报。
3: 交通气象快报。
4: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市晴转多云有雾，西部沿海偏南风5到6级，24号两点前后转东北风6级，阵风7级，南部沿海、东部沿海偏南风5到6级，转偏东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4到5级，大连市区20到27度。
1: 晨光微露，清晨苏醒，
5: 启动奔跑，激情冲刺，每个清晨重燃你的能量满满，带上对未来的求知与探索，奔向每天开始的新生活。
1: FM 一零零点八，大连交通广播，
5: 领先早高峰，满电向前冲。

0: shake it, fake it.
1: Let's shake it.
0: Let's shake it.
2: Twerk.
3: 提前一步领跑一路，这里就是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领先早高峰节目，问候大家早安，我是主持人子轩。您还可以通过大连云云听、喜马拉雅、蜻蜓 FM 客户端选择实时在线来收听我们的节目。节目的互动方式呢，您可以通过关注微信公众号大连交通广播，发送文字的或者是图片的信息内容。今天是2026年的9月23号星期三，中秋佳节就在眼前，欢迎各位准时打开收音机和我们一起开启今天的第一段旅程。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今天大连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晴转多云，市区的最高气温26度，最低气温19度，南风3到4级转东风3到4级。早上的体感啊清凉又舒适，出门一件长袖或者是薄外套刚刚好。那么到了中午前后，阳光一晒，体感非常的舒服。要提醒大家，昼夜温差依然非常的明显，一早一晚和中午能够差出七八度，所以说呢，老人孩子出门一定要多留意添衣。今天的日出时间5:42，日落时间17:52，白昼一天比一天短了，秋意也一天比一天浓了。今天是星期三，先跟大家啊说一件冲上了热搜榜榜首的事儿，老头乐多地禁产了，就是那种满大街跑的低速四轮电动车，生产端目前已经被叫停。那么这个消息一出，争议不小，有人呢拍手叫好，说安全第一，也有人发愁了，说那家里老人代步车以后怎么办呢？所以咱们今天的互动话题，首先就来讲一讲老头乐多地禁产，您支持吗？家里老人的代步车以后准备换什么呢？欢迎大家呢通过

微信公众平台发来您的看法。那么在接下来的一个小时节目当中呢，我们给大家准备了几道资讯大餐，有今日头条，像老头乐进产背后的安全账，还有中国民营企业500强出炉，以及3.1亿元的文旅消费券来喽，还有财经民生的资讯板块，油价又要大涨，月饼抽奖结果出炉，总

入到哈今日头条的小环节，就是老头乐多地禁产。哎呀，这条冲上了热搜榜首的老头乐的消息，就在这两天呢，多地开始叫停了低速四轮电动车的生产。有记者在江苏徐州丰县的电动车产业园看到，作为老头乐的主要产区，这里的生产已经被叫停了。园区里呢，几乎是见不到装载老头乐的大货车，整车的订单一减，迅速传导到配件厂，有座椅厂订单减少了1/3，保险杠厂也直喊吃不消。根本吃不消，那为什么禁呢？核心其实就俩字儿：安全。你看啊，老头乐他不用上牌，不用驾照，不用保险，他还乱穿马路、闯红灯的事故呢时有发生，有的还甚至酿成了惨剧。过去监管啊主要靠使用端，像路上查啊、路上拦，现在呢咱就直接给他管到了生产端，从源头给他掐断了，力度明显就升级了。但是话又说回来了哈，禁产容易，可指着那些老头乐接送孩子、买菜遛弯的老年朋友们该怎么办呢？子萱的看法是哈，安全这道底线咱必须要守，但是银发出行的替代方案也得赶紧跟上。正规的老年代步车能不能降降门槛？还有就是那种社区微公交适老化的出行能不能及时补位？管得严那是态度，接得住那才是温度，这道题值得全社会一起好好解。我们再来关注一条特别提气的经济新闻。昨天全国工商联在天津发布了2026中国民营企业500强，京东集团、阿里巴巴中国、恒力集团位居前三。这里要特别提一句，恒力集团就是咱们大连的恒力石化、恒力重工的母公司。从大炼化到大造船，恒力扎根大连这些年，一步一步干成了全国民营企业的排头兵。大连企业站上全国领奖台，这份成绩单够硬气呀。民营企业五百强也是观察中国经济活力的重要窗口，榜单背后是数以千万计的企业家敢闯敢干，也是我们这座城市营商环境不断优化的结果。为大连的企业点赞，也为所有在创业路上打拼的人点赞。我们再来跟大家更新一条咱们假期钱包直接相关的好消息。那么昨天文化和旅游部正式启动了2026年全国国庆文化和旅游消费月，从9月下旬一直持续到10月底，各地将发放超3.1亿元文旅消费券。中秋连着国庆，出门优惠，出门旅游那是有优惠的，吃饭住宿有补贴的，这波福利正等着大家去领。其实我觉得这个看法哈，超级超级的简单。哎，就这个促消费券啊，我觉得就是暖民心的券，发的虽然是券，但是拉的那是人气，带动的那是一座座城市的烟火气。所以各位听友们，假期出行前咱不妨多多留意各地的文旅消费券信息，能省一笔是一笔啊，玩得开心它还实惠呢。这个板块当中最后一条跟大家来关注的消息，就是对外开放有关的。国家移民管理局宣布，外国人在旅馆以外住宿的登记从即日起全国啊可以在全国范围内网上办理了。以前呢，外国朋友住在咱们家里或者民宿里登记，那是要跑到派出所里的，现在呢动动手指就能够搞定了。这一个小小的变化背后，那是满满的诚意呀，让外国朋友来中国更便利，才能让更多的人走进来留下来。开放的中国欢迎八方来客。在这里呢，也提醒各位大连的朋友们，大连是国际化的城市，外国朋友来了咱热情一点，周到一点，那就是最好的城市名片。那么聊完这个板块哈，头条大事儿，咱们再送上一首呢特别提气的歌曲，来自汪峰的《怒放的生命》，送给每一个认真生活、努力奔跑的你。音乐过后呢，咱们将会进入到财经民生这个板块，油价要涨，月饼怎么挑，社保别踩坑，件件都是柴米油盐，样样都连着咱们的钱袋子哦。

好的，欢迎继续来锁定调频，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领先早高峰节目，继续问候大家，我是子轩。我们来关注一下朋友们发来的信息内容啊。浅浅人不知啊，给我们更新了一条路况，说五一路和附近街路口两车有事故发生，占用两排车道，是一辆厢货和一辆私家车发生的事故。事故呢是在五一路上去往软件园方向，提醒各位啊，在这个路段是有交通事故的发生。王梦说了，大轩啊，早上好，又进城来啦，又卡点进来啦。还有啊，继续再来关注一下项目微光说，俺家老头哈一直是骑两轮电动车，俺们村有一条街啊都是卖这个车的，哎呀不愁没有运力呀。一定要提醒家里边的亲朋好友啊，你骑这车了你就得格外的注意安全才好哈。然后还有 Mr. 冷先生说了，港湾奥莱麦德龙门口啊，天天早上我送孩子的时候都发现，你看这个三轮车再加上大客车就把这两排道都给占上了，导致呢我们只能够上反道通行，说希望警察叔叔能够过来查一查，能够过来管一管。好嘞，收到。哎，还有 Tony 啊，还有小曲同学啊，一早啊就发来了打卡问候的早安帖，热烈的欢迎各位啊，我们都迎着朝阳奔赴今日行程。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个板块的资讯信息，一起来扫描一下财经民生方面的内容。开车的朋友们注意了，这条一定要仔细的听，按照成品油调价规则，下一轮的调价窗口就在后天，也就是9月24号的24点钟，后天你再去加油，油价就是发生变化的啊。多家机构预测，这一次上调的幅度是不小，汽柴油预计每吨将会上涨580元到620块钱，折合下来呢，就是92号汽油每升大约要涨五毛钱，加满一箱50升的油预计会多花20多块钱。需要说明的就是，这是当前周期的一个预测值，最终呢需要以发改委公告为准。不过啊，方向已经非常明确了，朋友们要加油的这两天抓点紧啊，咱能省一点是一点。说到这儿呢，也想多说一句，国际油价呢昨天其实是大跌了 4% 以上，但是呢国内油价看的是一个周期的平均价，所以说该涨它还是会涨的，油价起起浮浮是常态，除了提前加油，绿色出行也是一个省钱的小妙招。那么就像无车日这一天，公交地铁免费乘车，相信是不是不少的朋友也已经尝到甜头了呢？好，我们继续再来说一条跟中秋直接相关的消息内容。市场监管总局发布了月饼专项督查的抽检结果，合格率呢是 97.67%， 月饼产品安全状况总体非常的稳定，也就是说今年大家可以放心大胆的去吃月饼，正规渠道买的基本都没问题。当然了，买月饼也要给大家提个醒啊，一呢是要看标签、生产日期、保质期，还有配料表，一个都不能少。二呢是要看看渠道，要认准正规商超和品牌。三呢是一定要看一看糖分，老人、糖尿病患者要选择低糖或者是无糖款的更为安心。中秋团圆，月饼是仪式感，健康才是硬道理。这里呢也提前祝各位听众朋友们中秋快乐，阖家团圆。

咱们再来跟大家分享一条和咱们每一个人钱袋子有关的曝光。央视总台啊，最近是起底了一条挂靠参保的灰色产业链，一些人力资源公司就打着代缴社保的旗号，实际上啊，全程是用虚构的材料操作，有的公司甚至是吃两头，一边呢收着参保人的服务费，一边给缺人的建筑公司拉人头充数。说白了，就是你交的钱可能根本就没进社保系统。这里呢，郑重提醒各位，社保挂靠代缴那是违规的，不仅仅权益没保障，还可能被列入到失信名单当中。想交社保正规途径有三条，第一呢是单位缴纳，第二是灵活就业人员参保，第三就是城乡居民社保。千万啊，朋友们别图省事儿，你找了个中介，最后啊人财两空，哭都来不及。我们再来聊一条和教育圈相关的热搜消息。四川大学呢，目前出台了新规，有吸烟等消费性不良嗜好的学生将会被取消学费减免资格。消息一出，争议是不小。有人说啊，这是不是管太宽了呢？你这抽烟是个人的自由。但是也有人点赞，学费减免那是国家资助，应该给真正需要的同学。其实我觉得哈，就这个看法是啥呢？就是学校的初衷，我非常的理解，这要把资助。

0: 资源用在刀刃上，本身就是对公众的一种负责。但是这件事儿更值得琢磨的就是，你说为什么大学生抽烟的问题需要靠扣钱来管理呢？会不会就是与其咱们出台啊这种惩罚性的规定，咱不如把健康教育和心理疏导做在前面。当然呢，不管怎么说啊，年轻的朋友，年轻人你少抽一根烟它总是好事儿的。也不仅仅是年轻人，提醒啊抽烟的朋友们，每天咱少抽一点烟，慢慢的咱就把这烟给戒了，好不好？好的。我们继续把目光从城市转向田野。最近的12345有事您说话节目当中啊，有农户朋友咨询说，今年咱们大连有哪些涉农惠农补贴政策，对种植的植物作物有哪些要求。节目播出之后，大连新闻传媒集团大连云记者李如意专门采访了市农业农村局相关部门的负责人，我们一起来听录音报道。
1: 耕地是粮食生产的核心根基，守护耕地质量是稳粮保产的关键举措。近年来，国家持续出台惠农补贴政策，保障粮食安全，稳定粮食产能。市农业农村局种植业处副处长龚小丹介绍，近年落地的粮油类涉农补贴主要包含多项内容，首先是耕地地力保护补贴。
2: 补贴对象呢是拥有合法承包地的农民，目的是保护耕地地力，引导农户合理利用耕地资源。
1: 第二，玉米、大豆、稻谷生产者补贴。
2: 这项补贴呢，坚持谁种粮谁受益的原则，发放给实际种粮主体。同时呢，国家为了引导扩种大豆，对大豆每亩补贴标准比玉米高350元。
1: 除此之外，市农业农村局还实施了耕地轮作项目和粮油规模主体单产提升项目，分别对粮豆轮作、落实单产提升关键技术给予资金支持。那么这项补贴究竟该如何申请呢？龚小丹，
2: 各类的补贴政策呢，经过农户自主申报，逐级核实公示，最后资金拨付到种植户的一卡通账号中。大家如果有相关的问题呢，可以咨询所在的乡镇村，也可以拨打12316农业农村服务热线。
1: 耕地
0: 好的，谢谢李如意的报道。那么从耕地力保补贴，再到玉米、大豆、稻谷生产者补贴，再到轮作项目和单产提升支持，一条条政策落到了田埂上，暖的那是种粮人的心。特别呢，给有地的朋友们画个重点，补贴申请走自主申报、逐级核实公示流程，资金直接打进一卡通。有疑问呢，可以咨询所在乡镇村，或者是拨打12316农业农村服务热线。政策给力，农民用心，今年秋收咱们大连的粮仓一定能够装得满满当当。好，我们继续哈，再来说一说金秋送爽，礼赞丰年。今天9月23号是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我是把田间地头的丰收盛景搬进了城市的繁华商圈，有30多家新型农业经营主体，200多本土的特色农产品集中亮相，城乡联动，产销直通，让大连大地的秋日风味稳稳地走进了百姓生活。接下来呢，请听大连新闻传媒集团大连云记者李静的报道。
3: 在西安路锦辉广场，人头攒动，吆喝声、品尝声交织在一起。红彤彤的葡萄，颗粒饱满的花生，香甜软糯的地瓜，特色肉制品整齐摆放在展台上，琳琅满目，果香四溢。大连瓦房店是东洋朋友设施葡萄协会带来妮娜皇后、辽峰、红提、阳光玫瑰四大优质新品种。农户坚持减量施肥、生态种植，果品品相佳，口感纯正，品质上乘，吸引不少市民现场购买。大连瓦房店是东洋朋友设施葡萄协会会长洪涛。
4: 从产量上来讲，好于往年，今年是个丰收年，口感品质特别好。市民对这些品种的口感呢、品相啊都十分认可，今天在现场啊也非常受市民的欢迎。
3: 丰收市集汇聚全市30多家新型农业经营主体，200多个品类优质农特产品，集中展示展销大连本土丰收成果。展会主打大连39度鲜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全方位擦亮大连优质农品名片。普兰店兴台街道船滨家庭农场的花生展位前围满市民，现场试吃，先尝后买。

0: 清甜的口感让不少市民当场下单。普兰店兴台街道传斌家庭农场负责人董传斌：
1: 去年我也来了，卖的挺好，老百姓都一他仓外了，一看看这土质好的，他就来买。今年产量不错，亩地就花生能背800斤，我们来卖不少了，挺好挺好。老百姓都带完之后，哎，还挺好，都买。
0: 各摊位前，市民驻足挑选、品尝农产品，扫码采购，满载而归。新鲜香甜的地瓜、特色农场、精品果蔬备受市民青睐。大家沉浸式逛市集，品秋收，购好物，在家门口尽享丰收喜悦。市民刘忠燕：
2: 地瓜好吃，我就买了，甜，尝2块，回去搁那个空气炸锅烤，水分烤出去了，才下来吃个新鲜的。这农产品哪样好吃就买哪样吧，还买了2根肠。
0: 市集现场同步设立农产品质量安全检测服务台，工作人员现场开展农残检测、质量筛查，同时向市民科普农产品安全追溯平台，讲解从田间种植管护到采收销售的全流程溯源体系，全方位为市民餐桌安全兜底。大连市检验检测认证技术服务中心农水院检测科袁奎静：
3: 让老百姓知道什么样的农产品可以放心的吃，我们大连市农业时刻监控，保证农产品的质量安全。我们今天来的目的呢，是让老百姓知道检测机构如何运行的，让老百姓吃得放心，吃得安心。
0: 丰收市集进商圈，产销对接零距离。本次活动让农民站 C 位，让丰收红利惠及更多农户与市民。除热闹的丰收市集外，本次丰收节同步推出8条秋日精品乡村旅游线路，涵盖旅顺口秋色、金浦粉色浪漫秋景等特色景致，串联田园风光、农事体验、乡土文化，推动农旅深度融合，丰富节庆内涵。同时，活动搭配线上直播逛展、云端带货，实现线上线下双向联动，激活金秋消费活力。市农业农村局市场与外经处工作人员王国超：
4: 今年我们大连粮食果蔬等农产品涨势向好，产量稳定，我们搭建了展销平台，农户把刚采收的大连特色农产品带到现场，让市民能直观感受到今年大连丰收的成果，同时呢，也能帮农户拓宽销路，打响本土品牌，实实在在的增加农户收入。
0: 本次丰收市集为期6天，27号结束。
5: 哎呀，就是听完这样的一些录音报道之后呢，你会觉得咱们这座城市和每个人的日子都在一天一天的变得更好。那么就把罗大佑演唱的这首《明天会更好》送给朋友们共同来分享。在半点的路况连线之后呢，我们将会进入到今天领先早高峰的大连时间板块。慢慢

0: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在大连出行就听交通广播。
1: 路况报道，路况报道。
2: 各位早上好，今天是9月23号。9月23号星期三，在周三的早间，通过大屏幕的关注到，目前车辆比较多的路段呢，主要是在香炉的桥上入市方向，从海达去往广电西南路沿线市中心院门前路段去往春柳隧道方向，西北路锦绣小区的入市方向，红岭路金柳路红岭路双向车多缓行。除此之外的其他路段整体运行平稳。再来关注高速，大连管段之内的各条高速公路，新好湾跨海大桥、大连湾海底隧道、渤海大道正常开通。以上内容是由陆家阳编辑播报。
3: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4: 没事的，没人看见。
3: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5: 没事儿，没人看见。
3: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4: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年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3: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6: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交通气象快报。交通气象快报。
7: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市晴转多云有雾，西部沿海偏南风5到6级，24号2点前后转东北风6级，阵风7级，南部沿海、东部沿海偏南风5到6级，转偏东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4到5级，大连市区20到27度。
1: FM 100.8，春夏秋冬，风雨无阻，朝朝暮暮，平安一路，在大连出行，就听

0: 提前一步领跑一路，这里就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领先早高峰节目，我是子轩。我们在这个时段当中呢，跟大家啊进入到大连时间这个小板块。我们首先呢跟大家分享一条文旅消息哈，山海相拥，花好月圆，中秋佳节将至，我市各大景区都精心筹备了各式各样的精彩纷呈的文旅活动，也是为广大的市民游客们奉上了一道道丰盛的节日文旅大餐。下面呢就让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大连新闻传媒集团大连云记者赵渊博带来的录音报道。
1: 2026年中秋国庆双节将至，大连老虎滩海洋公园推出精彩滑蛋转乐虎滩主题系列活动，仿生鲸鲨入海、水上实景大秀、萌宠互动沉浸式剧场将轮番上演。六大亮点活动搭配三大内容换新升级，将海洋科技、山海演绎、萌趣互动与国家情怀相融，为广大市民游客打造一场兼具观赏性、互动性与仪式感的滨海文旅盛宴。大连老虎滩极地馆市场营销部部长王淼：
2: 我们南湾码头呢也新增了海上的情景剧，用牛来延伸过来的虎来，结合老虎滩海洋公园地域的虎滩文化、虎滩传说，利用水上的、海面上的以及高科技的结合，为大家上演了一台非常丰富多彩的室外的情景剧。
1: 节日里，大连海昌发现王国则将花、月、山海、鱼、焰火写进假日场景，开启一场贯穿日夜的节日狂欢。9月25号到27号，公园以一场天女散花为中秋假。

0: 期拉开浪漫序幕。期间，全国月饼大赏特别上线，天南地北的特色月饼齐聚一堂，游客参与互动就能免费品尝。同时，感受过白天的欢歌笑语，夜晚同样精彩不断。大连海昌发现王国营销策划部部长李珍珍：
1: 中秋限定水上飞人惊艳亮相，国风夜光巡游点亮园区，烟花盛典也将惊艳登场，带来日夜双场烟火体验。活动期间，公园推出亲子全天票298元，大学生全天票149元优惠，全新上线的月卡248元可享11月1日前不限次入园，为游客提供多种高性价比的游玩选择。
0: 为迎接中秋团圆佳节，大连圣亚海洋世界重磅开启圣亚海底巡阅季中秋专属系列活动，将国风古乐与深蓝海底景致深度融合，打造国风主题打卡、萌趣巡游、国风演绎、限定投喂、海洋研学等多元沉浸式体验，为市民与游客带来氛围感满满的海洋度假时光。大连圣亚品牌总监居汉宁：
2: 中秋假日专属萌宠投喂温情开启，斑海豹、北极熊、企鹅三大热门萌宠分时段错峰开放投喂体验。同时，圣亚年卡会员中秋专属福利呢也会重磅加码，开设了专属的 DIY 活动。中秋期间呢还限定开启沉浸式的海洋科考研学，会由专业的导师全程带队，带来一场沉浸式的科普讲解。
0: 秋韵漫山林，团圆附加约。9月25号到27号，大连森林动物园开启萌满中秋祝团圆中秋主题游园活动，超值家庭套票、萌兽专属中秋大餐、全新动物互动体验、趣味动物科普秀等活动同步开启，丰富多样的假日体验，为市民游客带来沉浸式团圆新体验。大连森林动物园营销策划部李征：
3: 节日期间，大家不但能看到小动物们尽享中秋的特制美食，还能在猛兽区乘坐猛兽互动体验车，近距离的观赏猛兽的觅食、游走、栖息的自然状态，直观的感受野生动物的野性魅力。
4: 记明白了啊。
5: 哎呀，听了记者的介绍之后啊，我们可以真正的感受得到哈，今年双节期间，大连各大海洋主题景区各有特色，丰富多元的旅游项目，多样实惠的票务优惠，相信呢也让不少的市民游客已经心动了。那么这个中秋国庆，不妨呢走进山海大连，在游玩之中感受团圆佳节的别样乐趣。我们继续再来说一件跟老百姓住房直接相关的好消息。昨天呢，大连市住房城乡建设事务服务中心发布了通过名单，共有1159户家庭通过了审核，目前呢正在公示接受社会督查。那么配套保障型的这种啊保障房，就是面向符合条件的住房困难家庭，是以合理的价格配售的政策性住房。1159户背后呢，这就是1159个家庭的安居梦。这些年从公租房到保障房，大连的住房保障网是越织越密了，就是要让更多的人在这座城市住有所居，居有所安。有住房需求的朋友可以多多的留意市住建部门发布的消息，符合条件的赶紧申请咯。我们再来说一条和咱们大连大船产业相关的消息，东北地区首单船舶保税租赁业务在大连正式落地。什么是船舶保税租赁呢？通俗一点来讲啊，就是通过保税区特殊的政策优势，用更低的成本帮助船东融资买船、造船。这一单业务落地，意味着东北的航运金融大门又打开了一扇。大连有全国数得着的造船实力，现在呢又补上了航运金融这一块短板，造船再加上金融双轮驱动，大连船舶产业的路会越走越宽。从造大船到服务大船，大连这座海上之城的含金量越来越高。我们再来跟大家分享一条产业好消息，大连融科储能入选了新兴产业示范国家级名单。融科储能是干什么的呀？ 简单来说啊，就是做大规模储能装备的电网的充电宝，把多余的电存起来，需要的时候再放出来，是新能源时代的关键装备。从恒力、大船这样的老大哥，再到融科储能这样的新势手，大连的产业版图越来越立体，新能源、新材料、高端装备，一条条新赛道，大家都在发力，大连也在发力，向海图强，向心而新，大连制造，未来可期。再来跟大家分享一条特别甜的资讯消息，经过近一个月的漂洋过海，一批总重 9.57 吨的瓦房店新鲜红梨顺利的运抵非洲，大连的红梨甜到了非洲朋友的嘴里，这可是实打实的大连味道啊。大家可能不知道啊，瓦房店呢是咱们国家重要的红梨产区，果品品质全国有名，这次出海卖的不只是梨，更是大连农产品的金字招牌。从辽南桃子拿全国大奖，到红梨远销非洲，大连的田间地头正在长出新希望，为辛勤的果农点赞，也期待更多的大连好物走向世界。我们继续和大家说一条小巨人有关的消息，第21届中国国际中小企业博览会在广州开幕，超过2000家的企业参展，大连有12家专精特新企业组团亮相。专精特新就是专业化、精细化、特色化、新颖化的中小企业，别看他们个头小啊，不少呢那都是行业里边的隐形冠军呢。咱们大连的这12家企业带着各自的绝活登上了国家级舞台，展示的是大连中小企业的创新活力，大企业顶天立地，小巨人铺天盖地，你说这样的产业生态是不是咱们大连经济最扎实的底气呀？我们继续和大家分享一条和咱们天天生活相关的事儿。最近呢，高新区航天揽月湾小区的居民通过咱们的热线节目12345有事您说话节目反映到啊，小区电梯实行了梯控管理，有业主质疑说物业公司是把电梯使用权和物业费缴纳绑到了一起，还有居民呢遇到了刷卡失灵回家受阻的情况。那么这事儿到底是咋回事呢？在这个节目播出之后呢，大连新闻传媒集团大连原记者陈一轩也是专门去小区做了调查采访，一起呢来听一听录音报道。
4: 我们来试一下哈，因为这位居民说是没交物业费，我们看一下他的这个电梯卡能不能刷得了。
6: 记者在小区内随机采访到一位业主，这名业主告诉记者自己目前还没有缴纳物业费，但电梯卡可以正常使用。记者跟随这名业主现场进行了实测，电梯卡顺利刷卡，业主能够正常乘梯上楼，回家没有受限。该小区物业负责人王宇也否认物业费与电梯权限进行捆绑的问题。王宇介绍，业主日常遇到的刷卡失灵、无法乘梯等情况，多为电梯卡消磁、系统更新、设备故障等技术原因导致，并非物业以欠费为由限制业主出行。小区已经完善了应急通行机制，全天候保障业主正常归家。
7: 我们跟业主签的物业服务协议有这一项，就是有梯控。我们做这个梯控也是为了保护人员尽量不在楼层之间流窜，而不是为了说是一种强制作为收费的一个手段。
6: 针对日常使用中部分业主忘了带卡或遭遇技术问题带来的不便，王宇表示将对电梯进行升级。
7: 我这边也是通过学习周边好的样板小区，计划对我们一期二期住宅这部分电梯梯控提升为人脸识别和远程操作系统，减少带卡的麻烦和提高这个为业主解决临时问题的便利性。
6: 针对此次梯控争议，高新区礼贤社区第一时间介入处置，社区书记郭娜也呼吁居民多关注小区公共事务。
8: 我们也就是第一时间是约谈物业，压实他们的主体责任，然后由多个部门共同来进行一下监管和制约。那我也呼吁更多的业主能够更加的关注我们的小区公共的事宜。
4: 那我们来试一下哈，因为这位居民说是没交物业费，我们看一下他的这个电梯卡能不能刷得了。
6: 记 记者在小区内随机采访到一位业主，这名业主告诉记者，自己目前还没有缴纳物业费，但电梯卡可以正常使用。记者跟随这名业主现场进行了实测，电梯卡

0: 顺利刷卡，业主能够正常乘梯上楼，回家没有受限。该小区物业负责人王宇也否认物业费与电梯权限进行捆绑的问题。王宇介绍，业主日常遇到的刷卡失灵、无法乘梯等情况，多为电梯卡消磁、系统更新、设备故障等技术原因导致，并非物业以欠费为由限制业主出行。小区已经完善了应急通行机制，全天候保障业主正常归家。
1: 我们跟业主签的物业服务协议有着一项，就是有梯控。我们做这个梯控也是为了保护人员尽量不在楼层之间流窜，而不是为了说是一种强制作为收费的一个手段。
0: 针对日常使用中部分业主忘了带卡或遭遇技术问题带来的不便，王宇表示将对电梯进行升级。
1: 我这边也是通过学习周边好的样板小区，计划对我们一期二期住宅这部分电梯梯控提升为人脸识别和远程操作系统，减少带卡的麻烦和提高这个为业主解决临时问题的便利性。
0: 针对
2: 好的，感谢陈逸轩的报道。那么听完这组调查呢，其实想说几句特别时尚的话哈。电梯呢，那是回家的最后100米，物业和业主本不该是对立面啊。然后呢，物业费你该交，服务也做得到位，业主有质疑，沟通也得畅通才行。好在这件事儿啊，社区第一时间介入约谈，物业也承诺升级人脸识别和远程操作系统，回应了居民的诉求。小区的事儿说到底，那就是千家万户的事儿，多一份透明，那就多一份信任。聊完了大连的大事小情，这座城市呢是向海而生，逐浪前行，送上一首张雨生演唱的《大海》。大海是咱们大连最深的乡愁，也是咱最宽的胸怀。音乐之后呢，咱们一起呀，关注一下油价、车票、天气，出门前的事儿，咱一件件再给大家说清楚。

0: 北京时间来到了6:52，我们继续跟大家呢关注一组出行看这里的资讯消息提示。那么首先呢跟大家说一说哈，就是9月24号24点的时候，国内成品油的调价窗口即将开启，有多家机构都预测每吨将会上涨的价格呢是580元到620元不等，加满一箱油预计会多花20块钱。所以说要加油的好朋友们，顺道啊，赶紧把油箱加满了，别赶在调价当天排队。最终呢，涨幅我们要以发改委的公告为准。再来呢，给计划国庆出行的朋友们提个醒，按照铁路客票预售期，今天您是可以购买10月7号的火车票了。今年中秋国庆假期出行客流预计再创新高，那么5号、6号、7号都是返程高峰，尤其呢车票非常的紧张，在这3天当中，所以说有计划的好朋友们，返程票你今天就得动手啦，多刷一刷候补，别等到临走的时候才发现，哎呀，没票了。再有呢，就是今天大连的天气啊是晴转多云，19度到26度，南风转东风3到4级，整体体感很舒适，适合出行，但是早晚温差比较大，中午可以穿得薄一点，早晚呢一定要加一件外套。另外呢，这两天的风是以南风偏南风为主的，海边的湿度比较大，早晚可能还会有雾气，所以开车的朋友一定要注意减速慢行，保持车距。最后呢，送给大家一个中秋出行的小锦囊，3句话啊。第一句，出行早规划，机票、车票、酒店都别拖到最后。第二句，安全放第一，自驾不疲劳驾驶，不超速，坐车系好安全带。第三句，文明记心间，景区排队守秩序，垃圾随手要带走，中秋团圆路平安那才是最近的路。我们再来关注几条哈，大家发来的路面信息汇总一番。你好，说到的是大连开发区淮河中路与松兰街的交叉路口，就是往董家沟方向，目前是有事故的，请过往的车辆大家一定要注意避让。还有洋洋说啊，秀月桥现在是出事故的，但是具体的啊是哪个方向没有说清，能不能在行车安全方便的情况之下给我们补充一下呢？哎呀，还有项目微光说，刚才你说到的哈，那个瓦房店的红梨都运往非洲了，我觉得咱大连的大樱桃给运出去，也给他们尝一尝，肯定要比智利车厘子好吃。还有啊，这一位呢 Dr. 常说，西南路的北行方向在黄河桥上也是有2车发生了追尾的交通事故，占据右侧的一排机动车道，而且呢北行目前是只有右侧的一排机动车道可通行。32D 反馈，胜利路12中拥堵非常严重，胜利路和长春路路口因为胜利路的绿灯跟进非常拥堵，长春路通行也很困难，绿灯的时候都无法动弹了。轻舞飞扬说，工人村春柳河出市区信号灯路口呢也是有2车发生了相撞的交通事故，占用东西走向、南北走向中间的2排车道，请大家呢一定要注意避让。还有狼人说啊，提醒大家个事儿啊，中午东北超的预约千万不要忘啦。对，10月5号的这场东北超的总决赛，大家呢今天哈是可以开始抢票啦，想现场见证大连队冲击冠军，哎，咱们一定要认准了官方的指定票务渠道，您可以在大连云 APP 当中开抢，提前定好闹钟，注册登录。也提醒各位啊，热门场次票源紧张，千万别从黄牛手里高价买票，谨防假票陷阱。咱要的是看台上的热血，不是票贩子挖的坑。好，我们最后呢再关注一下中原海运方面的消息资讯。
1: 海港航班动态，
0: 中原海运熊猫船长为您播报今日海上航班。大连开往烟台，大连湾港始发，9:40吉隆岛轮，12:20畅龙海轮，13:10长山岛轮，21:00顺龙海轮，21:30龙兴岛轮，22:20普陀岛轮。大连港始发，22:50万通海轮。大连开往威海，大连湾港始发，10:00永兴岛轮。大连港始发，22:00葫芦岛轮。 关注官方微信中原海运船票，获取最新班期动态，手机微信购买船票省时省心，更有会员专享优惠等您来。稍后在7点钟的时候，双人版的领先早高峰节目继续准时等您。一会儿和大家呢还来分享精彩的内容，路面上的通行状况也欢迎大家呢编辑消息资讯信息文字加图片的，或者是语音转文字的信息内容发送到大连交通广播的平台当中。小玉儿说了哈，疏港路的东行临近东联路的上桥口也是有两车发生了追尾的交通事故，目前占用的是外侧的第二排车道，疏港路目前已经开始堵车了。还有啊，王小荣说西南路往中西医院拐的这个绿灯时间变得挺短的，现在呢春柳隧道堵毁了呀。还有杰瑞说了今早信号不好，锦绣郭东街附近都双眼皮了。感谢啊，吉祥叔叔还问油价到底哪天调整，9月24号的24点钟。王强提醒我们哈，说你这可不是抢票啊，这是预约，你在我这预约我就能不能抢上，这是不是跟抢票都是一回事啊。那么再次提示各位，油价是在9月24号的24点钟将会发生改变。国庆返程车票今天可以开抢的是10月7号，我们东北超大连对阵长春队的总决赛，今天可以在大连云这个 APP 当中，你直接输入东北超可以预约10月5号的球票。早高峰的路上车流不息，我们都奔走在属于自己的旅途当中，我们一会儿再回来哦。

0: 北京时间早上七点。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在大连出行，就听交通广播。路况报道。
2: 有两起事故，首先为各位介绍一下疏港路。如果您被滞缓在疏港路东行方向后一号二小区，那么主要呢是接近东联路上桥的位置，中间车道发生两车追尾的事故，所以导致后方疏港路绿波桥到后一号二小区路段通行起来是非常缓慢的，在后方已经摆放了三条警示标志。目前要提醒大家，会占用从护栏开始数自左向右的第二排机动车道，两车发生追尾的事故，所以如果您选择这个地方经过的时候，一定要格外注意一下。这是疏港路东行方向后一红二小区堵车的主要原因。另外一个路段呢，是广电中心门前路段北行，汇入到香炉桥桥上，去往海达广场方向，刚过五一广场的位置，中间车道也是有事故，所以呢会导致整个东北路桥上的北行方向去往海达广场东跨路方向通行起来也是非常缓慢的，这两起事故影响还是比较大。那么其他路段像东联路金三角到春柳的入市方向，车流密度是黄色的缓慢通行状态。红岭路金柳路，红岭路双向金柳路进入到红岭路，目前路口处需要两组以上信号周期等待过程。最后来关注高速，大连管段之内的各条高速公路均正常开通。以上内容是由陆佳阳编辑播报。
3: 交通气象快报。

0: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市晴转多云有雾，西部沿海偏南风5到6级，明天凌晨2点前后转东北风6级，阵风7级，南部沿海、东部沿海偏南风5到6级，转偏东风5到6级，大连市各区市县偏南风4到5级，大连市区气温20到27度。
1: 晨光微露，清晨苏醒，
2: 启动奔跑，激情冲刺，每个清晨重燃你的能量满满，带上对未来的求知与探索，奔向每天开始的新生活。
1: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
2: 领先早高峰，满电向前冲。

0: 好嘞，时间来到了早上的7:05，我们确认一下频率 FM100.8 大连交通广播，领先一步，精彩一路。那么接下来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我们双人版的
1: 领先早高峰，
0: 我是高峰，
1: 我是子轩，继续问候大家。您还可以通过大连云云听、喜马拉雅还有蜻蜓 FM 客户端选择实时在线来收听咱们的节目。节目的实时互动方式呢，您可以通过关注微信公众号大连交通广播，发送文字的或者是图片的信息内容。
0: 嗯，之前呢就有很多朋友啊，就是每天早晨在出门的时候，一到7点钟，一听见我们这个时段节目开篇这个 BGM 的音乐，就感觉浑身上下充满力量，
1: 全是劲儿啊。
0: 来看看今天早间啊，在9月23号星期三大家早高峰出行的时候呢，在哪条路街上，小玉儿说

0: 你就是赶紧给加满它。
1: 哎，我必须补满。
0: 哎，
1: 但是这样的话补满，因为我之前还有一些存量嘛。这一箱油500多块啊，我的天哪，加的肉疼啊。
0: 可不是嘛。
1: AM 提到东快路的出市区方向，东快路北行出市区方向过了皮肤病医院，哦，那你应该是走的桥下吧。
0: 对，说你看第二排啊，外侧的第二排车道也是看到了有两车追尾的交通事故，大家一定要注意避让了。
1: 那不对，如果要是桥下是东北路，就不能叫东快路了，还是说的桥上，
0: 还外侧的第二排车道。
1: 对对对，那就是
0: 并道的那个位置呗。
1: 东快路北行出市区啊，过了长江路是吧，然后在第二排车道上两车追尾了。
0: 嗯，还有啊，再来关注一下这一位是多吃点儿，说疏港路开往联合路上桥口的路途当中，靠左的两排车道是有事故发生，
1: 还是这儿？
0: 对，所以说呢，属于比较拥堵的情况。
1: 嗯，
0: 如果大家开车的时候啊，可以先走右边的两排道，然后你往前雇佣雇佣之后呢，你再到左边会稍微快一些，
1: 就是避让一下这个事故的点位啊，
0: 对，
1: 躲闪一下事故车道。
0: 是。
1: 小邵同学说：“这一周七天咋六天有事故呢？
0: 这
1: 你说错了吧？
0: 这属于节前综合征是不是？
1: 我觉着多少有点儿、哦、啊，就现在显现的有点过早了。一周七天，他没八天有事故，我都烧了高香了哈、啊
0: 哎！
1: 你还一周七天六天有事故，咱就说做节目这20多年了，
0: 嗯，
1: 有一天没有事故的吗？
0: 我期望有那么一天，
1: 就是我这个愿望一直没能实现，
0: 是
1: 这个记录也一直没能打破，
0: 嗯
1: 啊。”大家能不能争口气呀、啊、
0: 不争馒头争口气呗。
1: 哎，说的就是啊。
0: 还有188说，刚才谁放的千年等一回的前奏？
1: 嗯，
0: 说我刚想跟着唱呢，一个弯道啥歌啊，转向灯你怎么也不给打一下，
1: 你是不是又偷我小曲库了？
0: 我是啊。老高，你就说刚才这歌不是千年等一回吗？
1: 不是，
0: 你看
1: 这个旋律是，它其实是在这里面之后，很多经典的旋律现在都经过了一些改编。
0: 嗯，
1: 你比如像《大风吹》那首歌曲，
0: 是
1: 一听到前奏的话，以为是迈克尔·杰克逊，
0: 哎，
1: 是吧？现在呢，你以为是《千年等一回》，但实际上是什么呢？是《天也不懂晴》。
0: 你看我俩刚才还争论半天呢。
1: 哎，云淡风轻，一轮江月明啊，原来是《天也不懂晴》啊。
0: 嗯，这个小弯道哈、啊，大家得这个惜之一下。还有啊，再来关注一下这一位良辰美景说到的是东联路入市区金三角的上桥口，刚上桥就是有两车发生了追尾的交通事故。
1: 嗯，
0: 靠右侧的车道，请大家一定要注意避让啊。
1: 哎，还有兜兜有米说，老高啊、
0: 哦，
1: 不行的话呢，咱再准备点河蟹啥的，再去谈谈呗。这油价可别涨了。
0: 你是前两天带着苹果味的那个辣白菜还有大冷面去谈了，
1: 嗯，
0: 没谈下来是不是？
1: 现在咱小卖部里面好东西有的是、啊、
0: 可不是嘛。
1: 但是我估计霍尔木兹海峡人家看不上啊。
0: 咋能看不上呢？咱拿得出手这些东西。
1: 我说人看不上啊。哎呀，多吃点还说，一听到呢老高做节目也说，哎呀，这20多年了，何止20多年呢、嗯，今年应该是我
0: 第30年了，
1: 对，从业第30年。他说、
0: 嗯、
1: 想想自己当年也是20多岁，
0: 嗯，
1: 从上小学的时候就在听高峰，领先早高峰，那时候叫挑战最高峰，还有娱乐
0: 也是早间吗？
1: 晚间，
0: 啊啊啊，
1: 还有早间都做过、嗯、还有呢娱乐先锋的节目，说我有点感慨，
0: 嗯，
1: 那你真是听着我节目长大的。
0: 是，那时候管叫高峰叔叔，现在得叫哥哥、嗯、是吧？
1: 你别提这事儿了，老刺激了。昨天有位小朋友给我发语音微信，一张嘴高峰爷爷。
0: 太扎心了啊，这个称呼。
1: 哎呦，这边 M 说了，东北路桥上的事故已经撤离了。
0: 嗯，
1: 啊，就说的东北快速路北行出市区是不是？
0: 是。
1: 哎，
0: 还有加菲兔说，我分析一下哈，你说这个近期事故啊比较多，大多是追尾的交通事故。
1: 嗯，
0: 会不会因为东行方向的阳光比较晃眼，根本看不清楚呢？
1: 嗯、哎，
0: 戴上偏光眼镜。
1: 对。偏光镜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0: 对
1: 啊，它可以滤除光线里面的一些啊杂波杂光、嗯、然后呢尤其是阴天下雨的时候，你戴上去呢感觉会更加的通透。有些人有种误区
0: 啊、哦、
1: 你说阴天下雨这个光线本来就暗，
0: 是，
1: 你说你戴个墨镜，你别说那个时候你戴个墨镜，感觉瞬间你看物体的轮廓它就清晰了，
0: 还有一种酷酷的感觉。

0: 是啊，
1: 还有米妮的黑骑士说，这一看哈，听交通广播的人不老少啊。
0: 嗯，
1: 你看疏港路的东行靠右侧通行，
0: 嗯，
1: 都往右边在这并道呢。
0: 我们这一喊一二三哈，这一下子唰齐刷
1: 刷的啊，
0: 全并过来了。
1: 对的，
0: 好嘞，稍后呢，抓紧时间进入到今天的领先提示，关注油价。
2: 领先提示。
0: 昨天呢是9月22号，也是本轮周期统计的第八个工作日了。汽柴油呢目前预估上调的幅度呢缩减至了每吨530到510，虽然有点收窄，但是同样是上涨的区间。折算之后呢，92号汽油啊涨幅大约是每升4.2，95号汽油呢涨幅每升4.5，0号柴油预计也是每升涨个4.4啊。
1: 但是呢，昨天国际原油市场迎来了一波大跌，行情风向突变，受到了国际油价大幅跳水的带动，本轮油价的预估涨幅哈，就是相比前一日已经收窄了每吨40块钱。
0: 嗯，
1: 按照当前走势来判断的话，下一个工作日的预估涨幅大概率会继续缩小一点，但是啊，
0: 可但是
1: 本轮的涨幅最终的这个幅度有下调空间，但是结果它也是要涨的。
0: 还剩下最后两天的时间，
1: 对，
0: 加上今天明天这两天工作日，降价的这股风能不能快点吹到咱们这儿啊。好，稍后的时间也打开我们的话题菜单，来关注一下今天我们的领先头条。
3: 全球生产，优选资讯，智慧出行，助力驾驶，领先头条。巴拉蹦，巴拉蹦，
0: 巴拉蹦，巴拉蹦，领先头条啊，今天我们也和大家说一说微信又上新了新功能了。
1: 对的，你有没有更新它呢？大家在搜栏目能用表情包来表态了，轻触就可以展示，还有就是新增了朋友圈的私密发表入口。你就会发现哈，现在啊用微信的人实在是太多了，所以急需开发更多的新的功能。社交渐行渐简，回归表达了自己。
0: 现在要说哪个手机然后下载的软件没有微信，估计也就是老年机，是不是？
1: 对，
0: 就只能打电话的那个，
1: 是
0: 跟遥控器差不多是那个。
1: 连儿童手表都有微聊功能呢，就是仿照微信。
0: 现在呢，距离双节越来越近了。
1: 对的，
0: 一个是中秋，一个是国庆。那么很多人呢，也是为了充分利用车上的交通资源，比如说开启了顺风车呀，还有这个好意的这种的顺路搭乘啊。
1: 对的。
0: 但是啊，有些责任咱们在出发之前必须得说清楚，得规避好了。这不是又出事了吗？顺风车搭乘者意外的猝死了，那么司机到底应不应该背负责任，该不该进行赔付呢？其实你要是没有过错，你就不担责，善行不应该被寒了心。
1: 是，
0: 但是哪些是属于没有过错呢？一会儿咱们也来给大家举例说明。
1: 我们再来跟大家节目当中分享一条让人特别暖心的消息啊。女子啊照顾住院的父亲之后深夜打车回家，但是身上只有13块钱，司机不愿意伤害小女孩的这个自尊，于是乎呢30元的路费就收取了该女子9块钱。她说，我也是一名父亲，我听她说啊父亲住院很受触动。你看，就是这9块钱的车费又护住了女子的尊严，也暖了人心呐。
0: 必须我们提前先颁发一个蓝灯的士正能量、
1: 确实啊，
0: 咱今天借着这话题也问问大家，最近你回忆一下有哪件事儿啊、你每当想起来的时候呢特别让你温暖，让你感动，
1: 心头一暖哈。
0: 对，再来说一个美食吧。
1: 这美食好啊，老高，你最近有没有去观看到哈，或者是尝品尝到那个超长的蛋挞？
0: 这个发音很准确。
1: 不是圆形的，是长条的。
0: 我看到过，
1: 看到你吃着了没？
0: 没有，我怕吃不完。
1: 不，咱俩可以合伙搭一下哈。60厘米的超长蛋挞现在是爆火呀。
0: 是，我吃5厘米就行。
1: 你别给我留那么多，
0: 长
1: 胖。但是现在呢，有最新的提示要发给大家了。流量它可能会退场，因为你的身体才是主场，不要因为爱吃这种超甜食物损伤了你的身体健康。
0: 想关注更多新闻资讯呢，欢迎大家锁定交通广播，持续关注我们的领先早高峰。还有很多人 是不是又惦记我的小曲库了？
1: 是啊，
0: 我感觉今天呢这个天气也不错，
1: 哎
0: 啊，挺风和日丽的，是吧？来，我们先进一段广告之后再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小曲库。
2: 发现王国中秋有好戏，天女散花浪漫开场，全国各地各种口味月饼免费尝鲜，中秋限定水上飞人精彩呈现，门票特惠提前囤，玩巅峰设备品全国月饼，看限定演出，快乐假期就在发现王国。
4: 青泥洼桥交电公司秋季家电大会战，即日起购家电满800省150，套购3万送洗地机，循环抽奖送冷柜，买家电到交电。200大楼秋季家电大会战，爆款手机任性抽，高端会员尊享礼，中粉礼券尽早抢，陪同爸妈再送礼。
5: 早餐煎蛋我要爱心形状，
6: 今天的发型我要梳理出自信的风度，
7: 每一天我都要最舒适的穿搭，
8: 出门前别忘记给自己的生活比个耶，
9: 挤入早班地铁或是跟随在高架桥上的拥挤车流，
10: 就算穿越大半个城区，只要有你的陪伴，欢迎收听领先早高峰，
11: 总能开启美好的一天。
0: 好嘞，继续来开启美好的一天啊！我们这边说着美好，但是真不愿意看到平台上发生的一起又一起的交通事故啊！
1: 是的，我们跟大家打包一组吧啊！请勿打扰，说到的是西部通道的入市区方向，快到了红岭路的下道口，是有辆车呢发生了追尾的事故，占用的是左侧车道，朋友们注意避让了。
0: 嗯。还有，我们继续来看一看。
1: 这位啊，感恩被理解，说石门山隧道的入市区方向就是出了三道，1公里左右，两车也是发生了追尾。
0: 嗯，
1: 出隧道的车辆目前是缓慢前行的过程。
0: 但是同时也有好消息传来啊，
1: 嗯、
0: 刘告诉我们说，疏港路东行就是刚刚过了侯一侯二啊，准备上东联路的那个匝道口的事故已经撤离了。
1: 但是你看这个东联路哈，入市区方向，差100米4.1千米处，也是有两车发生了，就是两辆车发生了刮蹭的交通事故，占用中间和最右侧的车道。
0: 如果说差100米到这个4.1公里，你直接说4.0公里不就完了吗？整这么费劲，4.0公里啊！这个东联路的入市区应该就是刚刚过了华南，还没到金三角啊。
1: 这不是刚上桥不大点吗？
0: 对，然后呢，占用中间和最右侧车道哈、啊，东联路今天早间，入市区，然后这个爱因有你才完美，特别有意思。他说大概15年前吧，有一天我下班之后呢，我就听浩哲的节目，忽然之间那一瞬间，我就觉得浩哲这个名字挺好听啊，
1: 浩浩荡荡的浩，哲学的哲，
0: 对、他不就有时候介绍自己就是浩浩荡荡的哲吗？对吧？他是觉得这个名字好听，
1: 确实啊。
0: 然后呢，他就给他的儿子啊取名叫浩哲了，
1: 啊，他这是日天浩的那个浩。
0: 啊，你是浩哲的爸爸。
1: 此浩哲非彼浩哲啊。
0: 哎呀，所以这么多年大家呢一直追随着大连交通广播的节目。
1: 对。
0: 啊，其实我们慢慢的年纪也大了啊。也感谢大家一路的相知相守。就像这个勇往之前说，放宽心吧老高。
1: 怎么事儿呢？
0: 虽然你现在是奔五的年纪，被叫一声爷爷你也受得起。
1: 为
0: 啥呢？
1: 说
0: 我一个朋友，你看今年才45，都俩孙子了。
1: 哎，这就是人家说的哈，最神奇的80后。
0: 哎呀，人家喊我爷爷，我是不是觉得我应该种点葫芦了？
1: 葫芦娃爷爷吗？
0: 所以啊，就是你看开开心心，快快乐乐每一天，其实这个时间过得真的很快。
1: 对的。
0: 好了，接下来我们放松一下，音量调大，感受一下我们小曲库的魅力吧。

0: 早餐，煎蛋我要爱心形状。
1: 今天的发型，我要梳理出自信的风度。
0: 每一天，我都要最舒适的穿搭。
2: 出门前，别忘记给自己的生活比个耶。
3: 挤入早班地铁，或是跟随在高架桥上的拥挤车流。
4: 就算穿越大半个城区，只要有你的陪伴，欢迎收听领先早高峰，
3: 总能开启美好的一天。

0: 好嘞，7:25的时候呢，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继续来开启我们美好的一天。
1: 是的，刚才已经有小伙伴们读取到了老高的曲库了哈，
0: 是吧？
1: 你看看啊，红日说了，老高怎么能够得到你的曲库？
0: 其实我的曲库呢非常好得到，一得就能得到，只要你每天坚持收听我们的节目，你就能得到。
1: 对的啊，还有梦度说了，这不是邰正宵的《1001夜》吗？
0: 对，就在听歌的时候，我就问子轩，我说这个旋律熟悉不？他说熟悉。我说知道不？他说不知道。他的中文版呢，就是不是中文版啊，是国语版的，就是邰正宵的《1001夜》。啊，邰正宵也是老牌歌手，对吧？
1: 对的。
0: 哎，最早的七匹狼嘛。
1: 是，你看四环素还说了，我第一次听《1001夜》的粤语版呢。这么欢快吗？
0: 就是啊，所以这几天我也是把这首歌曲呢作为了单曲循环。
1: 还有啊，这个闪电说，老高啊，孩子叫你爷爷其实没毛病，
0: 是吗？
1: 你看我今年45岁啊，由于遗传少白头，有天呢我在楼道里边抽烟，物业打扫卫生的工人就问我，哎，你忒秀了吗？
0: 现在呢确实啊，这个年龄不可貌相。另外闪电我就不服了。
1: 怎么不服了呢？
0: 还叫我爷爷没毛病。

0: 我现在头发是不是很茂密？
1: 很茂密，而且没有白发。
0: 那怎么叫没毛病呢？
1: 有毛。还有，继续再来关注一下一片美业说，为了小曲库，手机是一直停留在了微信的扫一扫界面。
0: 哎
1: 哎，只要想起了陌生的歌，
0: 嗯，
1: 立马就摇手机识曲儿，
0: 嗯，
1: 来攒点新歌，扩充我的小曲库。
0: 嗯，
1: 这首歌是不是邰正宵的《爱的传说》呀？
0: 对，《爱的传说》。
1: 嗯，
0: 哎，楼梯也说太好听了。
1: 对的，
0: 第一次听到呢这个粤语版本的，
1: 嗯，
0: 非常的欢快。
1: 是，
0: 是不每天早上就应该呢听听这样的音乐，
1: 对，
0: 给自己呢加油满满哈，
1: 快乐到起飞。
0: 要说到刚才用微信的功能，
1: 嗯，
0: 最近呢微信也上新了两大新功能。
1: 对，
0: 啊，这次更新呢是悄悄更新了两个贴心的小功能，可能有些朋友还没有发现。
1: 嗯，
0: 先说第一个呢，就是啊，大家在搜这个栏目啊，能用表情包表态了。
1: 是，
0: 哎，
1: 你可以打开微信也试一试哈。你先点击首页，然后搜索，然后大家在搜，你会发现一些热门词条下方多了一排表态表情包。
0: 嗯，
1: 你清楚就能够选我的表态，就是你的表态呢可能会在首页搜索大家在搜里面展示给朋友看了。你也可以看到朋友们对同一件事的态度。
0: 嗯，
1: 就是这么说吧，以后对热搜话题你不用再长篇大论。
0: 嗯，
1: 一个表情心意已到。
0: 嗯，
1: 这大概就是当代人啊点赞2.0版吧。
0: 有的时候你会发现那个表情包它这里面呢代表的一些含义信息，
1: 嗯，
0: 其实比你几个字来讲呢更丰富。
1: 是的，哎，
0: 是
1: 我更愿意发一个表情包给别人。
0: 哎，就是有的时候呢我想表达自己的情绪的时候呢，你说发这个文字吧又觉着好像有点匮乏。啊，哎，就那个时候就恨不得呢就找到一个恰如其分的表情，能够把你的这个情绪呢完全的代表直接给它塞进去，是不是？
1: 别说话了，直接发图。
0: 嗯，
1: 是吧？
0: 别说话了。哎，我这个表情包里面还真有一个。
1: 别说话了是吗？
0: 别说了，就是一个狗，然后一只手呢握住那个狗嘴，底下配上文字“别说话了”，但是一直没太敢用。第二个功能是什么呢？就是更实用了。
1: 嗯，
0: 朋友圈呢新增了私密发表的入口。微信的8.0.78这个版本更新之后呢，朋友圈界面直接多了一个叫私密发表的入口。
1: 嗯，
0: 你发出去的朋友圈呢，就自动变成仅自己可见，其他人都看不到。
1: 这功能挺好的，就是记录你自己的生活，还不想被别人发现和看见。
0: 那叫啥朋友圈啊？
1: 不是，我就在朋友圈里面发布了之后，我好找我那天我干了点啥。
0: 嗯，
1: 但是我不想让别人知道我那天干了点啥，
0: 做点档案记录。
1: 对，
0: 是吧？
1: 记录我的生活嘛。
0: 现在你就省了这一步了，入口就直接摆在你眼前。
1: 嗯，
0: 你就直接发一个仅自己可见的日记式的
1: 朋友，有的时候那个带锁的日记本一样。
0: 嗯，其实那玩意儿都是防君子不防小人的。
1: 但是再也没防过我的时候那个带锁的日记本一样。
0: 嗯，其实那玩意儿都是防君子不防小人的。
1: 但是再也没防过我爸和我妈。我都不知道他们怎么知道的密码。
0: 是不是你安装的是那个海关锁呀？都是有通用的钥匙的。还有呢，就是腾讯客服也说了，这个私密发表的功能呢目前还在 iOS 和安卓的测试阶段。
1: 嗯，
0: 一部分用户呢提前试用啊，那么其他人呢是维持一个老的版本。
1: 对，
0: 之后会分批的陆续上线，所以没看到这个入口朋友你别着急，你的微信可能只是还没有轮到升级的功能。
1: 是的，那么顺带再提一嘴哈，就是这次的微信更新还升级了内置的小微 AI。
0: 嗯，
1: 新增了好友间对话，还有解读图片、生成写真、扩图等一系列的功能。
0: 嗯，
1: 好友资料页的右上角也多了一个编辑备注的快捷入口，还有就是相机支持焦段切换和微距模式。
0: 嗯，
1: 界面按钮呢也换成了更统一的圆角液态玻璃风格。
0: 哎，你看川少说真的老高，
1: 怎么事儿？
0: 我是1976年生人的
1: 哦，
0: 咱俀属于同一代人。
1: 嗯，
0: 你的歌99%我都有，那以后替班你来得了呗。我替你开车，你替我上节目，行不行？
1: 你咋的要给我换搭档啊？
0: 让你感受一下。
1: 不是，我这一天就能感受你一个小时了。还想咋地呀？
0: 可不是嘛哈。
1: 哦，那呗，
0: 得且行且珍惜呀。那接下来咱们给大家带来一个好东西啊。
1: 嗯，
0: 绝对符合现在的季节， 入秋了，虽然天气还没有完全的转冷，但是晚上已经是略有凉意了，所以晚上睡觉盖一床好被是太重要了。而蚕丝被就是公认的被子界的天花板。
1: 是的，咱们这一次呢是直接从源头拿货哈，把被子界的天花板都是带给大家，让各位呢舒舒服服的享受神仙睡眠。是顶柔巴马活氧蚕丝被，福利呢直接是来个王炸啊！双人标准被仅需1099块钱，单人被999块钱，
0: 对，
1: 所有的款式呢通通买一送一，你更惊喜的就是你现在下单，我再免费送你一对蚕丝蛋白枕。另外还提示朋友们啊，我们特意是给朋友们准备了单条款。什么叫单条款呢？就是单人被只要499，双人被只要549。想要的家人也别犹豫，想要的朋友您可以登录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今天回复的关键字儿蚕丝被。拼手速来下单，添加了福利官微信还能为您再减上一个5块钱。
0: 哎，也想问问大家啊，就是谁买过这个蚕丝踩过坑没有，真假难辨的这个坑啊。说真的，蚕丝被虽然好，但是呢到底啥是真的啥是智商税呢，可能有些人真的就摸不着头脑。今天给大家带的这款呢是顶柔巴马蚕丝被啊，直接把这个底气摆到明面上。您要是收到货，你可以先打开看看，它有一个近1米长的一个检测口，里面的蚕丝品质到底咋样，你可以自己打开，你就能瞅得一清二楚。那个检测口啊，一米长，你整个人你都能钻进去啊。和大家说啊，你也可以呢抽点这个蚕丝，你放进这个84的消毒液里面，你就会发现它直接就溶解了。因为啥？因为这个蚕丝是蚕宝宝吐出来的，它是天然的动物蛋白，这才是真正的蚕丝。我们敢公开让大家这么检测，
1: 是
0: 保证的假一赔十，品质是绝对经得起考验的。所以今天啊，这个不要1099了，是不是？就是现在下单，再送你一条一模一样的蚕丝被，2米乘2米3的，
1: 就正常的双人被。
0: 双人被，到手一共2条，这是属于2条加一块1099啊，里面都是填充了2斤的真的蚕丝。
1: 这相当于是，如果咱家没上暖气的时候，你觉得冷，你可以2条搭在一起混着盖。如果上完暖气之后觉得热，那你就可以一条一条的盖。
0: 那我铺一个盖一个行不行？
1: 哎呀，你太奢侈了，蚕丝被呀，别压它，盖它行
0: 啊。所以赶紧来到大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里面，你发送3个字儿蚕丝被，
1: 大家赶紧来下单啊。
2: 大商电器华南国际商城店秋季家电大会战大促开抢，即日起至10月8日，单品满额超红包，多件套购返全场通用券，至高送 iPhone 18、苏泊尔洗地机循环抽，速来选购。200大楼秋季家电大会战，爆款手机任性抽，高端会员尊享礼，中粉礼券尽早抢，陪同爸妈再送礼。

0: 是非常复杂的。首先来关注一下东联路金三角上方的位置，也就是在东纬路上方的位置，入市方向有事故发生，所以呢整个东联路入市区方向通行压力是非常大的。金三角上方有事故，所以尾段排队到千山路上方。另外香炉在桥上海达去往广电广电中心门前路段北行，疏港路侯一侯二小区路段东行方向压力也是非常大的。早间的时候上个点位有事故，事故尽管已经彻底，但是整个疏港路自西向东行驶的流量非常大，所以选择这个地方经过的时候耐心等待。东联路还有一段呢是从春柳附近开始，经过车家村相公街上方一直到联合路下桥的位置，去往安身路方向通行压力是非常大。此外呢机场附近的红港路进入到迎客路，去往迎客市广场方向也是红色饱和，但是过了大联盟广场之后车速会有一定的提升。那么在高新园区附近的红岭路大华锦绣华城门前路段去往金柳路方向流量也是比较高。除此之外来关注一下高速情况，大连环段之内的各条高速公路，新海湾跨海大桥、大连湾海底隧道、渤海大道正常开通。以上的由陆家阳编辑播报。
1: 哎，哥，桑拿房太热了，出去凉快凉快吧。
2: 蒸桑拿热了就可以离开，如果地球变成桑拿房，人类怎么离开？
3: 地球是个大家庭，人类是个共同体，减少碳足迹，实现碳中和，携手共建清洁美丽的世界。
4: 交通气象快报，
5: 交通气象快报。
6: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市晴转多云有雾，西部沿海偏南风5到6级，明天凌晨2点前后转东北风6级阵风7级，南部沿海东部沿海偏南风5到6级转偏东风5到6级，大连市各区市县偏南风4到5级，大连市区气温20到27度。
4: FM100.8春夏秋冬，风雨无阻，朝朝暮暮，平安一路。在大连出行，就听交通广播。
7: 农情金秋，即日起至10月7日，大连商场千万赠礼百万返券满额抽奖，家电秋季大会战，百大品牌千款爆品，国补三重叠加至高省1000元，副食千款特惠，服饰百货5折起，买家电就来大连商场。大商电器华南国际商城店秋季家电大会战大促开抢，即日起至10月8日，单品满额抽红包，多件套购返全场通用券，至高送 iPhone18 苏泊尔洗地机循环抽，速来选购。大商电器西安路民永店秋季家电大会战爆款5折开抢，9月21日至10月7日换新亮相，百万补贴狂撒，千台洗地机豪横抽，预存增值套购满额送 iPhone18。
4: 活力四射的清晨从这里开始，
8: 大千世界真奇妙，让我为你加点料。
4: 领先早高峰，用声音串联你的

0: 好嘞，继续用声音串联你的美好生活，我是高峰，
1: 我是子轩，继续问候大家。我们来关注路面情况。赵大宝说，白云隧道的出市区方向目前呢有三车连撞的交通事故
0: 啊，这是白云隧道一出来出市区，
1: 是
0: 这马上是隧道的北口，也就是进入到了东北路的北行方向啊，这估计会影响上桥。
1: 还有啊，俊妈咪说西部通道的五四路上桥口的位置，就是上了桥200米左右是有一个废弃的轮胎在路中间，希望清洁工人呢帮忙收一收，因为在路中间啊还真是挺危险的。
0: 还有人问疏港路现在往东北路上桥口啊怎么一动不动呢，就刚才这个事故不是已经撤离了吗？
1: 对呀、啊、
0: 疏港路东行方向之前呢是在东联路的上桥匝道口那位置有事故，但是事故已经撤离了呀，
1: 但是现在还是不动的状态，好多朋友反馈已经是被堵在那儿是有10分钟左右了啊。
0: 对，
1: 好，我们再来关注老中医说到的是海穗入市区方向入口处也是有追尾的交通事故。
0: 还有栀子花开也提到东快路工人村这个上桥口现在堵的啊，也是10几分钟啊不放行了，这是有临时的交通调流管制吗？
1: 哎，像是啊，嘉祥也分析说，疏港路的东行进入到东北路匝道，现在压得一动不动，也不知道前方到底是咋的了，但是我们现在的确没有收到说前方啊是有交通事故了啊，都撤离了。
0: 你看这宠物说，刚才呢我超过一辆龟速车，哎，有的时候你超车的时候呢，我就想扭头看一看这开车的人到底干啥呢，何许人呢？结果一溜号，我这脚下可能踩猛了，
1: 哎呦，
0: 差一点啊就追尾前车。哎呀，我就得到了一个教训，开车在路上、真的你真得时刻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啊。
1: 确实啊，
0: 为了你得到这一个

0: 教训的真谛哈，给你颁发个蓝灯的士正能量，真是吃一堑长一智，是不是？
1: 嗯，毕竟我觉得也应该用宠物的这件事儿哈，让大家也提高警惕了。嗯、
0: 对，
1: 嗯，
0: 所以哈，就是咱们任何时候，尤其呢是出行、开车在路上的时候呢，都应该保持警惕。
1: 对，
0: 这不是中秋假期临近啊，中秋节后呢，长假也马上到了，不少朋友呢都在规划出行。不管你是坐高铁啊，还是飞机去到外地，还是呢开车周边自驾游，开开心心出门，平平安安回家，是咱们每个人最大的心愿。
1: 是的，你说出门在外哈，多一份保障，咱就能多一份安心。现在呢，人保财险是专门推出了叫做滨城旅游保，假期专享版，保障时长整整有16天，覆盖了整个长假，保费呢是38块钱，让您和家人的旅途变得更加踏实。
0: 38块钱保16天，你合着一天才2块来钱。
1: 对呀、
0: 是不是？具体2块来钱你能享受哪些保障呢？保障内容我们来看一下，第一，涵盖的是意外身故、伤残和疾病身故，还有意外医疗、意外住院津贴、意外救护车费用也在保障范围之内啊。虽然听起来的时候感觉事儿哈挺严重的，但是谁敢保证明天和意外哪个先来呀？
1: 是的、这个交通保障您还能选二选一啊，乘坐公共交通出行的运营，选运营交通工具方案，还有就是自驾的，您可以选驾驶、乘坐非运营汽车方案。就是您按照自己的出行方式来选择就可以了、
0: 所以大品牌有大保障啊，提前准备好这份保障，轻轻松松出游。有关于滨城旅游保假期专享版，大家可以拨打电话83634941 83634941，或者是前往人保的各营业网点进行咨询。
1: 好的、
0: 刚才一说年龄和辈分啊这个王姨来了，说我朋友呢让他孩子管我叫奶奶、
1: 哎呦，
0: 那孩子说不对呀，应该叫阿姨，你看他呢还打口红呢，
1: 就是显得年轻嘛。
0: 不是有那么句话吗，老太太擦口红给你点颜色看看。
1: 说谁老太太呢，都是美人。
0: 有缘人说30年前第一次提车的时候呢，在旧金山隧道入市区交通岗的位置啊，车辆呢就没整好熄火了，当时还是手动挡的啊，后边车啊一直催促按喇叭啊，越着急我是越点不着，越起不了步了。这个时候交警出现了，告诉后边的车，你们也都是从新手过来的，摁什么摁，告诉我别着急，慢点儿，稳住神儿啊，别慌，慢慢开。我当时瞬间心里面老温暖了，特别感谢那位交警。
1: 就我现在听见你说这个事儿，我也都觉得心里老温暖了，
0: 是不是？
1: 就后车你别鸣笛去催前车，他指定是有情况的。而且交警跟我说那个话哈，稳住神儿，你别慌，你慢慢开啊。
0: 对。哪个爷爷不是从孙子过来的？
2: 吉尼瓦桥交电公司秋季家电大会战，即日起购家电满800省150，套购30000送洗地机，循环抽奖送冷柜，买家电到交电。
3: 浓情金秋即日起至10月7日，大连商场千万赠礼百万返券满额抽奖，家电秋季大会战，百大品牌千款爆品，国补三重叠加至高省1000元，富时千款特惠，服饰百货5折起，买家电就来大连商场。
0: 好嘞，刚才我们就提到了30年前那温暖的一瞬间。
1: 对，
0: 你看30年后他记得如此的清晰。
1: 是啊，
0: 除了颁发蓝灯的士正能量以外，我估计啊，30年前执勤的那名交警现在是不是退休了？
1: 那肯定的
0: 啊。
1: 然后你看哈，这位呢茶就说了，我42岁那年哈，站路边等人，旁边两个大爷在聊天，突然呢我旁边大爷就问我说，哎，你一个月，你退休一个月你开多少钱呢？没有，当时那个心情啊，五味杂陈的，愣了几秒啊，我弱弱的说了一句，不多，20000多块钱吧。当时那俩大爷是打听你就是退休前都干啥的呀，
0: 也就是3000-5000撑死了，一天你说20000，我估计好，这回你潇洒走了，俩大爷不大定了。老王啊，咱俩差啥呢？人家20000多呀。
1: 对呀，咱俩咋开到手才3000多呢？
0: 他咋一个月开我一年的呢？
1: 是，这日子没法比，没法过了。哎呀，川少还说刚才你们说卖的那个蚕丝被啊，就感觉现在交通台实在太懂啊、当下人的生活状态了，都知道结婚15年以上大多分床睡了，是不是？所以卖那个被都是

0: 买一送一，不用抢了。
1: 嗯，但是刚刚在平台上哈，有人给我们留言说，你看哈，
0: 嗯
1: ，Old B 给就说了，蚕丝被呀、啊，那玩意儿是不是挺轻的？
0: 哎，
1: 我就喜欢大棉被，
0: 嗯，
1: 我就喜欢被压得噔噔的那种感觉，睡得特别安稳。
0: 你买四床摞一起盖，
1: 嗯，你那天天睡觉都赶上孙悟空了，那身上驮个五指山呐。
0: 就是你得需要什么样的安全感？
1: 嗯。你感觉好像是500年沧海桑田呢、啊、
0: 对呀、啊、咱不能轻手一脚的好好睡个好觉吗？轻轻松松的吗？
1: 依然是痴心不改，一年依然是信念不衰的、啊、怎么感觉、啊、
0: 咱们继续再来观望一下哈。狼人说啊，西北路长风实业门口的红绿灯的地方呢，也是有两车发生了相撞的交通事故，应该是一辆车要强行并道，目前占用的是最外侧车道。
1: 嗯，
0: 炮癌出来的车目前已经是排了大长队了。
1: 哎，啊，这是有条流啊、嗯！现在这个严，感谢严啊，给我们信息反馈。
0: 哦、
1: 刚才说到的，像香洲路、嗯、工人村上桥，
0: 对各个匝道口都给你先暂时的啊。
1: 还有疏港路的东行，
0: 对
1: 上桥
0: 是封口的
1: 啊。现在有条流管控，
0: 嗯，
1: 因为流量太大了啊。不能啊，各个汇入口全都给你撒开了，让你随便跑。
0: 你看昊天说了，这个疏港路上东快路的那个口是因为事故撤离之后，
1: 嗯，
0: 哎，港琴就在那儿就不让你走了、
1: 嗯、
0: 因为我就被刚好卡在那个地方了、
1: 嗯、
0: 交通管制目前是啊。
1: 哎，快乐的妞也说东快路啊，这是由于有交通管制啊。
0: 嗯，
1: 楼梯说了，怎么跟我一样呢？一般要是遇到哪个车开的有毛病了啊，或者是开的磨磨唧唧的，
0: 是，
1: 哎，我们要是开车从他旁边超去的时候呢，我一定要看看这是啥样人开的车，而且恨不得用眼珠子死勾勾的抠他一下、
0: 哎，
1: 是不是？
0: 你这就属于小的时候哈，爸爸妈妈跟我们说的，
1: 嗯，
0: 人家打仗你千万别往前凑啊，别往前凑，
1: 嗯，
0: 往前凑啊，小心别嗨着头。
1: 嗯、安就说了，这个白云隧道北行也没有事故啊。有没有可能是白云隧道的南行方向的？要不然你把方向你说准确呢？
0: 好，还有啊，这位呢 ，local 说，据大连湾海底隧道的入市区方向，离隧道口大概是300米的地方，中间车道是有三车追尾的交通事故。
1: 嗯，还有就是啊，这个嘉阳啊。在指挥中心帮我们观察到八一路环岛有事故了。
0: 嗯，
1: 八一路环岛有事故呢，所以导致了这个桃园桥现在进入到八一路环岛一直缓行。哎呦，今天早间我经过八一路的时候呢，在临近靠山巷，距离那个八一路环岛就从桃园桥一下来，
0: 嗯，
1: 距离八一路环岛差不多有200米的位置，那个地方还有施工，
0: 是，
1: 所以一共就两排车道，还有一排车道呢被占用了。
0: 但是现在呢，交警是在现场啊处理这起交通事故。还有呢，波波说、
1: 嗯、
0: 想问一下，前一段时间你们不是在节目里边，老高、
1: 嗯、
0: 你送给子轩了一首歌吗？
1: 嗯，
0: 就是形容是有杨贵妃的那首歌
1: 啊，
0: 说你专属歌叫啥名来着？
1: 嗯，
0: 贵妃别减肥。
1: 对，你可千万别减肥、
0: 嗯、
1: 啊，你是胖不隆咚的圆咕隆咚的小仙女一枚啊，
0: 你就记小仙女就行啊。
1: 对，你这种体型在古代叫杨贵妃啊。
0: 江颖还说了，白云山洞往967医院，山洞里边呢是有三车连撞的交通事故。
1: 那不还是北行吗？
0: 嗯，那刚才有人说北行没看见呢。然后 Fox 还反馈说，目前的松江路友谊桥非常的拥堵，有没有知道了解情况的朋友、
1: 嗯、
0: 平台上也给我们反馈一下。
1: 哎，宁宁说啊，哎呀，二位主持早上好啊，
0: 嗯，
1: 跟你们分享个事儿。昨天呢在超市儿，我遇到了我舅舅家儿子的儿子，啊，抱着他的儿子。
0: 哎呦，这好几辈儿呢！
1: 舅舅家的儿子和你是平辈儿啊？
0: 啊
1: 啊！结果呢，他的儿子比你小一辈儿吧？对不对？
0: 嗯。
1: 刚刚3岁，他对孩子说：“快叫姑奶奶。”
0: 这我当时我就懵了
1: 啊！
0: 我都成姑奶了吗？
1: 啊、
0: 哎呀妈呀！瞬间我感觉80多了，我都头疼了。
1: 嗯，
0: 姑奶。
1: 你舅家儿子的儿子啊，然后还抱着他儿子，那可不是姑奶吗？那不是差两辈的吗？
0: 哎，这就像我儿子昨天跟我妈说，
1: 嗯，
0: 姥姥你剪的这头型特别像我姑姥。嗯、
1: 哎，你别说，这个是女士有的时候呢、嗯、改变发型是吧？
0: 对对对，
1: 忽然之间感觉好像这个形象整体都换了。
0: 是，
1: 我前几天呢就看到啊一条消息啊。

0: 就说如何判断一个男人老还是不老。
1: 你要看他的发量多少？
0: 不是不是啊，就是啊，如果一个男人刚刚剪完头啊，三天，如果他剪完之后呢变得有点丑了，说明这个人还比较年轻。
1: 为什么？
0: 就是小
1: 伙头丑三天，
0: 对，一般是比较愣
1: 啊、
0: 对不对？
1: 换了新发型有点支棱不住。
0: 如果说你看到一个男人刚刚理完发剪完头的头三天
1: 精神不少，
0: 特别精神了、
1: 哎、
0: 抖擞，
1: 说明他老了，
0: 说明他已经老了。
1: 老高你属于哪种呢？
0: 我想问问你呢。
1: 是我看你吗？
0: 对呀、啊、
1: 我看你呀、是属于剪完头之后精神不少。
0: 嗯，
1: 你自己不觉得吗？
0: 我还是再问问别人吧。
2: Hello, Mr. DJ, I'm losing sleep. Please, please play it. My knees are getting weak.
0: 二哥还说喜欢压着等等睡的那哥们儿啊，你直接趴着睡就完了呗。
1: 还有大明说，西北路的入市区方向目前也是一动不动，从友谊桥目前呢堵到了锦绣。
0: 嗯。某某说，刚才45岁当爷爷那个事儿，给我儿子 CPU 都干烧了。因为我也40多岁了，他才8岁呀、他一直问我年轻的时候你干啥了？
1: 你怎么落下那么多呢？哎，确实是，人不说了吗？好多80后哈、神奇就神奇在有一部分人已经当了爷爷啊，当了奶奶，有一部分人还未婚呢。
0: 还有小锦鲤说啊，听早高峰节目不光长知识啊，而且有意思啊，学了好多词儿啊，哪个爷爷不是从孙子过来的？
1: 就刚才你这一嚎了，我还没反过神来呢。还有啊，这位啊，认证说友谊桥目前有点堵车，桥上啊、车流量非常大呀。
0: 大家啊听节目的时候呢，千万不要这溜号啊。这开车的时候呢，方向盘可得把稳了。
1: 确实是。
0: 因为马上到双节了，大家出行啊或者开车自驾的时候更应该啊要注意安全。另外就是顺风车也应该呢出发之前把这个责任呢很多事情啊先都讲好，
1: 对，
0: 规避好。顺风车乘客如果要是突发状况，比如说意外身亡了，那司机该承担怎样的责任和后果呢？那么最近呢，广西的衡州法院近日给出了判决啊，司机是在这个事情当中不担责，驳回了家属的全部诉讼的请求。
1: 我们把事件跟大家回放一下哈，就是在今年2月13号，在广东打工的赵某是通过了某出行平台下单，乘坐韦某的私家车从佛山回广西的衡州老家。车费呢是204.53块。当天7点48分的时候，晚上啊，车辆快到村口了，这个司机喊赵某下车，却发现他已经无应答，而且口吐白沫，深陷昏迷。韦某当即是掐对方人中，清理口鼻异物，高声呼救，请村民帮忙联系家属，并拨打120。在急救人员电话指导之下，村民还对赵某做了胸外这个
0: 按压，
1: 但是人呢是最终没有救回来，死亡原因是非暴力外伤致死。
0: 那么家属也起诉了啊，赵某的父母认为呢，这个韦某车辆呢没有取得网约车运输证啊，还有驾驶员证，属于非法营运。发现赵某发病之后呢，没有第一时间拨打120送医，延误了抢救的时机，要求司机呢承担20%的责任，赔偿18万多元。但是这个事儿呢闹到法庭，经过法院的认定给定性了。
1: 对，
0: 顺风车的合成呢是分摊成本。顺路互助，这是一种呢民事行为。不是道路的运输经营。
1: 对
0: 啊，司机无需办理网约车的证件，非法营运这个事儿不成立。
1: 对，
0: 第二呢，就是看行驶当中司机有没有过错。心源性的猝死、突发、隐匿，司机他作为普通人，他又不是专业的医生，也没有专业的器材，他没有预判乘客发病条件的能力， 所以行驶当中司机也没有过错。
1: 再来看哈，救助已经是尽责了，因为判断救助义务呢是用普通理性人标准，不把司机等同专业的急救人员。韦某事发之后呢，已经是掐对方人中、亲口鼻、呼叫，还有呼救，并且是拨打120，留守现场，已经是尽到了尽力救助的法定义务。
0: 然后最后还要看有没有因果关系。
1: 对，
0: 这个死亡的直接原因呢，它是自身的突发心梗，它与司机的驾驶行为、救助行为没有任何法律上的因果关系。
1: 是的，
0: 所以按照民法典过错责任原则，首先司机在全过程当中没有任何的过错，也尽到了自己的相关法定义务，所以他不应该承担任何的责任。
1: 嗯，然后有法学专家就点评说，这份判决最可贵的地方呢，是用普通人标准衡量了救助义务，不再站在事后冷静的角度去苛求慌乱瞬间的本能反应。
0: 嗯，
1: 而且还画出了一条边界，悲剧值得同情，但是同情不能替代法律判断，不是谁更惨谁有理，
0: 对，
1: 更不是谁死了谁有理。
0: 顺风车呢，本就是陌生人之间的互助的善举，如果帮人还要冒着事后被告的风险，谁还敢出手呢？是吧？就好像影片当中第20条
1: 啊，
0: 那么正当防卫或者是见义勇为，对吧？其实这份判决它保护的不只是司机一个人啊，更是所有愿意互助出行人的底气。是不是？哎，所以呢，这个咱们在做任何事情的时候呢，出发点好意是好的，但是好事儿咱得把它做好了，做圆满了。有一些意外的风险呢，该规避就得规避。
1: 确实是哈。我们再来关注一条路况，这一位呢李和说到的是海底隧道的入室方向第3排还有100米等着要进隧道，也是有2车的追尾交通事故。
0: 还有这个佩阳说，哎呀，一大早晨啊，教授啊，被你这个剪头论直接就戳心窝子了。你是不是也是子轩说的，剪完之后感觉现在特别精神呢？
1: 不敢看了，不敢照镜子了，不敢细想。
0: 子轩，我想说你剪你也精神。
1: 我剪了，你没看出来啊？我扎起来了
0: 啊，
1: 我剪了还染了呢，
0: 没
1: 看出来，因为白头发太多了
0: 啊。那
1: 你再好好看看呢。
0: 哎，你别说，我这仔细一看呢，
1: 啊，不黄了头发，
0: 还不抵乍看呢。
1: 好了，时间来到了7:59啊！以上呢就是由高峰和子轩为您带来的《领先早高峰》节目。稍后呢是由高峰和小林搭档主持的《连心唱路》。
0: 哎，希望呢陪伴大家开开心心每一天啊！锁定1008，稍后我们继续，
1: 再见。

0: 大商电器西安慕名影店秋季家电大会战爆款五折开抢，9月21日至10月7日换新亮相，百万补贴狂撒，千台洗涤机豪横抽，预存增值，套购满额送 iPhone 18。
1: 北京时间早上8点，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在大连出行就听交通广播。
2: 各位早上好，早上8点整，此时我们看到车辆比较多的是东快路途经海达卷广电方向以及广电中心门前路段北行，尾端是排队到白新村上桥的位置。东联路进入到联合路去鞍山路，东联路金三角到春柳的入市方向，红岗路进入到迎客路，迎客路再进入到西北路，一直缓行到疏港路的侯乙花二小区，石门山隧道之内的入市区方向，红岭路金柳路，红岭路的双向金柳路进入到红岭路压力非常大。另外就是黄埔路海事大学门前路段去往中山路，以及在中山路化物所路段双向车多缓行，中山路东行进入到中山广场环岛车多。还有朋友提到说，目前在光明路隧道进入到大连湾海底隧道入隧道口的位置去往东港地区有事故，所以导致车辆的尾段是接近排队到中华路附近。最后来关注高速，大连管段之内的各条高速公路，新海湾跨海大桥、大连湾海底隧道、渤海大道正常开通。以上内容是由陆家阳编辑播报。
1: 找一份工作很简单，做一份事业不简单，用心做好简单事，你就不简单。交通气象。